0: 同时呢，现在的东往西，就是去往陆谷的方向，岳麓大道上边也正在排长队，而且目前绕城高速的金桥收费站这一段的话呢，现在入口这边也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西二环线的北往南，在王家湾沿线是正在排长队的。东二环的情况呢，目前的杨家山沿线由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而南二环主要是橘园立交桥的西往东的方向，目前是排到了新开铺的桥上。北边今天早上北二环排队比较早，是西往东的方向，从芙蓉路秀峰立交桥这边开始，一直到中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行缓慢。万嘉利快速桥的情况啊，早上的话在这个时间段主要是香樟路口这边的南往北方向会有排队，半个小时以后这波流量将会行驶到这个人民路出口这一段啊，这个是应该是常态了。过江通道方面，早上纠结的主要还是湘府路大桥的西往东以及猴子石大桥的西往东，也是提醒大家早上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4: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3: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4: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3: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3: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伊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峰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5: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6: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6: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同时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国声开讲。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尤其是现在大家要是熬夜看世界杯，那更得注重睡眠的质量啊。咱拼的不是时长，咱拼的是睡眠的质量，对不对？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您认准了兴旺唯爱睡眠魔毯，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国声看个球。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进球咱拍桌，爆冷咱唠嗑，不想熬夜看就听国声说，上班路上带你绕过时差，直击世界杯名场面，
0: 来，我们一起看个球。
2: 国声看球，国酒各展。
0: 今天呢是世界杯第12个比赛日，战火继续燃起啊，这可以说是世界杯星光最璀璨的一天，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大巨星都将在今天登场，多支豪门有望提前锁定32强的门票。那也就是今天的世界杯是有四场比赛，分别是今天凌晨一点已经结束的阿根廷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梅西梅开二度，哇，这真的是一个不老的传奇啊，39岁呀、啊！天，凌晨5点，法国对伊拉克啊，法国对伊拉克这场比赛挺有意思啊。中途呢，还因为这个大暴雨，这有点像咱们长沙这边一样的感觉啊。因为大暴雨导致中途呢还停了一会儿啊，后面又开始继续踢了啊。这场比赛，法国队，哎呀，姆巴佩还真的是可以信任呐、啊，开场。就在左路发起攻势，直接帮助法国队取得领先。那比赛呢目前还在进行当中，是因为呢中间由于暴雨的原因，中场休息的时候呢就一直是停止的。那比赛呢刚刚恢复不久，现在呢才进行到下半场啊，整场比赛目前才走过52分钟，法国队呢依然是靠着开场姆巴佩的进球1-0领先伊拉克。那么同时呢，挪威是对阵塞内加尔，那这场比赛呢也是被誉为是 A 组的生死战，挪威取胜呢就会提前出线，塞内加尔呢如果打不过挪威的话就将面临直接被淘汰。那首轮梅开二度的哈兰德将再次扛起进攻大旗啊，而塞内加尔呢拥有马内领衔的锋线，边路的攻击力也是非常强的，这场冰火之歌看看谁能笑到最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约旦将迎战阿尔及利亚，两支首轮落败的球队，这场比赛必须死磕，输球一方将直接告别本届世界杯。当然还有最后一轮比赛，不过从积分上来说，如果这场比赛还输的话，那两场皆输，第三场比赛不管怎么打肯定出现不了。说说阿根廷的梅西啊，各位真的要向梅西学习，可是学也学不来呀。你说这是天赋，你说这是努力，你说这到底是啥？太厉害了，这梅西继续扛着阿根廷往前走啊。而且你看这场比赛呀，差不点又完成帽子戏法了，为什么？人家还漫不经心的，我感觉好像还没太进入状态呢，开场呢还射丢一个点球呢。如果要是那个点球没射丢的话啊，当然了，这个也没有这个如果啊，那个点球如果没射丢的话，后边的所有的比赛的进程可能都会被改写，那也不一定有后面这两个进球了啊。梅西目前以18粒进球加冕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同时呢他也以28场出场记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而且这个数据还将继续增加。那除此之外呢，梅西以18场胜利成为世界杯历史赢球场次最多的球员，并且以2489分钟的出场记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出场时间最多的球员。梅西啊将在6月24号，也就是明天迎来自己39岁的生日，这场胜利也是梅西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啊。看看姆巴佩这边也继续着高

0: 光表现啊。法国队长姆巴佩呢，在世界杯生涯当中第16场比赛就打进了个人第15个进球了，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快达到15球的球员。在皇马俱乐部这两年呢，姆巴佩确实有点失意啊，四大皆空，而他刚刚离开的巴黎圣日耳曼却两捧欧冠奖杯啊，穆总的内心真的是阴影很大呀。好在在世界杯上目前自信满满的姆巴佩状态非常好，16场打进15粒进球，姆巴佩在世界杯上的表现非常高光啊，甚至超过了多位传奇射手。巴西外星人罗纳尔多呢是进15球是用了18场比赛，德国传奇克洛泽呢是用了23场比赛才完成了15球，那梅西呢则是用了27场，姆巴佩值得期待。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哎，有朋友发信息了，他说这比赛现在还在踢呢吧？恢复了，恢复了啊！法国和伊拉克这个比赛中途呢是因为暴雨的原因，所以导致呢被暂停了。那后面呢比赛已经继续进行了。另外呢另一场比赛啊，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呢准时开球，是在今天早上8点啊，现在已经开球有13分钟了。早上8点，挪威和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对阵伊拉克这场比赛现在呢，哎，又有新变化啊。又有一粒进球，法国现在已经2-0领先伊拉克了。
4: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哇，这届世界杯这又是姆巴佩和梅西二人之间的狂飙吗？这场比赛法国现在2-0领先伊拉克，这两个进球都来自姆巴佩啊。姆巴佩同样梅开二度啊，是开场第14分钟和下半场第54分钟，姆巴佩进了两个球了，也是梅开二度。看看这个比分是否能够持续到中场。而同时呢，在今天早前进行的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比赛当中，也是阿根廷队凭借着梅西的梅开二度2-0拿下奥地利，而姆巴佩这继续追赶着梅西的脚步啊。这么打下去，各位啊，这压力全给到了明天登场的 C 罗呀。哎呀，我都有点担心 C 罗了，这能不能睡得好啊今晚。不是，这个罗总裁，兴旺 AI 的睡眠魔毯您要不要用上？赶紧派上用场，今晚把觉睡好，明天再来个帽子戏法。
4: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6: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4: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
0: 这还真不是开玩笑啊，我是很认真的说，想让 C 罗罗总呢用一下兴旺维爱的睡眠魔毯。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报告了吗，我到兴旺维爱公司的时候呢，正好上一次去的时候巧遇奥运冠军侯智慧啊，那我就跟侯智慧聊的时候，他就说，哎，这个睡眠魔毯你看 它这个远红外线功能对我们运动员来说就很有好处。他说对于普通人来说也一样啊。他说比如说你经常坐办公室的，哎呦，有可能这个腰肌劳损，是不是？那我们运动员呢，他说难免有一些小病小伤，那么经常会用远红外线的技术来帮助自己能够尽快的康复。那你看 C 罗呀，我这个不是跟你开玩笑啊，你要听劝呐，要不然你看这梅西和姆巴佩，你这快看不到他们的背影了。来，今晚为睡眠魔毯给罗总安排上。
7: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8: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7: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9: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今年的高考和中考啊都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就是静候佳音的时刻了。再有2天，高考的学子就能查分了，希望各位啊都能圆梦理想的学校。进入暑期啊，也提醒所有学子外出一定注意安全，注意饮食安全，也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适度放松啊，也不能说是天天熬大夜啊，那受不了啊。青春呢、也会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们而骄傲的。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高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学校。
1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0: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给大家报告一个重要的信息啊！今天晚上的7点，今晚7点啊，这我不是预告世界杯啊，今晚7点有一个事儿比这世界杯的比赛更加重要，尤其是今年家里边有参加高考的。各位家长一定注意，赶紧打开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啊，你赶紧预约我们的视频号啊，包括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快手号，所有我们交通频道的官方出口，今天晚上7点都将为大家带来这场直播。什么直播？今天晚上7点我们请到了一位大咖，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将做客湖南交通频道直播间，为考生进行志愿填报的指导。这个时候听听专业人士的点拨，三言两语可能啊咱在报考的时候就会很高效的填报上，并且如愿以偿奔向咱们理想的高校，一分咱都不浪费，冲保稳，对不对？那就把这几项咱全给他做到位啊，一对一的为考生提供定制化的升学方案，也助力学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天晚上7点，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欢迎各位关注。
11: 近日有演员收到微信说 AI 短剧要买他的人脸使用权，1年500块。 AI 短剧买脸狂欢，谁来给个人肖像权上锁呢？
0: 哎，这事儿有意思啊，买脸，这脸要不要还能买啊？咱先算一笔特别扎心的账啊，1年365天，500块钱买断你整张脸1年的使用权，这摊算下来每天1.37块。哎呀，这点钱能干啥呀？楼下便利店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现在居然能买下一张人脸。以前问人说，哎，你要脸吗？你这不是骂人吗？你什么意思？你这是？你现在再问人，哎，你要脸吗？哎，要脸不要脸不？不要笑，有人要是这样问你，这可能是生意。最近呢就有报道说呀，真的是 离谱啊，离谱的像个段子啊。说有一个男演员前几天呢收到了一条微信，男演员。

原啊，内容是这样的，说做 AI 短剧缺人脸，500块钱签你一年，卖不卖脸？你换做是谁，这第一反应都是懵的呀。我这你这是，我真想揍你了，这是。我这五官，我的神态，我这独一无二的长相，我居然明码标价，你问我卖不卖，而且还500块钱，这么廉价。虽然说这个演员啊，当下他是没戏拍的，处于演艺失业状态，但是他还是直接拒绝了。理由特别简单，他怕某一天刷短剧，突然看见自己的脸，说着他从来没有说过的台词，演着他压根不知道的狗血剧情。以前我们总觉得呀 ，AI 换脸是网红明星才会遇到的麻烦，离普通人好像挺远的。哎呦！现在看来可不是这么回事了，这时代变化可是真快呀 ！AI 短剧行业内卷速度快到了超乎想象啊！现在市面上的无脑什么甜宠、古风复仇短剧，一天能量产几十部，一部短剧那配角群演动辄二三十人，那活人已经不啊不不是那个真人已经不够用了。原创 AI 脸呢，它又长得会有点千篇一律，那观众一眼就能看出，哎呦，好假好假。那之后呢，就会影响这个剧的点播率。为啥呢？看着很假很假，各位可能就会没有代入感，就不太会愿意看了。于是呢，制作方开始全网收敛，收敛，他可一点都没有收敛啊！我说的这个收敛是全网开始到处去回收脸呢。路子分两种啊，胆子大的直接偷，胆子小一点的就走所谓的正规授权，也就是去买张脸。所以如果哪一天你的短信接到了这么一个信息，说问你卖不卖脸，还要不要脸，我刚才都劝过大家，你别急着生气，你这是生意，价格明码标价的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底价啊，500块啊，低于500咱理都不理他啊。但是你要想叫价到2000以上也很难成交，因为永久使用最高就1500，不限身份啊，在校大学生、小区广场舞阿姨、片场跑楼套的群演，还有小透明腰部演员都行，只要你愿意上传两三张正面侧面的这脸是拍好的照片，签字拿钱，交易完成，听到了吧各位。哎呀，这还真有卖脸的啊，我这脸要不要了啊。有些人可能觉得这简直是神仙副业呀，这纯躺赚呢，脸还长在我脸上啊，可是我几张照片出去我就能赚钱了，不耽误我上班，也不耽误我拍戏，白拿几百块，何乐而不为。当然也有一部分演员坚决不卖，这两种心态啊，没有谁对谁错。有一批人觉得呢，这脸等同于我的面子呀，是我的人格，我的尊严呢，是多少钱我都不能随便交易的呀。也有人觉得脸也是一种商品，能卖几个钱就卖几个钱吧，反正也没啥损失，何乐不为呢？各位，如果有人要你的脸，要买你的脸啊，不不不不，是买你的长相的使用权，你卖不卖呢？来，欢迎大家三言两语，也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来说说你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啊。时代在变呢，在 AI 算法的眼里啊，人脸不是面孔啊，它只是一堆数据点位啊，眉眼间距啊，鼻梁弧度，脸部轮廓啊，拆分拆解录入数据库，算法随便拼接，那你的脸就能随时变成古装恶毒的丫鬟、现代拜金的路人、乡村配角甲乙丙。话是这么说的啊，那出卖自己的脸一年500块，那感觉还是有点怪。估摸着啊，很多人过不了自己心里这道关口，衣服可以买卖，零食可以买卖，劳务可以买卖，可人脸你真能这么随便吗？当然了，这个事情的关键呢，不是一年500块钱的低价，难道说一年5000就能随便卖脸吗？其实这个事情最大的问题啊，在于这个生意藏着很多坑。我举个例子啊，今年你的脸啊演了低成本的短剧，明年就能被拿去建模了，哎，演那个低俗的擦边剧，那个诈骗仿真视频啊，都能用啊，用途很多，甚至啊，于境外不知名平台上你可能会频繁露脸，那可怎么办呢？到时候你想反悔没用了，因为那时候你的脸已经全网流通，无障碍使用啊，你想维权太难了。目前呢，肖像定价体系彻底混乱，不像打工啊，有时候你是按工时来结算薪水，那不像专利有知识产权定价，
人脸交易

全凭资本随口定价呀，定价非常荒诞，维权更是无路可走，你连自己的脸被用在了哪里你都查不到，就讲白了吧，到时候你找脸你就找不着啊。那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出台的新规明确禁止未经许可

收割流量，最后买单担风险的很可能是为了几百块钱出卖脸面的普通人，就是我们。最后人脸有价，人格无价，一句话总结完了，为了碎银几两卖掉独一无二的脸，这事儿得慎重啊。这正是 AI 短剧买人脸，500块钱买一年，卖或不卖都谨慎，可别冲动为小钱。这反向将军啊，这微信平台上有蒋壮发信息，他说，哎呀国成啊，先别问我们，我想问问你卖不卖这个脸。我不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是怕我这500块钱都卖不上。我这脸呢，我跟你说，现在我这两天一照镜一看，好哟，你还真别说，自从用上了这个兴旺唯爱的睡眠魔毯，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现在觉睡得好了吗？皮肤也变得好了一些。来来，再给大家报告一下啊！我看这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啊，真是以前啊，我看在节目当中天天提醒大家的时候呢，不着急，说好家伙，眼看着这个末班车都要开了，这车门都要关了，才想起来在后边喊着这个司机，哎，等一下，等一下，柴油，柴油，才想着上车，是不是？暑假给孩子的安排啊，各位啊，现在就得做规划了，你得把这个日子得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了。这眼看着这个学期你看过去了，翻篇了，进入七月份，这学期就结束了。那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在粉丝的要求之下一再的给大家在加场呢，因为总是有报名的人说，哟，上周没时间没去听试听课，我还是想来了解了解，那就来吧。本周末啊，在省会长沙31大道455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继续举行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的免费公开试听课。公开试听课是亲子课啊，也就是说家长和孩子一起坐在里边听，为的是让你们共同来决定，嗯，这课真不错，我得报，是不是？要不然的话，你看有些试听课呢，他只让孩子进，那家长在外边一头雾水，就等着孩子出来跟你复述，那不行。那样的话，有的时候有些老师他可能会忽悠一下孩子，孩子出去，他说我要报，我要报，全部是用老师的话术在跟家长做报告。我们这不，我们直接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坐在课堂里，你一起感受，之后你再决定是否报名。你看这多好，没点实力敢这么干吗？是不是？只要家里的孩子已经年满8岁啊，8到18岁，都适合。5天4晚的封闭训练啊，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这个方法，能力可以任意迁转到其他任何一个科目。您此刻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参与最后一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了。没了啊，就是最后一周了，过期不候，错过再等一学期。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31。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5: 来吧，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早高峰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有请路况记者大宇。
8: 好的，半个小时过去以后，城区的流量更加大了。首先东二环线啊，南往北方向，从鸭江山已经是排过了树木岭立交桥，车是越来越多啊。但是南二环线后边这段从菊园立交桥到树木岭这边呢，相对来说还比较通畅。另外呢，西二环线的北往南方向仍然是排到了现在的京兴路这一段。

0: 压力是比较大的，而岳麓大道的出城方向，也就是早间去往麓谷的车仍然是比较多。东边的万家岭快速桥，这个时间段果然啊，南边湘府路这一段的流量已经是全部到了人民路口这一边，车行十分的缓慢。另外还要说一下的是，东二环线的北往南，目前从福务院路口这边一路到鸭子铺这一段，由北往南流量是比较大的。而南段的过江通道方面，现在猴子石大桥的东往西流量也上来了，湘府路大桥的西往东仍然在排长队当中，也是提醒早间出行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铲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孩子复习真辛苦，多做点好吃的给他补补。
4: 好，我这就去准备鸡鸭鱼肉爆汁深读，给孩子补充营养。
5: 听专家提醒，让孩子保持良好状态，足量优质蛋白，科学搭配，减盐减油，健康饮食。考前和考中不要轻易更换食谱，避免引起身体不适影响发挥。天气炎热，清淡更好。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减盐减油，清淡饮食，健康满分，轻松应考。

0: 点八，哇！让我们一起来做个深呼吸。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为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微信平台已经有朋友在问了，说这魔毯，哇，有这么多功能？对呀，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还有魔电位。好，我说说啊，各位，这里边呢，陌生一点的可能是膜电位功能，对不对？我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了，修复我们的神经细胞，能够让你啊，自己感觉到这个身体状态越来越好。修复神经细胞是个什么概念？有些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好像总是感觉这身体好像这出现点炎症，那出现点炎症，其实都是细胞呢，在不断的以我们很难有明显感受的状态在被破坏，而膜电位功能就是在修复我们的受损细胞。好，那再说说这负氧离子，肯定是大家最熟悉的概念了，对不对？那它能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呢？各位，你知不知道负氧离子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大概都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像咱们省会长沙岳麓山上的负氧离子大概呢是800个每立方厘米啊。那著名景区九寨沟的负氧离子呢，大概可以达到4700个每立方厘米左右的样子。长寿之乡巴马能达到18000多个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啊。而兴旺为爱的睡眠魔毯，它有一个控制器啊，放在床头这里，你只要打开之后，晚上你睡觉那肯定房门都是关着的啊，把这房间门一关，在你这个卧室里基本上可以达到30000个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你想想，在这种空气状态之下，这叫能睡不好吗？能睡不香吗？肯定睡眠质量越来越棒。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边界。
0: 来，今儿跟大家说的关键词呢是边界哦。来给大家再报告一下啊，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比赛，法国队对阵伊拉克这场比赛，很多朋友呢都特别关注啊，因为法。

俄对阵伊拉克这场比赛呢，其实早在今天早晨，北京时间早晨5点钟的时候呢，就已经开球了。但是由于呢这场比赛呢中途遭遇了大暴雨，所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这中场休息时间很长很长，比赛呢被迫啊暂停了。后来呢，等雨势过去了，比赛呢才恢复。但恢复了之后，现在呀这个现场呢，风也还是特别大。不过法国队游刃有余啊，把握好了这场比赛。现在呢，比赛已经进行到了80分钟了，法国队3-0领先，前两个进球都是由姆巴佩啊完成的，第三个进球呢是在第66分钟由登贝莱完成的进球，法国队现在3-0领先伊拉克，已经稳稳的会拿下这场比赛了。那么同时呢，还有另外一场比赛，是在今天早上8点开球的啊。目前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是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目前双方还是0-0啊，都没有取得进球。好，书归正传，再说回来，我们今天的新闻评述内容啊，讲到了今天的关键词边界。那企业家玩营销的边界，各位你觉得应该到哪个份上？最近呢，小米老板雷军现身武汉，在一家早餐店门前啊吃早餐，引来呢众人围观。当天呢，雷军蹲在这个街边啊吃热干面啊，这不是也没蹲着，有个小板凳。围观的群众很多啊，专业摄影设备都很多，多个机位进行拍摄。有一个小女孩呢，从她身后经过的时候就说：“吃个早饭还有这么多人拍照。”小孩路过的时候就是一句吐槽啊，一下子呢被对面那么多记录的手机给拍下来了。哎呦，这个迅速在各大平台就进行了传播，挂在热搜上都挂好几天了。为什么大人们对这种被长枪短炮包围的亲民秀见怪不怪了，反而是一个孩子一语道破天机呢？一句话，我们这些成年人啊，早已经在泛滥的网络营销当中被潜移默化的规训了。我们看多了名人亲民出镜、品牌造势进行打卡，就默认了这种流程化的摆拍，看破也不说破。可小孩子眼里啊没有套路，他只有最简单的对错，吃饭就吃饭呗，没必要这大动干戈，还弄这么多人在这拍啥呀？你以为别人和咱们一样吗？街边蹲着吃粉吃面，其实人家的目的啊并不是吃粉吃面，而是拍照传播。街边吃面，只听咔嚓咔嚓一片，真是营销如戏，都靠演技。喜欢飙演技的除了名人，有些消费者也一样。比如说买了别人的东西，吃过或者用过之后告诉店家你的商品有问题，你快给我退钱。我这根据央视的报道啊，生鲜电商已经成为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了。甚至有消费者呀，签收食用完毕之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关键是那电商平台呀，很没有边界感，他们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呢无可奈何，维权成本也非常高。说实话啊，消费者维权理所应当，收到坏果缺斤少两，合理退款完全没问题。但你吃完造假，恶意薅羊毛，这已经不是维权了，你这是妥妥的诈骗呢。恕我直言，就这个事儿的始作俑者就是电商平台，他们盲目取悦消费者，成本却得由商家来承担。有人估计啊，要说了，那有本事你别去平台卖啊。问题就在这儿啊，电商平台个个的都做的现在都已经成垄断行业了一样，人家有话语权了。一个小店的店主怎么能跟电商平台去掰手腕呢？他不到那个上面去开店，他怎么过活呀？怎么维持自己的生计呀？到饭店吃饭看到不文明的行为要不要制止？制止的时候的这个边界又在哪儿？话说在上海一家餐厅啊，李先生带着怀孕的妻子在外边吃饭，看到邻座一名男子呢抽烟，李先生就好心两次轻声劝阻，没想到直接吵起来了。后来对方更是直接动手，一把掐住李先生的脖子，还重拳砸在他胸口，而打人者的理由更是离谱至极，嫌李先生说话声音大了，自己面子挂不住。后来警方判定李先生胸口软组织挫伤面积很小，

0: 没到轻微伤标准，认定打人情节较轻，最终只罚了施暴者500块钱。虽说这个处罚是合法的，可是还是有不小的争议。为啥？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这件事的争议不在法条，而在情理。你看，施暴者本身在公共场所违规抽烟在先，一言不合暴力打人在后，主观恶意十足啊，闹事成本却极低啊，500块钱这事儿就了了，500块钱都能买张脸了，我都不能给他买个教训。报道说了，李先生不服处罚，已经准备申请行政复议，还要起诉维权。要我说呀，执法不能只看伤口轻重，还得看后果，还得看影响。这眼看着啊就要放暑假了，学生暑假实习的边界在哪儿啊？最近呢，河南多所中专官宣不组织也不建议学生打寒暑假工。这个事情一出啊，争论可不少。说实话啊，学校的小心思特别好懂，现在寒暑假工那坑太多了，黑心中介也不少，甚至还有学生被骗卷入刷单诈骗。中专学生啊，年纪比较小，社会经验几乎为零，很容易踩坑。所以呢，学校就建议全体学生不要去暑期实习。学校啊，看着是好心吧，对不对？可是这好心似乎没啥意义。很多学生啊，打工不是贪玩，要么呢是想自己赚点生活费补贴家用，要么呢是提前体验社会，刚需摆在前面。学校动动嘴巴来个建议，你说这能解决啥问题啊？再说了，打工从来不是洪水猛兽，也没必要全盘禁止。与其发建议，你不如放假前呢组织一次暑假工安全宣讲，告诉学生们常见的骗局有哪些，合同到底该怎么签，工资被拖欠了又该去找谁。孩子们现在需要的是这方面的指导啊，他们不需要一刀切的要求或建议，因为转眼之间就那么一两年，孩子总要走入社会的，他不能总是在建议当中被保护，他应该是在被关心当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给大家看一条及时的路面情况啊，杭瑞高速长吉段桃园收费站附近以东，在1026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由于一辆小车起火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呢火已经被扑灭了啊，消防交警路产都在现场进行处理呢。那途经这一路段的各位驾驶员一定要提前注意啊，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是在杭瑞高速长吉段桃园收费站附近以东1026公里处，是西往东行驶的方向，请各位多加留意。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郭声开讲，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袭魔毯在手，

0: 项功能全有，就是为了呵护您有一个更好的睡眠，把觉睡好，人生啥都好。你说这睡着睡眠魔毯，结果呢睡醒之后一看，哎呦，我这化妆品都不用用了啊。哎，不是不是，那个适当的还得是该擦得擦点啊，来一款好的面霜吧，把水分和营养都把它锁住，是不是？睡眠魔毯给您打造了之后，你要锁住全新 50% 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了。各位夜间给它涂上一层，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来吧，旅行装5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只要198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CPB 隔离霜，正下单买一赠一，2支到手仅需要1支的价格299元，被誉为钻石级美肤的存在呀，防晒加妆前打底二。
1: 今天白天湘北湘中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市区、洪江、芷江、新晃、会同、靖州、通道、岳阳平江有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阵风7到9级。中央气象台提醒，昨晚8点到今晚8点，湖南东北部和西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珠江流域西江昨天出现明显洪水过程，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今天起，上海将可以查询2026年高考成绩，全国各地高考成绩查询时间正在陆续公布，湖南的查询时间预计在6月25号。填报志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湖南交通频道特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为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指导。今天晚上7点，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欢迎关注。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中东局势，美伊谈判昨天达成协议，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伊朗公布达成的5项要点内容，分别是：首先，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通过这一机制，伊朗正式进入黎巴嫩的安全事务格局，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再者，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13条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再者，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这意味着伊朗可以正式向其客户出售石油，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官方机制收取货款。再来看其他方面的国际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宣布辞职，他是过去10年辞职的第6位英国首相。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数超过1000例，疫情仍然处于上升阶段。接下来马上关注2026年世界杯的最新赛况。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同时呢也以5粒进球领跑本届世界杯射手榜。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场比赛一开场，梅西就罚丢了一次点球，而这粒罚丢的点球也让梅西创造了一项另类的记录，除点球大战之外，他在世界杯上7次主罚点球，3次罚丢，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罚丢点球最多的球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打响，上半场姆巴佩远射破门，法国1-0领先伊拉克。

0: 恶。但是由于费城地区出现恶劣天气，包括球场周边存在雷电风险，法国与伊拉克的下半场比赛延迟进行。此时此刻，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正在进行，本场挪威取胜就可以提前锁定32强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线希望则变得非常渺茫。今天上午11点还会有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4: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4: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5: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6: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5: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3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7: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5: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7: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那昨天呢是
3: 等于是买科技了，为什么呢？因为券商的投行啊，IPO 的时候有个政策叫做跟投，哎，你要跟投5%或者10%，你知道吧？那么很多科技股的这个 IPO 这时候也可以到期了啊，然后呢？这个跟投呢可以去做兑现了，所以买这个小作文就是买券商就等于是买科技啊，是这么一个逻辑啊。目前来看呢，我看了一下券商指数已经突破了昨天一根长阳突破了前期平台的这个压力位了啊。

0: 有望向还会进一步的往上挺进的，这个是从这个技术形态上来看啊。而且呢，昨天券商也确实低位是放了巨量的啊，所以这说明有场外资金是流入的。谢谢。
1: 所以基本上目前券商已经实现了有效突破，是吗？可以这么理解吗，主要是？
0: 基本上是实现了有效突破的，对。
1: 好，所以如果想要做券商的朋友啊，赵老师说已经实现有效突破，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能够高看一眼。那么在券商上被套的朋友，应该也更加有信心，就是说至少能减亏一点吧。接下来可能会有一波券商的行情，当然今天券商到底怎么走，还是非常值得市场去关注的。那么目前呢，A 股这边已经开盘了，我们来看一下指数，今天确实都是一个低开的状态，除了北证五零指数之外啊。北证五零呢，今天是高开0.26%，那么其他的沪指低开0.23%，开在了4153.59点，还是在4150点的上方。深成指呢低开0.29%，创业板指和科创五零指数啊都是不同幅度的低开。创业板指呢是低开了0.36%，开在4343.88点，哇，这个点位有讲究哈。那么科创五零指数呢是低开了1.05%，开在了1929.27点。那么今天领涨的板块啊仍然是培育钻石，昨天也涨得很好，今天再次涨得很好，然后就是一个液冷服务器啊，非金属材料小金属。那么领跌的方向呢，光学光电子、软件开发、军工电子等等，包括半导体。那么赵老师怎么看今天 A 股开盘的走势？
0: 其实这是典型的受隔夜美股的那个

0: 走势啊。日经225指数呢是小幅回落，这个韩国综合指数呢现在是跌了 1.76% 啊，这个是围绕着前期这个历史的高点附近的一个震荡啊，在他们在等待着这个，等待什么呢？就等待着今天晚上这个到底啊，这个美股会怎么走，然后会有什么消息啊？那么还会映射到 A 股当中呢？就我们注意到啊，科创板啊、创业板啊，都出现了一个，你看科创板一下就跌了1.01%，
1: 嗯，
0: 啊，这半导体什么都跌了嘛，
1: 嗯，
0: 所以今天的开盘呢，目前来看呢，培育钻石这块呢是属于还是这个所谓的站在光里，但是没有昨天那么强势的啊。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中小市股票活跃。第二个呢，热点能不能从硬核科技往应用科技里切一下，谢谢。
1: 嗯，这个是赵老师提出今天的观盘的一个重点啊。那么刚刚讲到培育钻石，培育钻石这个概念啊，其实也是不算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它现在炒作的逻辑跟之前又一点点不一样。你看昨天培育钻石也涨得很好，并且带动了碳化硅、氮化镓等第三代半导体以及下游功率半导体概念是同步走强的。那么消息面上呢，主要是有一条消息啊，就是英特尔的 CEO 陈立武在最新的访谈当中就讲到了他们公司未来的一个技术路线图，其中就提到他会重点的关注先进封装技术、玻璃基板以及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和人工合成钻石等新材料领域，其实呢也就是在 AI 材料这个方向啊。那么 AI 材料这个方向很明显今天仍然是资金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赵老师，您是建议大家直接去关注相关的龙头个股，比如说云南锗业、黄河玄风、京东方、士兰微、天越、先进等等，还是说呢我们普通投资者用 ETF 工具去参与这个方向呢？
0: 如果你是高手的话，那你就肯定是要做这个龙头嘛，这个弹性大一点啊。如果你只是说我，能够有收益的话，啊，我也不追求，这个多么高的收益，哦，安全为主的，那你就做相关的 ETF 嘛，好吧，谢谢。
1: 嗯，好，赵老师也给到大家的一个方向上面的选择啊，个股呢肯定。确定的话能够做的话，个股当然弹性是更好，而且一定要做龙头啊，刚刚我们提到的那几只都值得大家去好好关注，但是一定要记得低吸。那赵老师， ETF 工具去参与的话，现在有比较好的这种 AI 材料的 ETF 工具吗？
0: AI 材料的 ETF 工具呢，目前因为我是搞主要策略的，你说 ETF 这个
1: 大家可以去市场上搜一搜，
0: 大家可以去相关的这个，你有时候百度都能搜到的啊。但是买 ETF 呢，我一定要建议大家多关注什么？多关注这个组合是什么？记住，一定多关注这个组合。
1: 嗯，
0: 组合里面的一些
1: 就看它
0: 品种是什么。第二呢，一定要关注基金经理，他是做这个行业的，如果现在这个热点是在这里做行业的啊，这个基金经理，那你就买这个行业的，就不买多策略的啊。对啊，如果说是你我不是选这个选别的的话，那你就要建议大家多关注多策略的，你知道吧，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对。
1: 好，其实赵老师想表达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要追求很纯锐度很高是锋利的毛的话，那你就去关注行业，它可能更纯一些。但如果你说我追求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收益，对整个市场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把控的话，那你去看一看多策略，因为它会有一个策略覆盖到你全天候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啊。那么后台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这位叫这个是个英文，应该是 Michelle 吧，这个朋友他说，我始终相信站在光里记在心上啊。这位朋友，我们可以今天看一下站在光里记在心上，今天表现似乎没有那么亮眼，从目前来看今天好像风格偏向于像这个大金融，偏向于石油石化，偏向于这种价值风格啊。当然站在光里记在心中，中长期来看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时间来到了9:32，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

0: 具体投资建议。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2。
5: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第六届湖南旅发大会将于本周，也就是6月26号到28号，在湘潭举办。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今天我们来探秘，离长沙只有40分钟的湘潭昭山盘龙大观园。为了迎接本届旅发大会，湘潭盘龙大观园那是重磅升级呀、玩法全面换新呢。最吸睛的当属全新打造即将进入盛化期的风车花海，8000多个平方米区域内，波斯菊、格桑花、百日草等竞相绽放，四大主题花海矩阵宛如流动的油画，古老的荷兰风车与绚烂的鲜花相互映衬，极具异域风情。这里可以吃饭，可以住宿，园区内还有散养的梅花鹿，下面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投喂梅花鹿吧。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到现在的铃铛声吗？旁边这一位，我们的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现在我们在体验的是什么项目？
8: 我们现在体验的呢，是我们悠悠动物乐园的鹿油谷里面的梅花鹿。我们现在可以相当于是零距离和我们的梅花鹿进行亲密互动，铃铛就是它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来的。
7: 我们这边是有多大的一个面积？这个鹿园，
8: 我们的鹿油谷呢，总面积大概是个200多亩，然后呢，它就是有大概是个300多头的一个梅花鹿，就是栖息在这边，然后也可以跟游客亲密互动，它都是可以进到园子里面去跟鹿进行抚摸啊、喂食。
7: 现在我们就进到了园子里面，刚刚我们饲养员拿的那个桶子一出来，一群梅花鹿就过来了，350只梅花鹿都在我们这个5000亩的盘龙大观园里面，我们只要住在这里都可以来体验。
8: 是的，
7: 哇，这只是其中一个。然后，哎，咱们这个梅花鹿有讲究吗？就是纯养殖这样的梅花鹿供游客来体验，还是说，它还有别的用处？
8: 我们的梅花鹿是不做屠宰、不做去出售的，我们是纯养殖，然后呢，而且是散养。它除了在这个鹿油谷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住宿区，包括在我们园区各个地方散步的时候，也可以不期而遇的跟它碰到。
7: 哦，等于说这个梅花鹿是直接在整个5000多亩的公园里面来散养的。
8: 对，是的。它只是说在这边留了一部分供大家去表演啊，去观看互动，因为这地方更集中。但是呢，在园区你可能走个路、散个步就可能碰到它们。
7: 它不会对人有攻击吗？
8: 它不会。我们的梅花鹿是因为是一个是人工养殖，还有一个呢是会驯化过之后，它没有攻击性，然后呢它不会说去咬伤人啊或者踢伤人，是很温顺的。 对，
7: 来，各位，这些是您住在里面都可以直接来体验的。您不是说住在了某一个酒店、某一个民宿，而是直接住进了一个集动物园、植物园、花园、游乐园5000亩的盘龙大观园里面，就等着你来玩。当然，养梅花鹿、喂梅花鹿的视频我们都拍了。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和攻略都分享给大家。

今年的高考和中考都已经结束，接下来呢也是静待佳音的时刻，希望各位都能圆梦理想的学校。进入暑期，也提醒所有学子外出务必注意安全，注意饮食卫生，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放松适度，青春也会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们骄傲。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星辰，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本周是报名的最后一周，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了。各位家长，如果您家的孩子也出现了背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这个记忆的方法，能力呢也能够任意迁移到其他学科上面啊。怎么参与呢？马上拿起手机，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两个字，记得是英语啊，就可以参与。

0: 最后一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爱心送考，从守护你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初心始终不变，技术迭代新生。2026行业首个高考之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了爱心送考，它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深度整合了教育在线掌上高考的权威数据，覆盖全国近3000所院校12年录取数据，支持多轮自由对话，精确的理解考生的个性化需求，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6月24号，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我们也将邀请到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以及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志愿两个字，记得是回复志愿两个字，就能够预约直播啦。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今天的 A 股焦点解读啊，我们要开始帮大家梳理一下公布了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昨天有两家上市公司是公布了业绩预告啊，率先公布了业绩预告，那么就对于自己的业绩应该是很有信心的。一家呢就是卫星化学，它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19%到155%，那么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股东的这个净利润是60到70亿元。再有呢就是长春科技啊，这个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也都是超过了100%。那么这两家公司呢，今天市场呢也确实给到了比较不错的一个溢价啊。卫星化学昨天呢收涨就是5.73%，今天呢直接是集合竞价就10厘米涨停。那么长春科技呢，昨天是收涨1.66%，今天呢没有涨停，但是呢也有不错的涨幅啊。所以想请教赵老师，这两支票，一个呢是属于这个化工的一家企业，一个呢是属于封装和测试的企业啊，已经开始公布业绩了，说明确实有信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情况啊，就是说都是业绩很好，但是市场的反馈却不一样，有的甚至业绩好的时候股价甚至可能还在下跌。那么我们投资者应该如何对于这种业绩预告去做一个甄别呢？
3: 业绩预告啊，首先你要看它的主业啊，它的业绩增长是不是主业带来的，而不是说仅仅是一个卖个资产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吧，这个或者是投资买股票赚的钱。

0: 啊，这个所以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就是主业你干什么的，你这个主业是不是赚钱了？如果主业赚钱了，那这个股票就有上涨，它有持续性。如果主业没赚钱，而是靠卖资产的，这个没有持续性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注意，尤其一些 ST 的股票啊，怕退市，所以开始卖资产的，这个一定要注意。谢谢。
1: 嗯，好，来，我们来集中回答大家的提问啊。玉米说，我昨天都准备把手里的券商要清完了，结果昨天那么大涨，然后今天好像继续在涨，那最近券商是应该要去做一下 T 吗？
0: 券商啊，
1: 嗯，
0: 今天券商是
1: 还是表现不错，
0: 表现不，但是呢走出冲高回落啊，这个没有像昨天那种高歌猛进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券商表现啊，在里面还算不错，涨了2%啊，刚才波动比较大，
1: 嗯，
0: 但是呢长江证券还继续封死在这个
1: 涨
0: 停板上面啊，
1: 嗯，
0: 但是小的券商啊表现真的是一般啊，
1: 所以还是要做龙头啊，都是要做龙头。
0: 对，这你看广发证券还在往上冲啊，所以这个今天呢券商呢别跌，平稳小幅上涨就行了，涨到这个就可以了，不要太干啥。今天比较好的是上涨的加多了，小票开始动了，
1: 嗯，
0: 跟我早上开盘的预期完全一样，就昨天你拉了大金融低位的，就给了什么，它实际上是发出一个信号，
1: 嗯，
0: 信号的意义比什么都重要，知道吧，不是仅仅拉一个券商。所以你看今天小票都敢做了，大家，然后科技股也没大跌，
1: 嗯，
0: 你看看啊，这个除了创业板这个深思跌了啊，创业板跌了啊，科创五零也没跌多少，
1: 嗯，跌幅还收窄了啊，它开盘的时候跌了一个多点，现在跌了不到0.9%啊，跌幅在收窄。而且赵老师您看沪指啊，这个黄白线，哇，现在是这个黄线就冲得非常非常的猛了，就是跟昨天又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0: 劈叉了嘛，
1: 对，小票非常的活跃。而且今天你看北证五零指数对吧，它也是这种情绪的题材的，涨了2.34%。包括万德微盘股指数啊，之前一直被大科技硬核科技吸血的万德微盘股指数啊，红了，而且涨幅还是靠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就说明现在呢市场确实风格慢慢的在有变化，而且赚钱效应啊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啊。那么这位土星上的猫的朋友好像还是略微有点担心，他说1月14号成交了3.99万亿，天量成交之后并没有带动行情进一步上涨，反而是阶段的一个高点。那么昨天是3.76万亿，如果量能不能持续的话，那么这个位置是不是还是得小心点呢？
0: 这个没有，我总觉得啊，
1: 没关系，
0: 这个问题不大的。为什么？你看看天亮之后都是见了，这都回调之后这会儿都是突破的啊，所以昨天只是因为是天亮的上涨，所以今天创了新高，创了新高之后啊，由于技术上严重超卖超买，技术上严重超买，那么呢今天的这个走出了一个指数级别的一个冲高回落。但是好在什么，黄线在上面，市场是劈叉的啊，只要是劈叉的黄线在上面，就没有必要去过多担忧，好吧，谢谢。
1: 嗯，好的，时间来到了9:46，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马上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谢廷妮老师。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

0: 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2: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3: 来吧，马上连线我们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资深投资顾问谢婷妮老师。谢老师，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谢老师，今天盘面上大家可能还是非常关注啊，就是券商它的这个行情持续性如何？昨天呢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大涨啊，板块涨了超过7%。那么今天呢表现还是不错啊，券商呢也涨了2个多点。那么应该说不是一日游行情。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券商如果不是一日游行情，它的持续性怎么样？您觉得？
4: 好的。其实我们看这一次的话，券商它是有基本面的逻辑支撑的啊。首先从行业数据来看的话，那券商的一季度的整体的营收同比是实现了31%的正向增长，而且行业的基本面的话在持续的修复。那同时呢，市场参与度也在持续的提升。那像五月份的话 ，A 股的新增开户数量的话是同比增长了78%，投资者的入市热情回暖，然后也是为证券行业持续复苏提供了这种实打实的数据支撑。然后这一块的话，券商行业的话，我们说券商跟那个保险的话比较经常是就是一起轮动，对不对？然后像保险板块的话，目前也是处于比较低的一些历史低位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的话，它的估值修复也是空间比较充足啊。然后像那个现在当前的市盈率的话也比较低，所以这一块的话它的那个板块的性价比也比较凸显。然后但是我需要提醒的一点是什么？因为昨天券商的话，它的整个一个板块的上涨节奏是比较快的，包括今天的话也可以看得到，然后也是高开。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投资者的话不要太盲目去追高了，因为它短期是积累了比较多的一个获利盘的。然后这块的话今天如果再继续上涨的话，我觉得不适合去追高啊，所以这块应该弄就是稳下来，慢慢的。因为大金融板块的核心逻辑的话，它是估值的修复，是基本面的改善，它不是那种快速爆炒的行情，但它的波动其实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块的话最高的话还是要控制一下风险，好吧。
3: 好的。然后我们今天也看到盘面上啊，就是科技成长的这个方向，光核心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波跳水。那么我们且不说具体的板块方向啊，单纯指数来看的话就很明显，目前呢科创50指数跌幅已经达到了2.6%，创业板指呢跌幅已经达到了2.34%，并且呢带动我们的沪指啊也出现了向下的一波跳水。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迹象昨天好像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光模块三巨头高位出现了一定的一个放量。那么今天呢科技成长出现了调整，然后呢是一些补涨的方向，比如说医药啊这些在上涨。那么当前你有怎样的一个操作建议？
4: 是这样子的，因为从资金的数据来看的话，昨天确实像你说到的，就是天河通讯也好，包括新生也好，这些都是有主力流出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量能的及时放大，但是个股的涨跌分化严重的话，这典型的这种资金分歧换手。那么我们华泰证券的话，昨天也是发布了一个行业观点，就是当前的 AI 产业链整体的交易拥挤度已经是处于一个阶段性的高位，短期博弈的风险是在加剧的。而从盘面行为的话，可以确认的话，应该是部分前期获利的资金已经开始阶段性的止盈兑现了但是呢，从产业基本面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赛道的长期逻辑并没有破坏，然后 AI 算力行业整个市场的需求仍旧是处于这种持续扩容阶段的，包括上下游企业的订单、产能落地的节奏保持这种稳定，对吧？所以这次的话，大概率的话，我们还是认为它应该是资金属于这种获利性的了结，然后资金的这种调仓换手，它并不是产业逻辑的崩塌，所以大家不要太过于恐慌啊！但是呢，不建议在这个位置你就是立马就去那个加仓啊，对吧？然后应该是等待板块的一个充分回调，包括我们的情绪消化之后，然后再进行一个择机。然后这块的话，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个小金属的细分赛道，然后这块的话应该是比较这一段时间应该会持续性比较好一点，然后最后提示一下大家吧，就是我们本周是6月份的

0: 最后一个交易周嘛，因为包括叠加银行的半年度的考核，包括企业的月度及半度的那个缴税，包括机构的季度的调仓，这等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的话，整个盘面的话它震荡就会加剧，所以一定是合理控制仓位，避免全仓操作，然后这个时候的话灵动的应用灵活的应对这种市场的波动吧，好吧，第三观点参考。
1: 好，非常感谢谢婷妮老师带来的专业分析。时间呢，还是要交还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赵老师，我们看到啊，刚刚的指数确实出现了很明显的一波跳水，主要就是科技成长的方向。那么我们也看到外围韩国那边呢也是跳水，韩国综合指数跌幅超过了4%，SK 海力士啊一度是跌超5%，当然现在跌幅在收窄。所以像今天的这种情况，很明显盘面资金是出现了一个轮动补涨。那么我们如果手上有科技成长的应该怎么去处理，手上没有的今天又应该怎么应对？
2: 是这样的，手上没有的呢再耐心等一等，调两天再说啊。现在明显就是风格串换，你知道吗？
1: 风格切换是
2: 吧？就转，就高位向低位转啊。然后呢今天医药股大涨，
1: 对，就补涨嘛，
2: 别人都不看好的，
1: 说白了就是补涨嘛，
2: 全是，不是只要你不看好的他就给你涨，你券商谁会涨想到今天长江证券又来一个涨停啊，对吧？券商股还是保持这么一个强势啊，这个大家都这么大的市值，就是我跟大家讲，国家队出手的目的就是要扭转这种风格极致啊啊，这个是要均衡化，防止风格漂移。现在这一涨大家心里，大家你看不懂，但这些游资这些机构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对政策的理解不是看文字上的，他看他怎么做的，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外盘走弱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居然走强。
1: 但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块风格切换切到价值这块，切到大金融这块，我们能去追吗？赵老师，
2: 大金融这块在低位的没涨幅不大的还可以继续关注啊，涨这你像涨的这种俩板的啊，你也别去追啊，你这一追呢可能就外需稍微调一调你又心里不爽，就是对于这些科技股回调深了的时候，有一定幅度的时候你该上车还是上车，所以未来是均衡化，不是从这个极端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的。谢谢。
1: 好，赵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仓位的问题，就是从今天这个盘面的盘口语言释放的信号来看，我们应该是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还是说可以提高一下自己的仓位？
2: 对，低就是调下仓啊，有的涨幅过高的你就别去追了，你或者是该有的获利了结，别贪，你知道吧？然后呢往低位里面去切一切，转一转啊，做些调整。第二呢，我认为保持5-7成的仓位还是可以的，好吧，谢谢。
1: 好，赵老师的重点就是今天的这个盘口语言释放了一定的信号，什么信号？适当的要调一下仓啊，科技的适当的可以获利了结，然后钱可以往低位的方向去转一转啊。当然如果你不想动，你说我就不动，赵老师也行吧，实在不动他不想动，动不了害怕动
2: 错，那不动也没问题，
1: 是吧？行，好，坚守主线也行啊。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也感谢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的资深投资顾问谢婷妮老师。各位，我们明天再会啦。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高考考孩子，考完考家长，填报志愿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湖南交通频道特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为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指导，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定制化的升学方案，助力学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天晚上7点，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欢迎您的关注。

高考中考都已经结束了啊，那么可以给孩子们安排一趟旅行了，让他们把脑子里的公式单词作文题全部清空，咱们

0: 去哪儿呢？去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帮你省时省力，少开近千公里的车。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呢，就开放四个月，咱们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很多朋友说，那拍照怎么办？有没有人帮我拍照？我要发朋友圈的。出片这件小事就放心交给我们啦。芒果旅行家专业的摄影师团队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让你轻松闪爆朋友圈。高考结束，中考结束，毕业快乐！六月伊犁等你，芒果旅行家有五轮班期，我们等你。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证。怎么参与？现在呢，赶紧拿起手机，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新疆两个字，记得是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了解详细的情况。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在2015年，歌手薛之谦再添演员身份。这一年，他发行了《演员》这首歌，再次延续他以悲伤情歌为主的路线。这首歌的初衷源于他对于爱情里虚假表演的深刻观察。他发现很多人在感情走到尽头时，都会戴上演员的面具，假装潇洒，刻意冷漠，掩饰心底的不舍与心酸。以演员为喻，将爱情里的虚伪和无奈、逞强与心酸都写进了歌词里。该配合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就这样一句歌词便戳中了无数人的情感痛点，既带着自嘲的无奈，又藏着难以言说的深情。以男生的视角用这首歌来表达，既然不再爱了，那就坦荡吧。

0: 对，听见好时光，
1: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湖北高速的关心段黄金隧道内182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目前的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请注意啊，是这个湖北高速的关心段南京隧道内182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哈，是北往南的方向。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1号键96218-1号键来进行咨询和反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热点，我们要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在小段的宣传之后，热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听到的是为民热线，欢迎您的关注。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我是周梅。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热点的相关内容。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昨天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个方面提出了15条举措。众多利好当中，一大亮点是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具体指支持外资企业充分地参与绿色消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等促消费工作，不得以外资品牌产品、外资企业为由排斥符合条件的产品或服务适用各类促销的支持政策。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了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呢已经超过了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举行。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出席并表示，将来根本不需要快递员。他透露，

0: 近期京东内部提出了涅槃计划，希望把京东已有的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到学校学习机器人维修保养，以应对 AI 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和美国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经在昨天在瑞士启动，经过18小时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协议文件。当地时间昨天，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一项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度的下滑，已经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继续来关注到世界杯的相关的消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法国队与伊拉克队在费城展开了较量。由于大雨雷暴天气，比赛的下半场开球时间被推迟了约2个小时。按照当下的赛事规定，如果球场周边约8英里范围内检测到闪电活动，比赛需要暂停。暂停之后需要在最后一次雷击之后等待约30分钟才能够恢复比赛。如果倒计时期间再次出现雷击，则倒计时将会重新进行。这一场比赛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上首场因为雷暴而延迟的比赛，下半场的补水时间也被取消。最终法国队最终以3-0带走了胜利，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出线名额。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有新闻线索欢迎通过新闻热线96218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走进的是今天的卫民热线。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2: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2: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4: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5: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4: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5: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4: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

0: 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与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而且我们是通过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形式给大家来协调解决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在直播的时间段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反映问题，拨打96218-0号键，96218-0号键。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的热线一旦接通的话呢，可能我们工作人员了解问题呢，也是需要有几分钟时间的，所以拨打的时候等待的时间会有点长，而且偶尔会出现有盲线的状态。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选择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现在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也在进行节目的同步视频直播，关注了之后您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弹幕上进行互动，在后台私信可以反映问题。但是反映问题的方式呢，要跟大家提醒一下，首先你得有时间，第二发生的地点，第三到底是什么事情，其次您需要求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帮助，第五个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如果你有图片、视频、音频的佐证材料也可以同步上传，但是如果单独只发了图片、视频，或者只发了一个电话号码，或者只发了一句话，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是不受理的。所以大家不要再问为什么我反映的问题你们没有回复，因为你只有一句话，所以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受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2: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学校门前的配套道路施工半途而废，停工长达半年，迟迟都没能复工，不仅给师生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还暗藏着诸多的安全隐患。近日，市民李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门口的一条道路在去年年底短暂施工之后，自今年一月起全面停工，至今毫无复工的迹象，周边学生日常上学放学出行困难，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3: 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校门口呢，是一条封闭道路，叫平安南路通往川河路吧。去年年初呢，有计划说校门口这个路会拉通，就几百米，结果它动工动了一个多月，突然就停工了，到现在至今没有复工现象，回复都是千篇一律，正在办理手续。现在每天早上，你看这个路边上平安南路停了很多车，人行道基本被车占满，学生必须走这个行车道才能来学校，非常的不安全。
1: 在接到了市民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呢，我们在当时的节目当中也第一时间将问题转办给了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管理委员会，相关部门快速的接收并且逐步落实处置工作。那么负责该路段建设的长沙自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就道路停工及后续施工的计划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做出了正式的回复。据介绍，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南侧待建道路为片区11号路，道路全长大约是535.79米。该项目之所以长期暂缓施工，核心的原因是项目完整施工的报建手续尚未办结，根据长沙市住建部门相关管理规定，暂不具备全面复工的条件。那目前建设单位已经安排专人专项对接各职能部门，全力加速推进各项报建手续的办理工作，明确了办证及施工的时间表。具体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范先生给我们的回复是怎么说的。
4: 这个项目应该是在去年的9、10月份左右完成了招标程序，11、12月的样子就开始进行了那个土方施工，也办了正常的土方施工的相关的许可证呢。进行土方施工的时候呢，因为当时相关的前期报建的手续还没办完，相关职能部门就说因为你还没有取得合法开工手续，就是不能施工，我们就暂停了。 目前呢，我们是派专人在这里协调相关的部门，在加快办这个施工许可证、工规证，应该是。

0: 是这个月可以搬下来，计划是7月份恢复施工，
1: 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完工？
0: 年底12月。
2: 也就是说，这条困扰师生半年之久的断头路，预计今年6月可以完成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办理，7月正式复工，年底前就有望全线完成通车，彻底的解决学校周边的出行难题。那么在这里，这个事情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拭目以待。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明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么你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尤其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说您发现了身边的水电气相关的问题呢，那如果需要为明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进小段宣传啊，宣传之后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之七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转零。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8: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7: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8: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7: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8: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9: 省委省政府决定今年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目的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升企业服务效能，真心实意解决好企业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问题，让各类企业在湖南能够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3: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特别报道，我为企业办实事正在播出。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零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如果你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方式联系到我们，当然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另外，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也在进行同步的播出，大家也可以直接的来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李先生哈，我们来有请他。李先生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好。
2: 李先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这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对吧？
10: 是的。
2: 好，具体来说一下你的问题。
10: 就是在我们乡乡的那个旗子镇，连云安置小区，反正跟你们反映的情况，现在是每次一下大雨啊，我们的那个房屋、出行、生活，现在受到了很大的困扰。乡乡旗子镇政府和乡乡市人民政府，道路大概就20-30米，现在每次一下雨就是让人很难通行。
2: 嗯，这30米怎么了？
10: 不方便。
2: 30米怎么了？
10: 30米都没有硬化呀，让我们每天都在泥水里面打滚。
2: 嗯， 现在咱们这30米的道路是一直都没有硬化。我记得之前您还有反映过这个电的问题，对吧？
10: 对。
2: 电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
10: 也是没有经过正规化的，现在还是农夫自己拉的线啊，请别的电工师傅安装的。
2: 嗯。
10: 如果出现这个安全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2: 嗯。我记得还有一个污水的问题，对不对？
10: 污水，生活污水现在一直排不出，也没有，就是跟着那个水自然的流放，没有专业的那个排污管道。
2: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10: 还有那个山水也没有解决，一下大雨，农夫家的鸡就淹死了。还有上次下大雨，跟你们反映以后，一个农夫，一个70多岁的老奶奶爬到那个房顶上面去，最后又摔到了人民医院，躺了几天。
2: 嗯，也就是因为这里的道路，第一个是道路的问题，第二个是山水还有污水的这个排水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用的电都是自己拉的电。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我们记得是连线，在节目当中连线了棋子镇政府，我们连线过4次，这个问题都没有给你们回复，也没有解决吗？
10: 没有，没有，一直没有解决。
2: 没有人跟你们来进行联系过，或者到现场来看过吗？
10: 没有，没有，反正你们看也没用啊，反正就是路还是那条泥巴路啊，对，还是那也无法进入那个排水沟都没有。
2: 那不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说，到底有没有人过来关注过这件事情？那来过就来过，没有来过就没有来过，好吧？
10: 反正我是没见过。
2: 嗯，你没有见过有工作人员过来，对吧？
10: 啊，也没有人打过我的电话。
2: 嗯，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在24年的12月份开始，咱们的李先生就在节目当中进行反映。我们是多次的在节目当中进行连线，最近的一次连线呢是在上个月。那么这4次连线当中呢，棋子镇政府也进行过几次回应。首先呢是说过年前就动工，后来又回复我们说年底前搞好，后来年底前搞好这个事情呢也没有搞好，到目前为止呢又到了2026年了，现在这个事情没有回应。记得在5月份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联系了棋子镇政府，而且我们还联系了湘乡市政府值班室。当时工作人员说这个问题反馈给领导，但是到目前为民热线栏目组没有接到任何的反馈。刚才周梅也再次的向李先生进行核实，这个问题也没有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过，也没有人联系过他。那么我们想问的是，这个从24年反映到26年的居民安置小区的路电水的问题到底何时能够解决？棋子镇政府的承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兑现？我记得当时咱们的这个承诺是白纸黑字写了相关的协议的，对不对？
10: 对。
2: 嗯，他当时约定是几月份来着？
10: 我都现在都忘了，要看那个协议才行。
2: 嗯，当时的这个协议约定是有明确的时间的，但是现在肯定是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搞好，对吧？
10: 对。
2: 嗯，好，那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再次连线棋子镇政府。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问题他们到底要拖到何时才能够解决。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6月23号。
6: 喂，哪位？
2: 你好，请问是棋子镇人民政府对吗？
6: 啊，
2: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6: 啊，你好。
2: 嗯，这是我第5次拨打咱们这个电话了，还是要反映同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居民反映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事情是这样的，线上有位李先生，他是来自于连云村的一位村民。据他所说，在2021年的时候，因为村里面要开矿，所以呢，镇政府组织他们有8户居民进行了集体搬迁，于是呢，他们全都搬到了连山学校的后面。可是到目前为止，据我们的李先生说，他们这里还有30米的道路没有硬化，一到下雨的时候出去就是一身泥。其次，他们现在用的电都还是自己拉的电线，这个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的。他们一边担心着这个电没有接进来，一边又要担心如果说出现安全问题，如果说着火了该怎么办。其次就是关于他说的这个山水直接流到了居民的

家里，而且水比较大的时候直接把他们居民家里的鸡都给淹死了。再有一个，他们这里没有排污的管道，导致于污水只能够直接排出去。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也因为雨天的这些问题，上一次还摔倒了，然后

0: 期间来拨打这个电话。当时棋子镇人民政府给我们的回复是说，24年说年底会开工，然后在25年的时候又说在年底会搞好，但是在2026年2月和5月我们又反映了两次，没有任何的回复。我想问的是，这个问题咱们有没有反馈给相关的负责同志？到底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什么时候解决？请问您这一块知道吗？
1: 哦，反馈了。
0: 嗯，
1: 问了一下。
0: 嗯。
1: 刚问了一下，他好像反馈了吧？
0: 嗯，
1: 你那么做事。
0: 反馈了之后呢？
2: 属于反馈的。
0: 反馈到哪里了？
1: 负责的相关同志。
0: 嗯，是哪一位领导？方便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吗？
1: 领导，我不确定啊，我问他们一下。问。
0: 现在居民的反应是没有接到任何人的这个电话，也没有看到有人过来查看他们这里的情况，包括为民热线栏目组现在也没有接到任何的回复电话。
1: 啊，我
2: 是2023年11月23日签订的协议。
0: 嗯，
2: 棋子镇人民政府承诺是80天之内。
0: 80天内怎么样？
2: 建好排水沟。
0: 嗯。
2: 啊，
0: 还有吗？
2: 还有三塘整修作为消防取水和清洁用水，并按设计方案对连电点进行量化绿化。
0: 嗯，但是到现在
2: 使用，
0: 现在为止这些都没有实现，
2: 现在为止这些东西一样都没有。
0: 嗯，
2: 80天，2023年11月23日，80天，到2026年有多少个80天了？
0: 嗯，
2: 30米的硬化路都没打，我不知道其实这人民政府这些官员他们家的路面是不是硬化了？
0: 嗯，
2: 我就想问这些东西。
0: 嗯，来，这位工作人员，您听到了吗？
1: 啊，
0: 这是我们居民的心声。他现在问了一个问题，当时我们签订的协议是80个工作日之内把这些问题解决，这是23年11月份由棋子镇人民政府签订的相关协议，但是到目前为止承诺的这些问题到26年6月23号了全都没有兑现。
1: 那个什么连电连一期啊？
0: 什么？
1: 我在跟别人打电话咨询这个事情，我具体不清楚啊。
0: 嗯，
1: 到啊，有个电视台
0: 您现在是在跟负责同志联系对吗？
1: 啊，对对对。什么？
0: 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跟他对话吗？
1: 那我是不了解，所以我但是意思
3: 你要了解情况，有些东西我都不是十分清楚，我要了解之后再答复他呀。
0: 了解了几年了还没了解清楚吗？这是几年时间了？光媒体从24年问到26年，这是第5次打电话了，这个问题还没了解清楚吗？我们办事效率这么差吗？这个地方3不通的问题，媒体这是第5问了。我们从承诺到无法兑现，再到现在沉默，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个大事情吗？30米的道路硬化要这么长时间吗？牵根电线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去看过？有没有考量过？建个排水沟的问题需要费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力气吗？为什么一直都没动呢？我不理解。刚才我们的这个李先生问得好啊，如果是咱们自己家门口这样的问题，我们着不着急？我们会不会解决？ 我们这个协议是白纸

0: 黑字写到了，在联建点房屋基本建成之后，甲方负责对道路房屋前坪进行硬化，在协议签订后的30天之内，甲方负责建好护栏，确保人身安全。在协议签订30天之内，甲方为乙方建好生活污水排水管网，处于备用状态交付乙方。签订30天之内架设电线杆，确保乙方从房屋后接入入户的线路，能够将电源接入乙方建房施工的现场，等等等等啊，这个是有很多条，这个是棋子镇人民政府盖了公章的。
1: 你是我本人员，你跟我们副部相关的联系，再回复他就说，拿不到。
0: 怎么说？请问这个问题？
2: 喂，你好。
0: 您说。
2: 具体情况这目前我暂时还不能打给您答复，就是因为我具体目前问不清楚，要么就稍等以后再给您回复吧，这个东西。
0: 稍等之后不会又没有回复了吧？
3: 几年了，
2: 但是我可以跟领导他们反映了，
3: 我都听得耳朵起茧了。
2: 很清楚。
0: 你听到居民说话了吗？
2: 也不是我负责的。我也搞不太多事情，只能这样跟您这么说。现在暂时呢，一时间也我也没法跟您答复怎么样。
0: 6月4号下午3:04的时候，我们为民热线记者在节目外的时间还拨打了棋子镇政府86940288的电话追问回复的结果，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说不了解，向领导汇报之后再回复，但是至今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回复。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刚才说我们是第5次打电话，实际上在节目之外我们还打过电话，这应该是第6次打电话。
2: 今天这一天我也不是，我之前我也没接过，我不知道呀。
3: 我
2: 这时候也只能跟他们联系。
0: 好，来，这个李先生您先别说话，我表达一下我的观点。第一个就是您是第一次接听这个电话的同志，首先你得确保这个事情转办给哪位负责同志给我们进行回复。
2: 他们那个
0: 这一次
2: 项目的专门负责的，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0: 好，这一次如果3天之内没有进行回复的话，我们还会继续追，好吗？
2: 好，行。
0: 老百姓不是用来忽悠的，媒体也会对这个问题一追到底的，因为我们确实是看到了这个事情压在我们村民的心头已经3年多时间了，没有解决。当时是因为我们说要支持采矿，所以村里的8户居民呢支持了这项工作，他们搬迁到了安置点。说得好听一点，他们这是舍小家为大家，这个确实觉悟肯定是没得说的。但是现在呢，搬进去之后呢，电没有通电，是自己搭的蜘蛛网，水呢污水满地排，山水往下流，关键是这个路还是泥巴路，车子进不来，老人小孩一走还会陷在里面一脚的泥，关键是撕拉的电线还担心会不会漏电会不会起火。现在棋子镇人民政府，我们就是第5次直播节目拨打你们的电话了，你们给的是承诺失诺再到沉默，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出直接的回复？我们这3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希望我们的相关负责同志引起重视，好吗？您听到了吗？您听到了吗？这位工作人员在没在
2: 听
0: 我说话？硬化几百米路，架正规的电线，铺排污管道，我想这个应该不是特别大的工程，如果愿意干的话，我想几个月怎么地也干完了，可这个事拖了3-4年了。
2: 你要不把那个反映人的电话留下，我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跟他联系吧。
0: 可以吗？
3: 我有啊，你们早就有我的电话呀，没人打。
2: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0: 我们待会儿记者再告诉您一下好吗？
2: 您现在说嘛，我待会儿有点事情去了。
0: 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当中不透露个人信息，待会儿电话切出去告诉你，好吧？
2: 那行，那算了吧，那到时候再说这个。我反正我现在已经跟他们反馈了。
0: 什么叫算了吧呀？
2: 我也目前不清楚。
0: 你等一下，记者直接把你电话切出去告诉你不就得了吗？切出去告诉他。您看看，刚才工作人员说呢，我对这个事情不清楚。当然，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哈。但是这个事情它是真实存在的，我想如果是我们的老朋友持续关注我们节目的人应该知道，这是我们第5次拨打了棋子镇人民政府的电话了。百姓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呀，媒体的追问来了第5次了呀，现在还是含糊其辞，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0: 啊，电话那头咨询的话，就是我也没有了解清楚啊，还得去了解呀。你了解了几年都没有了解清楚这个事情，你到底有没有去了解？到底是不敢为，还是不能为，还是根本就不想为？这个我想得好好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呢，大家不要着急，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直接拨打湘潭市政府值班室的电话，直接反映，因为之前的反映给湘乡市政府值班室是没有反馈的。好，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1: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针对于李先生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湘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反映该问题，因为我们连线了棋子镇人民政府五次没有回应，接下来我们向上一级部门再次进行反馈。
5: 喂，你好。
3: 你好，请问是湘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5: 你
3: 好。
5: 哎，
3: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并且核实处理一下好吗？
5: 你好。
3: 哎，您在听吗？听得到吗？
5: 能听到。
3: 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5: 你好。
3: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他是来自于湘乡市连云村的一位村民。据李先生介绍说呢，2021年因为村里面呢要开展开矿的工作，所以呢镇政府就将他们集体搬迁到了如今的连山学校后面，一共是有8户居民全都搬过去了。但是搬过来之前呢，他们和镇政府签了一个协议，具体的呢大概是30天、80天为这个日期哈，说要把前坪的一些房屋道路要进行硬化，然后呢要把这个污水的排放管呢要把它建好，再有一个呢就是有电线杆可以进行使用等等等等一些，这个呢最长的时间也就是说在80天之内可以完成，这个是2023年11月份签的协议。但是据居民说，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几年时间了，2026年6月23号了，这几个问题都没有实现和承诺，也没有解决好。那么这个事情呢，当时我们的李先生在2024年12月份就跟为民热线进行了反映，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多次的连线了棋子镇人民政府办公室，而且是4次连线，今天我们有第5次连线。当时呢第一次连线之后，他们承诺会在马上开工，那么后来在2025年呢又承诺说2025年底会把它建好修复好，但是呢在2026年的2月5月我们又分别打了电话，之后就没有任何的

0: 反馈了。今天居民又来到节目当中说，没有任何人联系他，而且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刚才我们再次拨打了棋子镇人民政府的电话，第五次拨打，对方说还有待核实。我们就想问问，从2024年媒体就开始追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到2026年拨打了五次电话了，还在要了解核实的阶段？为什么这几个问题都没解决？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也打了湘乡市政府值班室的电话，而且拨打过两次，可是也没有任何的回应。
1: 好的，您说的情况我们找属地核实一下。
0: 第一个是核实，第二我们是要协调解决问题，因为安置点现在是深陷三不通，电不通，路不通，排水不通，而且为民热线栏目组是连续五问当地的镇政府，但是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关键是这个问题我们当地的镇政府给出的回复是拖延三部曲，首先是承诺，然后是失诺，现在是沉默。所以我们想问问，是这个问题到底要拖到何时？当地的居民为了支持当地的采矿工作，可以说呢是深明大义，把这个地点呢也搬迁了，把自己的家也搬迁了，可是当地镇政府做出的承诺不能成为儿戏，也不能失了我们当地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所以请我们上一级部门核实了解并且协调处理，尽快的将居民的急难筹盼落实到位，好吗？
1: 我们先核实情况了。
0: 好的，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辛苦您，您别挂电话，我们待会儿把李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一下，好吧？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李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他。刚才呢，我们再一次的向湘潭市政府办公室进行了反映，那么这个问题到底会不会有回复？会不会得到解决？又会不会像联系湘乡市政府值班室一样石沉大海？这个问题我们还需不需要再去追问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我们拭目以待。好，李先生，李先生，这个问题为民热线会持续关注，你也多加的关注一下，看会不会有人过来看或者联系到您，或者我这边呢有了回复之后也会再给您打电话，好吗？
2: 好的，辛苦了。
0: 好，这个事情为民热线会一追到底。
3: 周梅有话说。
0: 其实呢，今天我们和大家掰扯的这件事情啊，说实话大家可能听了之后觉得全都是小问题，没有什么大事情，但是对于住在我们湘乡市棋子镇叫做连云村安置点的这八户居民来说，却是压在他们心头几年的大事情。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理一下这个时间线哈，看一看什么叫做说话不算数。2021年，为了支持开矿，村民们配合当地政府搬迁到了连山学校后面的安置点小区居住，这叫做舍小家为大家，村民的觉悟肯定是没得说的，对吧？可是呢，大家搬进去之后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当时签订的合约最长是80天，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好，可是到现在为止26年6月23号了，这个路还是泥巴路，有30米没有进行硬化，电呢还是居民自己搭的蜘蛛网，那排水设备呢就更加不用说了。刚才我们的李先生也说了，这个山水流下来的时候如果比较严重，还淹死过鸡，有老人还摔倒过，也就是它是存在安全隐患的。现在呢，就是车子陷进去开不出来，老人走出去一腿泥，我们的居民还得去担心这个撕拉的电线到底会不会漏电，到底会不会起火。更加让人愤怒的是接下来的拖延三部曲，也就是刚才周梅说到的承诺、失诺以及沉默。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从2024年12月开始，一直到2026年5月份，这期间我们是四次把问题摆在了台面上，多次的联系了棋子镇人民政府。棋子镇人民政府从回复说过年前动工，再到年底前搞好，再到年底前改好，然后呢再到彻底失声。我们也同样联系了湘乡市政府值班室，也是一样装聋作哑，没有任何的回复，石沉大海了。那为民热线栏目组连续追问了四次，问出了一个什么？问出了一个 躺平

0: 装睡。我们想说的是，硬化几百米的道路，架正规的电线，铺排污管道，这算是什么大工程、大事件吗？几个月就可以干完的事情，但凡上点心，怎么样也得解决了。但这个事情为什么硬生生拖了好几年，在为民热线的四问之下都没有任何的动静呢？说到底，不是，我想这个说到底啊，他是不愿为，而且还是不想为，不是不能为。咱们省里面呢，这些年其实大家如果有关注的话，应该是有一直都在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哪怕是最偏远的自然村都要搞好人居环境整治。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连山学校后面的这个安置点小区，其实呢它是为一些项目而生的一个项目啊，但是如今呢反而成了路不通、电不通、污水也排不通的三通的盲区。村民自己搭电线，这是多大的消防隐患啊！我想说的是，难道我们真的要出了事、出了安全隐患才知道什么叫做吃一堑长一智吗？污水的问题到底谁来管？现在道路硬化的问题，我们有没有筹措资金？有没有摆上日程？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在这里啊，周梅也想对棋子镇人民政府说一句，百姓的等待是有限度的，媒体的监督也一样是有韧劲的。那么我们请棋子镇和湘乡市不要再去给居民画饼了，我们不要再等到下一个年底再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赶紧行动起来，不要等到媒体的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追问。如果连这点诚信都没有，连路平、灯明、包括排水畅这些问题我们都无法解决，我们又何谈什么为民服务呢？这个问题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追踪和关注。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4: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充水电费。
5: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的火矿，这怎么住啊？
1: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继续为大家开通，马上有请线上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6: 就是我们那个小区的自来水那个管网改造啊。
0: 啊、
6: 嗯、
0: 您是哪里
6: 的？6415小区的。
0: 不，你是哪个地方的呀？你都没告诉我。
6: 株洲市
0: 吗？
6: 6415龙凤区6415小区啊。
0: 是株洲市对不对？
6: 对，
0: 哪个区？
6: 石峰区。
0: 石峰区6415小区是吧？
6: 对对对。
0: 啊，怎么啦？
6: 就是他那个改造时间太久了，总是他，比如说他总共我们小区那里可能就几百米的管网，他拖了有差不多一年了。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每次挖的话，他就挖一点。

0: 那比如说这一次挖个10来20米或者30、40米，好，就可以搞，搞完之后他又，比如说他挖了之后他又回填嘛，回填挖一段，好放那里10多天，好，再来回填，回填之后啊又来铺地坪或者是搞什么，反正就是整个搞一段路要个把2个月，好，总共呢才几百米的路，它起码是分成了10多次或者是20多次。
1: 好，我来问
0: 搞
1: 一
0: 到
1: 下
0: 现
1: 啊，您
0: 在
1: 这
0: 我们还
1: 个，
0: 没搞，
1: 您说。
0: 现在还没搞好，就是我们比如说端午节前，他挖了那个路，然后应该现在放了有1个月了，现在那个路还是个烂的，还没回填，就
1: 好。
0: 整个就是走烂路，天天的。对，就是这样。
1: 您这一块是什么时候开始老旧小区改造的？
0: 老旧小区改造，早就改了，是2020年、2021年左右吧。
1: 21年
0: 现
1: 左右就
0: 在
1: 搞
0: 他
1: 了，
0: 是，
1: 现在是挖内部的道路，对吧？
0: 对，现在是他不晓得为什么要更换那个水管，我也搞不清。反正他就是要把那个水管又挖，
1: 是
0: 把那个
1: 换
0: 路
1: 水
0: 挖的稀
1: 管，
0: 巴烂。
1: 自来水管的管网改造，对吧？这
0: 对，
1: 是什么时候开始施工的呢？
0: 去年就开始了，去年应该是8、9月份吧，还是
1: 去年八
0: 反正
1: 九月
0: 就。
1: 份就开始施工了，这是哪里在负责的呢？施工方是哪里？
0: 水务集团吧，应该。
1: 哪里啊？
0: 水务集团。
1: 株洲水务集团，对吗？现在你们就是说这个施工的进度太慢了，而且每一次就是一开挖的话，就导致大家的这个出
0: 出
1: 行不
0: 行
1: 方
0: 嘛。
1: 便，对不对？
0: 对。
1: 你想问一问这个能不能够加快一下速度，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对吗？
0: 我现在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要他。赶紧把那个端午节一直都那个路都是稀巴烂的，反正就，第二个就是要不他赶紧把第一个要他赶紧回填，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小区的都说要他把那个我们小区整个的道路沥青重新铺一下。
1: 沥青铺，
0: 他说他只铺那个他挖的，但是他挖的嘞，第一个没有铺完整，就是比如说我们本来有一条那个石板路，他就用那个水泥把它一铺，好就丑死了，然后。又不恢复原样嘛，就是你们可以去看，去现场看那个本来是一条好好的石板路啊，他那里挖烂之后，他就用那个水泥一铺上去就完事了，反正，搞得你连跑，反正也没人可以管他，哎呀，
1: 你们自己反映给哪里的没有？
0: 我们反映不就打1、2、3、4、5了？
1: 反映过有人回复吗？怎么说的呢？
0: 我说不就是还是交到他们水务集团去了，水务集团又来打电话给我们业主吧。
1: 水务集团怎么承诺的？
0: 我听别人说，反正就是说会尽快来搞，
1: 但是现
0: 没
1: 在
0: 有
1: 也
0: 什
1: 没
0: 么
1: 有
0: 变
1: 解
0: 化，
1: 决，对吧？
0: 没有什么变化，对。
1: 好，您稍等一下啊。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株洲水务集团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这个问题他们到底会不会彻底的解决，能不能够加快一下咱们的这个管网的改造的速度，方便
2: 因
1: 大
2: 致
1: 家的
2: 电
1: 出
2: 株洲
1: 行。
2: 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水运热线，停水公告请按一；信息查询请按二；工程报桩进度查询请按三；人工服务请按零。
1: 来摁下零，人工服务请按零。
2: 将被录音，分机号01601为您服务。
1: 你好，
3: 好，主要是水务集团，是不是可以帮您？
1: 好，株洲水务集团，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反馈并且咨询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吴先生，他是来自于石峰区的6415小区的一位居民，麻烦您记录一下啊，
3: 好的，请说。
1: 现在他说呢，咱们这个株洲水务集团是施工方，正在进行自来水的管网改造，所以呢就要将路面进行开挖，然后再一段一段的改嘛。但是是在去年8、9月份就已经开工了，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一次施工，据我们的居民说都比较慢，挖开一段呢，然后再回填再维修的话，可能都要搞个把月。最近的一次呢，就是端午节开挖了一段，然后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回填，导致我们的居民出行啊非常的不方便。首先，他们就是想要表达一下能不能够加快我们施工的进度；其次，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一段的水管网的改造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3: 这一块的话，我们需要反映到相关部门进行一个核实。请问您预留一下这位先生反映。

0: 个手机号码吗？
1: 可以吗？
0: 我们后续啊，对，
1: 吴先生可以吗？吴先生，你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2: 我电话
1: 嗯，
2: 不方便，他们打电话也没什么用，找他们应该要向那个管他们的部门才有用。
1: 好，你
2: 他们自己来跟我们沟通，他又不落实有什么用？他就反正就是说要搞
0: 一个合适的，吴先生。
1: 好，您是这样吧，您到时候核实了情况之后直接给我们进行回复，我们尊重居民的意见，好吧？
0: 哦，可以的，可以。
1: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之前呢已经改造的路段，因为他们本来路是石板路，但是我们恢复的时候就只是水泥路，他们希望可以恢复原样。这个我想是应该要做到的，好吧？而且这个事情呢，他们多次通过一二三四五有反映过，咱们这个株洲水务集团呢也跟他们有联系，但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为什么打这个电话？我们希望得到是准确的回复，就第一个，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完工，什么时候能够让大家把这个道路给恢复了，大家方便出行，再有一个，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进度加快，好吧？
0: 好的，
1: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先记一下。
0: 好的，
1: 0731-8554-7177，8554-7177，
0: 请问是找哪位呢？
1: 为民热线栏目组。
0: 为民热线，
1: 是的，
0: 好的。
1: 好，来，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我们再同步打一下石峰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跟石峰区政府值班室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他们重视并且推进这件事情的解决。请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石峰区政府值班室，你好，请问是石峰区政府值班室对吗？
3: 值班室。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喂。
1: 听得到吗？
3: 有啥事？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位吴先生反映了一个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交办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的，吴先生来自于咱们石峰区的6415小区，他反映说呢，从去年的8-9月份开始，由施工方株洲水务集团在施工，对他们的自来水管网进行改造，但是这个工作呢实施起来比较慢，据居民反映说呢，就是搞一下要停好久，可能搞个几十米就要。
3: 哪个小区的？
1: 6415小区。
3: 6415小区。
1: 对。6415小区。
3: 这是部队的吧？
1: 是吗，吴先生？
2: 这是没有，他是那个中车的那个，不是部队。
1: 中车的小区是吧？
2: 对。
3: 你们是在交通频道？你们是在直播吗？
1: 对。是的。
3: 哦，这个6145是哪个单位的？
1: 是哪个单位的？
2: 就是那个中车的那个，就在那个铁东路上面啊，那个红旗路那里，就是那个以前叫什么？
1: 哪个街道哪个社区？
2: 你不知道吗？石峰区的6415小区，就在田心立交附近那里有一个中车呀。
1: 田心街道。
2: 田心立交桥。
3: 你们我先不说哪个小区啊，你们现在是什么一个问题啊？是因为管网的问题，水管吗？
1: 对，水管网的这个改造的问题，时间拖得太长了。
3: 水管改造这一个问题，应该是属于这个市政这一块啊。
1: 我们多次的进行了反映，我们的这个吴先生也拨打了1、2、3、4、5，打了很多次，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今天才打到您这里来进行反映。
3: 不是，这个是真的啊，因为像谁施工谁负责这一块，因为他这个是属于那种管网，是属于市里面的一些市政进行的这个，具体单位是哪里我也不太清楚，你要说哪个单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石峰区是没有办法去那个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跟那边反映，倒是真的。
1: 作为属地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反映一下，协调一下，对不对？
3: 属地没错了，就好像这个绿化一样的。
1: 对呀、
3: 有些绿化主干道的绿化，它是属于市里面的，知道吧？还包括了那个桥啊，那些东西维护也是属于市政这一块。也是市里面。所以我们呢，虽然是在这个辖区范围内啊。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是没有这个职能在这里，这个职权。
1: 好，我待会儿会再打市政的电话。
3: 我们知道是哪个地方是干什么，是哪个施工，我们可以。

0: 给你反映一下。
1: 现在了解到的施工方呢是株洲水务集团，但是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施工太慢了，居民说
0: 对
1: 他们的出行，对他们的出行产生了影响。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施工完结束之后，之前他们的路面是石板路，恢复起来的话，他们直接就用了水泥就把它铺上了，就没有以前的石板路了。所以居民希望可以恢复原状，这就是居民的诉求。我们要把
0: 施工方是水务集团，
1: 对，因为这
0: 然后那个小区是叫6415，
1: 对，6415小区属于田心街道，
0: 田心街道
1: 是的。正是因为这个事情，他多次通过12345反映，而且没有得到很好的进展，所以今天我们才找到了石峰区政府值班室。那么作为属地的话，希望你们去协调处理，推进一下这个事情的。
0: 我们只有协调，我们只有那个跟那个上面反映，因为这个确确实实我们这在这一块，这是我们的，虽然是我们的这个管辖范围，但是他的这个职权不在我们这个地方。
1: 那明白，推进处理嘛，对吧？
0: 对，我们在协调。
1: 您说这个事情到底是现在是市直的哪个部门在管？
0: 如果是水务集团，他是就直接找水务集团这一块啊。
1: 水务集团我们找了，关键是没有解决好啊，所以才找到咱们这里来呀。
0: 天哪，这水务集团也不归于石峰区管呀。
1: 所以请你们进行协调啊，因为是属于我们的属地啊，对
0: 不
1: 对？属地居民的工作嘛，对不对？
0: 对，我是因为这个6415小区本身就在我们田心街道这一块嘛，对吧？
1: 是，
0: 在管辖范围。
1: 是，
0: 既然知道了这个主体这个单位，我们就去找一下，去协调一下，
1: 好
0: 吧？好
1: 的，你们也核实一下，就是这个到底是我们石峰区的工程，还是说不是石峰区的工程，属于市政的一个工程，好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了解清楚了之后，如果是我们管辖的，那么咱们理所应当要处理这个事情，
0: 那没问题。
1: 就算不
0: 是，
1: 就算不是属于我们管辖的范围，我们作为属地的话，也可以去推进协调，对不对？
0: 对，
1: 好吧，
0: 正常嘛。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
0: 8554。
1: 7177。
0: 多少？
1: 7177。
0: 7177。
1: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0: 交通。
1: 湖南交通频道。
0: 湖南交通频道。
1: 为民热线栏目组。
0: 为民热线。
1: 是的，辛苦您，好吧。
0: 这不叫辛苦，该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1: 好的。
0: 哎。
1: 那就等你们的回复了。
0: 好的。
1: 好的，谢谢。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石峰区政府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呢说，因为这个工作可能是属于市政的工作，那不属于我们石峰区的管辖范围。但是周梅刚才观点很明确，第一个呢，即我们得核实这个工作它到底是不是我们石峰区派出来的相关工作，如果是的话，那就是由他们跟这个株洲水务集团去进行沟通。那么如果不是的话，作为属地的管理的话，我们也可以沟通协调啊，这个都是有处理的职权在里面的。那么这个事情呢，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好吧？我们先看看他们的回复会怎么说，好吗？吴先生，
0: 好，
1: 谢谢您啊，我就不跟您交流太多了，因为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11:06，我们得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点新闻，稍后见。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2: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二广高速的长安段五潭收费站附近以北1977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呢，因为一辆小车撞到护栏，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目前呢，路铲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1号键来进行咨询反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进入今天的热点，来关注相关新闻。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我是周梅。今天上午，2026年湖南高速公路服务区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在里娄高速茶山服务区里陵方向如期举行。演练进展到底怎么样了？相关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张宁。张宁，你好。
2: 哎，周梅你好，大家好。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就是现在这个整个的演练是已经接近尾声了，然后我们的两个演练项目呢是已经完成了，现在是由我们的领导在进行一个现场点评。那么今年6月呢是全国的安全生产月，为了强化一路多方这个应急联动机制啊，检验应急预案的实战效果，提升湖南高速服务区应急突发事件的协同处置能力和一线员工的实操水平呢，今天上午是举行了本次演练。演练还联合了我们湖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诸多分公司一起主办，然后并且联动了应急管理、消防救援、高速交警、交通运输、生态环境、应急医疗、然后路铲养护等11个单位共同参演。演练是设置了两个项目，第一个是浓硫酸运输车泄漏事故的一个应急救援演练，还有就是乘客突发心梗 AED 紧急救治的一个演练。那么两个实战科目呢，覆盖了危化品运输事故和这个服务区公共场所突发疾病两类比较典型的险情，以实景进行这个演练，筑牢这个安全屏障。第一个科目呢，是模拟在茶山服务区啊停车场内一辆浓硫酸那个漕运车辆呢就发生了泄漏的险情，演练按照这个泄漏发生、发现险情、初期处置、警戒疏散等等9个环节的依次推进，各个部门密切配合呢，漏点成功封堵，污染物呢全部清理，周边环境指标恢复正常，然后交通呢临时管制也恢复，整个过程是仅仅用时30分钟就进行了一个成功的处置。那么第二个科目呢，就是聚焦服务区内的乘客的突发心理的场景，然后用这个 AED 设备呢进行了一个救治，也是在4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内完成。那么下一步呢，湖南高速服务区啊应急管理有限公司将以此演练为契机，加大这个风险排查的整治力度，然后加强这个应急队伍的建设和技能培训，切实将演练成果呢转化为实战能力，不断提升这个应急处置水平，为我们港澳的市政人员出行的保驾护航。好的，主持人。
0: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张宁给我们带来现场的消息。多部门的应急演练呢正在进行当中，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突发事件的综合运用，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进行面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更多新闻内容。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我们继续在热点当中关注新闻。长沙市气象局今天早上发布气象信息专报，预计今天长沙降雨持续，全市大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20到40毫米，宁乡西部、东北部，另外还有望城北部局地暴雨50到60毫米，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雨强是20到30毫米，明天中到大雨，后天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汛期的避险呢千万不要大意，防汛安全是有技巧的。湖南交通频道原创的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已经上线了，基层防汛、道路巡查、群众劝导、实操经验全收录。那么特别是我们的乡镇交通应急工作人员，一定不要错过身边的真实成功避险的案例。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守桥人，马上扫码收听。汛期风险居高不下，多一人知晓，少一份险情。长沙公交昨天首次在常规线路上试点方言播报，试点的线路为八路公交，标准的普通话和英文播报之后，紧随着便是一段简洁的长沙话提示。2022年8月，长沙公交陆续上线中英双语播报，首批2路、15路、146路、150路等10条城区主干线路率先。

尝鲜，随后呢也推广到了主城区的所有的公交线路。截止到目前，长沙市主城区301条线路均有中英文双语播报。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BA 总决赛第二轮比赛，6月26号，本周五19:30在株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打响。对阵的双方是株洲队和长沙队。本场比赛门票将于今天中午12:08开售。在总决赛第一轮中，长沙队主场输给了株洲队，这一场比赛将会是生死之战。民航局日前批复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高峰小时容量由每小时45架次提升至每小时47架次，这也就意味着长沙航空枢纽的运输保障能力再上新的台阶。暑运在即，以容量提升为契机，长沙机场已经新增了库尔勒、伊宁、阿勒泰以及海拉尔、满洲里、秦皇岛等多个旅游的热门航班，加密新加坡、曼谷、乌鲁木齐、西宁、呼和浩特、海口、大连、北海等航班。

0: 3762人次，发放救助物资8909件，救助群众5939人次，全力守护各类遇困群众，筑牢民生保障防线。此外，株洲市、郴州市、岳阳市、怀化市等民政部门也集中开展了开放日及夏季送清粮专项救助行动，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亮点，有效普及社会救助政策，进一步提升救助管理工作的社会知晓度与群众认可度，让惠民救助政策走进群众，温暖民心。并将通过全方位、精细化、常态化的巡查救助服务，织密织牢夏季流散人员民生保障安全网。
1: 好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的感谢您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和守候。节目之外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以及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都有呈现，欢迎您的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2: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5: 正在陪伴你的是交通频道 FM91.8 交通频道。哎，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有这么多的美好正在等待着你，哪些美好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来看一看。最近啊，阴雨连轴转，温度呢忽高忽低，湿度呢也是忽高忽低，气温一天最高也能差出个7度啊。我们的脸要好好呵护一下，全新5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个牌子货大家是知道的哈。这一款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是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啊。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呢4瓶只需要198，太给力了这个价格。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除了这个之外呢 ，CPB 隔离霜也是我们用的很多的哈。正装37毫升一支，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买一赠一，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好吧。太给力了这个价格。如果你想来看一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湖南交通频道里点击到金芒果，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商城，对，就可以来看看了。简单一点哈，回复金芒果也是可以来看到的，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来看到这些精彩。还有一个精彩呢，是文艺青年们的爱啊，它被媒体和观众们称之为话剧舞台的巅峰之作，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以及综艺教父王伟中联袂打造《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暑期震撼登陆长沙，7月17日、18日明星领衔登陆到湖南大剧院。哪些明星你可以来看看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大剧院来看看这个版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宝岛，看到一个购票链接，双人的宠粉套票，价格太给力了吧，而且是这样的大咖来演啊。在网上你可以看到口碑啊，有人呢为这部剧欢笑流泪，有人二刷三刷，豆瓣的评分啊高达9.0。林青霞看了都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里面有很多经典歌曲，像往事只能回味，想起的时候呢有那种与角色同呼吸的现场感。只有看过宝岛一村的人才知道，这部剧还有一个充满仪式感的彩蛋，懂得都懂啊，一生必看的话剧天花板宝岛一村，跟着我们一起去，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宝岛这两个字，让爆款话剧定格你的2026最佳回忆。私信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宝岛这两个字，找不到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我的名字刘曼，让我来发给你。

0: 谢谢你支持91.8 FM 91.8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马上来咯，记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什么？96218转零号键。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

0: 见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啊，96218转0号键，让我们新说法节目组来帮你支支招。是的，是的，非常想念啊！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已经期待起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2: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费仲明，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1: 欢迎廖律。
3: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1: 对，非常高赞的廖律今天做客节目，大家抓紧机会来向他请教你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哈。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呢来跟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联络。抓紧时间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段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哦，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家仔他是2024年考到文理学院的，但是他不是考过去的，因为他当时高考成绩没有，只打了180几分，然后我没跟他填志愿，没跟他填志愿之后，我是8月22号在百度上面搜了之后，就是我说我们家仔参加了高考，可不可以上大学，然后我就把他的分数填上去了，结果文理学院，湖南长的文理学院打电话给我。他说就是让我们家仔去他们那里上学嘛。
1: 嗯，段女士，长话短说，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4: 就是现在他在那里读了两年之后没有学籍，要他参加成人考。
3: 嗯，
4: 我就想问一下，他读了两年为什么会没有学籍还要他参加成人考试呢？因为我成人考的话，我好像是我不读大学也可以读，也可以考吧。
3: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跟这个校方进行沟通？
4: 校方，因为他是参加普通话之后，我才知道他没有学籍嘛。
3: 嗯，那校方现在对于他现在学习网上查不到，
4: 让他去参加成人考啊。
3: 校方现在对他那个学籍查不到他的这个学籍信息，校方是怎么解释的？
4: 他就说你没考试过啊，没考过啊。
3: 嗯，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在学校方给你的回复里面，你们家孩子现在属于他们学校的学生吗？还是属于其他类型的学生？有没有这样的回复呢？
4: 没有，我没去问他，我只是问了那个班主任，然后问了我招生办的老师。
1: 嗯，他们怎么回复的呢？
4: 他就说是没有，你没有参加考试就没有学籍。
3: 嗯，
4: 你考试没考过。
3: 我建议这个情况还是要跟这个校方进行严正的这个交涉，包括递交书面的这个申请啊，就是说对这个事情啊，然后进行一个回复啊，然后带着这个相关的这个回复，然后再到教育部门啊，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啊，然后去反映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对，
1: 你孩子在那读书，他的身份怎么着有一个书面回复给你吧，对吧？咱们不能含糊。
3: 对，
1: 嗯
3: 嗯，
4: 对，因为他当时招进去不是这样子说的嘛。
3: 对，
4: 我就想着我也，
3: 所以他可能涉及到一个
4: 15800块钱一年。
3: 如果按照您讲的，他可能会存在一个虚假招生的一个情况啊，完全根据您讲的这个事实，可能存在虚假招生的这样，可能也存在这种无证办学。所以这也正是您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建议您再跟校方进行一次严正的、全面的一个沟通跟交涉，然后再得到校方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确定的一个答复之后，然后再到第三方的这个监管部门，比如说是教育局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反映这个问题。
1: 嗯，当时孩子入学的时候，学校有答应过什么吗？或者是你讲的招生办的老师？
3: 嗯。
4: 招生办的老师是发了信息给我，我问了他学籍怎么转过去，他说不需要我操心，他说入学的话会跟他搞一个专科学籍，然后到了9月份之后，
3: 嗯，
4: 就可以在学信网上面查他是本科在读的。
3: 这个是很关键的证据，您一定要保存好。
1: 短信是有的对吗？
4: 短信是有的，我没有删掉，一直都截图在这，一直都保存在这里的。因为我
1: 好，段女士，她的身份是学校，
4: 我问了她的，
1: 嗯，她的身份是学校的招生办老师，对吗？
4: 她的身份，目前她不在那里了，因为我有她微信，她没在那边上班了。
3: 那您这个事情就复杂一些，
1: 很关键。
3: 我跟您讲一下，我们之前处理过一个什么事情啊？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发生在武汉。
1: 嗯
3: 然后也是一个成人高考，然后三本的，可能一个存在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他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办学的一个资质。当然我不是说您的这个案子里面这个学校他就一定就没有，
1: 分享一下我们丰富的经历，
3: 最严重的一个情况无非就是这种情况，那可能就是构成刑事甚至

0: 是构成这个诈骗，非法吸收公共存款嘛，非吸嘛。
1: 嗯 目前呢，以我们段女士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廖律，您来给他建议好不好？接下来该怎么做？
0: 所以我没办法判断最终下结论，他一定就是这种违法犯罪的这种情形，因为跟都是您主张的一个事实。那根据您讲的情况，我们还是会给出您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去以书面的形式、申请的形式要求对这个孩子的没有这种学籍的这种情况，然后要求学校给予一个书面的一个答复，这种书面的答复就一定要加盖相应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公章。
1: 哎，这是第一步
0: 啊、嗯。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答复之后，然后再到相应的这个教育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然后教育部门可能会查他相关学校的方面各方面的一个资质，也会同样的会给你一个书面的一个答复。嗯，
1: 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您说，
2: 因为再问一句，因为我交的两次学费嘛，15800嘛，
0: 嗯，
2: 他的收费机构不是同一个机构。
0: 嗯，没关系，这个就是让行政部门去对这个违规收费的这种情况进行认定啊。
1: 嗯，一步步来，
0: 一步步来，
1: 首先是有一个书面的回复告诉你，哎，为什么我孩子出现这个情况了，原因在哪儿，咱把根找到，然后呢，这个根是坏了还是说栽错位置了，
0: 对对对，
1: 咱们再调理。
0: 是的。
2: 但是我打电话，我是打到文理学院的招生办吗？
0: 对，先线上，不要仅现在我们发现啊，我们作为律师，我们说实话，就是通常都喜欢线上进行沟通。线上有线上的好，当然也有线上的这种不便。我建议您第一时间先线上跟学生办这边进行沟通，然后在线下看能不能见面去好好去聊一下这个问题。嗯，因为
1: 去过没有？
0: 线下也很重要，应该是没有。
2: 我就是因为天天都要上班，没时间，只有星期天休息了。
0: 嗯，
2: 要抽，一天我又怕他没人，
0: 要抽出时间。嗯，不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嗯，
2: 他们星期天有人没呢？
1: 这个就要你跟学校来进行联络了。而且你孩子天天在那里，你也可以远程的来指导他做一些这样的工作，要去谈。
2: 就是我们家娃可以去谈不嘞？
1: 当然也可以啊。
0: 嗯。
2: 这样是吧，
1: 这个事情啊，比你最近讲的这个我每天要上班这个是一样重要的。为什么呢？现在都已经2年了吧，对吧？
0: 对，
1: 时间很要紧。
2: 两年了，我假如说下半年我再去交学费的话，因为你考个成人考的话，我没必要出这么多钱呀。
1: 嗯，不要忧愁这个事情啊，咱们解决这个事情，情绪处理情绪的问题，然后开始着手像我们廖律讲的一步步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需要我们廖律的文字版的指导，我们群里会有，你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2: 嗯，好的。我想问一下，假如说啊，我现在就是他读了2年嘛，我可以退学不嘞？不读了。
0: 这个就属于，这是很后面几步的这个问题，是属于后面解决的这个协商解决，还是说依法依规解决的
1: 这个
0: 问题？这个
1: 段女士，其实办理你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生活当中购买一件商品是一样的，你先要比价呀，哪个方式方法对你来讲最有利呀？你再来做决定啊，我们帮你决定吗？不可能，对不对？
2: 那倒也是。
1: 对啊，那你要先知道利弊吧。我为了这个事情我要付出多少，我的收获是多少，我该得的我能不能拿到，通过什么途径拿到，这个中间要付出什么，你得去了解啊。
2: 好好谢谢啊。
1: 工作一步步办好不好？
2: 好呀，的好。
1: 就是有段时间你很忧愁很沮丧，没关系的，我们整理情绪，好好的一件件办就好了，好吗？
2: 好的，好谢谢啊。
1: 他没有办法靠别人，他只能靠妈妈，好不好？
2: 好呀的，好。
1: 好，群里见。谢谢段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晚一些我们也会把廖律的刚刚条理清晰的这个指导用文字版本发群里。如果你想来看看廖律的文字版指导，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件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3: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0键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入群的方法也很简单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刘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教我们廖律。
7: 是这样子的，是我在去年2025年4月份发生了一场车祸，就是他是坐朋友的车，那个孩子呢，都两个人都未满16岁，去年，然后当场那个孩子骑车的死亡，我在重伤，然后就是那个鉴定报告，那个事故鉴定报告就是大货车占的比例是60%，死者家是40%，现在我们家就没有去做鉴定，然后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1: 挺沉重的一个事情，我想问一下当时骑的是什么车啊？
7: 共享。
1: 共享单车还是共享电动车？
7: 电动车。
1: 戴了头盔吗？
7: 没有。
1: 哎，心痛啊。你现在孩子恢复的怎么样了？
7: 孩子能够正常的生活，就是去年下半年，因为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嘛，对于他心理方面的还是有那么一点影响，一直在休养，然后今年参加了刚刚结束的中考。
1: 我都无法想象你孩子朋友的母亲的心情啊。确实很沉重，那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你刚刚讲了，就是责任认定书里面是你的孩子是没有责任的，对不对？
7: 对。
1: 好，来我们请教廖律，这个过程里面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哈。身体恢复是一方面，那接下来的分责赔偿也是一方面，请教您来指导指导。
0: 是的，这可能是我作为新说法的这个嘉宾以来，就是就我作为嘉宾以来听到的最沉重的一个咨询
1: 事故，
0: 因为它涉及到另外一方嘛，也是一个很损害后果也很严重的
1: 三个家庭的。
0: 然后对啊，是，所以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就是说，调解也好，那调解就是说有没有跟死者的这个家属这边有过联系或者是沟通啊？
7: 没有直接接触。
0: 是的。像这样的情况啊，你没有做这个伤残鉴定啊，你没有做这个伤残鉴定，那我建议您肯定是要做这个伤残鉴定的，因为根据您讲的这个情况啊，你伤得很严重的。
7: 开颅，就是不做鉴定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愿意赔按照实际的赔付给我们。
0: 你确定是实际吗？
7: 对，是实际。
0: 去咨询过的吗？
7: 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你从网上各方面了解一下，九级的话可能会。
0: 你不要到网上了解，也不要去 AI 这一块。我教你一个方法，我教你一个实务上的一个方法。就如果是在长沙的话，你到长沙市面上，因为长沙市面上有很多做这个伤残等级的这个机构，就您直接就带着您的这个病历资料，然后带着孩子就直接到线下去咨询，
1: 去正规机构咨询，
0: 正规的啊，
1: 面对面
0: 咨询。因为他们你构不构成伤残呢、啊？他们会毫无保留就告诉您的。为什么啊？因为您如果构成伤残，他刚好接这个业务，对吧？你好，他也好。如果说不构成伤残， 那他也不会去违法去做这个事情，那他也会告诉你，那我不接你这个。
1: 毕竟他是正规的、专业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你他不构成伤残，你强烈要求他做这个等级的这个鉴定，他也不会去做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你就知道了，你大概你的孩子构不构成这个伤残。
7: 哦，他这个伤残是已经确定好的，就是不做鉴定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那边认可实底。
1: 这样子好不好，刘女士？刚刚廖律跟你讲得很清楚，这一段呢，您回去反听一下，你就明白我们廖律的意思了。接下来请廖律继续指导。
0: 是的，所以这是在伤残等级，它是一个前提。那

0: 上上等级确定之后呢，那相应的这个赔付那就比较清晰了。交强险这边是赔了18000，是吧？医疗也赔了18000，然后超过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商业险来赔的。
1: 是的。
0: 那这个货车应该是有商业险的，因为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现在纠结的是要调解还是要判决，对吧？
1: 对，我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因为一个没有做鉴定，另外一个保险公司那边也给了我们一个方案，就是也报了价，就是我不知道合不合理。
0: 不合理的地方刚才我已经指出来了。
1: 家属这边没有调解。
0: 不合理的地方刚才我已经指出来了，这不是保险公司认不认的问题，而是你实实在在你到底实事求是是几级伤残的这个问题，需要你先明确这个前提，然后再来跟才到保险公司所谓认的问题。
2: 你现在心里打鼓是因为你对这个事实的认定都是听他讲，你心里没数啊，有专业人士帮你评了，你心里才有数。其实这里还有一点，我估计你作为家长，作为你孩子的妈妈，你知道你孩子的同学在这件事情上里他们的家庭受的损害更大，你是不是也在担心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对他们做一些赔付，是不是？来，我们请教廖律。
0: 是的，所以就是说我建议您，就是以我做这个人身损害的这个经验，我建议您这个事情还是要到法院去解决。为什么？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货车要承担100%，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下来了，一个是货车这边是60%的责任，是吧？您这边是那个骑车的那个，
2: 就是你孩子的同学，
0: 同学那边是40%，那他到底还有没有变数呢？这一块是谁决定的？谁说了算的？是法院说了算的。就是说，您现在跟保险公司这边，即便货车的这边保险公司他很一厢情愿的，然后说愿意怎么赔，那你能保证这个同学这边他没有意见吗？对吧？那大家如果都有意见的话，那大家都在法院这里说清楚啊，法院也不一定下判决，可以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呀。法院是中立的呀，因为你这个事情很复杂，这个事情
2: 它关系到人命，
0: 对，关系到人命，然后又关系到很多方。
2: 你想想看，你目前沉重的心情，我都不敢想要乘以多少倍，才能是那个母亲的心情。
0: 是的，所以同时我也想跟这个对方的这个同学的这个家长讲，就是说，通常别人一想到医院或者是法院这样的地方，就一定是那种很不利的，或者是说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提出到就一定会
2: 很麻烦或怎么样，
0: 列为被告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心里会不舒服的。所以我想跟那个同学的这些监护人讲，说到了法院，不是说是另外一个同学起诉你这么简单，去明确，其实就是保护各自的这个权利，
2: 公平公正，
0: 对，
2: 公开
0: 去解决这个事情，
1: 还是要走到这一步。
0: 我认为我建议走到这一步，作为一个律师。
2: 廖律会比较建议你走这一步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后面就应该心里面可以更加敞亮的开启新的这个状态。而且我也想问一个小细节啊，你仔的同学他家是独生子还是还有其他的子女？
1: 还有一个孩子。
2: 还好还有一个孩子。
0: 是的，所以的话就是在法院的这个环境下去公平中立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挺好的。而且我认为到了法院啊，你们都不用要这个判决的，可能在法院的这个组织下就调解掉了。那调解掉了，你们的相应的这个法院的诉讼费可能都一半，甚至是法院都不会要你们的这个诉讼费。
2: 或者换个角度来讲，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尽力啊，你仔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那种对同学的愧疚之情，他的那种精神上面的这个伤害才能更好的恢复。
1: 对，他主要现在也是担忧孩子这一块嘛，
2: 一定会这样的，
0: 嗯，
2: 一定会有创伤的，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是的，
2: 刚刚我们廖律的建议，我们到时候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您到时候再咀嚼，好不好？
1: 哦，好的，好，谢谢您。
2: 入群了吗，刘女士？
1: 好，好嘞。
2: 好的，也给您点赞，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您的情绪那么稳定，一定是修炼了很久，好不好？
1: 对。情绪也稳定了很久，然后才接起你这个电话。
0: 时间其实也不长，2025年发生的。就是您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好的。
2: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解决情绪是一个大难关，着手开始解决问题，这个开始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一步，好不好，刘女士？
1: 好，您说。
2: 好，谢谢刘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也给勇敢的刘女士点赞。群里面再进行分析吧。9621-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0号键参与节目。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也要提醒大家啊，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如果你想要自己的孩子能够更快的获得更好的成绩，如果你正在安排他们的暑假，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已经加场了哈，本周是报名的最后一周，孩子掌握了记忆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了。我们针对的是8到18岁的孩子哈，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学会了方法之后呢，能力可以任意的迁徙在其他的学科，可以来帮助你。怎么样来看到这个内容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英语这两个字来看到一下，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英语这两个字来看看哈。最后一周我们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这个机会你要来抓住一下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英语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还有啊，最近啊有很多人正在忧愁自己报志愿的这个情况哈。高考孩子是考完孩子考家长，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会特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为孩子们进行志愿的填报指导，家长们一定要来关注哈，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定制化升学方案，助力学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天晚上的7点钟啊，闹钟定起来，咱们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会直播，欢迎你的关注。首先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定好闹钟，今晚7点钟啊来看我们的直播。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看到一下，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在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南809公里处啊，南往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呢车道正在占用当中，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继续我们进入到热点环节，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省气象局预计今天白天至晚上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中南部、怀化中南部、邵阳西部、岳阳东南部、长沙东北部有暴雨，怀化、洪江、会同、通道、中方有大暴雨，湘南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北风2至3级，局地阵风7到9级。明天晚上白天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株洲、攸县、衡阳、衡东、衡南、衡山、衡阳县有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湘南南风2至3级，其他地区北风2至3级，局地阵风6至8级。后天白天至晚上湘中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湘南南风2至3级，其他地区北风2至3级，局地阵风7到9级。G4 京港澳高速朱磊扩容项目今天启动中护栏改造、中墩等设路施工，京港澳高速朱亭沪东以南至大市枢纽段南下方向将视情况调整限速至每小时80公里，施工路段将设置限速提示标志，具体路段为 G4 京港澳高速北往南方向1599公里加500，朱亭沪东以南至1695公里加上962，大师枢纽，请广大司乘人员途经施工路段时严格遵守限速规定，谨慎驾驶。今年前5个月，湖南电动汽车出口延续增长态势，出口量4.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加38.7%，出口总值47亿元，增长15.1%。湖南电动汽车主要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

0: 来西亚、菲律宾为前三大出口市场，合计占比超60%。长沙依托比亚迪生产基地，贡献全省68.2%的电动汽车出口量。湘潭、株洲主要是商用车和配套出口，怀化出口增长迅猛，出口增加143.4倍，出口值增长78.3倍。其他方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起，2026年全省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至26日。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湖南预计6月25号可以查分。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其中双一流高校当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到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有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此外，今年大湾区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且增设一批新专业。本周将有超过280家上市公司派发2025年年度现金红利，派现总金额超过1600亿元。中国石油、贵州茅台这样的分红大户，本周计划派现规模均在350亿元以上。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公告称，公司端午节前受到国家税务总局哈尔滨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下达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公司需补缴2021年至2025年期间企业所得税约10.24亿元，滞纳金约3.86亿元，合计约14.1亿元。本次补缴不涉及税务行政处罚。继续，我们来看到民生银行日前发布了关于清理个人长期未领用借记卡卡片的公告，称自7月1号起，对已核发但超过6个自然月未在指定网点领取的实物卡片介质分批开展安全清理。2026年以来，已有包括民生银行、平安银行、江苏银行、青海银行等在内的10多家银行相继发布长期不动户或闲置借记卡清理公告。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昨天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胖东来近半年经营情况，信息显示本年度胖东来集团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39亿，同比增长近25%。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4: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3: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4: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

0: 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0: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1: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0: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1: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0: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2: 孩子复习真辛苦，多做点好吃的给他补补。
3: 好，我这就去准备鸡鸭鱼肉爆去深毒，给孩子补充营养。
0: 听专家提醒，让孩子保持良好状态，足量优质蛋白，科学搭配，减盐减油，健康饮食。考前和考中不要轻易更换食谱，避免引起身体不适影响发挥。天气炎热，清淡更好。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减盐减由清淡饮食，健康满分，轻松应考。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小明。
0: 谢谢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找到我们的粉丝群。对，这样就很简单，就可以在群里看到更多细节了哈。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粉丝。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个问题是一个小问题，钱是不多，但是我觉得挺恶心的。
0: 怎么说很恶心？
4: 就是电话也不接呀，也不还钱呐，也找不到人呐，就是这样的。
0: 是亲戚还是朋友啊？
4: 不能够说是朋友吧，现在
0: 已经不是朋友了，不接你电话了是吧？
4: 嗯，对。
0: 嗯，借你的钱是多少年前借的呀？
4: 我今年我们2025年过年的时候，我有联系他，应该是还没过诉讼时效的，我并且都是有微信聊天记录的。
0: 很不错，看来就是经常听我们节目，法商已经很
3: 高
0: 了，给你点赞。详细的这个情况还有信息补充，来请廖律来。
3: 如果说还不接的话，那如果考虑非诉讼的方法的话，就以前我们也讨论过，就是说看能不能找到共同的这个好友是吧？然后或者是到他的这个公司里面呢、啊？哎，也是，反正是文的嘛、就是。
0: 有吗？有共同的好朋友吗？
4: 有是有，这些朋友他都是借遍了，我们的朋友都是这个借几百，那个借一两千，都是钱不多的。
0: 他真是已经不要脸了。
4: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结果呢一问朋友都是债主的前提之下，要怎么做呢？廖律，
3: 那就只能诉讼了。如果还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只能。

0: 诉讼了。
1: 他现在有工作的地方吗？有公司吗？
2: 有一个是确定他是做房产销售的，但是我只能够在通过他的抖音号找到他，但是我没有他的真实的姓名、电话，真实的姓名和那个地址都没有。
1: 嗯，大概明白了，你们可能所有的朋友都是认为钱不多，对吧？不熟，
2: 对，
1: 也借了。
0: 现在法院它是有这种小额诉讼的嘛，就刚才您讲的这个标的比较小嘛，那小额诉讼的那种绿色通道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去立案呢。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你说你认识的他的所有朋友都借了他钱，别你这里两三千，那里两三千，加起来别上十万哦。
0: 嗯
2: 嗯，这个我就不确定了。
1: 嗯，你可以，这个主意我不知道是不是个合适的这个路径哈。比方说如果你们加起来的这个数额比较大的话，这个进程会不会更快一点呢？我请教廖律。
0: 嗯，有可能哦，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诉讼的这个。
1: 这是一个思路。
0: 对啊。
1: 那如果是说我们就说从你的欠款能够快速获得的前提之下，我们请教廖律一般怎么做会实践性更好一些。
0: 对啊。如果说你们这边有很多人，然后大家可以都尝试标的。都不大的话，那都就都尝试一下这个小额的这个诉讼，然后一下子就有个五件或者十件都起诉从一个被告到法院的话，那法院可能在推进这个速度上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的效果，会快一些。
2: 五个人十个人应该是很快的。应该我那个这个有很多人都是他们都问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0: 对啊，你们同时在网上立案吗？
1: 这杨先生我已经听出来了，其实你们能够当初把这几千块钱借给他认他这个朋友是想帮他一把，结果现在就恶心到你了。你觉得这个钱没有所谓，但他要付出他应有的代价，对不对？
2: 嗯，对，是的。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没有他的什么身份证啊，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啊。
1: 他的姓名是真实的吗？
2: 姓名，不确定。另外不是真实的。
0: 你有两个方式解决。
2: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应该抖音，他是实名注册的吧？
0: 对。你可以通过两个方式解决，因为刚才您讲了他借的钱的人比较多，你们拉一个群互相的互通一下有无，搞不好他就有啊。然后这个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你可以找专门的这个律师，然后去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啊。第三种就是你们如果是纯自己搞的话，那也可以跟法院申请相关的这个补全对方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方式，看能不能通过法院的形式去搞到他的这个身份信息。
1: 三条路径都可以选择。
0: 哦，对，
1: 你的那个前面的像借条啊、借款啊、截图啊、转账啊，这些您听了我们节目这么久，应该都是很确实的证据，对吧？
2: 都有的。
1: 其实是比较简单，对您来讲。
2: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别人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过诉讼时效，我就不确定了。
0: 不影响啊，反正就是刚才我们聊的时候是冲着你个案嘛，是聊着聊着就是说是大家一起嘛。
1: 好的。
2: 其实
1: 总结起来，我觉得你的那个再也没有接你电话的那个朋友，他其实恶心的是你，但他损失的更多，他丢失了一大帮愿意在关键时刻来拉他一把的朋友。
0: 对啊，
1: 脸也丢了。
0: 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些人的关系以前都是挺好的，所以也不。
1: 所以你看
2: 都不想理他了。
1: 所以你看他就分不清是吧，是非也分不清轻重嘛，他亏了更多。
2: 对，是的。
1: 流程还有选项一会儿呢晚些我们发群里，您到时候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1: 要解决是可以解决，没问题的，好不好？
0: 没有司法障碍的。
1: 给杨先生点赞，也给跟杨先生一样每天在认真听节目提高自己法商的朋友们点赞，你们很棒的。96218-0号键，你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同时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也谢谢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湖南交通频道啊。我看到很多粉丝像 Mango 好运，还有这个詹台、珍宝、七七等等朋友，还有鱼儿，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

0: 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4: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5: 有的人智商很高，
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5: 有的人情商很高，
6: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5: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7: 律师在线标干货，地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5: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8: 我是廖小明，
4: 谢谢各位的支持。96218-0见，马上我们来接听在线上等候的李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4: 哎，李先生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是这样的，就今年3月初的时候，3月2号的时候，在那个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时呢，那个对方的司机他蹭到我车之后没有停下来，就直接走了。后来我就通过那个行车记录仪把那个事情的那个情况发给报警之后，结果呢，当时呢，就是对方司机他现在说他不在长沙这边，到现在我等于就是说对方的赔偿呢，什么东西责任书呢，那些东西都没有。
4: 他在长沙蹭的你，然后他就说他一直不在长沙。
9: 对，
4: 嗯，
9: 然后交警他说呢，他们调了监控呢，就是说发现他车确实没有在长沙出现过，然后呢，就是说交警想让我们自己协商处理嘛，到了现在，加他微信，然后前面呢还说是准备赔，也准备有时间再来长沙来处理，结果就一直拖，3月份拖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处理这个问题，我的那个赔偿没拿到，然后责任的书也没拿到，现在我连对方的联系方式呢，就只有一个微信，姓名什么东西都没有。
4: 好，
9: 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后期要怎么处理的？来那个了。
4: 明白了，无从着手。但是您是受害方，其实都是很清楚的，对吧？责任很清楚。来，我们来请教廖律，从哪个口子开始切？
8: 这两个口子，但凡从一个有突破点的话，这件事情都好解决。一个是个人他迟迟不出面，第二个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边没办法认定。那我个人听下来，我认为你应该是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边去着手，因为您把最新的一个情况沟通，聊天记录里面的沟通他不愿意到，然后就整个人都不，其实尝试着去跟交警部门去反映最新的情况，然后看说服交警部门把它认定成一个是逃逸的一个行为，因为他在用他的行为就表示他不想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已经很明显了，已经很明显了。然后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这个出具，他不以双方到场为前提的，是不以双方到场为前提的。关键是你现在是需要一定的这种强制力，行政上的这种强制力，你需要。
4: 对啊，都成年了，这里玩躲猫猫、拖延、不承担责任，对吧？
8: 对，是的，所以的话你还是得从跟这个交警部门这边去好好的进行一个沟通，一个法定的一个符合法定的一个程序去拿到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对他的车辆记载的这个信息，保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包括他个人身份的这个信息都记载的这个很充分的。那如果说沟通协商不好的话，您是可以到法院去起诉的，是没有司法障碍的。
4: 您跟他联系有没有跟他讲过接下来我将怎么怎么做，如果你还不来我将进行起诉。
8: 交警部门有没有主动联系过他？因为我一直在听您陈述的是就是说是您这边在联系他。
4: 交警好尽力，还帮你查他有没有出现在长沙。
8: 对，交警给他打个电话吗？
9: 确实联系他，帮我联系过了，但是对方就是说他一直不在长沙。然后呢，就是说交警那边也说了，责任认定书了，因为对方他不过来的话，他这个责任认定书他没办法去给我开出来。

0: 他就是双方必须到场。
1: 对哦，这个文书有没有类似于远程代表本人意思的代理签合之类的？有这种做法吗？我不知道这个流程上面，肯定官方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规则。
2: 这个其实只要把这个程序符合法律核定的这个程序的话，是可以线上其实也可以的。
1: 嗯
2: 啊，但关键是就是说，你一定要是保证他的这个知情权嘛。其实交警部门这边害怕就是侵犯他的这个知情权，
1: 对
2: 啊，所以必须就双方就到现场，当然是最好的。
1: 哪怕他有逃逸的可能，
2: 如果不行的话就报警啊。
1: 嗯。
2: 就报警啊，包括交警部门可以给你出具相关的这个情况说明啊，对不对？那你就是交通事故逃逸嘛，然后现在人就聚那打个电话，我相信他肯定要畏惧法律的这种权威吧。
1: 但在此之前你也可以跟他下一个最后的通牒啊。
2: 对啊，
1: 嗯
2: 嗯，不可能程序空转卡在这里的。
1: 嗯，而且他也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肯定
2: 是的。
1: 是的。
0: 反正对方他就是说，一类就是不在长沙嘛，一直在留言嘛，他说他过来可能要蛮长时间，然后呢就是说自己没钱。
1: 嗯，你就跟他讲咯，让他过来一趟，不用带浏阳蒸菜给你吃了，把这个问题解决。
2: 是的是的，你这个剐蹭很严重吗？
0: 不是很严重，其实就是轻轻的剐蹭一下，然后当时他就可能他以为能碰到，然后就走了，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因为我下车我查了，确实刮到位置了，那个地方有刮蹭的痕迹。我也拍视频也给交警了，交警呢反正当时可能认为也是不严重嘛，就没有办法一个肇事逃逸，就是认定他的全责，压实线变道。
1: 可能他也考虑到，就是因为只蹭到了你这一面，可能一面漆也就几百块钱，他开过来油钱不划算，直接进行调解赔付有没有可能性啊？
2: 对啊，调解其实是最好的，但关键是就是现在就是他不愿意调解嘛，那卡在这里。
1: 嗯，哎，这样子好不好？请廖律大概用一句话来帮他说一说，如果我要发短信给对方做最后通牒，让他把这个事情赶快了了，这个措辞怎么错比较合适呢？
2: 嗯，
1: 您粗浅的来根据目前的线索，
2: 那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律师函了。
1: 嗯
2: 嗯，但他不是发律师函了，因为我们律师函可能比他那刮的一面蹭的那个费用可能都高。
1: 嗯 嗯，
2: 所以的话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发生了这么久了，对吧？
1: 三个月了。
2: 对啊，那因为你这个交通肇事，就是你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就已经构成了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肇事逃逸。那针对您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我可能要依法就去维权啊，甚至是去报警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的话，希望您能出面积极的主动去解决，不要走到那一步。
1: 几月几号之前？
2: 对，
1: 嗯，
2: 对，限期十日吧，嗯，七日或十日内联系您，嗯。就大概类似是这样的，
1: 心里有底了吧？
2: 有底了不？
0: 嗯，大概都。
2: 不然的话，就再厚着脸皮去找一下交警同志。
1: 嗯，交警同志会积极的帮你来
2: 再
1: 协调，
2: 让交警同志帮你想想办法，看怎么搞。
1: 交警同志估计也没遇到这样的人，这几百块钱紧拖啊。
2: 是
0: 啊，因为交警那边说实在的，他当时对方呢，他说他没钱，就赔了一个300给我，他要我先收着，但是这个东西他也没确定。但是我没确定下来，我就没收他那个钱。到了后期交警就说，大概率这个钱我是要不回来了。现在交警给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回复。
1: 嗯，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经验。遇到这种情况呢，哪怕这个赔付不满额，比方说你本来一面漆要400，
2: 先拿着嘛，
1: 对，先拿着嘛，不够我们看情况再跟他用你消费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票据来跟他讨论嘛。嗯，
0: 因为我的车也是租的，现在维修也能到维修定点的维修地方去弄。
1: 啊，
2: 嗯。
1: 那也挺好的，
0: 面倒是不大了，就两个面。
1: 对，那其实你
2: 现在会有一定误工费，
1: 对，
2: 会有一定误工费。那你误工费的这个主张，你可能只能找他本人了。保险公司是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是没有。
0: 这个我清楚，因为当时我跟他说了误工费大概是300，然后他说他也没钱怎么样，我就说那你误工费就拿个200，总共反正两个面300块钱一个面嘛，大概就是说我就是800块钱嘛。反正对方也不给一个明确说服，他没说给那么多，也没说不给，反正就是一直拖着没时间过来，一直说没钱，所以说一直拖到现在。
1: 很清晰嘛，其实算下来就跟我们之前预猜的一样，
2: 是的，
1: 就是几百块钱的
2: 事情。哎，李先生，您是没有司法障碍的。我跟您讲，我自己的亲戚大概在几个月前联系的我，他在厦门这边跑滴滴，我远房的一个亲戚，然后跑的滴滴，然后也是剐蹭了别人，那跟别人发生了口角，那也是非常之不愉快，调解也调不了，最后起诉到法院了，然后都开庭了。开庭那一天才告诉我说来咨询我，我说你都开庭了你才来咨询我是不是有点晚？不过呢，我了解了你的这个案子，你就算不请律师，没有律师也没关系，法官会很公正的给你去下这个判决的。如果说你担心的你败诉了，这几百块钱我给你好不好？啊，我这原话我说我给你好不好？然后后面过了一段时间。

0: 我是说赔怎么样啊？法官判的怎么样？他说已经判赔了几百块钱。我说是吧？
1: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对呀，
1: 这就是我们廖律讲的，你没有司法障碍的
0: 没有司法障碍的。
1: 李先生，你作为廖律的近邻亲戚，大概了解这个意思了吧？

0: 发群里哈，您在群里吧？
1: 在，我在群里面。
0: OK， 没问题，群里见。谢谢李先生的支持。你有问题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求教我们的廖律，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你可以直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4: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爱心送考从守护你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初心始终不变，技术迭代更新。在2026年，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了爱心送考，它由腾讯元宝以及 QQ 浏览器共同来推出，深度整合教育在线掌上高考权威数据，覆盖全国近3000家院所啊，他们12年录取的数据，可以支持多轮的自由对话，精准理解考生的个性化需求，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6月24号，湖南交通频道，也就是明天哈，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也将邀请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还有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来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志愿这两个字啊，就可以预约我们的直播了。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志愿这两个字来预约直播。继续我们的新说法，别忘了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1: 签合同，
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 收到民事诉状，
2: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1: 没证据，
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小明，
0: 感谢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们遇见的问题，对，可以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看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当中很多粉丝给出的一些文字版的请教啊。阳光的温暖，他说离婚18年了，现在孩子21岁了，上大三，对方从没管过，我想追要抚养费可以吗？当时协议的是500一个月，500一个月都不给啊。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3: 这个其实在司法实践里面还是有一定的争议的，就是说有些地方可能支持了，有些地方可能不支持，但是总体上来讲还是支持的，也就是说他碰到的这个情况大还是可以去要回这个抚养费的。他无非两个主体嘛，要不就是抚养孩子的一方去追索啊，要不就是成年的这个子女然后去要回。我建议就是说可以尝试着让成年的子女去做这个事情，如果他不好意思的话。
0: 我这个时候帮这个叫阳光的温暖问一个更远的事情，您看合不合理啊？现在他不养我小，我不养他老，可以吗？
3: 那还是得有还是有这个赡养的这个义务。
0: 好，就是回复

0: 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赡养义务不管他有没有尽抚养的责任，
1: 对，
0: 这个义务一直是存在的。
1: 对，
0: 好，这个信息同步给你好吗？这位叫阳光的温暖的朋友，96218转0号键，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在线上等候的热线哈，96218转0号键，来问候到线上的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就是去年的一个事情，但是是对方他撞了我的车。因为我是一台网约车，我是对方的是全责，我是长沙的，但是他这个发生的是在岳阳。他是我们有这个误工费的那个赔偿，就是岳阳的法院呢，他就是说只能够按照当地的标准赔。
0: 后来呢？
2: 后来就是说他不是本来就是没有开庭，他就是做了一个调解嘛。调解的话，我是车子是修了九天，他说大概只能够赔这个2000块钱左右，但是呢，对方呢他是不出面的，就是对方他反正就是不来，我这边法院呢我就跟他问了他，他说要开3次庭，三次庭才能够发那个通告，三次庭呢就要还要出450块钱吧，好像是
1: 公告费，公告费。
2: 那出450块钱，他还要我本人从长沙到岳阳来3次，我说这个我就不划算了，不，我还要3天呢，我还要开支啊，本来我是一个网约车，我也是赚钱的。
0: 好，李先生，
2: 这个赔2000块钱我就没什么意义了，不，后来我就把这个案子给撤了。我的意思就是想问，以后发生这种类似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最好的？
0: 您这个事情是去年的对吧？
2: 对对对，
0: 好，现在还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先来请教廖律。
1: 这个案子啊，它最特别的一个地方，特殊一个地方是一个被告
0: 异地哦，
1: 被告他不到庭，被告不到庭，你像其他情况我告你你就来了嘛，然后基本上就赔了嘛，那你不到庭就导致法律它的程序要进行下去的话，会产生一些额外的一个费用，比如说450的这个公告费。那其实本来这个事情就很小，也不涉及到很严重的这个赔偿。那就像这个，咨询的这个先生讲的，李先生讲的，然后就不划算了嘛，对吧？那不划算的话，我还不如撤诉了，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李先生，您的这个情况本身它就是一个特殊性。他有这个特殊性，正常来讲的话，人还是畏惧这个法律的权威的，因为我不到庭，那将来可能就是我可能会被限制高消费了，或者是我被拉入失信的这个黑名单了。
0: 我可以这么帮李先生问吧，就是我如果出了这个钱，哪怕他不来，按道理来讲，这450块应该是他来掏。
1: 可以
0: 诉讼费，他如果是败诉了，我胜诉了，这个钱是不是由他来掏？
1: 他法院是这样的，就是说最后判决那一刻，可以说这个好一点情况是法院酌情可能会把这个公告费就算在被告的头上，是吧？但是他公告是发生在前的呀，那现在就是说公告要推行下去，那你原告你要先垫付这个钱呢、
0: 垫付啊、这个就很关键了。
1: 你不垫付的话，那公告就没办法进行下去，所以其实这样讲的话，可能也是为难法院了。
0: 如果拉回来讲，实际上是一个前期成本，但事后如果你总结算起来，它不是你的成本，这也是您可以来考虑的一个元素。
1: 是的，所以的话，我就想告诉您，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可能法院它本身它也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从程序上讲，因为他做这个事情他也挺不容易的。
0: 好，那我们就简单拉回来，李先生，这个事情现在还可以怎么做呢？
1: 现在的话一样的，你会面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对方缺席不到庭啊，不到庭，那同样的你还是要公告啊，对吧？所以对您来讲，您自己算好这个账，你还是要让他得到应有的这个法律上的制裁，失信或者是限制高消费，那这一块是可以起诉，是没有司法的这个障碍的。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你的成本可能会很高，甚至高过你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
0: 其实就是
1: 还要做嘛，
0: 还有一点是时间成本啦，
1: 对
0: 对吧？因为你还要花点精力啊。
1: 对。
0: 然后李先生，您刚刚讲的这个没有人到，是他们那边不管是保险公司还是他本人，所有的没有一个人到，对吧？
2: 对，如果说就是说还比如说以后像我们发生这种事情，只要是就是说对方不到庭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够暗暗的吃亏。
1: 那这些人他
0: 这个话不能这么说，
1: 他宁愿他自己他都不在乎他的真性或者怎么样的话，那这样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人呢、那你碰到这样的人，所以我说了，您这个是不是一个太普遍性的一个事情？因为正常来讲的话，人被告基本上就会积极应诉，因为他会被法律制裁嘛。但如果说您一定就着我说，就是说那万一我就碰到这些老赖或者是这样的怎么办，那你的问题，
0: 我们有一句话还是经常在节目里面分享哈，就是我们支持较

0: 真的人。
1: 嗯
0: 嗯，因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的时候是不关乎你的成本多少的，就是只看你个人呢。因为有的人是在乎的是我的投入产出比，有的人在乎就是，哎，我就要顺这口气。有的人就应该获得他相应的惩罚，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是性格导致的。但是你都有这个权利啊，你可以保留这个权利，然后你需不需要使用这个权利，是您个人的决定。
2: 嗯，还有一点我不理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岳阳的法院，像我们在长沙这边，我们是基本上就是400块钱一天赔偿啊。他到岳阳，他说只能按照当地的赔。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现在不是有那种网上可以开庭的吗？不用人到场的吗？他说你那个预约不到，他说我预约不到，啊，他就是要我本人亲自来，这就是有一点强人所难了。我觉得这个法院，
0: 来，有请廖律来跟您解释一下这个规则的问题。
1: 啊，这个我不便太多的，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具体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整个过程。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以我接触这么多法官跟法院来讲的话，其实好好沟通是可以做得到的，是可以做得到的。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法官其实也会受到各种 KPI 的这种考核，他也特别不希望舆情。
0: 但对他来讲，他这样做呢也是无可厚非，因为你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岳阳，他这个有一些事实他要弄清楚，并且他按照他们当地的规则来进行执行，这是合理的吧？就第一个问题，
1: 那依法依规走了，那如果说其实这个关于赔偿费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依法依规判，那就都没问题。所以您不用纠结这个到底是当地还是怎么样，因为对他来讲，他头上横着有法律在这里去约束他。对于您来讲，您这个案子最关键的地方不是标准的这个问题，而是对方缺席判决的这个问题。对，这个
0: 重要点是吧？
1: 对，没办法改变，
0: 我们
1: 导致你的成本猛的一下就上来了。
0: 李先生，我们廖律的这个解答完一些，我们发群里面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反正就
0: 希望你看到我们廖律的解答之后有一些新的思考，好不好？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在群里面，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实践经验，来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是最让人轻松的，最容易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的，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热线96218转0号键，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的朋友，这是叫好运，好运说，婚后的财产登记在双方名下，根据协商，这个房产出售之后的本金归男方所有，盈利所得双方各占一半。那这种情况之下，对方一直拖着不卖，放租，那租金是不是我也该有一半呢？这个应该是女方在问哈。就房产的本金是归男方，然后盈利的部分呢，是归双方平摊。现在是一直拖着不卖，那这个租金是不是女方应该也分一半呢？
1: 有权利啊，但他的问题就出现在，因为他还好，他都有白纸黑字的这个协议在这里嘛，而且他白纸黑字的这个协议是有效的。那现在就是说，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权利，当然有权利，但是我们讲搞司法实务最关键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操作起来会有一点麻烦，因为如果对方不履行的时候，那法院才是唯一有强制性的一个地方，那你要不要到法院或者怎么样，它会产生更多问题。
0: 也是我们经常讲的所谓的实践当中的这个性价比的问题。
1: 对对
0: 对，好，96218转0号键来问候到何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是这样一回事，这个在上个月的5月15号，我们家小孩呀，这个24岁，在下午的这个6点多钟，从这个西湖公园地铁站坐地铁到这个芙蓉广场地铁站。
0: 那个何先生，细节不用说，您说一说主干问题，我确定一下，你的孩子是24岁，对不对？
3: 啊，对。
0: 24岁，
3: 然后在车厢中下车的过程中，小孩子由于工作人员的搀扶，造成他这个摔倒。在车厢内，
0: 伤得怎么样？
3: 那个右腿的骨折，膝盖骨折，然后韧带撕裂。
0: 那现在还在治疗当中了。
3: 现在在治疗当中。这个在进行这个手术。
0: 医生说大概多少钱？
3: 目前已经用了大概是这个50000来块钱。
0: 整体估一下大概多少钱呢？有没有估过医生？
3: 这里如果这次那个微创手术是25000嘛，动完这个手术之后可能也就是休息个10来天。
0: 这个何先生的这个信号突然断了，来，我们导播再来联系一下何先生，来详细的说一说

0: 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目前听上去是一个权利，对吧？要赔偿的这个问题。
1: 对，
0: 他刚刚讲到了地点是在车厢内，然后呢，是因为工作人员的这个
1: 原故。就刚才聊到这个问题，如果是五万嘛，因为我本科是有过这个医学的
0: 背景
1: 嘛，你如果说一个五万的一个医疗费的话，那说明这个受伤的不轻哎，
0: 严重程度，
1: 严重是严重的。
0: 何先生。
2: 哎，你好，刚刚掉线了啊！
0: 五万，那整体费用，医生有没有说总共要花的多少钱呢？
2: 估摸着大概也就是六七万，应该就可以了吧？
0: 哦，还有中间的时间，24岁，您孩子是在读书还是已经工作了？
2: 参加工作。
0: 工作几年了？
2: 一年多，去年毕业的。
0: 这个中间涉不涉及到误工费呢？请教廖律。
1: 涉及到误工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后续的这种治疗费，然后最关键、金额最高的一个赔偿就是一个伤残等级的一个赔偿金。所以我接下来要问的就是说，孩子有没有后遗症？伤残。
0: 医生的预估。
2: 医生目前湘雅医院告诉我们的是，这种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0: 啊，
2: 也不激烈，
0: 还可以，
1: 就不构成伤残等级是吧？
2: 目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
1: 现在是病情还没稳定是吧？因为您在讲目前，那就一般病情稳定3到6个月就可以去评估有没有构成伤残，有没有后遗症了。
2: 因为现在医生说的是这一周动手术。
1: 那就是病情稳定的3到6个月之后，您可以再到这个相关的这个专家评估一下，到底有没有构成伤残。如果说构成伤残的话，就有一个伤残等级的一个赔偿金。
0: 感觉何先
2: 生，我打这个咨询电话是有一个问题想咨询，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也报了警，然后也和地铁运营方这边做了这个4次的沟通。那么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呢，最后一次上周三的时候沟通的时候，地铁方说的是这个那个责任比例是各占一半。
1: 各一半。
2: 但是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具体的依据是什么，他就只说小孩已经满了18周岁。那么他自己也有责任。因此呢，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这个就是无法认可。
1: 好，你们无法认可，这个很关键。平时我们也会收到很多这样类似的这种咨询。你像现在的这个我更关注的是你们的这个视频的这种证据有没有固定下来，发生的、
2: 固定下来了，在警方那边。
1: 那行啊，那现在你们对这个双方各自调解的各一半不负就是负这个责任，你们认为不满意这个结果的话，那可以到法院去让法官来裁定到底是他们全责还是说是各一半，法官来认定。对
2: 啊，然后
1: 因为这一块你们争议太大
2: 了。第二个问题，我想咨询的是，就是小孩子他当天就是在地铁上摔倒的时候，没那个
0: 何先生
2: 没有帮扶啊。
0: 何先生，我还是提醒一下您哈，您这个措辞，因为他已经24岁了，用小孩子这个称呼会有一种错觉，您就说你的儿子就好了。
2: 好，这个我儿子呢，他这个摔倒之后在地铁上，他工作人员就在身边，没有施以援手。小孩从地铁车厢爬出去之后呢，站台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施以援手，然后后面这个他的朋友这个报的警，然后这个医院这边120救护车把他运过去之后呢，在医院抢救。当天晚上他爷爷打电话过来，然后一听说他住在医院，他爷爷在农村老家，这个在洗脚嘛，然后呢一下子没接受过来，然后就当场死亡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否可以这个就是作为家属是否可以也向地铁方提请诉讼呢？或者说这个争取争取权利呢？
1: 这么讲啊，老人的摔倒离世，它属于一个间接的，而且是次生的一个损害，和地铁的这个摆放餐盒的行为，它不存在法律上的直接跟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侵权行为一定要有一个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一定是直接的跟必然的。那就很显然，他就要承担这个责任。像您讲的这个情况，那司法实践当中一般是不会判令地铁对老人的这个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的。也没有法理的支撑，也没有法理的这个支撑。我个人的认为了。
0: 您请节哀，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孩子在住着院，家里面还有这样的大事发生，您这个状态肯定不好受。
1: 嗯，是的，
2: 嗯，谢谢。
1: 那我能理解您的这个这，因为人嘛，我也是经常鼓励我们的咨询人，就是说不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哪怕是这个权利我有还是没有不确定，那我也应该去争取。这个没有问题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因为廖丽他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会理解你。您说说。
2: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想这个咨询一下律师您，这个关于这个就是老人家这一块我们不管，就只管这个小孩和地铁方，就是孩子和地铁方这边的这个责任啊。这个按照这个您作为律师方这一方这个一个判定的话，它是属于这个怎样的一个责任比例呢？
1: 嗯，好，我讲的也是我代表我个人之言啊，
0: 我跟你讲，
1: 仅供您参考啊。
0: 何先生，您其实有点为难他，因为他现在就是听您所述为准，视频他
1: 也
0: 没有
1: 看
0: 到。
1: 对，
0: 他如果跟你说了什么，他就是不负责了，对吧？
1: 是的。
0: 那他现在根据您的这个情况，能够给你的就是你接下来怎么做的建议。这个是他可以给你的。
1: 是的，是的，就是说，如果说对这个主要发生的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事实会影响比例的承担，啊，因为您认为是100%的甚至是主要的，但是这边认为是一半，那这个对事实的这样的，那一定要回到视频，回到那个经过，那你的证据其实都挺充分的。那如果说事实分歧很大的话，以我们做律师的实务经验，那基本上是调不成的，那最终可能就回归到法院去解决了。然后第二点啊，基本上就这样了啊，基本的这样。
0: 然后刚刚我们廖律讲的这个流程啊，包括您的证据，我们到时候也发一个文字版的到群里面，您看一看，参考一下。这个阶段里面，您的这个理性思考是很重要的。
2: 好的，谢谢。
0: 谢谢何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您在群里吧？
2: 没有。
0: 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就可以入群了，好不好？
2: 微信公众号是吧？您，我可以。麻烦您告诉我一下，我搜索一下。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湖南交通频道。
2: 湖南交通频道是吧？好
0: 的，对
2: 的。
0: 您回复新说法，
2: 谢谢，
0: 我们的节目名称就可以了。
2: 哎，好，谢谢。
0: 谢谢你们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人生当中的大事小事，第一时间会想到跟我们的节目做出的联系，来获取专业的支持，这就是对我们的信任。
1: 是的，
0: 廖律，那您觉得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在公共场所的意外情况，要保留哪些证据呢？
1: 我上一次就接受到一个咨询，也是发生在公共场所的，但是它比刚才的这个咨询它不利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照片了，也没有视频了，仅仅只有一个损害后果，然后去医院就医的一个损害后果。那他在想要走法律诉讼，因为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嘛，所以在走诉讼这一条路上的话，可能就对他就非常不利。所以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的第一时间就是说一定要保留证据、视频还有照片。
0: 如果是身旁有朋友的话，那当然是多拍照片、多拍视频，把环境全部拍一遍，视频是更好的。人是慌乱的，很正常，但是我们多听节目，也许可以培养出一些自己能够维权的一些细节思路啊。因为理性是难得的财富。
1: 是的。
0: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0: 96218转零号键来接听到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前我老公做生意的时候，有一个人欠了我们的一个货款很多年了，当时他写了一个欠条，每个月按月还2000，总共当时是有涉及到将近10万，现在相当于他已经将近有快2年的时间没按期还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当中，我们也催了他很多次，
1: 嗯，那
0: 他们
1: 利
0: 就是
1: 息也
0: 干
1: 不
0: 脆联
1: 上
0: 系
1: 了，
0: 不上。
1: 嗯，联系不上。你们
0: 对，
1: 那，
0: 然后今年的话呢，就是我们就直接把他起诉了。
1: 嗯，
0: 对，
1: 干得漂亮，嗯，然后呢？
0: 起诉之后就是，然后法院那边也立案了，但是立案之后，这法官告诉我们，他任何方式都联系不到他。
1: 嗯，走公告，要走个公告程序。
0: 对，然后法官早阵子早几天就说，是说登报公告一个月吧，一个
1: 嗯
0: 月之
1: 嗯。
0: 后还没有收到市委送达。我想问的是，就是这个公告他还没有收到的话，当时是通知他出庭嘛，他也没来。
1: 对，
0: 啊，
1: 我明
0: 公
1: 白
0: 告，
1: 了，李女士，你
0: 对，
1: 是问
0: 公
1: 的
0: 告
1: 是，
0: 之后，我就想问他还是联系不到本人的话，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1: 嗯，后续流程，来，请教廖律。
0: 啊。
1: 他其实公告的这个程序就是为了方便法律后续去处理这个事情。 怎么处理？ 嗯，法院就是通过公告，然后视为送达。你送达，那你开庭当天你还不来，那我法院就缺席判决。缺席判决，那我法官就根据原告的这个提供的这个证据材料，我来。那你原告你被告你都不到，你就放弃了这个质证的抗辩的这个权利了嘛？那我就根据原告的这个说辞来证据来，然后就判嘛。李女士，其实您是想问，那钱怎么回来？是不是？
0: 嗯。对，因为压根就联系不到他的本
1: 然
0: 人，因为
1: 后。
0: 我们跟他的那个之前有过关联的人也联系过他的前妻，他前妻说不管这些事情了，他前妻也联系不到。
1: 嗯，
0: 嗯，
1: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2: 到时候会有判决书，判决书，然后再到法院这边申请强制执行，然后强制执行可能也要再走一次公告的这个程序，但是，不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进程。然后再不还钱，那就是限制高消费，然后上失信黑名单。
1: 就是他那
2: 嗯，
1: 个卡里面，他那个身份证关联的所有的卡，
2: 还是会查控他的财产。
1: 微信、
2: 对，
1: 支付宝，有一毛钱都转你一毛钱，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
0: 哦，这样子，
1: 对，对。
0: 就
1: 大概
0: 相当
1: 流
0: 于
1: 程
0: 现
1: 是
0: 在
1: 这样。
0: 就是要等那个法定的程序，按流程走。
1: 对，
2: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廖律，这个时间就是留给对方来保证他的知情权。
2: 对，
1: 嗯，
2: 对，其实就是保证他
0: 哦，
2: 的知情权。嗯，
1: 嗯，他要知道他自己被告了，
2: 对。
0: 哦，这样子，那现在关键是都联系不到他。那个
2: 嗯，
0: 登报估计他也看不到。
2: 嗯，那就会推进，然后会有判决书出来。判决书出来，你赶紧走下一步申请强制执行。然后申请强制执行会查控他的财产，他只要一发现他微信或者银行卡被冻结了，他反过头来就会联系你了。
0: 哦，这样是吧？
2: 对，
0: 就
1: 整个。
0: 是判决书下来之后，然后仍然联系不到，我就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哦，好的，好的，行。
1: 思路清晰就对了。
0: 哦，对，那我知道了，我就担心一直联系不到他，这个案件就拖在这里了。
1: 哎，我再帮李女士小小的再问一下，李女
0: 啊，
1: 士，你这个借条上面有没有约定还款日期啊？
0: 他是说你早已经过了那个约定的还款日期了，按道理来说是在2025年底他就要还完的，
1: 嗯，那你们中间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0: 利息没有约定。
1: 那没有约定利息，我可以再主张利息吗？请教廖律。
2: 可以再主张的这个利息是法定的这个利息，嗯，
0: 对，那个诉讼状上面我那个加了利息。
1: 嗯，啊，那就可以了。
2: 嗯嗯。
0: 嗯，对对对。
1: 嗯，蚊子腿也是肉嘛，
2: 对，
1: 是吧？
2: 对，
0: 好的，行，那有这个律师帮我这个分析一下，那我心里还是有底一些的。
1: 对，踏实就好。
2: 没
1: 来，
2: 有司法上的障碍，还是那句话，没有司法上的障碍，可以推进的。
0: 好好，行，要的。
1: 欠你钱不还，还你不联系你不接你电话的人，就该这么办，李女士。
0: 对，是的，就是应该要维权，那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1: 棒，给你点赞，谢谢李女士的支持。群里可以见啊，晚一些我们把那个廖律的支持和指导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您参考一下。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廖晓明。
1: 谢谢支持我们的各位。看到王顺说，我一直不想翻脸起诉他，现在我也想起诉欠我债的人了。这是您的权利，对，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新说法。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来找到我们，我们在群里见哈。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在我们的这个接下来的各种精彩啊。高考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最近啊，是考完孩子考家长，为什么呢？因为填报志愿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湖南交通频道特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 为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指导，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定制化升学方案，助力学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天晚上7点钟啊，这个时间别错过了哈！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欢迎关注。大咖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机会你们要抓住了，这个一对一提供定制化升学方案的机会要抓住了。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4年。说到乐坛当中的甜蜜对唱，《答案》这首歌就以它轻快的曲风让人深深记住。本来是2014年为央视春晚而特别创作，当年春晚的总导演是冯小刚，他找到了梁芒和杨坤，希望他们能够为春晚创作一首情歌对唱的歌曲。杨坤首先完成了曲的创作，他当即决定为歌手找一个甜美的女生来一起合唱。后来觉得郭采洁的声线很符合这首歌的感觉，便邀请她来合唱。在确立歌词一问一答的形式呈现之后，梁芒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并为这首歌来命名《答案》。登上春晚的舞台，又以朗朗上口的旋律，立马成为了当年春晚最让人记忆深刻的舞台。乐坛也多了一首经典的对唱歌曲。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

0: 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一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目前省会长沙城区的各主次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各位可以放心驾驶。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
3: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5: A 股下午刚开盘，事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6: Hello， 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刚刚来。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啊，赚钱效应呢确实是有了，对吧？而且呢很多朋友担心的，像这个大金融当中的之前也大家千呼万唤使出来好像总算是睡醒了的券商啊，到底有没有持续性？今天呢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还是有的啊，还是有的。而且呢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呢，券商啊它昨天7厘米的这样的一根板块指数的大阳线之后呢，也突破了前期的一个高点。那么今天如果继续能够上攻的话呢，那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效的突破啊。但是呢今天也要看到，虽然说市场赚钱效应有了，科技成长股在调整啊，随着科技成长股的调整呢，整个市场的情绪其实是在往下掉的。今天几个指数都是在往下调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市场的赚钱效应有超过3000多只个股下上涨，但是呢指数还在下跌，那就说明今天跌的都是权重股。小微盘股获得了呼吸的权利，老灯股获得了呼吸的权利啊。这个就是当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呢今天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券商虽然似乎在做有效的突破，但如果它的上影线太长的话啊，这个力度到底如何还是要略微的谨慎一点啊。而且大家也要知道，就是上周五如果是上周四啊，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已经放端午假，如果你是上周四的时候你割了老灯股然后去追科技股的话，那你这几天你肯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受啊。所以这个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如果你认准一个方向的话，它如果不是在下行的趋势当中，它是有业绩支撑的，然后呢景气度也还是不错的，那咱们就不要轻易的因为它有一点点波动，有一点点调整，然后我就决定要抛弃它啊。今天至少的这个调整啊，大概率呢还是因为流动性可能略微出了一点点问题。就是我们从外围市场来看啊，今天日韩股市尤其是韩国股市调得非常非常的明显。那韩国综合指数调主要就是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这两只股票，对吧？他们为什么会调？隔夜美股呢确实纳斯达克指数是调整的，美国的七姐妹那几只科技股也除了特斯拉之外都是调整的，但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是上涨的，包括美国的一些光通信的一些个股是上涨的。那么为什么今天日韩股市会走成这个样子，包括昨天晚上的这个纳斯达克指数也会调整，其实还是因为市场现在还是在担忧美联储会不会加息，会不会缩表，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流动性的问题。现在其实中东局势那边没有太大的一个扰动了，该签的也都签了，对吧？然后呢也坐下来继续去谈了，包括呢我们也看到伊朗也发布了一些最新的进展，达成了一个谅解的协议，包括有最新的五点啊，那基本上是朝着就是和平的这个方向在发展的。所以油价是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回调，但是流动性这一块，为什么说流动性这一块，就是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让市场有担忧，所以科技股会调整。而且印证这个观点的是什么？黄金为什么跌跌不休？就是因为美联储如

果加息的话，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影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黄金又失守了4150美元每盎司啊，黄金目前确实是处于一个下行的通道当中啊，所以如果投黄金的朋友呢，确实还是要当前要注意一下啊，这个仓位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下的。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怎么办？要不要去做券商？要不要去追券商啊？这个我的这个手上的科技成长股光和新都在调整，我要不要走？还是说我要去补仓？我觉得大家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可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这个走势。首先呢是黄白线分化非常非常的明显，那么就像我们讲的，权重股在调整，中小盘股走势比较强，这个中小盘股走的比较强，包括券商股走的强，包括创新药走的强，包括机器人概念走的强，这些大家要想一下，他们是一直以来很强势的吗？没有吧，他们一直都处于下行通道当中，也就是说今天上午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有部分资金从科技股可能获利了结兑现了之后，这些钱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去做了一些补涨的方向。但是你说这些补涨的方向有没有持续性呢？我个人认为这里需要打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号啊！大家都知道创新药已经被网友调侃成什么，是老鼠药，机器人被网友调侃成是什么，是植物人。那也就由此可见，他们在这一轮科技牛的行情当中是一个怎样的表现？难道你能够因为他一天可能反弹了一下弹了一下，你就觉得他就可以了吗？他的业绩在哪里？他的景气度在哪里？如果他真的可以，为什么资金之前不选他，要去做 AI， 要去做芯片，要去做光？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个人认为今天这个盘面释放的信号单纯就是给之前深套在老灯股里面的投资者解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你不要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马上就切换到那边去了，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为什么？因为即便是今天科技股在调整的时候，其实芯片这个方向它还是比较有韧性的，还是比较有抵抗力的，资金还是愿意在里面去做的，包括液冷这个方向。为什么？就是因为今天早上上海证券报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英伟达在他的那个这个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他们最新的 Rubin 架构的技术，里面是用的全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这个消息催化了液冷今天有点逆势上涨的那个味道。大家就可以发现，就是科技成长这个方向，你但凡有一点催化，你能够讲点故事，就是有资金愿意信。所以啊，还要问说可不可以去做老灯的啊？要不要接过去的朋友就要思考一下。我再举一个例子，你看昨天的我们的有色金属，我们的工业金属涨得多么好，对吧？都是板块都是五六个点的上涨，很多个股都直接涨停。今天是一个怎样的走势？昨天涨得多高，今天就跌得有多深。这个也再次印证了一个什么问题，就还是流动性的那个问题。因为工业金属也好，有色金属也好，它们跟黄金是很像的，就是如果流动性这里美联储那边收紧流动性的话，它们就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其实啊，当前科技成长为什么会受到一定的压制，外围的这个扰动，流动性的扰动是第一的，然后呢其次确实昨天这个国家队下场，4000多亿的增量资金进场，把券商这块打出了一个赚钱效应出来，所以有一部分资金确确实实从像光模块三巨头那里啊，有一部分资金获利了结出来了。但是你说这个科技成长的行情结束了吗？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结束的。对于很多前期没有参与到这两条主线，光和新这两条主线的朋友，当前其实调整就是给了你比较好的一个慢慢去收集筹码的机会，而不是说我现在要赶紧把手里的这些科技成长的方向票我都给它割掉，然后我又去追老灯，我又去做券商。千万不要这样子啊！你如果这样子总是这样子做的话，你很容易左右挨耳光，左右挨耳光啊！像科技这种，你跌的时候不买，你要去追着它高溢价的时候去买吗？你跌的时候不上车，你非得追着去买吗？那你总是追着去买，养成这个坏习惯，你怎么能赚钱呢？对吧？当前的这个盘面我个人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坚定的，就是做科技那你就要很坚定信心的，你要去相信它。而且马上这个中报就要开始披露了，大家也会发现哪里
是有业绩支撑的。我承认券商可能是会有业绩支撑，

0: 但是科技同样会有业绩支撑，对于科技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是验证它业绩的时候，哪些业绩好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做，哪些业绩不好那该调仓的我们就去调仓。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长沙市气象局今天早上发布了气象信息专报，预计今天长沙降雨将会持续，全市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20到40毫米的雨强，宁乡西部、东北部、望城北部局地暴雨，雨强为50到60毫米，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20到30毫米。明天中到大雨，后天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湖南省儿童医院正式启动2026年暑期医疗高峰应急预案，在号源保障上，医院全面开放专家号、普通号的全量预约号源，优化分时段预约功能，有效压缩现场候诊时长。线下门诊大厅挂号窗口白天不关窗，现场挂号不限号，整合咨询、挂号、缴费、取药一站式服务，确保每位来院患儿都能看上病。今天上午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在未来长期保持合成性。就在几个小时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在瑞士与伊朗举行的会谈为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并声称德黑兰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该国。然而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否认了万斯的说法，称在最近与瑞士举行的会谈中并未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的问题。接下来一起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第二轮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在自己39岁生日的前两天，梅西不仅以这粒进球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记录，也成为继法国队的方丹以及巴西队的亚伊尔金霍之后第三位在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在本轮过后，阿根廷队2连胜积6分已经提前出线，梅西也以5粒进球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而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进球，上届亚军法国队在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爱组的比赛当中3-0击败了伊拉克队，取得小组2连胜，提前晋级32强。由于遭遇到雷暴预警，比赛下半场被推迟近2个小时才进行。比赛第14分钟，姆巴佩在对方禁区外接球后果断起脚，球飞入球门的底角，法国队1-0领先。
3: 哇，漂亮！
4: 球进了！
3: 哇，姆巴佩拦不住！
4: 姆巴佩攻入一球。

0: 在取得进球之后，法国队继续稳扎稳打，伊拉克队则不断尝试传递高球给前锋艾曼侯赛因，并争取到几次打门的机会。下半场比赛开始后第54分钟，法国队掀起了进攻狂潮，利用伊拉克队后防线的失误，登贝莱迅速断球并将球传递给禁区内的姆巴佩，后者轻松推射入网，将比分改写成2-0。第58分钟，奥利赛的射门击中了门梁。第66分钟，登贝莱在禁区内接奥利赛的妙传，右脚推射破门，把比分定格在了3-0。而本场比赛连中2元后，姆巴佩在法国国家队的进球数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60个，世界杯进球数则达到了16个，比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阿根廷前锋梅西只差2球。在另外一组 I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挪威队3-2战胜了塞内加尔队。挪威队凭借着哈兰德和彼得森的进球一度2-0领先，萨尔随后扳回一城，但哈兰德梅开二度再次帮助球队领先2球。在补时阶段，萨尔再度扳平一球，最后时刻挪威顶住了对手的反扑，最终险胜。法国和挪威2连胜提前出线，末轮直接交锋将会争夺小组第一，而塞内加尔和伊拉克2战皆负，末轮需要争夺小组第三，力争可能出现的机会。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我们下一档再见。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13:22，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来的稍微晚一点点。各位好，我是浩东，直播热线为您开通96218-0号键，0731-96218-0号键。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只要您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打开对话框，就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消息了。

来分享一则今天上午刚刚发生的一则新闻呢、啊，一则消息。这是有关于安全辅助驾驶的一则消息。我们都知道，在此前的比亚迪已经正式宣布了为他们旗下所有的安全辅助驾驶来兜底。那就在今天，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官方正式发布公告，华为乾坤智驾 ADS Max 高阶功能，这智能包将从7月1号起调整价格，其中一次性购买的建议售价优惠取消由

0: 2000元，恢复至标准价36000元，实际涨价幅度是4000元。公告还表示，用户购买时享有高阶功能的补贴，由各车企自行来发布，最终支付金额以实际成交为准。也就是说，对用户来说，最终的价格还取决于车企的功能包的补贴。而据官方的消息呢，这非官方的消息啊，有可能华为的乾坤 ADS 也会采取类似于比亚迪的安全辅助驾驶兜底的政策，但是目前没有正式的发布。在调价之前，华为乾坤 ADS 高阶功能包标准价是36000元，华为做了很长时间的限时优惠，把36000元官方降到了32000。一般情况下，合作车企都会再给20000元的购车补贴，两项叠加，华为乾坤 ADS 的高阶功能到手价差不多是12000元。如果按照目前现行的价格变动啊，华为乾坤 ADS 高阶功能在车企补贴之后，可能会在15000元左右。为什么会涨价呢？但主要还是成本的上升啊。在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常规的芯片合约价格环比涨了90%-95%左右，所以没办法，成本高居不下，那么也只能够通过涨价来转嫁到用户身上了。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那句话啊，目前因为安全辅助驾驶本身级别只到了 L2 级，你再怎么样，即使有部分的车企兜底，如果出了安全事故，车主还是第一责任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都欢迎您可以拨打96218-0号键。
1: 冲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定。
0: 最近想买新车，看中了两三款车，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它还能够卖多少钱，能够回血多少。遇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您都可以来拨打96218-0号键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今年各大自主品牌的九系旗舰车型为核心的国产高端新能源军团强势突围奠定了基础，彻底分割了30万以上的豪华车市场，甚至直接冲击了天津港的平行进口豪车产业，让深耕多年的进口豪车生意近乎崩盘，市场格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反转。我先来说说这平行进口啊，回溯过去的20年，国内的高端豪华消费市场长期被海外进口车型牢牢把控着，天津港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平行进口豪车集散中心，承担了国内半数以上进口豪华车货源的流通，是无数车商眼里的暴利沃土。我没错，你没听错，我用的就是这个词，暴利沃土。巅峰时期行业的红利肉眼可见，你像丰田的普拉多、兰德酷路泽、奔驰大 G、 法拉利等等热门车型常年是一车难求，经销商普遍加价数万元甚至几十万元来倒卖，一批次大批量的走货便能够轻松的斩获百万利润，港口堆场新车到短短数日就会被全款订走，车商抢配额，然后呢，车主们排队订车是行业的常态。而进口豪车赛道呢，几乎不存在任何竞争压力，仅凭海外车标就能够持续的收割国内的高端消费群体，是公认的高收益稳定赛道。但是曾经人声鼎沸豪车云集的天津港，如今早已不复往日的盛景， 行业

数据直观印证了相关的实情。2017年平行进口迎来销量的巅峰，全年吞吐量高达13万辆。反观2026年，行业预估全年的销量仅仅是只有10000余台，整体的销量暴跌90%。

0: 喧嚣的场景不复存在，只剩下冷清空旷的场地，进口豪车赛道衰退其实目前来看已成定局了。这是为什么呢？当然跟消费的习惯有一定关系，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产旗舰车型真的已经开始上位了。啊，关于这一数据呢，我们稍后的时间会继续为大家共同来分享。来提醒各位来关注一条高速方面的即时动态，目前里娄高速在十三门枢纽59公里处东往南的匝道，因为一辆货车侧翻实施了交通管制，目前交警、消防、120路铲施救等正在现场处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提醒各位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好，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聊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7: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好，马上进入半点金芒果商城好物推荐时段。那这一时段又为您带来什么样的好物呢？最近的天气阴雨连轴转，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最高能够差出7到8度，这种天气环境下，很多朋友的肌肤那是又干又糙，连粉底都救不了，垮脸感呢。想要保护好脸部的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之外，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那说到面霜呢，今天金芒果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款面霜啊，在包装质地上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全面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够稳得住。我们为了帮您把价格打下去呢，抱歉啊，就不推荐您去作为礼物来送人了，给您囤的货是旅行装5毫升1瓶。这款50%新款的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当然这是旅行装5毫升1瓶啊，4瓶的到手价198元，有数源码可以数源，顺丰直发。除了为姑娘们带来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之外，还有惊喜啊 ！CPB 隔离霜正装37毫升1支。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2支到手仅需1支的价格299元。怎么样来购买呢？您只需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就能够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点开链接就是金芒果商城的小程序首页，不需要您去手动下载 APP。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这是20年前的梗。
2: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1: 这是今天的段子。
2: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1: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先来关注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这是小七在给我留言说，哎，浩东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下我父亲的威马 E5。 我天哪，威马 E5 啊，这已经是退市的品牌了。他说低速行驶方向盘很轻，方向盘容易晃动，但是开高速的时候方向盘却非常僵硬，像卡住，就像卡滞一样，要很用力才能够转动，这什么问题呢？需要检查哪方面？大概费用多少？首先费用是多少我这个不敢给您估啊，因为要根据零配件的价格，现在威马的零配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我也不清楚。好，低速过轻晃动，高速僵硬卡顿，这是随速助力有异常啊。如果说一定要找问题的原点呢，一般是来自于 ETS 的电子助力转向系统的信号失真，或者是转向管柱它有机械性的卡滞，需要优先排查车速传感器还有扭矩传感器的数据流。但如果说转向管柱的这个机械卡滞呢，那就是排除机械方面的部件问题了，可能是物理损坏。记住了吗？刚刚跟您说到了几个问题啊，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排查。当然您有任何用车买车以及在选购车辆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留言，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热线端呢，我们承载的咨询服务将会更加全面一点，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投诉维权、用车维修保养等等方面，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电话跟我一起聊车，96218-0号键。继续刚刚的话题，最近这一两年啊，天津港的平行进口车业务可谓是不叫腰斩，那简直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人声鼎沸、豪车云集的天津港，如今已经不复往日的盛景。平行进口车的溃败，只是进口豪华车整体遇冷的缩影。2026年4月份，全国整车进口数据显示，当月进口车进口量同比下滑33%，各大传统豪华品牌销量全线失守。你像奥迪啊、沃尔沃啊，前四个月国内的终端销量是跌幅突破了50%，保时捷的跌幅也达到了46%。曾经那种什么

按车标买单，加价提车，一车难求的盛况彻底成为了历史。造成车市风向彻底逆转的核心变量，就是国产九系高端旗舰车型的集体爆发。你像近两年的理想 L9、 问界 M9 率先撕开了40万级高端市场的缺口，随后极氪 9X、 领克900、 腾势 N9 等多款定位旗舰的九系车接连上市，形成了完整的国产高端产品矩阵。这类车呢，补全了传统豪华车的短板，全域高阶安全辅助驾驶、超大尺寸的智能座舱、空气悬架、大容量的增程双电机动力方案，还有全屋级的车载舒适配置等等等等。无论是驾乘质感、智能体验、车内空间，全面对标甚至超越百万级的进口豪车，这真不是一句口号。体验方面，就品牌溢价相比而言，这些车才是实实在在的，直接打破了 BBA 保时捷长期垄断高端市场的壁垒。简单来说一句话，大家现在消费心态越来越明白了，如果说有些特殊场景需要品牌溢价给你撑门面的，这部分人还是有在的，继续买你的高端豪华。但是作为普通用户来说，咱们的国产九系40-50万的价格已经完全足够你享受到近百万级的体验了。如果你不在乎品牌，当然何必再为那些溢价去买单呢？可以说，目前属于中国自主品牌的高端汽车时代其实已经正式到来了，这是一件让我们觉得很骄傲的事情。以往呢，自主品牌车型低价低质的形象从来就没有这个所谓的标签从来就没有被撕开过。但是这些旗舰的九系车型上市之后，大家都感受到，哎，我花更低的价格其实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体验呢，而且自主品牌的服务以及配置给的是满满的，也挺让人放心的。我自己身边呢，就已经出现过太多太多曾经的 BBA 车主把 BBA 卖掉换成了国产的新势力品牌了，这种信任呢只会越来越加深啊，挺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关于车的问题，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0号键。当然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提醒各位啊，里娄高速的十三门枢纽在59公里处东往南的匝道，因为一台货车侧翻，实施了交通管制。目前交警、消防、120、路铲、施救还在现场处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提醒大家提前的做好出行规划。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4: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5: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微信后台欢迎各位继续留言，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其实现在买车真的算是一个好的时候了，一个淡季嘛，淡季就证明有一些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热门的车型有价可谈，因为经销商的库存压力实在是太大了，特别是合资品牌的传统燃油车啊，因为燃油车呢现在到了什么行情了我就不想说了，您自己去问一下 BBA 的价格，乃至 GLC、LC 级、奥迪品牌就更不用说了，在三个 BBA 品牌当中，奥迪目前是优惠幅度最大的。然后宝马呢也是昨天刚刚宣布全线要停摆，也不是停摆啊，就是停产他们所有的电动化车型，要转型了，要做纯电平台的产品了。而在这个阵痛期呢，他们也需要去清库存，所以呢 i3、 iX3、 iX1 也是有价可谈的。

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哎呀，这车也不叫什么新不新车啊，是这样的，微信后台呢，这是悠悠给我留言说，新款的帕萨特 PHEV 能买不？性价比怎么样？是这样，就是这种老的德系的、老的欧系的这种 P2 布局的插电式混动车呢，现在来看是太过于落后了。抱歉啊，怪我直言。这种油是油、电是电，然后保持了机械变速箱的这种混动形式，早该在两三年之前就被淘汰了。可能车企呢也是为了双积分，也为了这样的一款车的存在，而没有做其他方面的升级和改进吧。花最少的成本，丰富自己的产品线，就这么个心理考虑的。这车型呢，我不建议你购买啊，它的名字我都不想说第二遍了。我不是故意去黑它，只不过它这种技术确实，什么叫做 P2 式布局啊？现在的插电式的混动车呢，本身销量方面就已经被纯电车覆盖了大批次了，已经销量不济了，已经销量开始腰斩了。而且即使现在的主流的插电式混动车都是那种串变连电路的机电耦合方式，就是没有了机械的变速箱，没有那什么双离合 AT， 它是一个加速器减速器，让车辆呢更加平顺，然后呢故障率也会更低。但是这车啊，你刚刚说到的那个某萨特，它还保留了双离合的机械变速箱，就机电耦合的方式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故障率也稍微会高一点点，我不建议你购买啊。然后文彦山再给我留言说，想问一下购买新车沃尔沃的 XC70 出厂日期为2025年12月，有什么建议？我唯一的建议就是优惠给你多少，给的够不够，有没有诚意，这肯定是属于库存车的范畴之内了，半年以上嘛。而且电车的库存车呢，它有没有停摆在那里的时候，隔一段时间帮你循环充电，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半年就一直停在那，也没管你的电池的健康度，也没有帮你去进行过循环充电，那你拿到手的这个电池的健康度啊，可能会不是特别理想。当然了，如果说给到你美丽的价格，就没有不香的车，只有不香的价格，咱们还是要遵循这个原理啊。价格够优惠，给你的优惠幅度够大，当然是可以买的。但是注意了，我刚刚说到的问题，电池啊，如果说同样的一台车，油车和电车同样的库存的周期，油车我推荐的指数将会更大一些。无非你拿到油车的这种库存车，就顶多做一个常规的保养，换一个机油嘛，对不对？但是电车呢，你情况不知道啊，你半年如果长期停放在那，从来就没有给你的电池进行过循环的充放电，那你电池的这个健康度啊，以及它的寿命啊，将肯定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这不是简简单单像油车那样换个机油就 OK 的啊。

觉得吧，其实越往后走，这种库存车将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合资品牌的燃油车企啊。大家尽量去在原有，就是你要去买库存车，首先你要了解一个情况，目前阶段经销商如果说非库存的情况之下，对外的报价优惠到底是多少，您在此基础之上无限往上去加去谈，因为是这种传统的 4S 店嘛，它有谈判的余地。我随便举个例子，假如说一款定价200,000区间的车型，现在目前的行情市场价呢是优惠50,000，好，库存的时间超过了半年，怎么跟他去谈呢？现在优惠50,000，这是经销商对外的报价，您直接跟他说优惠80,000行不行？也许不会一口价马上答应你，但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谈，毕竟你想想你是有成本的，库存的时间过长了，那么你拿到手之后，第一做的事情就是要机油机滤的更换，机油机滤的更换呢，一下子就下去了将近大几百1,000块，是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有关车的问题，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在微信后台留言，也欢迎各位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

0: 四分，来关注一下城区方面的情况。我们都之前一直在关注高速的动态啊，目前呢，长沙城区暂时还没有下大雨，路面的情况呢，整体通行情况还算是不错，但是个别的路段也需要大家额外的留意，特别是两条南北大动脉，万家丽高架以及东二环线。目前在东二环线的景泰广场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多拥挤，而对向车道南往北其实也是慢慢的积压了蛮多的车辆的，提醒大家赶时间的话绕道通行。万家丽高架的朝晖路口路段双向车多，当然没有大面积的拥堵啊。好，稍事休息，在整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1年，这一年逃跑计划的海鸥发行，以海鸥为意象，诉说着关于告别、思念和过去和解的心事，旋律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惆怅，是无数人深夜 emo 时的治愈良药。这首歌也源于乐队一次海边采风的经历，当他们看到海鸥盘旋起落，联想到人生当中那些相遇又别离的瞬间，那些没说出口的告别，藏在心底的遗憾，都被寄托在海鸥的声音里，更是一份关于成长的馈赠。他告诉我们，那些未完成的告别，藏在心底的牵挂，终会在时光里慢慢释怀。每一次回望，都是与自己的温柔和解。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关注目前沪昆高速的淮新段，在传西隧道1432到1434公里处，双向因为设备检修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以及港湾停车带，请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4点10段的热点。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来关注这时段的热点。2026年高考成绩即将公布，填志愿成为了家长和考生们关注的重点。15、50级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了扩大招生规模，很多考生和家长关心都有哪些高校参与到了扩招，将扩充多大规模，重点投向哪些领域，我们来详细了解。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到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扩招至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分校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了100个招生名额。东南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勇：
1: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腊市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我们大力增加了集成电路、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造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国家急需、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此外呢，据了解，像西湖大学、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持续扩大本科招生省份与名额，省属公办本科、职业本科也同步适度扩容。记者梳理发现，本次高校的扩招名额均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 AI 智能成为新增的专业风口，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持续扩容，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均衡布局。更多关于高考志愿填报方面的问题，湖南交通频道特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定制化的升学方案，今晚7点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将会全程直播，欢迎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湘 BA 总决赛第二轮比赛，6月26号，本周五19:30将在株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打响，对阵双方。

0: 方是株洲队和长沙队。本场比赛门票已于今天中午12:08开票。在总决赛第一轮中，长沙队主场输给了株洲队，这场比赛将会是生死之战。长沙海关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湖南电动汽车出口延续增长态势，出口量4.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加38.7%，出口总值47亿元，增长15.1%。湖南电动汽车出口呈现出插混稳盘、纯电爆发的特征，产品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应适配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条件，插电式混动车型占比近60%。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的消息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表示，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表态回应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我们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我们下一档再见。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3: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现在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

24:09，欢迎您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0: 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李硕，哎呦，硕哥，你这个问题，我得花点时间。李硕，硕哥给我留言说，不同品牌的机油混加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首先啊，我可以告诉你结论和答案，没有问题，可以混加。我们大部分车辆的保养手册当中只对机油的等级和粘度提出了要求，没有对品牌提出要求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随便举一个 A 级车卡罗拉吧，就以卡罗拉为例啊，除了就是可以使用他们的一个所谓的原厂机油之外，因为某田的原厂机油呢也是贴标的一个叫做纯牌机油的初光品牌的纯牌机油啊，那个机油的品牌叫初光，可能你听都没听说过，但是那就是所谓的原厂机油。当然也可以使用，就是在他们的保养手册当中可以使用他们的所谓原厂机油，也可以使用 SL 及以上的粘度在 0W-20 5W-20 这样的产品之间可以来替换使用的，没有问题，品牌无关啊。其实你像一些机油品牌的客服，像美孚的在线客服就曾经表示过，在没有相容性的问题的前提下，某些特殊情况不同品牌的机油是可以混合添加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至于为什么，稍后的时间再跟各位来分享。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请你评估一下一个二手车。
0: 可以，没问题。
1: 奥迪 Q3。
0: 嗯，
1: 17款的，然后是那个 2.0T 的。
0: 哎呦，还是 2.0T 的。
1: 对，白色
0: 啊。
1: 风尚型，然后是应该它是那个原厂就改装的那个18寸的那个轮毂的。车子开的里程数比较少，
0: 多少公里？
1: 女士用车
0: 啊。多少公里？
1: 47000公里。
0: 17年的车才47000公里。
1: 对，
0: 哦，这确实挺少的。2.0T 的车型啊，这是算是在 Q3 当中很少见的，因为现在的动力的早就换了，已经没有那种高功率的版本了。您当时2017年买的，具体那个版本的名字叫什么？还记得吗？是quattro全时四驱的风尚是吗？
1: 不是，不是quattro
0: 啊，
1: 是两驱的风尚。
0: 两驱风尚啊。
1: 对，
0: 好，35的 TFSI 的风尚，对不对？
1: 对对，35 TFSI。
0: 当时的指导价可不便宜啊，31万多。我很好奇，当时给你买车的时候有优惠吗？优惠了多少？
1: 当时应该办下来的话，应该大概的话就是，所有的这个费用加起来应该26、27万吧。
0: 嗯，26、27，还是有一定幅度的优惠的啊。
1: 对，
0: 好，我先告诉你啊，目前奥迪 Q3 的行情是什么样子，在。传统的 4S 店长沙的经销商处报价是多少呢？优惠之后来到了15、16万的样子。
1: 嗯，
0: 这是它的价格啊，所以你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目前2017款的车型，即使你的公里数比较少，我顶多给你加分加多少？加个2-3千。OK， 你的这车呢，在二手车市场标价能够标到多少？能够标到6万以上，但是也仅仅是6万1、6万2左右。收车价呢，这车上不了5万。
1: 哦，现在这么便宜了。
0: 是的，你想想新车才优惠之后才多少钱，售价方面就已经基本上已经来到了15、16万了，再加上这年份摆在这里，不管你的公里数有多少，
1: 这两年这个行情垮的太多了啊。
0: 那是按照每个月10%的行情来垮的，而不是这一两年按照月来垮的。
1: 原来因为我有一个同事的话，他一个那个 1.4T 的，
0: 嗯，
1: 然后应该是2年前卖的吧，
0: 那
1: 个时候他里程数很多，
0: 嗯，
1: 还卖了98000，
0: 那跟2年前完全不能比了。
1: 因为我们这个车里程数确实很少，开
0: 的
1: 很少，
0: 非常不划算，所以您自己再掂量掂量。
1: 属于很精品的车，
0: 不管怎样精品，但是行情摆在这里，它升不了值。
1: 是的，也就是说，收车价的话，也就在5万块钱的样子了。
0: 5万以内。
1: 哦，
0: 不可能上5万的。
1: 好的。
0: 行，
1: 谢谢，
0: 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嗯，没有了。
0: 好，
1: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没办法。

0: 法呀，这个是跟着新车的行情来走的。你看众多燃油品牌合资品牌都已经开始大幅度的优惠降价一口价了，你可想而知嘛，我二手车市场难道这个就算是年份很近的车，我能跟你的新车的售价平齐吗？那谁买呢？好，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5: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6: 这段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7: AI 说的很有道，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8: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9: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7: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5: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

啊，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0号，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官方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湖南交通频道来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啊。来看一条微信后台李好帅的留言，他说想问一下最新上市的插混车型别克啊，你说的是致敬E7啊，怎么样？同级别有什么其他车型推荐吗？你的标准的模子是看着它，然后想在同价位当中去找一款车是吧？好，我简单的先说一下这款别克的致敬E7啊，这是别克所推出来的一个针对新能源战略的全新，算是一个子品牌吧，一个支系啊，不叫品牌。目前呢，它在市场当中的声量是比较小的，销量呢也反映在终端上不是特别大。如果一定要说它的优点呢，那就是这毕竟是来自于上汽通用自家的调教，在底盘的用料调教的火候上面非常厉害，所以它的行驶质感、行驶稳定性都算是让人满意的。但是如果一定要说缺点的话，续航里程啊，这个电池包还是有点过小的，然后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胎噪会比较明显。这车我开过，开了上过大围山啊。完了以后呢，还有什么？这车就是我认为目前阶段别克品牌呢还没有认知到市场的一个现实情况，终端优惠幅度给的太少太少了。159,900起的车，据我的了解啊，官方的对外的报价只有个小几千。其实这个价位150,000多，你可以选择的车型太多太多了。如果你同样关注驾驶，同样关注操控的话，实际上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领克08的 EMP。 还有啊，如果重心不一样，你就希望它空间大，性价比比较

0: 高。你像宋 Ultra 领跑 C16，完了以后包括东风日产的 NX8 也都可以去关注和考虑，就看您诉求点到底是什么了。好，问候线上的左先生。左先生你好。
1: 哎，您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一台比较老的车了，2010年底的途观。
0: 哇，10年的途观呐、
1: 啊！啊，对，那时候买还要加价嘞，
0: 加了多少？
1: 22万买的。
0: 你当时加了多少？
1: 当初买的是，我是买的最基本版的是22万嘛。
0: 啊，
1: 跑了20万公里。
0: 20万公里，您当时是1.8T 还是2.0T？
1: 应该是1.8T 的。
0: 应该1.8T 啊，这款车呢，2010年正好是国产途观上市的那一年，您可能算是第一批用户了啊。
1: 哎，对，那时候很翘。
0: 对，当时只有进口版的 T 管嘛，但是国产之后呢，瞬间就引爆了市场啊，加价3-5万、6万都常在啊。
1: 是的，我们都找熟人，没有加价，那加几万的很正常啊。
0: 对对对。您具体是哪个版本还记得吗？是 1.8T 的两驱都会版还是风尚版？记得这个名字吗？还
1: 那记不得了。其实好像也不重要，反正这个肯定不值多少钱。我在想是怎么报废还是怎么更划算。
0: 21万多，
1: 因为我当时
0: 啊，21万多那款，
1: 20万公里，15年半，快16年了嘛，15年半了嘛。
0: 行。
1: 然后去年的时候，我开始没准备，就是家里反正放在那用嘛，它有点烧机油，烧机油我去年就把它做了一个治理，还花了6-7千呢。
0: 啊，
1: 现在倒是不烧机油了。
0: 行，大概了解了，是白色的外观还是黑色的？
1: 那个灰色，就是灰色，
0: 银色，银灰色啊。
1: 不是那个那种灰色，就是那个比较暗的那种，叫什么？有点偏黑那样的。
0: 行，反正这车呢，目前阶段我问了这么多情况，其实也无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它仅仅是一个残值。卖价方面呢，可能二手车商把它丢到3-4线城市去卖，地级市去卖，可能卖也就是卖个10000块钱，它中间赚点差价，收车价呢，这车也只能够来到6-7千了。
1: 啊，那就反正无所谓，我报废。
0: 对，你报废会更加划算，因为有补贴嘛。但是报废，它是不仅仅是只报废车辆，你要更新啊，报废更新才有补贴啊。
1: 我肯定要更新嘛，我新车都买了，这个车准备怎么处理的问题。
0: 哦，新车已经买了，这个交易呢，只要在同一补贴时间内去进行报废的处理就可以了，是符合领取补贴的条件的。
1: 那我报废还更划算。
0: 当然了，因为有补贴啊。
1: 不，我卖出去也有补贴。
0: 是的，但是你报废更新的补贴额度更大呀。
1: 多5000块钱嘛。
0: 是的。
1: 谢谢。
0: 行，这车你就不要考虑它的一个所谓的残值了，也不要抱有幻想了。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好的。
0: 哎呀，当年的车市那叫一个盛景啊，各类车型都出现了加价才能够提车的情况，还有各种段子。但是现在呢，哪家品牌还敢加价？行吧，你加价你就卖不动，我可以不选择你。功归于谁？当然是中国的各家新能源车企了。

哦，把那个话题说完，刚刚呢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了不同品牌的机油能不能混加的问题，我刚刚已经给到了答案，是可以混加的。为什么可以兼容？为什么可以混加呢？之所以不同品牌的机油它能够相互兼容，其实是因为机油本身它主要的组成部分都是差不了太多的，都是以基础油当做底子，再加上各种添加剂，可能每家品牌的添加剂不一样，浓度啊，稀释的程度啊，但是成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所以不管你是什么品牌，大差不差，品牌都是营销的手段。你在中国市场可能你知晓的国际大牌的机油品牌也许只有美加俏，但是他们的市场营销费用比其他机油品牌大了很多，所以呢他们把名声打出去了，价格溢价也有。其实各位可以不用那么去在乎机油的品牌到底是什么，它既然能够

成功的上市销售，就是证明它已经是经过层层质量把关和检验的，您可以放心去购买以及使用。不要觉得我买了一个哎呦相对来说什么二三线的机油品牌啊，当然可能价格也有差异啊，添加剂的成本也却会有些不一样，但是也不至于就不能用了。我跟大家说说机油添加的这个试剂到底有哪些。其实最基本的成分就比方说清洁剂、分散剂、抗磨剂、抗氧化剂，就这些了。好，提醒各位，目前屏东高速的一马段在马济塘东收费站附近以西250公里处西往东，因为进行坑洞修补，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来施工，预计要到今天19点才能够施工完毕，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留意。

节目最后呢，要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的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一定要记得按时的开去检测站上线年检。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都能够享受，并且呢我们指定的检测站呢都有湖南交通频道听众的 VIP 通道，拒绝暴力检车，拒绝猫腻检车。另外呢，如果您是燃油车车主，需要做保养，不想去 4S 店，又觉得外面的门店不熟悉，觉得怕被坑，那找到我们也可以，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燃油车保养套餐。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保养，一个是年检，如果您有需要可以了解一下。好，今天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再见。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提示一下，京港澳高速临长段板仓收费站附近以南145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进到六月底再往七月份走啊，可能很多朋友开始规划暑假我可以去哪里了呢？其实啊，六月份呢去伊犁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那咱们去伊犁可以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靠在椅背上发呆，看看窗外从草原变成雪山，各种景色啊从你眼前驰过。独库公路也刚刚开放，一年也就只开4个月，咱们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的独山子到阿克苏的库车，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上都是各种不同的景观。当然呢，还可以去感受一下紫色的薰衣草海洋。伊犁也是世界3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之一，花期正好，刚刚好是盛花期啊，不早不晚，可以正好拥抱紫色海洋了。而出片这件小事呢，也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芒果旅行家，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一路上呢，还可以感受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各种不同的风光啊，想想就很美好。那考试结束了啊，那么给一次快乐的毕业旅行，或者是暑期的时候，我们规划一家出行的线路。如果是六月份出行啊，芒果旅行家有5轮的班期都可以来选择啊。那当然呢，现在到6月底了啊，我们可以看看接下来6月底、7月初还有哪些班期。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暑期全面上新的目的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线路非常多。另外更多订酒店订机票的需求也可以来找我们，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来入群，了解详细的线路班期以及这个出行的详细情况，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报名。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即可。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大家，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接下来呢，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节目直接来交流提问。我们也同步开通了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呢，不妨来聊一聊啊，咱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包括目前这个难点和问题。比方说说一说啊，咱们大概想花多少钱，在东南西北什么方向啊，大概需要买多大的房子，看房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看的是哪里，是这个比较纠结价格啊，还是说其他更好的选择，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备选方案，或者看了这几个啊到底行不行，深度的分析啊，包括各类的优缺点是不是都了

解得更完整了。那买房呢，毕竟是人生当中的大事啊，那么少则呢大几十万啊，多的呢是大几百万，所以呢买房花这么多钱一定要更加的谨慎啊，毕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消费。那我们第一个啊，要把房源能看的房子要找齐，第二个看完了之后要把能分析的能考虑的问题要考虑周全，最后我们再来决定啊，到底要不要买，什么价格买，什么节点买。那有跟这个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您直接通过热线来提问交流啊，我们帮您出出主意，一对一的来给您进行分析。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非常关心咱手头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好不好卖呢，当下这个节点是还要调价吗，还是说现在行情好一些了呢？那不妨来说一说啊，咱们这个关心的二手房啊，或者是手边的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因为二手房的一房一下的特征会更加明显啊，所以呢房子基本信息了解了之后，我们会根据这个房子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评估，帮您来评估一下当下的一个市场行情，如果要挂牌挂多少钱的价格会更合适，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打理会更好，什么方式呢能够更适配我这个房子啊？怎么样能够卖得更好更快一点，或者有一些房子呢可能不一定是价格的问题啊，可能是产品过于小众，或者有一些渠道没有铺好，也可能会影响销售的效果啊。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没怎么管啊，有的朋友一年前曾经挂过啊，但是呢后来就不怎么管了，那么自然效果就不是很好啊，比方说中介联系的也不多，看房的人也很少，有的看了之后呢后面又不谈了那么究竟该从哪个方面来找原因找问题，该怎么改善怎么解决呢？那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尤其是买二手的朋友啊，价格更加要谈得好一些。那目前呢二手房依然处在一个深度的修复期啊，所以呢咱们更加不能买贵了啊。那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无论是哪方面的问题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啊，18年的房地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因此啊，那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一对一的啊来帮您分析咨询。热线正在开通，现在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今天呢已经是6月23号了啊，进入6月底了。那么6月底的这个节点呢，是很多开发商非常重视的一个节点，因为半年的这个作业要交了啊，半年的业绩要冲刺了。那么上半年干得怎么样？那么最后的这几天非常的关键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几天有一些楼盘会选择在6月底的时候来进行做集中开盘。啊，昨天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啊，箭头岭乐府是25号开盘，目前呢一房一价的备案表也已经出来了，折扣体系也已经出来了。那我们看到呢，主要的面积一个是130多，还有一个是150多啊，这两个面积呢也是大多数朋友更喜欢的啊，或者是接受度更高的。然后从这个一房一价的备案表的价格区间啊，包括计算了折扣之后啊，130多平的这个成交价格大概是在13000多，150多平的成交价格大概是在14000多。那这个价格啊，确实属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市场上现在13000-14000左右的新规的房子，其实呢，这个从产品的素质和维度上来讲啊，箭头岭乐府的位置，包括整体的配套，包括周边的竞品，都会要感觉更好一点。之前的预估的对外的吹风价是要更高的，那现在实际释放出来的价格啊，明显啊，要低于原来的价格。那么到了13000多、14000左右啊，没有到15000，更多的房子可能也就是14000上下。那这个价格啊，性价比。

确实还是不错，但是呢，这个项目首开有一个特殊情况，营销中心没有出来，样板间、工区、园林展示、地下车库什么都看不到，就是属于 PPT 卖房开盲盒了，那我们只能看着沙盘、看效果图、看电子文件，那么这种情况下，首开敢不敢去尝试，这是很多人纠结的一个问题。那么当下呢，产品的周边的配套啊，包括看效果图，其实很多朋友还是看得上的，还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价格呢，现在给的也还比较有性价比，但是在无法做到眼见为实的情况之下啊，就只能够开盲盒的形式来选择首开要不要选房。这对于很多朋友啊，那么从心理上来讲啊，还是会比较的纠结。那么什么情况可以尝试，什么情况不建议尝试，那么大家呢可能要做深度的分析了。这是一个啊，后天即将开盘的市场上热门的新规的楼盘，其实门槛也不低啊。虽然呢单价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但是最小的面积130多平，总价的门槛在180万以上啊。那么200多万更好选房子，130多平的180多万，180多万190多万的样子。这个楼盘呢本身也是一个改善盘啊，所以呢它也没有做面积特别小的啊，最小的起步就是130啊，并没有110，也没有120的。当然它还好，130的占比的货量还是比较充足的啊，不像有一些楼盘走得更高端路线啊，小面积的占比量很少。那么这个130多平的占比量还算是比较充裕的。好，这是即将在后天开盘的一个纯新楼盘，也是市场热度非常高，并且在市场上讲故事已经讲了一年多的一个楼盘了。那么6月底还会有其他的楼盘啊，比方说像招商区的2期马上也要开盘了。招商区的2期面积段做了重新的设计，1期有小面积110多的啊，2期没有。1期有170平左右的大面积，2期也没有。2期的面积段主要集中在120、130和150，最大就做到150，最小也做到了120。那么整个的价格区间呢，预计是在14500到15500，这个单价呢还是有一点点高啊。那么均价大概是在15000左右。因此啊，其实总价门槛也不低啊，即便是选择最小面积段的120多平的啊，单价如果的均价是在15000的话啊，总价算下来啊，其实也是略高于目前市场上主城区的其他的新规的房子。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在阳湖2期啊，叫做君悦阳湖。君悦阳湖这个项目呢，它不是一个纯新盘，之前呢也卖过好长时间了啊。之前呢是老规的房子，这一次加推新期数啊，加推新的期数是新规的啊。那么关键在于这个新规的房子能够开多少钱的价格，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从产品上来讲啊，其实还是有比较高的关注度的，因为整体的阳湖没有什么新的房源可以选择。阳湖1期除了一个这个别墅洋房保利天瑞之外，就没有新楼盘了。2期现在在售的啊，只有央喜和景喜。那么作为整个阳湖片区的一个新盘的补充啊，确实这个产品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到底性价比怎么样，要不要选择？那么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开多少钱，价格高了肯定性价比就不行了啊，价格低了预计应该会卖得不错啊，毕竟周边的竞品是比较少的。这是接下来在6月份啊即将要开盘的这个楼盘的一些情况啊，而且呢我们会看到从上个星期开始，我们整个长沙的新盘的成交数据就已经上来了。上个星期整个长沙的新盘的成交数量是400套啊，当然呢其中有中建翡翠天旭的团购的一个集中签约啊，有占了八十多套，但是即便把这八十多套把它这个摘除之外啊，也有300多套的成交，比之前呢其实数量也是有提高的。那么再往后看，也就是6月底这一周或者是7月初这一周，那么会迎来几个楼盘的集中开盘，并且会迎来开发商在做半年业绩冲刺时候的一些促销，包括一些这个放房源啊、放折扣的这样的一些优惠手段。那么我们预计接下来1到2周的时间，整体的数据层面还会有一个小高峰。
这是目前的一个新房市场的最新的动态。当然呢，二手房的情况那就更加的多样化了。二手房有十几年、二十年以上的老房子，也有三五年左右的次新房，有价格一直是还要往下回调的啊，然后也有少量个别的价格稳定系数还可以啊，相对要好一些，并且呢，二手房的一房一价的特征也会更加的明显。那一定是要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所以如果要问二手房的价格啊，不管是买二手房还是要卖二手房，那不妨要说一下二手房的具体情况了啊，比方说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啊，包括这个什么价格会更合适，接下来该怎么应对、怎么打理会更好，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咱们节目当中，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是可以直接拨通电话啊，一对一的来进行交流和提问的。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稍后时间来回复大家的问题。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或者是新房二手，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换房的朋友呢，来说一下基本的想法和需求啊，比方说大概东南西北更倾向于了解哪里，需要多大的房子啊，打算花多少钱，那目前看房和了解的情况怎么样啊，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看了之后好像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备选推荐啊，还是当下的这个价格还能不能再谈谈价啊，是不是已经买到底价了，或者有些朋友说，哎，到底这个节点该不该买，还是后面再等一等啊，包括接下来还有没有位置更好的新地块新楼盘值得等待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那如果要问二手房的卖价啊，比方说咱手里的房子啊，咱家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啊，就算是不卖，了解一下当下的一个资产水平啊，那么不妨来说一下房子的一个基本情况啊，在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给大家这个把这个房子估个价啊，然后呢再帮您出出主意啊，接下来该怎么应对，怎么打理会更好。热线同样都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啊，他在问说越秀亲爱里看了一个二手房啊，也是中介帮他推荐的，然后呢是一个130平的一个四房，然后目前的价格是8000多块钱，不到9000啊，想问一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能不能买。越秀亲爱里呢，它的好处呢就是相对成色新一点啊，它属于一个相对次新的一个二手房，而且当时业主买的并不便宜啊，因为上一轮的高峰期呢是在2019年到2022年之间，那么这个房子呢应该是在2022年左右竣工的啊，所以呢很多的买家当时的业主啊都是在高点上买入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小区的挂牌的价格很多都是低于原来的买入价，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因为啊低于原来的买入价就觉得啊好像占了便宜，这个价格合不合适要根据当前的一个市场，包括周边的一些竞品，包括市场上同价位的二手房的产品素质来进行横向比较之后，我们再进行来分析。因为成色相对次新啊，所以小区里面的二手房呢报9000上下的价格都有啊，比方说有报9000多的，也有报9000以内的啊，也有8000多的，个别的里面带家居电器搞得比较好的啊，也有报10000的，但是10000的价格比较难成交啊，所以呢其实8000多不到9000，接近9000的价格呢算是一个合理区间，就单从价格上来讲啊算是一个合理区间，但是要不要买这个房子，我们还要分析这个房子的产品维度啊，包括这个房子到底好不好，还要结合你自身的一个需求情况啊，如果只是单纯的问价格的话啊，只能说在一个合理区间，如果咱们还能砍砍价当然会更好。其实整个梅溪湖二期在第一波开发的时候，现在进入市场的二手房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那个时候买的时候是高点期，买的都不便宜，那么对外卖的时候业主的价格报的比较的乱啊，为什么会报的差异比较大呢，因为有些业主呢他后期还做了升级啊，包括这个装修的升级，家居电器的购入，那么可能后期加了还有不少的成本，所以整体的成本会堆得非常的高，那么很多业主呢不会愿意去亏太多钱报一个很低的价格，那有一些业主呢可能后期没有再投入了啊，就是当时的买入的成本，然后呢现在呢这个少亏一点也能接受啊，所以呢可能给的价格会更优惠一点，那还有一些业主呢可能是需要用钱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可能就会以更低的价格进入。

市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次新的二手小区里面的价格高高低低的都有。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0号键，无论是买房卖房或者是问新房问二手啊，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省会长沙万家利北往南劳动路上行匝道目前临时交通管制啊。因为省会长沙万家利高架劳动路北往南有这个抛锚车辆啊，警力已经到现场了，但是目前劳动路上行的匝道北往南的方向在进行临时的管制。除此之外呢，在张南高速的桑龙段上河西收费站附近以西9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呢，之前有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那刚才呢最新的反馈消息是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好，那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有关于房子的各类问题啊，咱们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一对一的来交流，热线是96218-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啊，省会长沙万家坪北往南劳动路上行匝道临时交通管制。张南高速桑龙段上河西收费站附近以西9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之前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17条措施。继续来关注新闻。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工作将于7月3号开始，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今天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实验验证。来了解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收4106.25点，下跌1.37%；深成指报收15854.20点，下跌3.17%；创业板指数报收4192.19点，下跌3.84%。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将同意接收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合成性。就在几个小时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在瑞士与伊朗举行的会谈为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并声称德克莱已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该国。然而，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信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否认了万斯的说法，称在最近于瑞士举行的会谈当中并未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的问题。来关注世界杯。阿根廷队今天拿下了世界杯小组赛第二场胜利，提前晋级美加墨世界杯32强，其中独中两元的梅西以18球加冕世界杯历史射手王。
4: 倒三角漏一下大门，球进了。比赛第38分钟，2-0梅西，非常精彩的弧线球破门。这个进球让梅西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超越了克洛泽，这是他世界杯历史的第17个进球。在上半场比赛，虽然开场9分钟罚丢了点球，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梅西还是取得进球了。这次阿根廷队在边路的配合非常漂亮，点睛之笔在于阿尔马达的一漏，这一漏仿佛脑后长眼一般，准确预判到了梅西的位置。 本届世界杯前两场比赛梅西打进四个进球。
3: 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赛后说，梅西一旦进入状态，全队都会跟着兴奋起来，即使球队陷入困境，梅西也能断球，他始终全力以赴，任何赞美都不足以表达我的感受。中场球员麦卡利斯特说，梅西的表现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他总能在最后一刻对场上发生的一切做出反应。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挪威3-2战胜塞内加尔，挪威凭借哈兰德和彼得森的进球一度2-0领先，萨尔随后扳回一球，但哈兰德梅开二度再次帮助球队领先两球，补时阶段萨尔再扳一球，最后时刻挪威顶住对手的反扑，最终险胜。法国和挪威两连胜提前出线，末轮直接交锋争夺小组第一，塞内加尔和伊拉克两战皆负，末轮需争夺小组第三，力争可能的出线机会。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高考已经结束了啊，那最近两天啊，填报志愿又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了。湖南交通频道特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为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指导，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定制化的升学方案，助力学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天晚上7点，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欢迎大家关注。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啊。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或者是新房，或者是二手啊，咱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咨询啊，咱们一对一的来给大家分析。那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需要买房的朋友啊，不管是首套刚需还是小换大旧换新啊，还是要改善，那这个都可以讲一讲啊，咱们当下的一个基本想法和需求是什么啊，比方说需要花多少钱，大概准备买在

儿啊，想要买多大的房子，那有没有看房，看房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什么，是希望更多的一些这个房源的匹配，还是说当下的这个节点和价格合不合适啊，或者是这几个房子到底怎么样，该怎么分析判断，都可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那如果是要问房子的卖价啊，不妨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比方说啊，咱们要问的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同样都是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这个线上等待的陈先生，您好。
1: 您好，直播你好。
0: 哎，你好，陈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就是在那个人民登陆和那个登六线那个旁边一个楼盘，叫做金科天悦。
0: 没听清楚。哪个小区？
1: 人民登陆和登六线
0: 啊
1: 交叉点那个北面有一个金科天悦的楼盘。
0: 好，然后多大的面积？
1: 129.38。
0: 129，然后是个四房吗？
1: 四房
0: 啊，然后这个楼层是几楼的？
1: 17楼。
0: 17楼啊，里面的装修家具电器情况怎么？
1: 高层三四层的吧，好像32层的。
0: 好，然后咱们装修家具电器情况怎么样？
1: 没有，没有毛坯。
0: 啊，就是一直放在那里的，没动它的。
1: 对对。
0: 啊，好，金科天悦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房子您当时买的应该也不贵吧？
1: 5800块的平方。
0: 嗯。然后你
1: 超市先加的房，当时还要摇号的。
0: 那个时候还要摇号啊。这个房子，你如果这个是毛坯房还好一点，如果带了装修和家具电器，你后期的投入成本可能会更高。这个房子你可能要低于你原来的价格，能不能接受得了？
1: 低一点可以接受嘞。
0: 低一点也可以接受啊。那个小区里面120多的一个四房毛坯房的价格，也就是5000上下，5000的、也有报4900的，也有报5100的，都有。差不多就是这个行情。
1: 对，
0: 好不好？
1: 有没有信息可以发布的话，有可以跟我，可以跟你们电台联系，我会举手。
0: 好，那你这个信息留在这里，如果有人感兴趣，我们帮你对接，好吧？
1: 因为我一时坑在那里嘛，一时没去嘛。
0: 那你就要多发发平台啊，我们要多铺点渠道，因为那个地方买房的呢，还是以地缘性的客户为主。
1: 啊，对对对。
0: 就是还是以周边的人群为主，所以这个周边的中介门店呐、包括不同的一些平台 都多挂一挂，自己要多操操心，因为客户相对来讲人群少有限啊，我们就要把信息发的多一点，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好嘞，
0: 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
1: 谢谢您，
0: 好，不客气啊，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莫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莫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2: 我是在天津区墨云有一套房子，买公办城，115个平方，
0: 几房？
2: 那个住的。三房
0: 楼层是几楼呀？
2: 12楼
0: 啊，装修家具电器怎么样？
2: 我是2015年做的装修，装修我100多个平方，我将近家具电器花了60万的样子，5-60万了。
0: 你花这么多啊？
2: 当时我没住，加起来现在估计还有住了2-3个月。
0: 好浪费啊。
2: 是的了，我现在就是房价这么低了，我后面买了又在外面买了房子，我后面这个房子想

0: 两三年我没去过了，所以讲我想把它卖掉，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
1: 那你这个装修就亏太多了。
0: 肯定会亏了，这个肯定亏。
1: 还不是亏一点，是亏太多了，亏光了装修。
0: 昨天早一段时间有一个人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他说40多万，我当时买的时候买的也不是很贵了，42万多买的，3000多买的，我们那时候09年买，10年买的。
1: 啊、哦，你也是42万买的是吧？
0: 对，42万多买的。
1: 你看啊、哦，
0: 但是现在他只有他跟我出了个价，他说也是出了40多万。
1: 是的，所以我跟你说，你的装修会亏没啊、嗯，会全亏掉，
0: 肯定亏了，那个是。嗯，
1: 因为现在
0: 我住在那里没什么用，我想把它卖掉嘞。
1: 如果要卖掉的话，就是这个价格，4000块钱上下。
0: 4000块钱上下是吧？
1: 对，然后呢，别人给你砍到了4000以内了。然后咱们如果能接受这个40万上下的价格，我们可以谈。但是我是觉得啊，你当时你装修的钱比你买房的钱还高，买房花了40多万，装修花60万。
0: 将近的60万，50多万。加电器啊什么东西，
1: 嗯，所以你看然后又没用，
0: 都是用的品牌，那时候当时搞的时候外面一直没过去了，我就没住在那边。
1: 你要不呢你多发一发渠道啊，然后把照片拍好看一点，然后强调一下自己装修花了多少钱，然后里面用的都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也装不了这么多钱嘛，对不对？总共也就110多平，你肯定用的都是比较贵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才能够撑到50-60万，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所以呢，你这个多发发渠道，找一找看有没有有缘人，确实比较认你的装修，用认你的东西，看能不能稍微多出一点。但如果你就是常规的
0: 找
1: 客户，
0: 早一段时间有一个熟人去看了，
1: 嗯，
0: 熟人看了呢，他是非常认可我的装修楼层啊，各方面装修的风格啊，他非常喜欢，
1: 嗯，
0: 但是呢，他说50万以内，他就准备等我买，我就说建议你给我建议给我。如果50万左右的话，可以把它卖掉不了。
1: 50万左右，它算是出的高的了，就是人家可能还是认你的装修，它算是出的高的了。嗯，
0: 它出的高的了，双比就出的高的是吧？
1: 对对对，小区里面就真的有报45万左右的房价呀。
0: 啊，那我就买给他算了，因为这个东西我想起来。
1: 所以我说啊，认你装修的人，比方说朋友，他就相信你用的都是好东西，对吧？啊，认你装修的人，
0: 他特别满意。
1: 对，
0: 这个房子，他这个装修
1: 非常认你装修的人，相信你说的话都是真的。然后呢，他多出两个，他也出得放心。但如果你就是在市场上常规的找客户，那人家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小区里面还有别的房子，我没有必要要那么好的装修啊。而且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度也没有那么高，所以更好的方式就是能够找到一个真的认你装修的人，可以稍微多出一点，我们就可以把它卖掉了。好不好？
0: 我当时想，我跟他说了，我说55到58万，他不能接受。我觉得问一下，如果是
1: 你让别人从小区多出
0: 50万的样子可以，如果是直直这个价钿，我就把它买给他算了。
1: 嗯，你这样想，你装的再好，你让别人就算是朋友，让别人多出10万块钱，他也是想不通的。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因为我那个房子主要是基本上是全新，装修了10多年，现在看起来还是全新的。
1: 你想嘛，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你多出一点可以，但是你出多了你也不会接受。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好不啊？
0: 对 对, 对, 对，
1: 参考一下啊。好嘞，嗯，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来赶紧问候一下线上的易先生，久等了，易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易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有一个房子在天津区什么板块，这个楼盘叫新远悦城啊。
1: 嗯，新远悦城。
2: 99平一个小三房，好像是、
1: 嗯、
2: 好像是小三房。
1: 嗯，是三房，肯定是三房啊。
2: 啊，
1: 楼层是几楼的？
2: 9楼的。
1: 9楼的啊，装修家具电器怎么样？
2: 毛坯房
1: 啊，那个临马路还是靠是在里面？
2: 临马路的，就是有一个小门进去，就是右手边。
1: 啊、哦，你自己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啊？
2: 没有，就是这段时间准备换房子嘛。那个房子是应该是快10年了，买了，但是是期房，后面17、18年好像后面才交房吧。
1: 嗯，小区里面其实这个新远悦城在周边来讲算是卖的还可以的啊，因为首先。

0: 呢，它是一个成规模成体量的一个楼盘啊，然后旁边有地铁对吧，然后还有新月会，有商业，虽然离主城区还是有点距离啊，但是呢跟周边的其他的小区比起来还算是卖得好的。小区里面带装修家居电器啊，这个不是在马路边的中间的位置的啊，这个大概的价格是在9000块钱上下。咱们的毛坯房稍微临点马路啊，然后我们的毛坯房的价格大概是在8000左右。
1: 嗯，8000左右。
0: 嗯，好不？
1: 那就还是差不太多啊，就买进来看。
0: 对，你买的时候应该是摇号了吧？当时。
1: 对，摇号了，当时好像还花了钱。
0: 好吧。
1: 好。
0: 还好你后来没装修，也没有再花钱了啊。
1: 对。
0: 嗯，好，您参考一下吧。
1: 好，谢谢您。
0: 好好，不客气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啊，咱们基本的想法和需求是怎样的啊？比方说，大概东南西北更倾向于哪个位置考虑啊？大概要花多少钱？想看多大的房子？看房的情况怎么样啊？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儿？是价格问题啊，还是这个产品没看上？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啊？或者呢，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到底合不合适我这种情况买房？那买房的安全性和风险大不大啊？那还有很多朋友呢，要问卖房的问题啊，比方说我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大概的一个市场价格区间是多少？那如果要卖的话，我怎么打理啊？接下来是怎么挂牌？通过哪些方式啊？哪些办法能够让我的房子卖得更好一点、更快一点？那这个关于二手房呢，大家要讲一下咱们的房子的一个基本信息啊，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不用讲房号，保护一下个人的房子的信息，基本的一些条件说一说就可以了。那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2: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啊，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希望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热线同步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的746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啊，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除了解决大家关于房子的一些具体问题啊，比方说到底该怎么买、怎么卖、什么价格合适、到底行不行有什么解决方案等等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了解一些最新的动态和信息。这个整个长沙从去年到今年，实际上啊土拍市场的数量是非常少的。那近两年呢，我们会看到开发商这个大家都比较 有主观意愿积极拿地的，更多的是集中

在一些位置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地块。那么在滨江板块啊，接下来有一个 C5 地块，这个地块呢也是属于滨江板块很稀缺的一块地了。因为我们知道滨江板块其实所剩的地块已经非常少了，那 C5 地块呢预计是在本周五上午正式开拍。那这块地呢也是今年长沙最受关注的一个地块之一了。那由于地块总价这个相对来讲啊，还可以，并且呢没有额外的附加条件，那么而且再加上滨江新城的板块价值认可度非常高，周边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竞品，因此啊这个目前开发商有意向的开发商啊据说是比较多的啊，据说有多家大品牌的开发商都会来进行参与竞拍，那么大概率应该是一场比较激烈的一个拍地的过程。当然啊，周五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第一时间关注最终楼面价能够拍到多少，是谁摘了，摘完了之后产品后期跟该怎么预判，值不值得等待。那我们后期有相关更多的一些明确的信息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做详细的一些分析。另外呢，在后天箭头岭乐府终于要开盘了啊，真的是用终于这个字。箭头岭乐府去年市场做了一年的热度，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今年上半年也做了半年的热度，就是长沙的这个新房的市场当中，箭头岭乐府真的算是周期比较长啊，开发的节奏比较慢的，然后市场热度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啊，真是终于要开盘了。之前是说去年四季度进入市场，然后呢后来又说今年春节，再后来又说今年五月份啊，现在呢终于到六月底了啊，预计是6月25号开盘。目前的一房一价表的备案表已经公布了，那折扣体系基本上也大差不差了。那目前看到的130多平、150多平的一个成交均价大概是在13000多、14000多啊，那么整体的价格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这个房子呢有一个特殊性啊，就是它没有营销中心，样板间都没出来，工期没出来啊，当然预售是拿了的啊，就是这个销售不违规，只是说它的展示面是看不到的，也就相当于我们是拿着电子文件看着效果图，是属于开盲盒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开盲盒到底应不应该去尝试，那么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详细的分析和判定啊。如果后天开盘的时候这第一波要不要去尝试，要不要去选房还有一些疑虑的朋友啊，那么如果听到节目啊，建议还是尽可能的打个电话过来啊，我们详细的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来做精准的分析和建议啊。当然呢其他的关于买房的卖房的各种问题，咱们也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来聊聊。

湖南农行流水驿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

0: 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

0: 锋芒毕露，二十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推荐一些福利品啊。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今天主推的两个，一个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还有一个是 CPB 的隔离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不用讲，很多朋友都知道啊，那属于面霜界的天花板，那叫做贵妇面霜了。全新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啊，无论是在配方、包装、质地上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而且玻色因的浓度从30%升级到50%，并且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的科技，没有用过的朋友，如果你第一次使用啊，晚上擦了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原来的大油脸啊，变得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不一样。平时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很舍不得啊，因为确实挺贵的。那这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新版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那金芒果商城属于夏日特惠，4瓶到手，一共是20毫升，仅需198元。我们买正装啊，随便都是2000加以上。那买旅行装，4个加在一起，容量也不低啊，但是呢，价格又很划算啊，是不是性价比就很高了啊？4瓶5毫升一瓶装的啊，加在一起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那今天除了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 CPB 的隔离霜呢，也是很多朋友人手一支的啊，因为它这个非常好推开，并且呢和这个底妆很好贴合，同时呢也可以做素颜霜来进行使用。正装是37毫升一支，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是买一赠一，2支到手仅需价格299元。 CPB 的隔离霜呢是 CPB 家的王炸产品啊，是属于钻石及美肤的存在，隔离、防晒、妆前打底是这个全部都包含了这些功能，而且呢，这个现在的性价比很高，37毫升的正装市场价，这个目前我们金芒果商城买一赠一，2支到手仅需要299元啊，2支299，性价比就非常高了。蚂蚁溯源，放心可查。那怎么下单呢？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除了去逛逛金芒果商城，我们要不要规划一下啊接下来的出行线路呢？这个时间点去新疆伊犁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点，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那独库公路也是刚刚开放，一年就4个月啊，咱们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的独山子到阿克苏的库车，一路上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啊，一路上是景观各不相同，而且都非常的震撼。同时呢，伊犁的薰衣草也是正好是盛花期，伊犁也是世界3大薰衣草种植基地，我们拥抱一下紫色的海洋。而出片这件小事呢，也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芒果旅行家，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沿途我们还可以去赛里木湖感受一下赛里木湖的湛蓝，感受一下那拉提草原的碧绿。那6月伊犁有5轮班期，那么接下来7月份也有班期在等着大家啊。同时暑期还有各种全面上新的线路，不管是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都有各种线路。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也可以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2个字就可以来进行入群咨询，了解详细的线路和班期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2个字来入群咨询吧。除了讲完了这个出行的选择之外，我们在长沙啊，7月份有一场非常这个值得一看的话剧，也叫做宝藏话剧，它被媒体和观众称为话剧舞台的巅峰之作。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联袂打造，对，这就是宝岛一村，并且是专属版。这个暑期7月17、18号由明星领衔登陆长沙湖南大剧院。现在咱们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2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也限时推出。这个剧啊，有的人是2刷3刷的啊，豆瓣评分高

9.0。很多人都说啊，这部剧一生一定要看一次，一定要追一次啊，是属于话剧界的天花板了，《宝岛一村》。现在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就可以优先抢座，来锁定专属的优惠的购票链接。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北京时间的15:37，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女士，久等了。王女士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你好啊，欢迎您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有一个房子买了10多年了，在长沙月亮岛那个什么南山梭林绕路，一个洋房。
1: 洋房啊，不是别墅。
2: 洋房的毛坯、
1: 哦、毛坯的洋房哈，多大面积？
2: 对，165。
1: 165，四房是不是？
2: 是的。
1: 嗯，然后楼层是几楼的呀？
2: 6楼。
1: 6楼、啊、
2: 顶楼。
1: 顶楼，是这个不带电梯的，是不是？
2: 是的，不梯。
1: 嗯，不梯的。里面装修、家具、电器情况怎么样？
2: 嗯，没有毛坯，没搞装修。
1: 您是买的人家手里的二手房吗？
2: 自己买的，不是二手房开发商买的。
1: 哦，那就买的早，那当时应该也便宜了。
2: 是的。
1: 嗯，
2: 意思。
1: 南山苏迪亚诺的房子现在的价格都比较低哎。你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啊？
2: 我大概去了解了一下，现在是买不起价，不知道。我想就是通过多方面的渠道看，了解一下到底那个房子现在是什么价位。我现在主要是也想出手。
1: 嗯，这房子有20年了吧？
2: 差不多了吧，应该差不多，没有20年都19年了。
1: 就是，嗯，房子太老，然后呢，这个当年的房子呢，设计的也比较的大，然后我们的面积也有点大。我们的面积已经到了160了，160了卖多少钱呢？如果卖的太低呢，你自己心里有点不好接受。如果卖的价位高了一点点呢，总价挺高的。
2: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这个房子的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总价高。然后呢，你说我们房子有没有优点呢？有优点，在那个周边我们还是个洋房，密度是比较低的。然后南山苏迪亚诺里面还有很多的别墅区，所以整体那一片的密度都
2: 环境挺好的。
1: 对，环境挺好的，密度都是比较低的。但是别人买一个洋房啊，要不要买这么老的对吧？然后咱们还是一个没有楼梯没有电梯的顶楼。现在其他的洋房都是有电梯的。
2: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还在这里。
1: 小区里面小面积的房子也就是5000来块钱，5000块钱上下。
2: 就是那种高层的是吧？
1: 小面积的110多的130多的也就是5000多一点点。咱们的洋房也比

0: 别人好不了多少。
1: 嗯，
0: 你说买洋房他可能是需要改善的嘛，不然的话他就买个正常的小区就好了，对不对？那我买个正常的改善呢又达不到改善，我每天还要爬楼梯，还要爬六楼，就好，这个房子就很尴尬。你说它密度低吧，它应该是个宜居的，你说它宜居吧，每天还要爬楼梯，它又不宜居了，
1: 对
0: 对。所以我是觉得啊，你什么样能够接受的一个心理价位，有人谈有人看，就谈一谈看一看，差不多就卖了算了。
1: 嗯，
0: 好不好？
1: 可以可以，估计也就是和那个小房面积价位差不到哪里去了。
0: 对，人家如果要考虑这种房子，无非就是呀，我还是个洋房，还买的还怪便宜的。
1: 嗯，是的。
0: 他就是你总要给他一点想头，是不是？他啥都图不着，他为什么要买呢？好吧，
1: 是的，也好的，
0: 嗯，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好
1: 的，
0: 好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啊，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一些房子我们放了那么长时间，而且放20年的时间不装修，对吧？也没有收益，完了之后还要交物业费，有的贷款呢可能还要继续还利息，所以就有没有含义？真的一点含义都没有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前些年啊，反正呢看着看着房价在涨，放在那里好像也无所谓啊，咱们这个资产呢还是比较稳定的，甚至还能够涨一点，但是呢这个时代是会发生变化的啊，房地产的周期它也是会动态调整的。那么进入了一个比较长的修复期，我们这一轮的修复期真的是比较长的啊。那么从22年的下半年，23年开始到现在呢，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那么进入这么长的一个修复期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是不是把时间真的就耽误掉了啊？尤其是长时间的空置的不装修的房子，其实是损失会更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手头上还有这样的房子，类似于像刚才王女士啊这样的房子，卖又不好卖，又很尴尬，然后前期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收益。好在呢这个王女士买得很早，当年啊确实是比较便宜。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当时是买的人家手里的二手房，这个入手和接盘的价格其实也不划算，然后后来又没有管啊，这就很不合适啊。嗯，所以我们买房子一定要想好，到底住不住，用不用，怎么打理，不能放在那里不管。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黄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黄女士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想了解一下，我现在手里有一套房，在天福区的乾隆世家，一期房。
0: 好，多大的面积？
2: 130，接近131吧，好像产权面积是130.094吧，大概是。
0: 四房吗？
2: 对 ，N 加一户型可以做三房，可以做四房的。
0: 嗯，那就是小四房三加一，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好，您刚说楼层是几楼的？
2: 4楼。
0: 4楼啊，装修家具电器怎么样？
2: 没装修，光批。
0: 那也
2: 只是放着没有管它。
0: 哎，刚好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是吧？
2: 对，我正好在开车听了你们这个。
0: 当时买进价多少钱？说一说。当时买进价多少钱？
2: 当时我2013年买的，当时大概是5300-5400的样子吧，就是最终合同价。
0: 嗯，好，这个房子您那个灵不灵那个高价呀？
2: 啊？
0: 灵不灵那个桥，灵不灵高架？
2: 不灵高架，我这个是靠中间一点的，不靠边上。
0: 那还好啊。
2: 但是楼层的话，一共只有17层吧。一期的话，它是那种，不是那种超高层的那种，小高层。
0: 小高。
2: 17层。
0: 密度稍微低一点啊。
2: 对对，然后那个，当时按他们说的什么楼王，后面就挨着那个亭子那个地方，靠里边没看不到桥。
0: 楼王栋在当下的这个市场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2: 我知道，就是说当时他卖的话，肯定是要就是一个这么的一个噱头吧。
0: 对，
2: 好，投提价呗。当时售楼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只是说他还是比较靠小区院子里面，不靠边。
0: 就是可能在成交的时候，可能比别人稍微有点优势。可能别人更愿意选你的。
2: 对对
0: 啊，但是在价格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啊。我们回过头现在看楼王洞，那全纯都是营销的话术。
2: 是的，是的。

0: 好，毛坯房的价格的话，大概也就是在6000出头一点点。
1: 6000出头一点点是吧？现在的行情是吧？
0: 对。
1: 哦。
0: 因为上不了7000，上7000的话就要带装修才行。
1: 哦，因为我没打算自己住，所以没必要去装修，因为装完了以后别人不一定喜欢，
0: 对，
1: 可能也浪费。对于别人来说不喜欢，人家可能这改那改也要花不少钱。
0: 没错。
1: 反正我这里还得亏装修的钱，本来
0: 是
1: 已经就那个价格下调了不少，比去年是调了不少啊。
0: 是，就是咱们如果从卖的角度上来讲啊，咱没装修，咱少花了一点钱，成本低一点啊。相对来讲啊，咱们这个损失啊，包括从算账的角度上来讲，好算账一点。但是呢，您这个房子呢，就是还是卖的稍微晚了一点，再早几年就更好了。
1: 是的，早几年我是想着也不着急用钱，就没卖。没卖，价钱好卖一些，而且房龄还是要
0: 更新一些，
1: 短一些。现在房龄低一些，现在又都超过10年了嘛，这个房龄就是他2014年交的房。
0: 对，其实，在7年左右的时候，当时你又没装修，你又不住，那个时候卖就会更好。如果我们装修了住了，
1: 想着当时如果我一想着卖完了以后，当时不是有个政策需要那个购房资格吗？我一想着我卖完了又要买的话就没资格了，就一直就纠结犹豫，就放到现在。
0: 好吧，
1: 最近也挺多打电话的
0: 啊。好吧，那
1: 他们反正压的价格还比您说的这个还更低。
0: 压价是正常的，而且现在这个买家压价都不是像我们原来3-5万的压，现在5-10万的压。
1: 对，
0: 有人看就
1: 出头一点的话，就是
0: 有人看就慢慢谈，
1: 合理的一个行价呗，
0: 就是中位数的价格，中位数的价格，
1: 中位数的是吧？
0: 对，
1: 哦，
0: 好不？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参考啊。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另外一位黄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黄女士啊，请说什么问题？
2: 哦，我是有个房子，我想咨询一下现在的行情是怎么样。
0: 哪里？
2: 招商路上府，在西二环线边上。
0: 鼓山里面的嘛，对不对？
2: 对，是的。
0: 这个房子很新啊，是个次新房啊。
2: 对，是的。
0: 多大的面积？
2: 160。
0: 四房。
2: 是的。
0: 楼层是几楼的？
2: 3楼。
0: 三楼啊，是属于小高的那种，是不是十几层的那种？
2: 18层的那种。
0: 然后里面装修家具电器都搞了没有？
2: 它本来就是个精装房，然后我里面我就是开发商的装修，我就没有自己搞。
0: 空房子。
2: 对。
0: 当时多少钱买进价？
2: 15000吧。
0: 你现在亏着卖，卖不卖？你能接受不？
2: 我不知道现在能要亏多少，所以我想咨询一下。
0: 咱们小区里面有报11000的，有报12000的，有报13000的。
2: 但是
0: 报的高的也就最多13000。
2: 13000是吧？
0: 最
2: 多
0: 最多。但是13000基本上很难成交，因为还有报的更低的，还有报11000的。
2: 这样。
0: 所以我就说你愿意接受亏多少，如果你只是想试一试，你就能接受多少往下调多少。如果还是确实是要把它卖掉，那价格要低才行。
2: 11000是多少个平方的？
0: 我们小区里面的这个160平的有11000多的呀。140多平也有11000多的空房子，开发商的带精装的房子。
2: 这样。就是他挂在网上面，准备出售的，是这样子吗？
0: 对。
2: 这样。
0: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问你啊，就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心理预期。因为这个还是挺考验心态的。
2: 对，是的。
0: 其实这个房子挺不错的，当时我觉得没买，买的还可以啊。这完全是不住了吗？
2: 我没有，我原来是想着改善一下我的租住环境，然后我就现在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还是有点交通不是很方便嘛，然后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就是说其实我现在住的房子大小都挺好的，就是小区环境不是很好，然后就在地铁边嘛，我也觉得挺方便的，所以我就不想过去住了，不想过去住，我就在想是不是把

0: 妈意见呢，但是如果要我亏太多的话，我可能又不是很想卖。
1: 对呀，
0: 就是纠结中。
1: 嗯，那你先了解一下吧，然后再纠结纠结吧。
0: 对，是的，所以我就说了解一下。
1: 其实这个房子本身我觉得虽然我们当时是在高位买入的啊，价格可能买的，对，价格可能买的有点高，但是这个房子本身其实还是挺好的啊，招商的麓山府包括招商的其他的小区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0: 对，其他都还好，然后也带了什么双学位啊，就是学区房啊什么的都有。
1: 对，
0: 对，是的，就是，
1: 而且
0: 它
1: 是个小高层，
0: 大学了嘛，
1: 是的，
0: 所以就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1: 而且它是个小高层，它密度相对会更低一点，它和我们常规的30层左右的这种高层的舒适度和宜居性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跟家人再思考思考，想一想啊，到底住不住啊，怎么搞？我们先了解一下吧，好不好？
0: 啊，对，我想了解一下，谢谢您。
1: 嗯，好，不客气啊，好，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线。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4: 搜索河西103房，
3: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4: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3: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5: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3: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6: 怎么办？该找谁呀？
3: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那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那房子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大家都能够适用的标准答案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新房市场现在正在进行更加深度的结构性的分化，那换句话说就是好的会更好啊，差的可能会更差啊，强者恒强。那么哪些表现是更好的呢？新规的、热门的这样的一些房子表现是更好的。比方说市场上有一些新规的房子，80%左右基本上都早就已经不降价了啊。这个开盘的时候什么价，清盘的时候还是这个价，整个的销售周期当中是不降价的，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销售。还有少量的新规的房子，后期的时候，尤其是卖到后面压力不大的时候，还会收一点折扣啊，实际的成交的价格还略高一点，这就其实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涨价。包括有这个少量的新规的卖得非常好的楼盘，在加推新货的时候啊，可能定价还会往上调一调。当然呢，也有个别少量的比较偏的，或者是产品确实做得不是很好的，虽然也算新规，但是在新规这个层面上没有什么很大优势的啊，有少量个别的啊，这个价格稳定性还是不高啊，同时销售压力也比较大。这是属于新规啊，新规整体表现是不错的，而且现在新规的入市量啊，包括这个可销售的在售量都是比较少的，去化周期也仅有7个月左右。但同时市场上还有很多没有卖完的老规的开发商手里之前的房子，那这个就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了。有一些主城区的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其实价格也还给的挺好的啊，然后价格稳定性也还算强。比方说像去年和今年一直卖的都是9000-1万的价格啊，基本上价格也还比较稳定，卖的还可以。但是也有一些新房位置比较偏远，产品面啊相对优势就更薄弱了。那么这样的一些房子，即便是在打特价，而且特价的诚意给的非常的足，也很难跑得动。 所以在当下市场分化啊，两极分化比较明显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具体到精准定位、精准维度啊，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好，今天的时间关系也不能跟大家多聊了啊，最后呢提示一下，那最近这两天填报志愿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了，咱们湖南交通频道也特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为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指导，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定制化升学方案，助力学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天晚上7点，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全程直播，也欢迎大家及时关注。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7: 欢迎光临。
8: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7: 你是说这张吗？
8: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在2015年，歌手薛之谦再添演员身份，这一年他发行了《演员》这首歌，再次延续他以悲伤情歌为主的路线。这首歌的初衷源于他对于爱情里虚假表演的深刻观察，他发现很多人在感情走到尽头时都会戴上演员的面具，假装潇洒，刻意冷漠，掩饰心底的不舍与心酸，以演员为喻，将爱情里的虚伪和无奈、逞强与心酸都写进了歌词里。该配合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就这样一句歌词便戳中了无数人的情感痛点，既带着自嘲的无奈，又藏着难以言说的深情。以男生的视角用这首歌来表达，既然不再爱了，那就坦荡吧。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

0: 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呢，二广高速平田收费站在233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在出口匝道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交警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3: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5: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2026湘超何时开赛？赛制又怎样的变化？那大家非常关注。那今天呢，2026湘超媒体见面会在长沙举行，现场有什么最新的消息？马上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洪伟。洪伟老师你好。
6: 哎，韩总你好，大家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长沙金源酒店啊。就在刚刚呢，2026湘超联赛的媒体见面会呢，是在金源的5楼啊，这个刚刚结束。这个会上确实发布了非常多的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说究竟什么时候开赛啊？因为之前关于这个开赛时间啊，消息满天飞啊，今天是最终得到了确认，是7月25号啊，7月25号7:38晚上7:38进行揭幕战。这个主要的对手呢是长沙坐镇贺龙体育场，挑战啊这个前来这个迎战的永州队啊，永州队是上一场的冠军。那确实呢，这个湘超联赛呢在省会长沙举办啊，这也没毛病。所以在第一场呢，可以说就抓住了热点啊，是长沙主场对阵永州，7月25号的晚上7:38。那其他的6场比赛呢，将于第二天，就是7月26号啊，这个7:38开赛，同时开赛，并且是啊，将娄底主场是打郴州，常德主场打株洲，岳阳主场打益阳。湘潭主场打怀化，张家界主场打湘西，衡阳主场打邵阳。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新的赛季啊，这个赛制啊，根据因为去年都是第一届嘛，所以对于湘超来说呢，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那在这个时间啊，新赛季开赛在即啊，这个赛制有没有变化？我们了解到呢，一共有5个变化啊。第一个呢是对调这个常规赛的主客场的次序啊，并且呢将1/4决赛、半决赛的赛制呢统一调整为主客场的2个回合制，常规赛呢维持91场不变，淘汰赛由7场增加到了13场，所以赛事的总场次啊达到了104场，世界杯也是104场，跟世界杯看齐了啊。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强化球员的本土属性，第三一个就是增设大学生的选秀环节啊，这个已经完成了。第四一个呢是本赛季换人的次数仍旧保持3+1次，这个一次呢就中场休息的这一次啊，但是单场可以替换的人数由12个人减少到了7个人啊，单场可替换的人数由12个人调整到了7个人，那就减少了的，更加符合足球竞赛的一个规律了。最后一点变化呢，就是淘汰赛场次的一个增加啊，为了确保各队以这个齐整的阵容来参赛呢，常规赛阶段啊所获的红黄牌不再累计带入到淘汰赛阶段，但是替补席官员以及球员还没有执行完毕的停赛或者纪律处罚，仍旧按照处罚决定啊是严格执行。那关于大家关心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大湾区湖南人队究竟会不会来参加本届的湘超？我们获知的消息会参加友谊赛啊，不会参加到正赛里面啊。这个也是这个大家得到了一个准确的答复。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新赛季的票价。目前我们获知的消息呢，是在常规赛阶段票价仍旧是定在9.9跟19.9，这是常规赛的票价啊。然后淘汰赛阶段呢，有可能会涨票价啊，到时候呢我们会这个静观其变。另外呢，大家可以在运动员平台啊来到时候进行抢票。当然后续呢，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需要呢，也可能会在其他的平台也会来开放这个抢票的啊一个平台。湘超在即，我们一起期待呢今年的湘超能够办得比去年更加火热，大家这个业余的生活能够有更多

0: 错啊，更多的一些期盼啊，一起为湖南足球加油，韩正。
1: 嗯，好的，感谢洪伟老师。
2: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 A 股指数今天低开低走，深成指、创指均跌超3%，沪指跌超1%。板块方面，医药板块爆发，银行板块活跃，证券板块反复活跃，芯片股盘中快速拉升，功率半导体 MCU 方向领涨，国民技术涨超16%，上海贝岭涨停。那下跌方面呢？有色金属板块集体下挫，贵金属方向大跌 ，PCB 概念集体调整。那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涨跌互现，下跌个股超26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106.25点，跌1.37%；深成指报15854.20点，跌3.17%；创指报4192.19点，跌3.84%。盘面上，重组蛋白、化学制药、CRO 概念涨幅居前，贵金属、金属铅、小金属板块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高乐的相关分析。
3: 回调并不是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啊，还有呢，大家能够看到今天，韩国的股指实际上是一个10%的一个跌幅啊，接近如果我们用指数接近是一个跌停的一个状态。海外的整体的这个风险偏好都有下降啊，这个呢其实也是外部的因素对于 A 股风险偏好的一个传导啊。当然本质上啊还是我们 A 股市场呢其实超切低啊，一直切不过来啊，一直切不到这个所谓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呀，或者低估值的啊这些方向啊，包括昨天有这个昙花一现的大金融啊，今天其实承接力度也体现不出来啊，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呈现在像医药啊这个长期回调，从去年8月份回调到现在啊，这个接近10个月的时间的方向。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些呢其实也体现出来了当下 A 股市场恐高的情绪啊。从 K 线的角度来看呢，好的一点呢是今天险守4100啊上证啊，但是呢差的一点呢是跌到了50日线下啊。我们在主要的宽基指数上边看到还在50日线上呢，实际上是科创综指啊，科创50啊，今天在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啊，有这个随大盘的一个震动。这个呢其实从指数的角度来看也能回答大家对于未来会不会出现所谓的风格的切换呀啊这种方式。我个人觉得指数相对强势的科创板啊依然站在50日线上，而且呢今天还创了新高，也体现出了这方面啊可能是个大概率的事件。那么涉及到的一个核心的一点呢是我们当下啊关注的比如说业绩的一个兑现啊，因为科创板那块呢更多的是我们的硬科技啊，包括像啊这个光模块啊存储啊这些方向。啊，可能整体业绩上边，我们从一季报延续到现在去观察啊，表现都比较好。这个呢是相对的啊。当然啊，为什么之前高切低切不过去，也是因为低位的一些品种啊，低位的一些赛道啊，包括低位的一些行业，业绩上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看到的数据啊，比如说昨天给的这个 ETMI 啊，其实已经啊接近荣枯线啊，在50.4这个位置啊。就是战略新兴这块，其实跟我们的新动能、跟我们的人工智能啊这块都有相关性啊。它呢是一个季节性的回调，但是啊，依然表现出来啊，这个相对来说啊，受到了一些乏力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我们在看5月份的这个消费的数据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看社零已经转负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除了中报的业绩兑现期，因为我们今天已经6月23号了，马上2季度的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也会出来。一季度的时候数据非常好看啊，就是主要就是5%的一个 GDP， 但是呢由于二季度主要外部啊其实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扰动，所以我们可能啊预留了更多的政策空间。那到了这个时间点上边，我们可能也在期待着啊，比如说因为我们二季度没有那么多的政策，现在看到的经济数据啊在回调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更期待的就是经济数据出来之后啊，包括7月份的这个年终的这个会议对于未来的政策的一个指引。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一个调整呢有情理之中啊，因为这个量在价先嘛，量如果不能继续的放大的话，那回调是必然的。第二点呢就是基本面上边确实缺乏啊更多的一些支撑啊，那我们可能高切低切不过来，那可能还是依然前期啊领涨的一些品种，业绩比较好的一些品种，那它需要什么呢？需要换手，需要回调，然后呢筹码再集中，然后呢业绩能够继续消化，它才可能继续走。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

0: 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凭借姆巴佩和登贝莱的进球，上届亚军法国队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 I 组中3-0击败伊拉克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晋级32强。由于遭遇雷暴预警，比赛下半场被推迟近2个小时才进行。第14分钟，姆巴佩在对方禁区外接球之后果断起脚，球飞入球门的底角，法国队1-0领先。
2: 姆巴佩攻入一球。
0: 进球之后的法国队继续稳扎稳打，伊拉克队则不断尝试传递高球给前锋艾曼侯赛因，并争取到几次打门机会。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第54分钟，法国队掀起进攻狂潮，利用伊拉克后卫的失误，登贝莱迅速断球，并将球传给禁区内的姆巴佩，后者轻松推射入网，将比分改写为2-0。第58分钟，奥利塞的射门击中门梁。第66分钟，登贝莱在禁区内接奥利塞的妙传，右脚推射破门，比分变为3-0。本场连中2元之后，姆巴佩在法国国家队的进球数达到创纪录的60个，世界杯进球则达到了16个，比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阿根廷球星梅西差2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4: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3: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3: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街边一碗寻常的热干面啊，被多组摄影镜头是层层包围。然后路过的一个小女孩一句无心的吐槽：“吃个早饭至于吗？”就直接撕开了这场精心编排的公关大戏啊！成年人早已被各式人设营销套路驯化，唯有未经世俗裹挟的孩子，哎，一语戳破了所有刻意的表演。当下各类偶遇街拍呀，什么市井体验呢，低调打卡，大多离不开团队的策划、机位的布局还有流程设计。看多了包装化的人设桥段，大众渐渐对表演式亲民麻木啊，默认营销是可以适度美化，却忘了最动人的烟火气本就容不下剧本编排。接地气的本质是什么？是真诚，那绝非刻意打造的人设。普通人街边过个早只为饱腹，哪来那么多镜头啊？对吧？当平价小吃沦为宣传道具，簇拥的镜头早已经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刻意扎堆市井作秀，看似拉近好感，实则这是筑起了隔阂。过度表演只会不断的消耗路人缘啊！打着贴近民众的旗号刻意走秀，看似拉近了距离，实则哎，你看这不就隔阂出现了吗？对吧？放眼当下，不管是商界大佬还是公众人物，各类带 KPI 属性的亲民场景可以说层出不穷，走流城市的互动，安排好的偶遇，剧本化的体验，初衷本是拉近大众好感，结果越整越远。最终因为过度的表演痕迹消耗路人缘，营销内转之下，企业家亲自下场宣传无可非议，但是套路化的人设曝光早已陷入到审美疲劳啊！亲民秀的流量红利不断缩水，稍有刻意便极易引发舆论反噬。镜头可以伪装瞬间的温柔，却瞒不过普通人最直观的感受。真正的亲民从不需要聚光灯的加持，不必刻意混迹市井打卡造势，与其围着一碗热干面多机位摆拍，不如沉下心倾听大众真实需求，用过硬的产品务实的行动来收获认可啊！所有精心编排的表演终究抵不过发自本心的真诚。在人人都有镜头的时代，虚伪的人设不堪一击，唯有脚踏实地的真诚才能长久的赢得人心呐。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来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最近多家航司扎堆上线宠物进客舱服务啊，千元票价搭配专属保险，多条国内甚至是国际航线已经全面铺开，看似温情满满的宠物友好升级，背后其实是航司瞄准的他经济开辟的全新增收赛道。万亿级的宠物消费市场就摆在眼前啊，在民航客运利润承压的当下，咱说那看着能不馋吗？对吧？哎，那携宠出行俨然就成了航司眼睛里边的香饽饽。可是打着友好旗号掘金的同时，很多人忽略了客舱属于密闭公共空间，有人对动物毛发严重过敏，有人反感异味，带娃乘客担心宠物惊扰孩童，这些群体的出行权益不该为养宠人群的便利被动让步。即便有嘴套、有宠物箱、纸尿裤等多重因素，但是也无法杜绝宠物应激乱叫或者是意外渗漏等等突发情况。再细致的出行规范也很难彻底消除其他乘客的心理顾虑还有健康隐患。当下航司最敷衍的操作就是把选择权全盘甩给了普通旅客了。那意思说你不想和宠物同乘你就换航班是吧，却不肯提前标注航班的携宠信息，也没有划分专属的舱区，一边靠着宠物服务收割溢价收入，一边又规避精细化的服务成本，所谓的人性化升级更像是一场精心包装的流量营销。反正那边来钱了，你也不管其他人死活了。真正的公共服务升级从来不是牺牲一部分人的体验而去成全另一部分人的需求，想要兼顾养宠人与普通乘客，完全可以设置专属宠物航班，独立友好舱位，购票时清晰地标注航班携宠情况，再统一收紧全行业的卫生防疫还有应急处置标准，让两类乘客哎各取所需，互不打扰，是吧？发展他经济无可厚非，多元化出行需求也理应被包容，但是宠物友好不该沦为收割流量的营销噱头，倘若只盯着千元宠物票的收益却忽视公共出行的公平和安全，那这份所谓的友好终究只是善待了航司的营收，却辜负了大多数旅客的出行体验。对吧，你是友好了，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友好啊，对吧？害怕宠物的人觉得非常不友好。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最近的天气呢，阴雨连轴转，湿度呢忽高忽低，气温一天能

最高能差出近7到8度。那这种天气下呢，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燥，而且呢连粉底都救不了的垮脸感。想要保护好脸部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要多于水。

0: 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使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的脸蛋强韧又饱满。这款新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是旅行装，5毫升一瓶啊。金芒果商城夈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那今天呢，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正装37毫升一支。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仅需一支的价格299元。这支长管的隔离 CPB 是他家的王炸产品，被誉为钻石级美肤的存在。 CPB 隔离等于防晒加妆前打底二合一，能抵御紫外线的伤害，预防光老化。用上之后呢，妆感瞬间提升，一整天也不脱妆，简单一抹就能快速出门了。而且质地水润轻薄，上脸服贴不搓泥，黄皮暗沉肌也能够自然提亮，伪素颜感直接拉满，皮肤又白又亮，仿佛天生好皮一般。还能啊，这个隐形毛孔修饰泛红，后续上粉底呢也会更加的顺滑，敏感肌用着也是温和不闷痘，一支搞定防晒遮瑕提亮，性价比可以说直接拉满。 CPB 肌肤之钥隔离霜是自带防晒指数的，让你告别假面，打造素颜女神透亮肌。对于咱们日常通勤绝对够用，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这款 CPB 隔离霜37毫升，市场价299元，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买一赠一，299元到手两支，蚂蚁素颜放心可查。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那本周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周，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各位家长，您家孩子如果也是背东西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即可参与最后一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记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另外想丰富一下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啊，有一部剧就是被媒体和观众称为话剧舞台的巅峰之作，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联袂打造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暑期震撼登陆长沙，7月17号、18号明星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获取专属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限时推出，到剧场里避暑，感受剧场的魔力。有人为这部剧欢笑流泪，有人2刷3刷，豆瓣评分高达9.0。女神林青霞看了都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当往事只能回味的歌声响起，与角色同呼吸的现场感，只有看过《宝岛一村》才知道。这部剧还有一个充满仪式感的彩蛋，懂得都懂。和我们一起去追一生必看的话剧天欢版《宝岛一村》吧！现在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私信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即可优先抢座，让爆款话剧定格你的2026最佳回忆。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化险为夷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暴雨呢造成航班大面积延误，循环播放的英文致歉刷屏热搜，旅客没有集体愤怒，反倒是玩梗自嘲上演 sorry 全场啊。这份难得的包容呢，藏着最朴素的处事道理。极端暴雨属于不可抗力，没人非要揪着这机场追责，大家心里面都明白啊。强行起飞，拿所有人的安全冒险，那才是不负责任，对吧？旅客真正容易爆发负面情绪的，从来不是行程被耽误，而是等待中信息闭塞，诉求无人回应，委屈无处安放，一遍遍诚恳的致歉，没有推诿甩锅，没有含糊敷衍，再加上航司及时发放饮用水、泡面安抚滞留旅客，直白的歉意搭配接地气的暖心举措，这瞬间就抚平了大家的焦灼，吐槽变成玩梗，怨气化作共情，一场极易失控的舆情危机靠真诚轻松化解了。很多服务行业总习惯啊找客观理由搪塞乘客啊，用一些条条框框啦规避责任，最后小事闹大，差评满天飞。所以这次深圳机场啊，就给所有服务行业上了一课，大众的包容从来没有理所当然，愿意换位思考的前提是得看见你的诚意。不过呢，反复致歉绝不能沦为形式主义，一句 sorry 啊只能暂时安抚情绪，想要长久收获认可还要靠精细化的应急预案，对吧？同时啊，及时的同步航班动态，简化退改签的流程，妥善安置滞留旅客食宿，把口头的歉意落地诚实，实打实的服务保障。那诚恳是底线，细节才是加分项，好听的致歉话术再多，没有完善的应急兜底，最终只会沦为令人反感的表面表演。所以多一点坦诚沟通，多一份贴心举措，才能换来双向的体谅和善意啊。再来说一个双向奔赴的。最近这全网真正治愈人心的顶级温柔，被无锡的这碗外卖炒饭狠狠的就整明白了。小伙外卖备注啊，卑微求助说失业无薪啊，三餐拮据，只求老板多给点饭。没有狗血剧本，没有刻意煽情，老板呢用最温柔的方式拯救了一个成年人的窘迫。老板没有直接转账施舍，也没有过度同情说教，只是默默地压实满满一盒炒饭，写下一句来我这儿当学徒吧。好家伙，短短7个字啊，胜过千言万语的安慰啊，对吧？比起物质接济，这份授人以渔的善意，既解了燃眉之急，又保住了年轻人最后的尊严。这最动人的双向奔赴，莫过于此。老板深谙在外打拼的不易，共情低谷的艰难，而小伙即便身处窘境，也坚守骨气，婉拒网友所有的捐款和投喂，绝不轻易的。

接受无偿馈赠，施善者有温度，受助者有底线。好家伙，双向克制，彼此尊重，彻底甩开了网红故事的煽情套路。要说现在太多的暖心故事，那真是充满了剧本感啊！刻意制造感动啊，前行整点圆满。可是市井里的真实善意从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平等的温柔托举。无论是帮扶困境摊主的路人，还是接力守护他人的外卖小哥，真正的人间大爱从来都是不动声色，哎，分寸掌握的刚刚好。成年人的世界从来没有容易二字啊！低谷时的一碗热饭，一句援手邀约，足以治愈满身疲惫。善意最好的模样，从不是刻意感动，而是我懂你的难处，也护得你的体面。不捆绑，不消费，不张扬，细碎微光汇聚，便是人间最暖的底色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变得一太快，这里句句又反转，
3: 准备好
4: 跟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28岁河南小伙小温啊，开着挖机环游中国，一台挖机一年多，横跨了近20个省，路卷不平他就伸斗，你看。近日挖机小温透露，自己以前呢做机械工程的时候月入2-3万，做公益之后呢曾支撑不住啊，卖掉家里的挖机，家人呢刚开始不支持，后来呢也是为他感到骄傲。这也算是全网最硬核的温柔了啊。咱说别人旅行打卡拍照吃喝玩乐，他好开了个挖机走遍山河，你看，凭借一己之力，路见不平出手相助，没有华丽剧本，也没有刻意造势，实打实的啊，硬核行善，狠狠的打脸一众，摆拍式公益。这世间最难得的善良，是见过生活的甜头，仍愿意俯身温暖他人，不炒作，不营销，不博取同情，用最硬核的工具做着最温柔的好事，真心行善的人啊，默默坚守反而屡遭质疑。不得不说，这真诚永远是最稀缺，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呀。再来说这个，前不久新疆喀什啊，这端午节的时候，一位小朋友在警察叔叔面前丝滑的放纵一下，怎么地呢？就是给警察叔叔送去了粽子，啊，是这么个就是放纵，是吧？送完粽子之后，这警察叔叔觉得也无以为报啊，啊，怎么办呢？啊，就只好送小朋友试卷了啊。送之前还特意把答案给抽走了。还问了一句非常诛心的话，说你开不开心？小朋友意外又无力的模样，让网友直接笑翻了啊！这最绝的就是细节拉满啊，送试卷，好家伙，还抽走答案，你看，这波操作也堪称官方顶级调侃了啊！小朋友瞬间从暖心报恩啊，秒变大型后悔现场。那咋整啊？无奈也不敢反驳呀。别人送礼收糖果玩具啊，他送礼喜提了刷题套餐。警察叔叔这波温柔制裁啊，寓教于乐，拿捏到位啊，看似搞笑整活，实则是最接地气的鼓励，温柔又接地气，温柔的善意碰上硬核的劝学，满满的是治愈笑点啊，这份专属的端午回礼，估计小朋友能记一辈子是吧。小小的暖心举动，收获了最意想不到的反向惊喜呀、啊！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有点意思噻！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开着挖机游全国的博主啊，路见不平就伸斗。微信平台啊，唯有自己治愈自己就说了啊，我也被他圈粉了。路见不平就伸斗啊，善良发自内心。这位朋友叫做撸猫少女100%说了啊，公益作秀又怎样？博主自己赚了钱，网友愿意支持，当地人也得到了好处。只要不是虚假宣传，作秀就作秀呗。大家都是要生活的。我最近呢说一直刷到那种工地摆摊卖盒饭的视频，还有拿沥青补路的视频。只要是真正干了实事儿，摆拍可以就摆拍。希望这种摆拍要多一点。我觉着啊，撸猫少女说这没毛病，看来平时这猫没白撸，是吧？你看这心地多美丽，我天！还有这位朋友啊，叫白勺，就说了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ZYY 也说了，这老哥是真的值啊，一直在追着他看啊，还是希望他别塌房吧。好家伙，你盼着点人好行吗？再来说这个小孩哥给警察叔叔送粽子啊，结果会被回赠了试卷，回赠之前把答案还给撕掉了。微信平台卡布基诺就说了啊，小朋友讲话了，明年我打死我也不送了。
今年这都后老悔了，我都，而且是当场就后悔了。林亚子说了啊，小朋友说不是，这是我只是送爱心，送爱心我不求回报，一点不求，我完全不求，没人说你求回报啊，对不对？但是你送爱心了，咱说我硬给呀，我呀，对不对？我硬给你，你不能拒绝吧？一凡就说了啊，你是好歹送个吉祥物啥的，是不是？你整一个咱说警察叔叔那种专属的玩偶，你送过去也行，是不是？也能中和一下那试卷的威力，你说？这位朋友叫做我和虚拟老公有两个崽，我的，这轻点的啊，我跟你说啊，那个别太沉迷了啊，那个。他说呀，这他送你粽子的丝滑程度没有你抽答案抽的丝滑度高，那是相当的丝滑，丝滑到咱说你压根都没看着都呢。灿若星河就说了，试卷答案被抽走的那一瞬间心都凉透了啊。这位叫做顾的猫宁啊就说了，小朋友感谢警察叔叔啊，那感谢的是咬牙切齿的，那咋整啊？后槽牙咬碎了也得照样感谢呀。凌峰也说了，一次外向换取终身内向啊。我觉得不至于，这孩子明年我估计还能送，因为咱说你送试卷是送试卷了，但是不代表我非得写呀，啊，对不对？是这理儿吧？再说你把答案都抽走了，我不会，我问谁去我呀？是不是啊？你这试卷哪来的？我也不明白。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高考考孩子，考完考家长，哎呀，这填报志愿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湖南交通频道特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为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指导，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定制化升学方案，助力学生科学填报志愿。那今天晚上的7点，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0: 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来刷新一下高速通行的情况。首先要提醒大家，在株洲境内的 G6022 娄里高速13门枢纽59公里处东往南的匝道，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呢是进行了交通管制。湘潭境内的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8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车多缓行。益阳境内的 G5513长张高速长益段4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也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提醒各位多多注意。我们刷新一下天气情况，目前长沙、岳阳、益阳、娄底、常德、邵阳辖区部分路段正在下小雨，其他路段天气情况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正机关，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学校门前的道路施工半途而废，那为什么施工停工长达半年，但是迟迟没能复工？最近有一位市民李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在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门口的一条道路，去年年底短暂施工，从今年一月份起全面停工，而至今毫无复工的迹象。周边学生日常上学、放学出行困难，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2: 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校门口呢，是一条封闭道路，叫平安南路通往川河路吧。去年年初呢，有计划说校门口这个路会拉通，就几百米。结果他动工动了一个多月，突然就停工了，到现在至今没有复工现象，回复都是千篇一律，正在办理手续。现在每天早上你看这个路边上平安南路停了很多车，人行道基本被车占满，学生必须走这个行车道才能来学校，非常的不安全。
1: 接到了市民的投诉求助之后，为民热线的记者啊，第一时间呢就把这个问题转办到了中国湖南自由贸易实验区长沙片区管理委员会，相关部门快速接收并且逐级落实处置工作。负责该路段建设的长沙自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就道路停工以及后续施工计划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做出了正式的回应。根据介绍，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南侧待建道路是片区11号路，整个道路全长呢是535.79米。该项目之所以长期暂缓施工，核心原因呢就是项目完整施工报建手续尚未办结，根据长沙市住建部门相关管理规定，暂不具备全面复工条件。目前建设单位已经安排了专人专项对接各职能部门，全力加速推进各项报建手续的办理工作，明确了办证以及施工时间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工作人员范先生的介绍。
3: 这个项目应该是在去年的9、10月份左右完成了招标程序，11、12月的样子就开始进行了那个土方施工，也办了正常的土方施工的相关的许可证呢。进行土方施工的时候呢，因为当时相关的前期报建的手续还没办完，相关职能部门就说因为你还没有取得合法开工手续，就是不能施工，我们就暂停了。目前呢，我们是派出专人在这里协调相关的部门，在加快办这个施工许可证。工规证应该是这个月可以办下来，计划是7月份恢复施工。
4: 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完工？
3: 年底12月。
1: 也就是说啊，这条困扰了师生半年之久的断头路，预计呢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完成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办理，7月正式复工，在年底前有望全线完工通车，彻底解决学校周边的出行难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大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同时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下午，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也就是湘超媒体见面会在长沙举行。会上发布了赛事信息，2026赛季湘超将于7月25号晚上在长沙贺龙体育场开赛，揭幕战是由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其他6场比赛将于7月26号晚上19:38同步拉开战幕。具体的对阵信息情况为：娄底主场对阵郴州队，常德主场对阵株洲队，岳阳主场对阵益阳队，湘潭主场对阵怀化队，张家界主场对阵湘西队，衡阳主场对阵邵阳队。2026湘超联赛的官方票务平台是运动员平台，常规赛的单场是设9.9元和19.9元两档，球迷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运动员平台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可以完成购票、支付和电子票的获取。同时组委会也将根据市民需要在其他专业平台来设置票务入口。最后关注天气情况。根据省气象局今天的预报，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结论，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怀化市、邵阳市、永州市、衡阳市、娄底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需要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经历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予以关注。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5: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0: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5: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5: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5: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5: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6: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0: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6: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0: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2: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13: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3: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各位好，我是小猪。
0: 您是哪一位？
1: 我是小猪的，那个猪伢子了，长沙的主持人呢，大哥好啊，好。
0: 欢迎小猪啊！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问了小猪一个问题，我说在我们盲超的整个比赛的队伍当中，你是属于哪一个位置？然后你被称之为什么？你的雅号是什么？小猪告诉我了两个字。
1: 毒瘤。
0: 非常好，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个毒瘤的毒瘤吗？
1: 毒是那个独行侠的毒
0: 啊，不是毒液的毒
1: 因为我

0: 觉得我一个人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就像工作一样，我一个人可以把节目都做完，就大家就都可以休息了。
1: 你确定吗？
0: 这个踢足球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被称为毒瘤。
1: 哎呦，非常好，非常好。所以今天凌晨的这个梅西的这两球，您怎么看毒瘤？
0: 这个两个球啊，我现在说有点事后诸葛亮了，但是在赛前我就知道，
1: 哎，
0: 梅西肯定会有超常的发挥。
1: 天哪！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开始之前，梅西是跟克鲁泽同样的世界杯进球记录，两个人是并排。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全队都会给梅西喂球，让他独享世界杯射手王的这个称号，
1: 就是全队一起来给他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
0: 对，
1: 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
0: 而且还有一点，
1: 嗯，
0: 就比如说各位可以去对比一下葡萄牙队跟阿根廷队的区别啊，
1: 嗯，
0: 他阿根廷队所有的人都会给梅西传球，
1: 就
0: 会觉得梅西是大哥，
1: 是，
0: 但是阿根廷会有一点不一样，
1: 内讧，
0: 哎，他说为什么要给 C 罗传球，
1: 搞什么，
0: 我明明比 C 罗厉害，
1: 葡萄牙不是阿根廷啊，
0: 嗯，我就是不捐个头。
1: 你不传给他，你传给谁呢？
0: 所以我就觉得足球到底是一个团队运动。
1: 对，
0: 突然有一个老大哥，大家都认他服他，
1: 嗯，
0: 所以我说这样的团队啊，他就应该要走得更远一些。
1: 对，是这么回事儿。这足球是圆的，是吧？
0: 对，话又说回来了，所以吴山，你要捧我，你要挺我，你要听我的，是吧？
1: 哎，您是多么的不可或缺呀，朱老师啊！
0: 那没有，做事的时候我不可或缺了，那发年终奖的时候，哎，好，就把小猪排除出外。
1: 我们两个之间谈钱，这不伤了感情吗？而且你的钱又不是我能够决定的，是不是？
0: 是，我的钱我老婆决定的。
1: 提醒大家，徐广高速在1035公里往南方向啊，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部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次提醒各位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好，跟您说完了球场上的事儿，我问一下小朱老师，
0: 嗯，
1: 当年中考和高考的分数自己还记不记得？
0: 我当年中考的时候好像是 ABC 这样来算的。
1: 哦，咱俩真是差辈儿了。
0: 但是我记得我的语文是打了 A。
1: 哦呦，有 A 加这个级别吗？没有。
0: 那不好意思。如果有的话我肯定是 A 加，但是我已经打顶了。
1: 哦，所以那个你们的那个时候是不会有分数段的，是吧？
0: 对，
1: 只是会有 ABC 这种等级。
0: 当时我记得我是在望城一中读的初中，
1: 哎，
0: 在望城参加中考的话就是有多少分多少分，
1: 哦，
0: 然后我是高中想来长沙读嘛，
1: 是，
0: 所以我就来到长沙，长沙就是 ABC， 比如说你想上一中啊，或者是，雅礼啊长郡啊，你可能就全部都是 A， 要五 A，
1: 知道了
0: 啊，
1: 嗯，
0: 但是我就打了一个 A，
1: 然后就有且只有语文那一个 A。
0: 对，然后我还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1: 是，
0: 然后大家要交择校费。来，朋友圈给孩子交过择校费的，可以在湖南交通媒体微信平台留个言，这是正规的，是有这么一个选项的。当年啊，不是说现在啊。
1: 所以妈妈现在看到你是哈的安是吧？
0: 也不是
1: 的。他们说：“哎呀，我当年那个钱干点啥不行？买点黄金不也挺好的？”哎，
0: 哎呦，这确实了。我在结婚的时候，你看去年订的婚，去年过年前，
1: 嗯，
0: 我就买了5斤呢。
1: 然后嘞？
0: 然后我想着现在去买，那我又省多少钱喽？
1: 昨天好像是在1250左右啊。
0: 我当时买的时候，真的我恨不得我当时那个5斤是在三湘买的，这个5斤机电大市场买的5斤。
1: 你当时应该是一个顶点，在1800。1900，
0: 是的，
1: 差不多是那个时候，是吧？
0: 哎，
1: 没办法，缘分来了，对不对，朱哥？
0: 他来的稍早了一些。
1: 今年的高考和中考啊，都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也要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已经进入到暑期放松状态的孩子们，请你呢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保持良好的生活的作息，放松呢要适度。当然啊，青春也会给所有的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们骄傲。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3: 即将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4: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3: 瞬间 get 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5: 锁定 FM91.8 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退退退。
6: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的是吴山和小猪。
7: 嗯，
6: 微信后台收到了秦哥发来的一条消息，他说：“哎，今天长沙这温度太爽了，下班回家吃上一口新鲜下饭的时令小菜，那真的叫一个爽口。”
7: 哎，确实，就光吃，大家都知道吃是吧？但是你会种吗？
6: 那很多人都不会。哎，
7: 很多人不会，但有些单位的领导他带头让你会，
6: 这个很难得。
7: 你比如说昨天，
6: 嗯，
7: 阿里合伙人刘振飞在国内的那个网站上发布了这个团建插秧的计时。
6: 团建去插秧吗？
7: 马云啊、蒋凡呐、井贤栋啊、首席科学家周晋仁啊，一众管理层全部下田插秧，
6: 很棒。
7: 你看他们都下去了，你作为员工你不下去？
6: 领导，我帮你来拍照
7: 啊！十几个人忙活了一个上午，只种了半亩水田。然后他为什么要种这个半亩水田呢？他要发朋友圈嘛。
6: 是的
7: 啊，朋友圈的配文知道是什么吗？
6: 您说说。
7: 手里有秧才能确保未来有粮、啊、
6: 哎呦喂、哎、这叫什么呢？就是一帮大佬弯着腰踩着泥，也得让大家能够看懂这粮食和时令蔬菜来得多不容易。
7: 另一边，咱们湖南本地的这个白玉丝瓜全网刷屏了、
6: 啊、真的
7: 有厨师分享了猪

0: 油慢炒不加水的做法，薄皮嫩肉，清甜无渣，
1: 真的
0: 上过太空的品种，自带天然的甜味，外地网友的疯狂下单呢、哇，吃丝瓜就是湖南的丝瓜，
1: 哎，真的认准啊，白玉丝瓜啊，朋友们啊，
0: 这个先别认准，就有的东西啊，它是一把双刃剑，比如说外地的网友疯狂下单之后，这个双刃剑就刺到了我这个湖南本地人了，
1: 流该了，
0: 本地的丝瓜的价格上涨了嘞。前一天4块钱一条的丝瓜，隔天涨到了7块钱一条嘞。
1: 随便逛一逛家门口的菜市场啊，哪怕你到火星啊或者红星这些菜市场，都能看到白玉丝瓜跟普通的那种青丝瓜，这价格呢直接拉开了。你像咱们本地呢应季的一些瓜菜，现在也是大批量的上市，空心菜、苋菜、苦瓜，基本上都是2块钱上下，是不是？你像我们家买那个红苋菜，3块钱一大把。摘都摘不完，1块钱的平价菜呢也是铺满了整个摊位，但是啊，这白玉丝瓜就卖得特别好。
0: 对，我想问一下吴山，
1: 嗯，
0: 你作为一个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
1: 怎么着，
0: 你知道长沙话说苋菜怎么说吗？
1: 旱菜。
0: 旱菜。
1: 嗯，听起来
0: 旱、
1: 菜
0: 像出汗搞的菜是吧？我们喊旱菜
1: 非常好。
0: 为什么叫旱菜嘞？你晓得不？
1: 就一定要拖长音拖2秒钟？
0: 那不是的，是因为你吃这个菜容易塞牙缝的旱的牙齿痕里面的，所以看旱菜。
1: 那韭菜怎么说？
0: 韭菜
1: 不塞牙缝了吗？
0: 韭菜不塞牙缝。
1: 哦，这样啊。
0: 韭菜它塞牙缝，它就浪费了，就要全部吃到肚子里面去，那个东西有功效的。
1: 今天啊，请大家呢在微信后台啊回复关键词丝瓜。回复关键词丝瓜，然后我帮大家呢在菜市场上找到了4种丝瓜，想请各位来分辨一下这4种丝瓜的差异化吃法。
0: 哎呦，
1: 就是你包括我自己我都认不全，我只是会跟老板讲，我说哪种丝瓜甜一些，会经常这样问。但是呢，这4种丝瓜分别它的差异化的吃法，请各位在微信后台来指点我一下。
0: 哦，不同的丝瓜有不同的做法。
1: 你比如说这个白玉丝瓜，就是把它切成薄片以后，用这个猪油去炒，慢慢的把它熬出汤汁来，所以它非常的浓郁。
0: 哦，那还有什么丝瓜呢？
1: 还有你回复丝瓜这个关键词，你就能够看到4种，其中还有一些不同的品种，它适合爆炒，或者适合来作为这个用荷包蛋开个汤，丝瓜汤就也是非常的好吃。
0: 其实到了夏天，比如说我爸爸在家是负责做饭的嘛，他最常做的一道夏天的菜就是丝瓜，
1: 是吧？
0: 而且这个丝瓜必须是第一个做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1: 烫，
0: 不是，就是这个丝瓜，你想吃到它的甜味啊，
1: 是
0: 必须要热锅出锅以后，让它闲置一段时间，让它凉下
1: 来，就慢慢的凉透了。
0: 越凉，这个丝瓜就
1: 越甜。其实你像这个什么红苋菜煮皮蛋，这基本上也是家家户户夏天经常会吃的一道菜。
0: 比如说。因为我爸爸是湘菜大师，
1: 真的假的？
0: 所以说到这个菜呢，我还是多发言几句。
1: 就
0: 是有几个夏天吃的菜，我分享给大家。
1: 好嘞，
0: 比如说莫斯哈，
1: 马齿苋
0: 凉拌来吃，
1: 好吃哦。
0: 还有一个是那个
1: 鱼腥草，
0: 洋葱
1: 鱼，
0: 你吃鱼腥草，我们两个做不了搭档。
1: 你闻，
0: 洋葱要凉拌呢，一定要放那个干辣椒粉。
1: 我们家是放一些剁椒之类的，
0: 剁椒也行吧，干辣椒粉，然后拌那个洋葱，因为洋葱吃到嘴巴里面，哇，一嚼，它那个汁水就出来了，
1: 它而且是有一种甜甜的味道的，对吧？
0: 所以这两个菜，马齿苋，还有这个
1: 凉拌洋葱，
0: 这是我们家夏天餐前必备的。
1: 哦哟，来，今天呢，请大家呢在微信后台啊，直接回复丝瓜这个关键词，请各位来指点我们一下。照片当中这4种丝瓜它的差异化吃法都是哪些，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夏天你们家餐桌上面最常吃的一些时令菜都有什么。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咱俩要不先回复一下微信后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
6: 可以。
5: 永中哥说了，哎，我回复了丝瓜这个关键词，原来丝瓜有四种。
6: 没错。
5: 他说除了右上方的那一个二号，其他的都好吃。
6: 因为我们湖南人做菜嘛，有些丝瓜是可以炖汤的，有些丝瓜是可以炒菜的。
5: 没错，
6: 不同的丝瓜，比如说炖汤的丝瓜用去炒菜的话，炒那么一下子呢，丝瓜就下个了。
5: 哎，那我真知道你说这个下个的是什么意思
6: 啊？什么意思？
5: 就是水里浪当的是吧？就不好吃了。
6: 也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已经化成水了。
5: 哎、来，敏行发了一条消息啊，他说我们一家啊超喜欢吃凉拌鱼腥草和马齿苋。
6: 鱼腥草其实凉拌起来味道还不错，但是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泡水喝。
5: 哦，那我接受不了。
6: 这个就是去暑的。
5: 我还没到这岁数，不行，哎，真不行。嗯，王生哥啊，凉拌折耳根很好吃，而且呢又是药食同源。
6: 这是你的朋友了，你们两个吃饭可以吃到一起去了。
5: 我生哥给我送过好几次蜜雪冰城嘞，你别小看人家。
6: 难怪你要念他的这个留言。
5: 上次我们两个在沙之船的时候，生哥也去看过我们两个。
6: 哦，还带了他的小孩子一起。
5: 你看是的吧？还真的是吃完人家的。

0: 妈干嘴巴就不知道是谁了。哎呀，我们朱主持也是这样子的人啊、哦。
1: 来继续读下一条留言。
0: 浩爹，浩爹问你了一个问题，这题我绝对答不上来。浩爹说，我问一下啊，油茶汤，小菊你知道是什么不？
1: 这个我肯定。

0: 有点像什么呢？它有点像擂茶
1: 啊。我懂了，我懂了。
0: 只是它加的东西不一样。
1: 嗯，
0: 它有些地方加点红薯进去，它给你擂，然后给你吃。它比如说这个，我记得五一节的时候请来了，当时是莽山的，莽山是郴州仪仗文旅局局长，他就跟我说郴州仪仗那个地方就吃这个
1: 油茶汤。
0: 油茶汤，你看我这个回复是不是正确的？
1: 好嘞，浩天，您告诉我们一下啊，小猪给几分好不好？
0: 他教一点么子横须啦，已经是有这样的想法了。
1: 有点像什么呢？像那种芋圆呐，就是比较粘稠感，
0: 对，
1: 是吧？
0: 这个东西可以果腹
1: 哦，懂了。
0: 敲的兜子布，
1: 懂了。我们湖南人的下午茶，
0: 对，吴山去的他叫搞点油茶汤，搁到小大缸清到敲木子饭了，是不是？
1: 再给我搞点红薯片啊，就可以打发了喽，是吧？也是好养活。微信后台啊，大家直接回复丝瓜这个关键词，然后呢，我们请大家来分辨一下这四种丝瓜的差异化吃法。其实我跟小猪，我们俩都已经问了这个相关的一些专家了，专家告诉我们说，这个一号呢叫做短棒肉丝瓜。这就是咱们湖南自己本地的胖丝瓜。
0: 胖丝瓜
1: 基本上是怎么吃呢？就是丝瓜炒鸡蛋，丝瓜焖这个肉丝儿，然后呢用这个丝瓜呢开汤，又用这个绿色的胖丝瓜，这是一号丝瓜的吃法。
0: 哎，丝瓜炒鸡蛋在湖南还是经常吃的，
1: 是吧？
0: 就是那个丝瓜要炒鸡蛋呢，这水就不能太多了，你得夹得起来，要不然筷子够高搞不起来。
1: 浩爹说：“小猪啊，没太对，改天有机会的话，请你们喝了油茶汤。”
0: 可以。
1: 好，谢谢您啊。生哥还说了，小猪之前我们在汝城自驾的活动当中见过嘞，看了举举次啊。
0: 看来我们交通频道的这个听众啊，还是特别跟我们的主持人有这个粘性的。
1: 谢谢大家、哦啊、
0: 就像丝瓜一样颠巴的是吧。
1: 慧慧子说啊，他说哎，这四种丝瓜我都吃过，都好吃。然后俊博说右上角的那个二号是广东丝瓜，没错嘞，真的是广东丝瓜。
0: 广东丝瓜要吃生的，他们鱼啊吃鱼生，丝瓜也要吃丝生。
1: 不是，它基本上也是用清炒或者呢开汤的这种方式、
0: 哦、
1: 但是啊这个丝瓜有一个毛病，就是如果煮的时间长的话呢容易发黑。
0: 就是广东人吃丝瓜要开汤，他是左务正经的要去喝那个汤。
1: 汤，对。
0: 湖南人吃丝瓜有汤，他不是要喝那个汤的，而是夹着这个丝瓜带点水分，
1: 对对对，
0: 泡在饭里面，让饭有这个丝瓜的清香味。
1: 哎，确实，确实，真是这样的。俊博说，你看那个广东丝瓜又叫啥？又叫八棱瓜，它上面的确是有那种细细的那种条纹，
0: 哦、
1: 有棱有角的。对对对对对，非常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丝瓜这个关键词，然后来告诉我们这四种丝瓜的权威吃法。好不好？因为地域不同，做法不同，所以呢，这个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0: 对，丝瓜是那个时令菜嘛？
1: 对，当然是。
0: 我们要根据时令来吃东西。
1: 嗯、
0: 其实我们的皮肤啊也一样，
1: 哎、
0: 根据时令哈、啊、也要吃点不一样的东西。
1: 那你给我搞点黑绷带掐掐喽。
0: 那比如说吴山、
1: 嗯、
0: 啊，最近他的皮肤，你们是看不到吴山的脸，那脸上起壳的。
1: 你注意，
0: 埃及的发干都给你脸起壳。
1: 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啊，小猪啊！
0: 我改会起壳嘞，
1: 我改了。
0: 就是最近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你比如说去到室内没开空调的话，
1: 嗯，
0: 哎，那比较闷，是吧？突然一下，哎，室外这个风一吹，这样的话，你的皮肤啊，温度忽高忽低啊，湿度忽高忽低啊，脸上就容易干，
1: 就糙了，
0: 哎，
1: 是吧？
0: 脸上容易干，我们需要干嘛呢？就需要补水。
1: 没错，
0: 哎，一个好的面霜啊，就可以把这个补水啊营养啊全部让你的皮肤把它吃进去。
1: 你的前提是好的面霜，是不是？
0: 对，比如说我们湖南交通频道自己的商城金芒果商城、
1: 嗯、
0: 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没错，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是小样，是不是？我看一下啊，没错，旅行装5毫升一瓶，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当中啊，四瓶到手的价格是198。
0: 为什么要上旅行装呢？因为这个东西自己用、
1: 嗯、
0: 你根本就没必要去送人、
1: 嗯、
0: 所以说旅行装它便宜啊。
1: 方便，哥，方便。
0: 就像你买矿泉水一样，你买那个大矿泉水搞个50毫升的，是吧？你一个人翻四杯、嗯哎、你送人很客气，但是你也可以买几个小瓶子的，买100瓶放在家里自己喝嘛。
1: 你像你要经常出差，比如说你去个这个2天或者去个3天，你带一个5毫升这种小瓶装非常方便，用完了直接盒一扔就行了。提醒各位啊，5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4瓶到手的价格是198，这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除了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面霜呢，

0: 还有 CPB 的隔离霜。我问哈你了，隔离霜是搞么子用的嘞？你想
1: 隔离霜啊？
0: 嗯，
1: 就打个比方啊，跟各位说一下，
0: 是搞么子用的嘞？
1: 我们要在皮肤上涂一些爽肤水啊，比如刚我们袜子干抓一点鲜的，这些东西是可以被皮肤吸收的，对不对？
0: 是，嗯。
1: 但是隔离霜就是女孩子要化妆，她要画一点红色啊。啊，画一点什么眼影啊、
0: 嗯、
1: 啊，这个东西是不能够被皮肤吸收的。
0: 哎呦，
1: 所以它需要用隔离霜把它隔离出来，等于说画在了隔离霜上面，它不会被你的皮肤吸收，也就是说不会影响到你皮肤的这个质感。
0: 结了婚还是不一样，是不是？
1: 注意力就要隔离开来，到时候你洗的时候就一趟水把它全洗掉。
0: 不是洗嘞，是卸妆嘞。
1: 啊，卸妆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搞装修的时候
0: 啊、
1: 是吧，你先挂着碗再给挂腻子哎，到时候你就是吧不能跟墙面直接混在一起，就是这个意思。
0: CPB 的隔离啊，它呢有两种功效，就是防晒和妆前打底二合一。小猪说的能够抵抗紫外线的伤害，我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啊，而且能够这个防光老化，所以你用上之后整个妆感的瞬间就提升了，一整天不会脱妆。就是你比如说你跟你的爱人亲密接触的时候，不会一蹭一脸的油，一蹭一脸的坨，是吧，就很尴尬。
1: 你如果非要这样比喻的话
0: 我是说你嘞，你和你的亲密爱人
1: 亲密，卸了妆再亲密嘛
0: 防晒系数呢是25，所以大家基本上在这种天气当中用就非常舒适。我来看一下价格啊，37毫升市场价呢是299，金芒果商城买一赠一，也就是说299到手两支。
1: 哇，这个你可以来这里进货，然后在朋友圈卖给你的闺蜜，
0: 那搞不得嘞，
1: 赚他的钱去。
0: 我们都是有限制的好不好，有这个数量限制，
1: 包括那个黑绷带面霜
0: 搞不得嘞。
1: 有一次我真的去出差的时候嘛、
0: uh-huh、
1: 我要跟我们单位的司机一起出差去三湘泗水自驾湖南。
0: 男性女性司机？男司机。
1: 男司机。
0: 好的。
1: 然后呢在副驾驶、
0: uh-huh、
1: 太阳就直晒嘛、
0: 嗯、
1: 我当时就拿了那个黑绷带面霜
0: 涂
1: 在脸上、哎，我对他回眸一笑，你知道那个司机对我说什么吗？
0: 我不知道。
1: 哎，那何魔难移的
0: 黑绷带面霜，它为什么叫黑绷带？就是晚上见不得光的时候用的呀。哎，
1: 像个黑木乃伊。
0: 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大家直接回复金芒果即刻下单。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嗯，孩子复习真辛苦，多做点好吃的给他补补。
5: 好，我这就去准备鸡鸭鱼肉爆出深毒，给孩子补充营养。
6: 听专家提醒，让孩子保持良好状态，足量优质蛋白，科学搭配，减盐减油，健康饮食。考前和考中不要轻易更换食谱，避免引起身体不适影响发挥。天气炎热，清淡更好。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减盐减油，清淡饮食，健康满分，轻松应考。

0: 区。
1: 今天呢，想问问大家，在夏季你们家餐桌上最常吃的时令菜都有哪些？小猪告诉我们的两个，一个是马齿苋，还有一个是凉拌洋葱，是吧？
2: 对，
1: 就是你们家最喜欢吃的。
2: 就是我爸爸到了夏天，他的整个菜系就会发生一个变化。
1: 变化，对，
2: 因为他本身是厨师嘛，他会做很多那种清水煮的菜，比如说海鲜呢、啊，直接蒸完，但是他会调各种各样的。

0: 蘸水。
1: 哎，比如说那个海鲜蒸完之后，它先放在那里放凉，然后再沾上各种各样的蘸水，哇，你就吃到嘴巴里，第一你不会吃出一身汗，
0: 嗯，
1: 第二一个你觉得口味，这个湖南人爱吃重口味嘛，整个口味的这个满足感都全部都给你安排上了。
0: 朋友们你看看啊，真的同人不同命。我们家夏天吃点什么呢？凉拌黑木耳、毛豆。小猪家夏天吃点什么呢？蒸海鲜。
1: 但是我
0: 十个蘸水，
1: 但是我现在痛风了啦。
0: 不可能吧？
1: 那是的啦，
0: 你不要吓唬我啊。
1: 我那天踢足球，我搞一个回头望月，然后我的脖子我就震不过来了。我当时以为是我这个训练搞少了吗？后面一看，哦，帅哥你痛风了嘞。
0: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脖子痛风的啊。我见到了这么多孔武有力的大男人，
1: 就是，
0: 基本上都是在下半身痛风。小猪，
1: 对，我主要是足球运动员回头望月嘛，真
0: 的毒瘤。哎呀，黎琳啊，黎琳回复了说，哎，我刚看到你们这四个丝瓜当中三号最好吃，这就是我们说的白玉丝瓜。
1: 对，
0: 他说切成薄片之后清炒，不用加水，出锅放盐，汤是甜的，而且炒出来不黑汤。
1: 而且这个白玉丝瓜一定要放凉，
0: 放
1: 它放的越凉它就越好吃。
0: 放猪油可炒
1: 呀得喽。
0: 真的像那个，有一位叫申小平的朋友发消息了，他说趁着红灯的时候赶紧表达一下，我真的太喜欢珊珊和小猪了，智慧和幽默的结合，主要是小猪喽。
1: 不是，智慧和幽默都是说的我吧。
0: 对，我只要这个美貌就可以
1: 了。 你只是组合。
0: 太过分了。哎，你今天不去估个分啊，搞个什么的，你今天坐在这里陪我是合适的吗？
1: 哦，跟大家来说一下，就前段时间嘛，我一直在高考爱心送考的各个网点，
0: 你是
1: 给大家来护考。
0: 你是在宁乡不长沙县？
1: 我是在长沙县实验中学。
0: 哦，长沙县。
1: 当时还拍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短视频，
0: 嗯，
1: 一群闺蜜，哎，做了一个横幅，
0: 啊，
1: 然后要给她的另外一个同学来迎接她。
0: 哦，
1: 考完高考，
0: 哦，第二次参加高考。
1: 对，
0: 哦，
1: 然后当时拍了这真正的，这不是塑料闺蜜情了。
0: 很有爱。哎，
1: 对，
0: 嗯，
1: 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比如说考试考完了大家都要估分了嘛，
0: 填报志愿，
1: 填报志愿了嘛，
0: 没错，
1: 我们爱心送考接下来一路护送各位啊到填报志愿。比如说2016年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了爱心送考，他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深度整合教育在线、掌上高考权威数据，覆盖全国近3000所院校，12年录取数据，支持多轮自由对话，
0: 嗯，
1: 精确理解考生个性化的需求，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
0: 哎，这个非常的厉害啊！所以你已经到了 AI 时代了，你何必还像我们当年填报志愿的时候拿厚厚的一本书，你知道吗？那会儿很厚的一本书。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算了咯。
1: 不是，我的分数它只允许我考那么一两个学校了。没有空间让我去想了。哎，
0: 听起来也是不容易啊。明天请各位呢把这个闹钟定好，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哎，我们即将开启，邀请到的是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呢还有国培项目的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以及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来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啊，回复志愿这两个字，你直接写这两个字志愿，就能够来预约明天的直播。
1: 我还补充一个最重要的点，
0: 怎么了？
1: 就是我回想到我当年填报志愿的时候，
0: 嗯，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我填的志愿怎么样，而是我写了四个字。
0: 写什么？
1: 服从调剂。
0: 然后最后呢？
1: 最后我就被调剂去了湖南师范大学。
0: 很好哎，
1: 树达学院。
0: 懂了懂了懂了。就像我们湖南农业大学有一个什么学院去了？
1: 东方科技学院。
0: 没错，东方科技。
1: 你看我的分数，我就全晓得这些独立学院。湘潭大学新乡学院，这都是我当年的考察范围，你知道吧？
0: 虽然学历不高啊，但是现在呢，看起来呢，人品也不怎么样，还是娶到了一个好老婆。哎呀，人生如此的美满，也只有我猪哥，是不是？
1: 那也没有了，主要是平台，主要是各位听众的支持，谢谢你们。
0: 衣食父母是不是？同时啊，今天晚上呢也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本场的直播，湖南交通频道呢会在全媒体矩阵全程直播，这

我们邀请到的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我们邀请魏处长为考生来进行志愿填报的指导，一对一的为孩子们来提供定制化的升学方案。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谢谢吉利发来的消息，他说我回复了丝瓜这个关键词、嗯、然后看到了这四种啊都和我老家的不一样
1: 啊，还有第五种丝瓜。
0: 他说我老家只能吃那种很小的，长大一点呢就长瓤子了，就是洗碗用的那个，我们家也用丝瓜瓤洗碗。
1: 这个我还真没接触过。
0: 你又不做
1: 瓤洗碗，
0: 你做家务事吗？
1: 我现在做啊。
0: 袜子你会洗吗？
1: 袜子就是自己洗澡的时候顺便把袜子洗了，对不对？这句话我老婆跟我说了三四回了。
2: 你不要跟我的衣服放在一起洗。来，我教你，你自己洗澡的时候来弄点沐浴露把袜子洗了，然后单独晒了，不行吗？
0: 他是这样说话的，还是你在丑化他？
1: 没有，他就是这样大声的呵斥我。我第一次被人怒斥。
0: 嗯，俊博发了一条消息啊，他说我们家夏天最常吃的菜啊，就是凉拌教头，把教头跟大蒜头捣碎，然后糖醋或者盐醋。哦，那我能够接受糖醋的，盐醋我不行。哎，
1: 这个你的对象愿意让你吃吗？
0: 这有什么不行？教头都不能吃？
1: 教头跟个做蒜都一溜吃，
0: 好爽哦！
1: 下次我吃了跟你来做一次节目，你就知道有多爽了。
0: 还有一个夏天一定会吃的时令菜，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
1: 啊？什么
0: 刀豆？你们家吃吗？这是我来到长沙之后我才会吃的一样东西。
1: 就是刀豆这个菜，我家会吃，嗯，提前做好，你要放到冰箱里面，
0: 盘子菜，
1: 然后那个盖子上面还要搞一层保鲜膜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主要是吃早餐的时候，
0: 对，
1: 哎，搞点稀饭了，
0: 硬哈子。
1: 因为本来到了夏天，大家胃口就少，嗯啊，是吧？就吃不了多少，需要有点东西开开胃，嗯，然后呢？比如说晚上吹的空调，早上起来一身灭了的，你瞧点我这老家，哎，发一点汗，你才能够精神饱满的去工作呀。哦、
0: 通透了是吧？那种感觉啊。哎，阿美啊，他说呢，我们家里面啊，一周呢至少三顿白玉丝瓜，猪油焖完不用加水，汤汁拌饭，小孩呢能多吃一碗，这是从小到大湖南的家常菜。没想到如今火遍全网了，
1: 主要是为了让小孩子开口。这个跟我们养鱼的时候啊，有些人买那种水花小鱼苗，哎呀，个鱼不开口不敲家伙，我是为了打了。他为了让孩子吃口，他一个星期连搞三顿白玉丝瓜。
0: 白玉丝瓜现在不便宜嘞，朋友哎，你刚刚不是讲了吗？从4块钱现在涨到7块钱了
1: 啊。对，
0: 来货车老周师傅。他说呢，跑长途外地根本吃不到这种湖南清甜的丝瓜，每一次回长沙第一件事呢买丝瓜，外地的丝瓜带那么一点点的土腥味，完全比不了本地的品种。
1: 其实本地现在的种植，上个星期啊，我去我岳母娘家吃饭嘛，嗯，然后把我老婆接到我家的时候，岳母娘就搞了好多县里种的偷菜嘞，哎呦，然后乡里种的西瓜啦、哎，我当时一想，因为他就住在关山嘛，自己家里一个有一块地，
0: 我下次把地址发给你好不好？
1: 就是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自己种的西瓜，当然肯定是原生态，肯定是绿色的，但是不一定脆，哎呀，对不对？它、肯定籽非常多嘛。但是那个西瓜一撇开，哇，那个炸
0: 开
1: 的声音啊，卡的一下。又没有籽，它是又清甜又脆，
0: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纯天然的。
1: 对，我有时候我发现我都会一扬指了，就怎么一打整个西瓜炸开了，
0: 那说明已经熟透了。
1: 然后我就问为什么呢？其实现在都是大棚种植了，嗯，它其实就是培育了很多新的品种，嗯，就这个西瓜的品种叫全世界75%以上的西瓜全是中国生产的，哎，是中国有一位科学家，
0: 奶奶
1: 他就发现了一个西瓜的品种，这个西瓜就是甜就是脆，全世界的西瓜都找中国来供应。
0: 这奶奶是叫无名猪吧，还是叫什么？我好像有点印象。
1: 这个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但凡你到了国外，有时候我出去旅游啊，你知道英国或者是欧洲那些地方，它到了冬天它全是这个极夜的现象，然后夏天呢全是这种没什么太阳晒，隔两三分钟暴雨，西瓜特别难吃。真的就是中国的科学家种了这个好吃的西瓜，他们来整个敲西瓜整
0: 好
1: 该死的嘛，敲过国运味的西瓜。
0: 铺垫了这么久啊，主要就是表达对于岳母娘的这份爱，朋友们听懂了、
1: 我其实也是为中国科学家致敬，
0: 我听出来了
1: 啊、大到航天航空，小到我们夏天吃的西瓜，全是他们的心血。
0: 咱不说过了吗？这个白玉丝瓜也是上过太空的品种，所以呢网友就说难怪了，它自带天然的甜味。嗯。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18点整，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的桂武段行廊收费站入口目前是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同样呢，在徐广高速谭衡西段东湖收费站的入口，因为主线车流量大，目前呢实行了交通管制，同样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也请各位多多关注交通频道。我不知道这两天坐公交车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从昨天开始，长沙的八路公交车正式试点用方言来报站，这也是咱们长沙呢常规的公交路线第一次加入了本土的乡音播报。如果您乘坐长沙八路公交车的话，你就会发现除了普通的英文或者这个普通话来报站之外，又多了一段方言，就是咱们长沙本地的方言提示。长沙公交第一次在常规线路上试点方言播报的效果怎么样？下一步是不是会全面铺开？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岳文的介绍。
8: 从昨天开始，市民乘坐长沙八路公交车会听到一段不一样的报站提醒。车辆每到一站，在普通话以及英文播报结束后，都会接续一段地道简洁的长沙话站点提示和安全提醒。八路车从长沙火车南站出发，途经雅礼中学、长郡中学、侯家塘西等客流密集站点。不少老长沙市民表示，听着熟悉的方言报站，瞬间有了

0: 到家的感觉。而在长沙工作的新市民也说，方言报站不仅氛围感拉满，还能在通勤途中轻松感受本土文化，学习长沙方言，特别有意思。据了解，早在2022年，长沙主城区的公交线路率先尝试中英双语播报。截至目前，长沙公交集团301条公交线路全面实现了中英双语报站。近年来，不少市民、网友也一直期待能够加入方言播报。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目前方言报站仅在八路公交车上试运行，后续将持续收集市民反馈，不断优化播报内容和节奏，根据试运行的效果持续完善，让城市公交服务更有温度，更具有长沙特色。
1: 谢谢记者岳文的报道。记得以前啊，在广州坐地铁有一段那么的粤语的播报，也让人觉得非常的有这种入乡随俗的感觉。待会儿我请小猪给大家播一段啊，侯家塘西道个大，请你从后门下车。我们期待小猪的演绎。谢谢岳文，稍后进入热点，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本档热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4: 沪指险守4100点，创业板指低开低走跌3.84%，有色金属 PCB 方向集体调整，医药银行板块逆势走强，沪深两市成交额3.4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964亿。
5: 银行股逆势走强，高位科技股放量调整，结合外围走势，不少资金选择先兑现观望。那么由于风险偏好的下降，承接力度并不强，所以即便科技股调整，像白酒、煤炭、保险、券商这些昨天上涨的老灯股也没有能够走出独立行情。有色金属板块不仅回吐了昨天全部涨幅，甚至还回去的更多。
3: 财讯榜四颗星，
4: 英伟达在其官方社交账号上介绍了 Rubin 100% 液冷的技术方案。 Rubin 液冷方案将冷却液温度最高提升至45摄氏度，实现了高效散热与能耗降低的完美结合。此外，该技术采用了大冷板、微通道等技术，优化了整机内部换热效果。
5: 换句话说，英伟达再度将 AI 数据中心的散热方案推向了液冷而不是风冷。值得注意的是， Vera Rubin 的关键技术路径让液冷产业链当中的冷却液、冷板等细分环节更受市场关注。 A 股当中的大元泵业今天10厘米涨停，方盛股份30厘米涨停。
3: 财讯榜三颗星，
4: 北京时间下午1:30左右，韩国交易所由于指数调整8%，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韩国综合指数收盘重挫9.99%，报8203.84点。SK 海力士跌12.47%，三星电子跌12.31%。
5: 据报道，韩国当局正在考虑采取措施，遏制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型单只基金带来的风险。昨天晚上，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今天纳指期货依然走弱。与此同时，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持续走强，可能都是压制人工智能相关个股估值的主要原因。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气象专家介绍，18号开始，湖南进入梅雨期，随着副高增强，西南急流明显加强，雨带在湘中湘北地区逐渐北抬。22号晚上到今天白天，湘中湘东北有大到暴雨，其中湘西南局地大暴雨。今天晚上到25号，受到冷空气影响，雨带南压减弱，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
6: 湖南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典型那个梅雨季节的一个降水，它整个降水持续时间长，雨带在我们省南北来回的一所摆动，导致我们省特别是湘西湘北降水是明显偏强，中间还会伴有一些局地的雷暴大风等那种强对流型天气。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结论，受到降雨的影响，今晚8点到明晚8点，怀化市、邵阳市、永州市、衡阳市、娄底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需要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可能因为

0: 短时局地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予以关注。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介绍，受到此次降雨过程影响，沅江上游部分支流发生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全省过四站次超警，其中一站次超保目前均已退出警戒水位，预计22号到24号向澧水、湘江、沅江、沉水、酉水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网信部副部长康琛，
1: 根据前期的降雨情况以及后续的预测，目前降雨层主要集中在湘西州张家界和怀化，因为降雨陆续重叠，以上地区要注意山洪灾害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影响，后续可能还是要加强这个冰起水库的巡查防守。
0: 我们同时也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安全。湖南高速公路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在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大家呢是通过官方渠道来获取准确信息并且享受服务。第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者公众号来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来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并且前往办理。第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ETC 也可以轻松办理 ETC 的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
3: 雷纳倒三角漏一下大门，球进了。比赛第38分钟，2-0梅西，非常精彩的弧线球破门。这个进球让梅西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超越了克洛泽，这是他世界杯历史的第17个进球。在上半场比赛，虽然开场9分钟罚丢了点球，但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梅西还是取得进球了。这次阿根廷队在边路的配合非常漂亮，点睛之笔在于阿尔马达的一漏，这一漏仿佛脑后长眼一般，准确预判到了梅西的位置。本届世界杯前2场比赛，梅西打进4个进球。
0: 在自己39岁生日的前2天，梅西呢不仅以这粒进球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纪录，同时也成为了3位在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本轮过后，阿根廷队2连胜积6分提前出线，梅西也以5粒进球领跑本届世界杯射手榜。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4: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2: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2: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5: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6: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6: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

0: 学霸。
1: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0: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1: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0: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1: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0: 咱们长沙今天的最高温度应该不会超过28度吧？
1: 大概是26度左右。
0: 那你猜猜新疆现在多少度？
1: 新疆啊，
0: 哎，此时此刻。
1: 此时此刻，我想一下，
0: 24，
1: 两个小时的时差，
0: 差不多。
1: 我觉得应该20度，19到20度左右吧。
0: 就是可以穿两件衣服了，是不是？
1: 对。
0: 哎，我们来问一下芒果旅行家周静，静静啊。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芒果旅行家的专职导游周静。
0: 好，先请你回答一下我的问题，现在新疆的温度是多少？
2: 新疆的温度啊，那比长沙可凉快多了，大概应该是在个25、26。然后包括我们在那个那拉提那边，然后那个温度可能只有20来度，就非常非常的凉爽。
1: 长沙今天也26度了，但是长沙的26度伴随着这个雨啊，伴随着马路上的这些车啊，很堵车啊。那新疆那边26度能够看到的风景是什么？
2: 那当然是美的不要不要的喽。
0: 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
2: 没有，我现在在长沙。
0: 哦，你在长沙没有带团？
2: 对，我以前两天刚回来的。
0: 那你下一个出行的计划是哪一个团？具体几号出发？
2: 下一个计划的话，我们应该是在7月份了，就是我们的7月5号、7月8号，然后7月12号、15号、22号、26号。因为7月份嘛，是因为咱们学生不就都放假了嘛，爸爸妈妈正好带着小朋友可以一起去咱们的新疆玩啦。
0: 7月份的风景，就是你去过这么多次，和6月份的风景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新疆？
2: 其实6、7、8月份其实就属于那边的旺季。就说其实看，就包括像7月初的话，我们还能看到薰衣草的花海，也是非常美的。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个那拉提，然后其实我跟大家就说一下，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的是什么？哪个地方知道吗？独库公路。
0: 没错，
2: 因为独库大家都知道，独库公路的话，它一年的话，它就只开放那么一两个月，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希望我们大家就是说有那种出行计划的话，哎，就一定不要错过咱们的那个独库公路了。
0: 所以现在7月份的团期，具体的成团的情况怎么样？
2: 7月份团期的话，就是我们班期的话，一般就是一个班期可能大概有20来个位置，所以就说正值放假的时候，大家知道7月份啊，咱们高考的也差不多填志愿什么的都弄完了，然后咱们小学生也放假都 OK 了，所以啊，咱们爸爸妈妈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尽早报名。
0: 好，
1: 就我站在听众的角度来问我们这个芒果旅行家的导游周静几个问题，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首先，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去新疆玩？
2: 这个时候去新疆玩，就是说这也算是一年四季中新疆也算是比较最美的时候了，而且它的那个气候非常舒适，就相对于长沙来讲的话没有那么热，而且非常的凉爽。然后呢，也是就是包括就是跟着咱们芒果旅行家的吃住行的安排的话，大家就是不用操心的。所以呢，就是它的价格可能会比平时稍稍会贵一点，但是但相对于它的性价比来说，也是非常高的。
1: 能看到哪些景色？
2: 之前我们去过我们参加过我们新疆团的朋友，可能就是他们的反馈也是都非常非常好的，也推荐了很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旅行团。
1: 能看到哪些景色呢？
2: 能看到哪些景色？那当然是超级多的了。比如说我们那个赛里木湖，对吧？我赛里木湖，我们撒贝宁老师说的，如果你这一生中没有。

0: 去的话，萨里木湖的话，哎，就白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很多很多我们的游客，第一站就会跟我讲，他说，哎，周导，我们一定要去萨里木湖。我说放心大，一定会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是肯定是不能错过的。然后就是我们的那拉提大草原了，然后现在大概是六月份、七月份的时候，可能那个雪。 雪山山顶上，你还能看到雪的影子。然后你会发现，咱们这个草地绿油油的，然后还有我们各式各种颜色的小野花也是非常鲜艳。所以，然后再加上我们旅行团的话呢，哎，给大家配备了专职的摄影师，给大家拍的每一帧的照片都是非常非常出片的，就是闪爆你的朋友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跟湖南交通频道去新疆？
0: 为什么要跟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去新疆？当然就是说，前提条件我们有我们的电台给大家做背书，对不对？然后跟着我们吃住行玩的话，其实大家都是不用操心的。包括我们乘坐的旅游大巴车都是那种2+1的航空座椅，就是那种非常大的那个很宽敞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团也是精品小团，我们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也是 非常非常合理，然后也是不是很累，但是呢，我们每个精华景点呢都打卡到了，然后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用餐，我们的用餐吃的话呢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餐，会给大家安排。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哈，我们在外地的话，可能跟吃家乡菜会有差别，我们也会适当的穿插一些，给大家吃吃湘菜啊、川菜啊这样子，来缓解一下大家对当地口味的一种不适应。
2: 我觉得很贴心了，真的已经很贴心。而且就是我们当时跟大家讲过，说跟着芒果旅行家是三飞去新疆。
0: 哎，对对对，我们这次做的那个行程是三飞，就比如说我们从长沙飞到了吐鲁番，然后再从吐鲁番坐飞机飞到了伊宁。这个就因为吐鲁番到伊宁的话，中间差不多也有将近1000多公里的路程。如果说你坐那个 大巴车的话，可能我们就是一路玩下去的，但是那个花的时间也会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节省了时间，所以呢，我们只要飞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的那个路程就 OK
2: 了，就是大家就节省了时间，我们又可以玩到了更多的地方，
0: 非常贴心。这是我们重点给大家推荐的，在六月份、七月份的时候去新疆的一些情况。那这两天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咨询啊，比如说像这个内蒙古，包括呢像这个新马相关的一些线路，能不能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能不能组团一块去，有没有一些优惠？
2: 就是因为现在的话，可能因为我这边还没有拿到公司给我具体的一个计划，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有出想出行的计划呢，其实我们
0: 可以找我们的小客服。当然如果说咱们如果说邀的三五个朋友一起，咱们可以做那种单独的小包团，就是更加的是自由的，也是 都 OK 的。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新马，新马我们在去年的话也有组织过，如果说大家强烈要求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开班期。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去年年底的话，那是跟那个刘曼老师一起出行的，然后大家也是玩得非常非常开心，就是给大家 主要是我们就听大家的意见吧。如果说大家都想说，哎呀，我们想又想在一起出去的话，可以 OK 没有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直接都强烈要求，跟咱们小客服说都 OK
2: 的。三个人就能成团，对不对？能够开始都可以，都可以，
1: 能够给我们独立设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路书安排，
0: 对对对对对，订酒店、订机票都能够安排上。
2: 都没有问题，其实因为大家知道哈，专业的事情肯定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对不对？所以说只要你有想法，不管说你想去哪里，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小客服。好的，
1: 好的，没问题，谢谢周静，谢谢您，辛苦了。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一起跟着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出去玩哦。
2: 好嘞，微信后台啊，各位朋友直接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我们是统一设置了一个入口啊，是新疆。但是呢，您如果有其他的出行的计划或者目的地，进群之后
3: 直接找客服把您的要求提给客服就可以了。嗯，回复新疆记得啊，是回复新疆扫码进群。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0元。春夏可一次刚好够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烫清出油腻，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脱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5: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6: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5: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
7: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9: 警告警告，您的好友正以3倍语速入侵大脑记忆体。
10: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资讯投送量超标。
11: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竟然知道我方八卦话题。
10: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笑料太满，我方无力招架，扛不住了。
1: 我就加入 FM91.8 好友好有趣，好友家族每天陪你快乐下班。
12: 欢迎小猪来到好友好有趣，同时呢也欢迎啊每天让我补水的姆巴佩补水啦。你有看到他那条广告吗？就很尬，真的很尬。
13: 就是他每年世界杯都会有比较尬的广告。
12: 补水
13: 的，我记得去年就上一届世界杯
12: 是
13: 他的这个发音就是小叔，是吧？小红说：“小叔，
12: 哎，也不容易了。别人是外国人，就是讲英语，你让他说中文，是吧？”
13: 但是说到这个世界杯啊的这个声音啊，我最近在网上是看到了很多人在那里吐槽。
12: 吐槽什么？
13: 现在这咪咕也可以看世界杯，
12: 小红书
13: 也可以看世界杯，但是每个平台它解说员的水平不一样。
12: 这个有一说一，
13: 有些平台的解说员有时候我都恨不得要我去解说。
12: 理算了喽，理一上来就不要长沙方言。那刚才有个朋友，我忘记给你回复了啊。Morning 说，哎呀，小猪真的是好有味，讲到后面啊，激动的都开始飙长沙方言了，笑死我了。
13: 那我觉得方言也可以嘛，你看现在人家也有粤语解说，那湖南人看长沙话，该学世界杯用么子粗。但是他有一点，就是不管是小红书平台还是咪咕平台，有一个英文解说
12: 哦。
13: 哎，你可以感受一下其他国家的解说是什么样，但前提有一个，
12: 你得听得懂，
13: 你要听得明白了。
12: 他设置这个英文解说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给看小红书的外国人来进行解说
13: 啊？不是
12: 啊、
13: 有些人他就追求这种不一样的体验，比如说他小红书也晓得他们自己找的解说员水平不行不行，他也晓得他错过了湖南交通频道的小主播。他为了留住这一帮人，他问我给你开个英文解说，给你搞点不一样的。
12: 你这样子讲的话，那我们韩总是要跳出来了啊。
13: 有时候啊，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小孩子，比如说初中生、小学生或者是高中生，他看世界杯他就专挑英文解说、
12: 哦、很厉害，
13: 他练听力啊，
12: 也不至于这么刻苦吧啊。
13: 包括现在的裁判，你会发现世界杯裁判他不是有个 VAR 吗？
12: 对对对，
13: 那个裁判就会配一个那个麦克风、他就会说啊，根据这个球我要判定他是红牌，他全程都是英文来说的，
12: 不是长沙的、
13: 如果你想当一个解说员，或者是你想第一时间了解这个资讯的话，你英语听力好啊，你真的你看世界杯你都快人一步。
12: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你上学那会儿啊，英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3: 我上学的时候我绝对是看不懂听不懂英文解说的。但是现在各位有机会啊，因为我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开了一个英文单词速记训练营啊，礼物里仔可以看英文解说了。
12: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开场的时候要跟你说姆巴佩补水啊？就是你同样很尴尬，
13: 他就是没有参加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中文训练营，所以姆巴佩的这个中文说起来就很怪异。我跟各位说一下，如果您的孩子背东西啊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加我们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2: 是
13: 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快速记忆大法啊，锻造超强的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关键词英语两个字，
12: 对，
13: 先来参加一次线下的免费体验课，你体验了你就知道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家孩子了。

0: 本周是最后一次了啊，朋友们啊，也就是说呢，在整个暑期之前，我们的线下免费的体验课是家长跟小朋友同时来到课堂现场的，这是最后一周了，
1: 对，
0: 没有机会了。所有的相关的一些情况，老师会在课上呢，请大家来亲身体验。你比如说，把小猪丢进去，
1: 你得跟我干
0: 20分钟，出来以后相当的自信和帅气，他能够脱口而出，至少能够背会10个单词，
2: 至少。
0: 你不是刚你听不等也写不会吗？至少背10个单词，这还要不得啊？20分钟，哎，
1: 绝对没问题。
0: 你周末来听听好不
1: 好？如果你的小孩子来的话，我全程跟随。
0: 真的吗？
1: 全程记录。
0: 好嘞，很棒。大家微信后台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啊，直接回复英语，欢迎各位进入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速记训练营。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有一个好消息，因为呢雨势减弱了，目前徐广高速公路的行廊收费站的入口交通管制已经解除，大家呢是可以放心通行的。今天上午，2026湖南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综合应急演练在娄里高速茶山服务区开展。这一次的演练呢，也是紧扣了安全生产月这个主题，联合高速交警、消防、应急、医疗、生态环境有10多家的单位啊，协同实战练兵。演练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岳文的介绍。
7: 今天上午的应急演练主要设置了两大应急科目，一是浓硫酸槽罐车泄漏处置模拟演练，模拟罐体腐蚀液体泄漏产生刺鼻烟气险情，工作人员依次完成险情上报、人员疏散、现场警戒、抢险封堵、环境监测、污染物清理等全流程操作，多方配合，仅半小时就完成了全部的处置。第二个科目是针对旅客突发心梗开展急救演练，现场严格把握黄金救援时间，实操 AED 急救流程，提升一线人员院前急救能力。整场演练还原高速服务区的突发事故，完整检验应急预案落地成效，理顺多部门联动处置流程，打通应急救援的衔接堵点。眼下正值全国安全生产月，在此也提醒广大的司乘朋友，危化品车辆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罐体阀门是否完好，如果遇到身体突发不适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远离危险区域并拨打求助电话，保障自身和他人的行车安全。
6: 谢谢岳文的分享，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在这样的进入到梅雨季节的时候，各位出行啊、开车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来采访一下小朱，目前你们家那个大 house 现在怎么样？

0: 怎么样？漏没漏水啊，长没长霉啊之类的，我想问一下。
1: 你问到点儿上了，
0: 是不是？哎，那南向的飘窗，哎呦，那雨一进来，我天哪，小猪心都湿了。
1: 就是我去年发了一个这个短视频，
0: 是，
1: 就说我家一下雨，我家成了亚马逊。

0: 心房嘞，不得了了，你刚
1: 不得了了，然后我就没办法，我只能安慰自己，我遇水则发嘛。但是得亏了我那个视频得到了各级的这个重视。
0: 哎呦，
1: 现在只要一下雨，我们整个小区就开始按照防汛的标准来。
0: 都到哪一级了？都各级的重视。
1: 这社区啦，是吧？
0: 街道办啦，是不是
1: 都来了啦？
0: 消防啦、
1: 啊，我们看到的那个视频啊，你们这里要着重的，别人家又发视频了。
0: 哎，所以网红也是很棒的，是不是小猪？
1: 这如果是正能量的网红，帮大家解决问题的网红，我看到我们湖南广电还有一位记者，他深耕这个物业，哪个小区的物业搞得好，哪个小区的物业搞得差，他全部都去给你摸盘。我觉得这就是有意义的事情。
0: 确实确实，
1: 因为通过我们的这些曝光，让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嘛。
0: 哎，我原来不懂什么叫极难筹盼，就是自从跟为民热线的这个记者了解了以后，我就懂了。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事儿都叫极难筹盼，
1: 你没办法嘞。
0: 哎，你们家物业费好多钱了？一平方？
1: 这个我交给
0: 三块五，
1: 我没个区里。
0: 好嘞，还是会投胎啊，小猪，很棒。来提醒朋友们，现在黄花机场的出租车是比较多的，在机场附近的各位的哥的姐，暂时呢是不需要到机场这边来排队的啊。因为黄花机场附近的出租车目前比较多，您暂时是不需要到机场这边来排队的。在空闲的时间可以在小程序里面搜一搜金芒果，等您写这三个字儿，肯定有非常多的惊喜带给你
1: 啊。比如说大家想买礼物的话，又想买那种贵重一点的礼物送给生命当中重要的人，
0: 哎，
1: 但是这个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
0: 那是
1: 啊，有时候你一个东西比如说标价1000，那是你的渠道不对，你晓得不？你1000块钱买，你来湖南江东没到自己的商城金芒果来买的话，你200块钱可以买到外面卖1000多块钱的东西。
0: 哎，我问一个问题，你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就是在我们金芒果商城的开屏页面当中，在 CV 的 CV 小猪，你是什么时候拍的这张照片？
1: 我是在我的皮肤状态比较好的时候。
0: 所以今天的推荐榜单就按照小猪的喜好给大家呢先上了一款啊，赫莲娜黑绷带的小样组合，叫什么呢？叫做彻夜活颜。啥叫活颜？
1: 别的我不管，吴山你就说这个东西如果去那个官网去买多少钱？
0: 官网你都买不到，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小样装其实非常非常难拿到手，因为基本上你要跟柜姐关系很好，她才会推给你或者送给你那么几个。
1: 好，就我买这个原装的这个东西嘛，你在网上或者官网上，
0: 你在后面加个零吧，真的要加个零，
1: 1-2000，
0: 差不多差不多2000往上走。
1: 但是各位在湖南江东没料的金芒果，
0: 198
1: 就能够买到。有些人质疑啊，他假的啊，不买。但是今天吴山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这个东西卖的便宜。首先一点啊，比如说我们再说赫莲娜啊，这个好那个好，是不是给他打了广告？
0: 那当然了，
1: 他要给我们广告费的了。但是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新上任的总监国生啊，他就说我们不要这个广告费，我们要把这个福利要给我们的听众。所以是湖南交通频道进行了一个让利。
0: 朋友们，这句话他没说过啊，他要广告费啊。就是5毛起跳都是可以的，朋友们啊，小猪乱讲，不要听他的。
1: 他主要就是我们把自己原本要收的广告费变成了一个给粉丝的一个福利，
0: 他想表达的
1: 是这个意思，让大家来支持湖南交通频道自己的商城金芒果商城。
0: 小猪说这个话不收钱，国总说这个话不收钱，我说这个话也不收钱，把钱给谁呢？给您直接来返利了。
1: 对，所以说大家先来试一试。当然说那这个赫莲娜那不亏了吗？是吧？他不亏啊。还有很多人没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去各大专柜啊各大官网去买，他去赚他们的钱去了。他没必要去赚我们这几个听众的钱嘛。但是我们在全省覆盖的广播里面给他打的广告，现在是不是大家一听就知道啊，这个赫莲娜这个修复好啊，这都是广告费的呀。
0: 你这个解释真的是合死把人，我都不想跟你说。
1: 其实它就是一个逻辑，让你看各位听众如果买了又觉得便宜又觉得好，让更多的人支持金芒果了，这样的话我们湖南江那边到自己的商城不就做起来了吗？
0: 我来解释一下价格啊，目前呢4瓶到手的价格呢是198，每一瓶呢是5毫升，所以呢这是一个小样的组合，我们同样给大家呢做到了顺丰直发。因为天气热啊，大家都知道这种护肤品啊什么的它经不起这种高温啊闷啊什么的不舒服，而且呢在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夏日特惠当中还有 CPB 的隔离霜正装37毫升一支，在金芒果商城现在下单买一赠

0: 你两只到手，同样都是正装，只要299。
1: 对，别的不说，各位你就直接搜索金芒果三个字，在湖南交通报的微信平台，你把你的手机搁里屋的档案可以看，
0: 你让他就往那厅里面点，
1: 让你档案哥看看该叫好比。然后你跟他说，这是湖南交通没到听众才有的福利，你莫跟别个干了。
0: 哎，我偷偷给你看一下后台的数据，你不要念出他们的名字啊！来，请小猪告诉我是什么东西，你是真实的后台数据啊？
1: 你看，有一位朋友啊，他花299块钱，买了 CBP 隔离37 CPB 不怕，我叫阿子，我晓得过多字。CPB 隔离37毫升
0: 正装。
1: 正装两瓶，有效期一年以上，顺丰直发299。
0: 你告诉我这有几单？就是到我们目前为止，在晚高峰里面，至少应该有3单到4单左右吧？
1: 啊，合适报的。
0: 好了，拿回给还给我了。这后台的数据不能给你看，你还不够级别。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啊，朋友们啊，大家直接写金芒果。今天主推的这两款，我觉得各位真的值得拥有，尤其是 CPB 的隔离霜，正装两支到手299。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周末自驾到哪头？一车开到岳阳楼，
3: 登岳阳楼俯瞰洞庭湖烟波浩渺，逛汴河街吃80全鱼席，喝一碗姜盐豆子茶，
4: 傍晚骑行洞庭湖沿湖风光带看落日融金，晚上去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打卡网红灯塔听民谣。
3: 岳阳楼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姚红星，
5: 登岳阳楼远眺洞庭万顷碧波，由洞庭南路感受古城烟火繁华，赏湖光山色，品80风味，尽在岳阳楼下岳阳楼区，欢迎您。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1: 即将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2: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3: 瞬间 get 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4: 锁定 FM 91.8，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推推推。
5: 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茶花游戏的朋友发来一条消息啊，他说呢，祝福我们家的仔仔能够快乐的度过这个暑假。我不太清楚他是中考还是高考，反正都已经分片了，对不对？
6: 仔仔两个连读的话，应该还是中考吧？
5: 是吗？
6: 到了高考就
5: 不叫仔仔了，叫屋里，
6: 就是屋里仔。
5: 不是，茶花不有一句那个吗？发孙子，是不是？我经常能够听到我们家先生就是这么昵称和爱称我女儿。
6: 对对对，长沙人如果特别爱一个孩子的话，就会说这三个字，像一朵花一样。
5: 才不是，
6: 像一朵花生下来的，花生子啊，这个花仙子是一个意思。
5: 哦，原来我在他心目中地位这么高
6: 啊！对对对，你就是花嘛，你生的孩子就是
5: 花生子，
6: 花生子嘛。
5: 好险！进入到暑假了，我们也要提醒所有的小朋友们、孩子们啊、学子啊，注意出行的安全，饮食卫生，同样呢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适度的去放松。青春会给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响亮的回答，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

0: 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刚才微信后台还有一位叫呱呱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小鞠啊，我想问了一个问题，
1: 问，
0: 就是在世界杯上进一个球，那这梅西可以赚多少钱呢？
1: 哇，这个东西难以衡量啊。
0: 嗯，
1: 因为其实足球运动员参加这个大赛，你可以想象，其实就是博一个流量嘛，博一个曝光嘛。
0: 就是他也希望
1: 另一个方面啊，他的商业价值啊。
0: 小区一下雨就淹水是吧？他也非常希望搞个百八十万的这个观赏量。
1: 我们今天节目还做了一个统计，
0: 嗯，
1: 你知道就是这些球员，
0: 嗯，
1: 谁参加世界杯赚的钱最多吗？
0: 那不就是两大球王？
1: 那不止，
0: 真的吗？
1: 比如说之前那个佛得角的门将。
0: 嗯，沃森尼亚，
1: 对，他之前名不见经传，40岁了，他就觉得哎呀，他可能随便来玩一下，感受一下自己的这个世界杯体验，然后圆个梦嘛。但是，他通过对西班牙的那连续的扑救，一夜之间他的粉丝账号涨到上千万了，
0: 1600万了，现在
1: 1600万，
0: 但是他失业了，就是没有跟他续签，
1: 他去做网红就可以了嘛。
0: 就此时此刻甲亢哥瑟瑟发抖是吧？
1: 我做一年小红书了，我才8000多个粉丝，人家一场比赛1000多万粉丝啊。
0: 好，你好好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如果梅西这个要我们来计算他的工作量和工资是从几个维度来算。
1: 你看，对于梅西 C 罗这种天花板级别的球星，世界杯赛事发放的比赛奖金啊，
0: 嗯，
1: 包括他们实际收入啊，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核心收入，
0: 这都不算是。
1: 对，真正拉开这个球员收入差距，改变球员职业生涯命运的是世界杯赛场上表现带来的身价暴涨和商业的红利。
0: 就是那句补水了是吧？就我天哪。
1: 包括之前姆巴佩江叔，就是因为他上一届他踢得好，这一届他在接广告。包括哈兰德，那哈兰德、哈兰德他商业广告、
0: 我插一句啊，如果有哪位姑娘想要这个哈兰德同款发绳的话，你问一下我啊，我有链接。
1: 然后哈兰德他自己还投资了这个发绳，
0: 真的假的？
1: 他占这个发绳公司的股份，
0: 他好聪明哦。
1: 所以这些球员啊，其实都有一个庞大的经纪团队，
0: 真的聪明。
1: 只要表现好，你比如说啊，
0: 嗯，
1: 我们之前是福布斯有一个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的榜单，
0: 是
1: 数据就一目了然了。
0: 嗯，
1: 全球运动员收入前20的运动员里面有5位足球运动员，
0: 说说
1: 啊，那比如说排名依次是 C 罗。3亿美元，
0: 天哪！
1: 梅西1.4亿美元，
0: 嗯，
1: 姆巴佩是9500万美元，
0: 嗯，
1: 哈兰德8000万美元，还有超级新星今年大火的18岁小将亚马尔，
0: 哦，亚马尔
1: 年收入也达到了4300万美元，
0: 内马尔都没排进去，
1: 内马尔他没有，你看，内马尔他去回巴西踢球了嘛，
0: 嗯，
1: 然后他经常受伤嘛，
0: 哦，
1: 他的这个曝光度就下降了嘛。
0: 今年不是给他 P 了一张图，把他浑身上下绑成木乃伊那个样子，然后坐在那个裁判席那里。
1: 他就是没有用我们金芒果商城的黑绷带，
0: 用的白绷带是不是？
1: 哎，所以你看他的场内收入啊、俱乐部工资啊、赛事奖金，怎么可能让他有3亿美元的收入？
0: 天，
1: 其他的收入都是广告，
0: 明白了，
1: 曝光、代言。
0: 我现在能够想象到 C 罗的广告有清扬，你还能想到哪几个？哈兰德今年是代言了加多宝还是王老吉？
1: 对，哈兰德是代言了那个。去火的一个粮
0: 食，对，我都已经说出来了。C 罗是清扬，
1: 梅西有这个牛奶，
0: 蒙牛，蒙牛，
1: 你包括马宁
0: 啊，是啊。
1: 我今天下午上节目之前还录了蒙牛世界杯的广告，
0: 你录的
1: 啊？我跟莫老师两个人录的，
0: 收了多少钱？
1: 马宁软牛奶，就是那东西，他也挣钱。你不可能说马宁，我掏一张红牌，我能拿多少钱吧？他不会的，他都是通过大赛的曝光，让大家知道哇，有这么个人，然后各种广告代言就都来了。
0: 哎，我很想知道他掏一张红牌，他自己赚多少钱？
1: 但他没钱，大家都不靠这个赚钱，像吴山一样，他也不靠交通频道啊上个节目挣钱，他就是靠这个平台。
0: 我非常需要
1: 他出去搞婚庆赚钱，是吧？
0: 关你的话筒，小猪。太过分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了你，对不 对？世界杯上进一个球，梅西能赚多少钱？答案
1: 是
0: 0美元。
1: 对，不是一个球挣多少钱，
0: 是
1: 他厉害，然后通过曝光大家都在关注他，然后他有各种代言来挣钱。
0: 冯雪月给你发了一条消息，他说那不累，小鞠老师，我35岁了，我妈妈还是喊我仔仔嘞。你看到小猪，你就是没有母爱了，你知道吗？
1: 不是我没母爱，
0: 嗯，
1: 这个冯雪月肯定是一个长得很好的人，所以妈妈看着她喊仔仔就很亲切。
0: 她都有仔
1: 了嘞。你像我35岁，我妈妈真的不喊我仔仔，到最多喊一句臭仔。
0: 是那个畜生的那个。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18:52，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7点，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会全程直播。我们邀请到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为考生来进行志愿填报。其中呢，就是给大家啊一对一的来提供定制化的升学方案，助力学生科学填报志愿。
1: 爱轻松考，从守护你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初心始终不变。技术迭代新生，2026首个高考咨询师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了爱轻松考，它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

0: 整合，教育在线，掌上高考权威数据，覆盖全国近3000所院校12年录取数据，支持多轮自由对话，精准理解考生的个性化需求，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6月24号，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也将邀请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元宝高考通的项目经理、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志愿”两个字，就能够预约直播了。
1: 没错，一共是2场直播啊，请大家呢多多关注，微信后台回复“志愿”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预约。在高考结束之后呢，扎堆的啊，不只是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还有各大医院的眼科诊室。哎，你这么喜欢体育运动，喜欢踢球，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比如说做一个这个近视手术？
0: 我就是因为太喜欢足球了，所以我就没有去做手术。
1: 那你平时踢球的时候不觉得很方？
0: 我戴隐形眼镜呢。你晓得有隐形眼镜不了？
1: 那行，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不去做近视手术？
0: 我怕。这个东西它框不得一点瓢了。
1: 所以啊，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考生都会成为近视手术的主力军
0: 啊。
1: 但是朋友们啊，有一些孩子呢，他适不适合做还得看他自己眼睛的条件
0: 哦。
1: 真的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啊，年龄呢如果没有满18周岁，或者啊你有严重的干眼症，或者呢有一些眼部的相关的问题，这个太专业了，叫圆锥角膜或者等等有这个圆锥角膜倾向，这一类人群是不适合来做近视手术的。
0: 所以说虽然这个手术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适不适合做呢还得看每个人的眼睛条件。
1: 对，因人而异嘛。
0: 你像我踢足球跟人争个头球，要搞剧烈运动的，我还是戴隐形眼镜安全一些。
1: 的确，我也是一直是戴隐形眼镜，就是这么多年了，就是还是有一点点担忧。所以各位家长啊，如果孩子向您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比如说这个暑假我要趁这个时期变美，我要摘眼镜，或者呢这个我要把这个牙齿矫正一下，也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来听从专业的医生给你的意见。
0: 牙齿矫正做没关系嘛，大不了吃流食嘛，是吧？你最坏的打算就是吃流食。你至少还可以补牙，你贵一点嘛，200块钱补一个烤瓷牙嘛。
1: 嗯，
0: 但是你这个眼睛里还是初步的半点马虎了。
1: 真是这样子的。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1年，这一年逃跑计划的海鸥发行，以海鸥为意象，诉说着关于告别、思念和过去和解的心事，旋律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惆怅，是无数人深夜 emo 时的治愈良药。这首歌也源于乐队一次海边采风的经历，当他们看到海鸥盘旋起落，联想到人生当中那些相遇又别离的瞬间，那些没说出口的告别，藏在心底的遗憾，都被寄托在海鸥的声音里，更是一份关于成长的馈赠。它告诉我们，那些未完成的告别，藏在心底的牵挂，终会在时光里慢慢释怀。每一次回望，都是与自己的温柔和解。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来关注一下路面动态，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桂武段行廊收费站附近以北989到1001公里处北往南，因为施工占用了超车道，目前施工已经完毕了。衡南高速84公里处往西方向有障碍物，占用了第一车道，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
6: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8: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热点，大家好，我是小朱。今天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长沙海关发布，今年前5个月湖南电动汽车出口延续增长态势，出口量4.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8.7%，出口总值47亿元，增长15.1%。湖南电动汽车主要出口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巴西、马来西亚、菲律宾为前三大出口市场，合计占比超60%。长沙依托比亚迪生产基地，贡献全省68.2%的电动汽车出口量。湘潭、株洲主要是商用车和配套出口，怀化出口增长迅猛，出口增加143.4倍，出口值增长78.3倍。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

0: 解。这一新模式最大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者个人为牟利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提醒大家，勿信不实消息，谨防上当受骗。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收到任何的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官方公布的电话来核实。今晚7点，湖南交通频道特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为学生进行志愿填报指导，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定制化升学方案。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欢迎关注互动。今天下午，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媒体见面会在长沙举行，会上发布2026赛季湘超将于7月25号晚上在长沙贺龙体育场开赛，揭幕战由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其他6场比赛将于7月26号晚上19:38同步拉开战幕。具体对阵信息为：娄底主场对阵郴州，常德主场对阵株洲，岳阳主场对阵益阳，湘潭主场对阵怀化，张家界主场对阵湘西，衡阳主场对阵邵阳。2026湘超联赛官方票务平台为运动员平台，常规赛单场设价是9.9和19.9两档，组委会也将根据市民需要在其他专业平台设置票务入口。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当梅西、姆巴佩、哈兰德等前锋频频在本届世界杯上攻城拔寨，首轮挂零的 C 罗显得有些落寂。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1点，葡萄牙队将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首轮爆冷被刚果金1-1逼平， C 罗打满全场但仅触球25次。赛后有媒体和网友认为应该换下表现频频的 C 罗，但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C 罗是完成最后一击的最佳人选，过往数据足以证明这位传奇球星的价值。不过当被问及 C 罗是否会继续首发时，马丁内斯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他说 C 罗专注力极强，堪称典范，他方方面面都能够做到极致，是所有人的榜样和全队的标杆。乌兹别克斯坦队主帅卡纳瓦罗则认为不能仅凭首战表现就低估 C 罗，他说所有人都要盯紧他，他无论任何场景都能够完成破门，我们必须严加防范。这是41岁的 C 罗第6次征战世界杯，如果能在本届赛事中进球，他将成为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那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2: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2: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期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3: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1: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

0: 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充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1: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0: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2: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3: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4: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3: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5: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5: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5: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5: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忘记跟你讲了，咱们长沙的公交现在开始试点用长沙话报站名，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去报的？
1: 长沙话
0: 报站名，
1: 报站名，
0: 对，现在是从八路快线公交车上。
1: 哦，既然不喊我去报，那干脆业务给别个走个了。
0: 让我讲一句，然后你告诉我长沙话怎么说啊？
1: 啊，
0: 用公交车报站名的方式啊。侯家塘西到了，请您从后门下车。
1: 侯家塘西到个了。请那个从后门下车，未必我报的没得那个公交车站，你报的好吗？
0: 好像是女生哎，我听到的，你教我，教我。
1: 侯家塘西，
0: 侯家塘西，
1: 不是家塘，那是株洲话。侯家塘西，
0: 侯家塘西，
1: 不是塘，是塘。
0: 塘，啊，快点。
1: 侯家塘西，到个到，
0: 到个到。
1: 不是到，是到个到，
0: 到个到。
1: 啊，新郎哥，
0: 新么子啊？新，
1: 请，
0: 哦哦，
1: 请，您就是郎哥，
0: 郎哥，
1: 郎哥，从后门下车，
0: 也是说从吗？从，
1: 从后门下车，
0: 后门下车，
1: 不是后，是后。
0: 好了，要得了，你跟我学一句陕西话试试看。来了，
1: 你叫我说句陕西话
0: 啊？真的？
1: 这侯家塘西到了
0: 啊，这我不会说
1: 哎。后门下车用陕西话怎么说？
0: 不会。
1: 你是哪里人？
0: 我是混血。
1: 你说嘛，你是西安人是吧？
0: 不是，我是出生在西安，但是我们全家人都不说西安话，很少说。
1: 你出生在西安，在哪里成长呢？
0: 在西安呢。
1: 那你在西安成长，你不会说西安话？
0: 嗯，说的少。
1: 那你来长沙不会说长沙话？
0: 好，
1: 你这是一个没有家乡的人。西安人不认可你，长沙人也不接纳你。
0: 我是长沙媳妇嘞，接纳我喽。那我讲一句啊，你听一下啊。
1: 啊。
0: 侯家塘西到个到。
1: 那算了算了算了，你到了不晓得到哪里去的呀？
0: 哎，我问一下，就是你认。

0: 可这种方式吗？
1: 我觉得认可啊，人家粤语为什么现在能够又有粤语歌，有粤语的解说，那就是因为人家说的多啊。
0: 嗯，
1: 我们自己都不说长沙话，那怎么可能会发扬自己的文化呢？
0: 它的顺序是这样的啊，是普通话、英语、长沙方言，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叫三语接力来报站名。
1: 当然要这样，早就应该这样了。这样的话，我作为一个长沙话的配音员，我才有实战呢，我才可以接到更多的业务呢。我世界杯改学一行长沙话的，我就有机会的呢。
0: 说来说去还是缺钱是吧，小钟？
1: 我缺一个平台，我缺一个伯乐。
0: 现在我给你一个平台，来，旅发大会要开了，对不对？
1: 对。
0: 哎，你第一个接的，我不能说你接的业务或者接的单啊，
1: 我负责的项目。
0: 好的好的，朱总第一个负责的项目是克罗拉里。
1: 我负责的什么项目是克罗拉里？
0: 对，就是你跟哪一个地方的业务做了接洽？
1: 我是服务省文旅厅，然后主要是做三湘四水的这个湖南的自驾的推广。
0: 嗯，
1: 然后呢，最近不是开旅发大会了吗？
0: 嗯，
1: 然后我就去到了湘潭。
0: 哦，
1: 湘潭有一个地方叫昭山，那个地方离长沙的南边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
0: 嗯，
1: 昭山呢，他通过这个旅发大会啊，他把一个景区给升级了，就是湘潭的
0: 盘龙
1: 大
0: 观
1: 园。
0: 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地儿呢，我订了三次房，但是都没有时间去，后来呢就是直接退了，就很尴尬。有点对不起啊！
1: 如果你之前订的房，你现在去的话，那里的玩法完全不一样。
0: 哦，太好了！
1: 就是你一进去之后，它很大，知道吗？
0: 嗯、
1: 它里面的梅花鹿都是散养的。
0: 嗯，
1: 它这走一会儿走到你门口的。
0: 就对小朋友来说也非常友好，是吧？
1: 对啊，你可以喂它呀。然后它还养了很多花，马上就要进入盛花期了。
0: 荷花吧？
1: 不是荷花，那么子火。一个有郁金香，还有那个什么
0: 开败了嘞，
1: 我们要去新疆看的那个
0: 薰衣草嘞，六月份是荷花嘞，
1: 薰衣草嘞，
0: 嗯，
1: 他还搞了荷兰的风车嘞，
0: 哎，好洋气。来，有一位叫 Chris 的朋友，
1: 嗯，
0: 他说了，那小猪猪读的一点都不标准，那应该是猴嘎唐西刀个刀俩子力从后门下车。
1: 我们92年的长沙人就是侯家堂，你搞个70后就是侯家洞，是吧？这个方言，它每个时候这个时代的变化，它都不一样的，那没有关系，是吧？
0: 好了，走了，走了，
1: 懂就行了。
0: 带我去湘潭盘龙大观园，好不好？
1: 好，
0: 来一场夏日清梦。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第六届湖南旅发大会将于本周，也就是6月26号到28号，在湘潭举办。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今天我们来探秘离长沙只有40分钟的湘潭昭山盘龙大观园。为了迎接本届旅发大会，湘潭盘龙大观园那是重磅升级呀，玩法全面换新呢。最吸睛的当属全新打造即将进入盛花期的风车花海，8000多个平方米区域内，波斯菊、格桑花、百日草等竞相绽放，四大主题花海矩阵宛如流动的油画，古老的荷兰风车与绚烂的鲜花相互映衬，极具异域风情。这里可以吃饭，可以住宿，园区内还有散养的梅花鹿，下面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投喂梅花鹿吧。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到现在的铃铛声吗？旁边这一位，我们的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现在我们在体验的是什么项目？
4: 我们现在体验的是我们悠悠动物乐园的鹿游谷里面的梅花鹿。我们现在可以相当于是零距离和我们的梅花鹿进行亲密互动，铃铛就是它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来的。
1: 我们这边是有多大的一个面积？这个鹿园，
4: 我们的鹿游谷呢，总面积大概是个200多亩，然后呢，它就是有大概是个300多头的一个梅花鹿，就是栖息在这边，然后也可以跟游客亲密互动，它都是可以进到园子里面去跟鹿进行抚摸啊、喂食。
1: 现在我们就进到了园子里面，刚刚我们饲养员拿的那个桶子一出来，一群梅花鹿就过来了，350只梅花鹿都在我们这个5000亩的盘龙大观园里面，我们只要住在这里都可以来体验。
4: 是的，
1: 哇，这只是其中一个。然后，哎，咱们这个梅花鹿有讲究吗？就是纯养殖这样的梅花鹿供游客来体验，还是说，它还有别的用处？
4: 我们的梅花鹿是不做屠宰、不做去出售的，我们是纯养殖，然后呢，而且是散养。它除了在这个鹿游谷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住宿区，包括在我们园区各个地方散步的时候，也可以不期而遇的跟它碰到。
1: 哦，等于说这个梅花鹿是 直接在整个5000多亩的公园里面来散养的。

0: 他只是说在这边留了一部分供大家去表演啊，去观看互动，因为这样更集中。但是呢，在园区你可能走个路散个步就可能碰到他们。
1: 哦，他不会对人有攻击吗？
0: 他不会，我们的梅花鹿是因为是一个是人工养殖，二一个呢是会驯化过之后他没有攻击性，然后呢他不会说去咬伤人啊或者踢伤人，是很温顺的。
2: 对，
1: 那各位，这些是您住在里面都可以直接来体验的，您不是说住在了某一个酒店某一个民宿，而是直接住进了一个集动物园、植物园、花园、游乐园5000亩的盘龙大观园里面，就等着你来玩。当然养梅花鹿、喂梅花鹿的视频我们都拍了，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和攻略都分享给大家。
3: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广阔的湖湘大地，山峦之间，漓水之上，每天有海量的数据从大坝的神经末梢传来，而曾兴颖和他的团队正是这些数据的解码人。如果把大坝比作巨人，曾兴颖就是那个每天为巨人做体检的全科医生。传感器是体温，过程线是心电图，数据分析则是血常规。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大坝体检医生曾兴颖的零差错守护，专访湖南省直工会重点支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安利创新工作室负责人，湖南澧水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公司安全监测部主任曾兴颖。
3: 以微光汇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6: 一座大坝如何被读懂？一群人的坚守如何守护下游千万人的安宁？这是曾兴颖和他的团队每天思考的问题。正因为关系着千家万户，零差错是责任，是使命，是一根绷了十几年的弦。
7: 因为我们所关注的对象它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这个大坝如果说本来它只有1到2毫米的变形，如果说你因为个人的失误到了5毫米或者是到了1厘米，那个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因为它正常来说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形变。那如果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它不是人为误差引起的，那就需要有各个方位去对它进行一个隐患的排查，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会危害到工程的一个稳定和安全。我觉得掌握跟它相关的基础知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觉得责任心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的仪器数据比较多，然后你需要很认真很负责的才能去把它的数据进行整编分析，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6: 澧水是湖南泗水中流域面积最小、洪涝灾害最严重的河流，江亚、造势、索溪三座水库是澧水流域的坚实盾牌。大坝水库群背后，正是因为有曾兴颖和他的安全监测团队，这条脾气最暴的河流才有了最稳的缰绳。
7: 我想起就是在2020年7月，当时我正好是在公司下属的江亚水电站，当时正好是赶上了连续的暴雨，那个时候我是跟同事们在一线值守嘛，强度最大的那一天我记得是从中午12点开始一直进行巡视检查，还有一些应急的处置，是一直到了晚上7、8点回去稍微吃了个饭，然后又到了现场值班，值了个通宵。反正当时我记得我那个微信步数是到了

0: 4万多，当时那个降雨量非常大，导致很多的隧洞里面出现了很多新的一些渗漏点。我们当时是冒着那个强降雨嘛，把这些渗漏点都做了记录和标记。后续晚上回去之后，又通过我们的这个监测数据，我们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及时的形成了这个安全监测的一个简报，提交给公司，为公司后来的防汛的这个决策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支撑。整个汛期持续了大概20天，几乎每天都是可能都是16个小时以上的这种工作状态。所有的领导包括我们的团队的成员也都是在现场一直值守。
1: 有人说大坝安全监测是一门不出错就是最大功劳的学问，曾兴颖却证明不出错的背后是可以让人少熬夜少担心的技术革新。当同事看见他盯着满屏数据一言不发时，他们知道那一刻不是他累了，而是大坝的心跳正在被他一一拆解读懂。2024年，他主持完成的基于 VBA 加 SPSS 的大坝安全监测数据处理及应用分析，荣获长江委青年科学技术奖2等奖。这项看似冷门的技术创新，却让大坝安全监测的数据处理从人工熬夜迈向了一键报表的数字化时代。
0: VBA 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编程的语言，它是为 Office 来服务的。另外一个这个 Space 是一个数据分析的软件。我们做的一个事其实是通过这两个工具来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海量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分析和处理，以此来提高数据处理的精度还有效率。在这个之前的话，很多事就是通过人为的在 Excel 里边去拉表，这个非常的耗时费力，然后也容易出错。
1: VBA 加 SPSS 这几个字听起来像一串冰冷的代码，背后却是一位工程师把无数个深夜无数次探索汇聚在大坝安全的棋盘上。从建设期的钢筋水泥，到运行期的数字报表，再到 AI 时代的技术革新，同一个大坝三段人生。
0: 我们公司也是水利部的首批出水安生的试点，我们开发了出水安生加压造势工程。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把所有的监测系统监测设备进行了一个融合，应该说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安全监测的能力和水平。我们进行了一些北斗金 S 的一个设置，就原来我们可能边坡的观测是每年定期的人为去测量，然后现在是可以达到一个24小时的一个自动化的监测数据反馈。2019年左右，这个团队成立了一个公司级的一个创新工作室，完成了几项公司的科技创新的项目。2024年所在的工作室还被省直工会评为了湖南省直创新工作室。
1: 2021年至2024年，曾兴颖作为项目联络员及骨干成员，承担湖南省水利科技项目松里地区防洪布局总体研究，研究成果降低了松里地区洪涝灾害风险，提高了区域水安全保障能力，被省水利厅评为最高等级 A 级。2023年至2024年，作为技术骨干参与湖南省水利科技项目，数字孪生流域知识库构建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研究成果极大地提升流域防洪安全的管理水平和效率，为重点工程安全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全面支撑流域防洪和工程安全，减少险情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2024年12月，安里创新工作室入选2024年湖南省职工会重点支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并获得经费补助。2025年，曾兴颖入选湖南省芙蓉计划青年人才项目工匠技能类，成为湖湘工匠培育对象。当众多荣誉傍身，曾兴颖说，
0: 湖湘工匠对我来说分量很重，我觉得目前来讲，我所做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本职工作，在我这个岗位上面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从内心来讲的话，还没有到那个分量。
1: 湖南里水工程项目管理公司安全监测部副主任程程与曾兴颖共事12年，在他看来，两人既是同事，也是并肩战斗的伙伴。
2: 我觉得他很细致，很稳重，有担当。主要搞工程安全监测嘛，不管是我们自动化观测的还是人工观测的，它的精度都要很高。你像可能有的时候仪器的测值的变化只有0.几个毫米，要是你不细致的话，可能我们人为给它带来的误差都会非常大。在我们工作中，除了日常的观测工作之外，我们还需要跟电站、跟公司的一些职能部门去沟通，这个时候他一般会承担很多。
1: 同部门员工贺应提及曾兴颖，总是会被他的口头禅感染，也深知其作为团队负责人的压力。 和使命。
3: 平时啊，在工作上面，像我们提交资料一些数据的时候，他总会跟我们说再核对一遍，这个对我们搞大办

0: 挖掘机制的人来说呢，踏实这两个字啊是非常重要。
1: 再核对一遍，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可所有人都看得见，他守住的远不止严谨，还有下游千万百姓在汛期那一点不用提心吊胆的踏实。江亚和造势两座水库是国家防洪工程的两颗定心丸，大坝安全了，下游的老百姓才能睡个安稳觉。站在江亚大坝的坝顶，他看得见脚下的库水，远处的群山，也看得见手机里那一行行跳动的数据。这头是责任，那头是万家灯火。
2: 根治理水，造福人民，还是听我们的前辈和领导经常提到的八个字。我们公司成立之初，水利部和湖南省政府赋予我们公司的职责和使命，是我们公司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1: 群山不语，大坝无言，那些藏在混凝土里的传感器向大地的神经末梢夜以继日地传递，0.1毫米的变化在普通人眼里不值一提，但于曾兴颖而言不敢有丝毫掉以轻心。他像一个守夜人，守着离水的呼吸，守着大坝的脉搏，每一个数据都是一句低语，告诉他今夜平安，或者今夜需要醒来。有人追求舞台上雷鸣般的掌声，有人追求实验室里石破天惊的发现，而曾兴颖追求的是一份永远不必公之于众的平静。数据正常，工程安全，便是最好的消息。水利工程关乎万家灯火，他始终把零差错当作职业信仰的标尺，把防患于未然刻进每一次数据分析里。工作中他是大坝的体检医生，生活里他是三岁女儿的父亲。今年湖南的雨季比往年又长了些，而他永远是那个冲在一线、守在坝前的听诊人。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相值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相值担当。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30。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5: 沈晓明、毛伟明调研安全环保烟花产品研发进展情况，持续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着力提高烟花爆竹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4: 前五月，湖南电动汽车出口量值齐增，插电混动车型占比近六成。
5: 第四届链博会开幕，湖南24家企业携硬核技术亮相北京。
4: 湖南出台实施意见，着力提升防震减灾救灾工作能力。
5: 大喇叭应急之声，较强降水仍在持续。省水利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
4: 风雨中的温情，怀化麻阳兰村乡安置典礼，饭菜香，民心暖。
5: 长沙火车南站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已累计为763名大学生提供创业就业帮扶。
4: 2026赛季湘超将于7月25号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开赛，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周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0: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1: 2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专题调研安全环保烟花产品研发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快安全、绿色、新型环保烟花产品研发，推动烟花爆竹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提高行业本质安全水平。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毛伟明一行来到湖南湘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听取安全环保烟花有关技术路线、样品试制等研发进展情况汇报，并查看系列样品，观看新型环保烟花样品与传统烟花燃放对比演示，详细了解新产品在保障安全性、控制污染源等方面的解决方案和成效。
1: 沈晓明指出，守牢安全底线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必须下决心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安全绿色转型，要在现有研发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技术攻关力度，与烟花企业紧密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出新型环保烟花产品，要强化统筹规划和要素保障，加快中试基地建设，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积极探索构建安全绿色标准体系，要拓展特色应用场景，推动新产品走出实验室，提升体验感和便利性，使新产品真正接受市场的检验。省领导王道习、陈静，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应急管理部有关同志参加调研。
0: 长沙海关最新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湖南电动汽车出口延续增长态势，出口量4.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加38.7%，出口总值47亿元，增长15.1%。
1: 湖南电动汽车出口呈现插混稳盘、纯电爆发的特征，产品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因适配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条件，插电混动车型占比近60%。前五个月，出口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纯电动乘用车分别是2.7万辆、1.9万辆，分别增加16.9%和95.9%。
0: 湖南电动汽车主要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马来西亚、菲律宾为前三大出口市场，合计占比超60%。同期对柬埔寨、白俄罗斯和加纳等国出口量倍增。
1: 长沙依托比亚迪生产基地，贡献全省68.2%的电动汽车出口量。湘潭、株洲主要是商用车和配套出口。怀化出口增长迅猛，出口增加143.4倍，出口值增长78.3倍。
0: 长沙海关相关负责人鼓励企业应用锂电池分箱发运便利化模式，依托海关属地监管优势，打造中部新能源汽车最优通关营商环境。同时发挥长株潭产业链优势，扩大高端纯电动智能化车型出口，探索海外组装模式，有效规避关税壁垒，提升产业整体盈利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1: 22号，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85个国家的676家企业齐聚北京，同时将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超1200家企业来到现场，共促全球产业新发展。湖南有先进制造、智能汽车、生物医药、绿色农业等24个相关产业链上企业参展。
0: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这一名称的新变化也直观反映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加速融合落地的趋势。作为数智科技企业的链上代表，蓝思科技依托多年超薄柔性玻璃的研发积淀，将该技术延伸至航天领域，研发出可卷绕式的太阳翼。蓝思科技中国区总裁董密江南：
2: 0.3微米，非常非常的薄，更关键的就是说它的太阳翼可以卷绕起来，发射在宇宙中抗辐射、抗氧化，寿命达到10年以上。 这样的话才能够长期的很经济的在碳。

0: 中运行。
1: 在先进制造板块，低空经济成为重点展示方向，30多家企业集中亮相，覆盖飞行器整机、核心零部件及系统解决方案。湖南德胜智能科技带来的无人机舵机，可在-55度至121度的极端环境下稳定运行，响应速度最快可达0.04秒，填补了国内高端无人机舵机在极端工况下的应用空白。湖南德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王佳：
2: 有15家的一个企业了。昨天有个水下机器人的一个公司，然后他们也通过这个链博会找到我们，然后希望来跟我们去做合作。然后还有就是内蒙那边的一个做低空经济的一个企业，他们也是在昨天通过展会班直接找到我们。
3: 近年来，湖南持续借助链博会这一高水平开放平台，在湖南贸促会等多方的推动之下，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更多湖南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位置，赢得机遇。湖南省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杨爱云：
4: 通过合作以后呢，主动地去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格局，共建标准、共商规则，共促产业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23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到2035年，我省城乡综合抗御6级左右地震能力将全面巩固。记者张冠报道。
3: 防震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由省地震局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实施意见，已于今年5月21号印发施行。其中，基于贯彻落实国家防震减灾总体部署的内在需求，以及对我省地震灾害风险的科学研判，实施意见中设定，到2035年，全省城乡综合抗御6级左右地震能力全面巩固的目标。省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韦开波：
6: 湖南处于华南地震区长江中游地震带，具有地震震源浅、烈度高的特点。从1971年有现代地震记录以来，我们全省共记录到各类地震2017次。提出全面巩固6级左右地震的能力，符合我省的地震构造背景实际。
1: 实施意见同时明确，到2035年，全省地震监测预报预警能力、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感知能力显著提升，重点地区的地震构造进一步探明，长株潭城市群和大中城市重大基础设施的地震安全韧性持续增强，防震减灾救灾基层基础更加坚实，社会公众防震避险能力明显提高，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地震安全保障能力有效满足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
3: 围绕以上目标，结合我省防震减灾救灾工作实际，实施意见还聚焦防震减灾救灾的探测报防治救援各个环节，部署了5个方面11项具体任务，统筹推进地震监测预警能力、地震灾害风险防治能力、地震安全公共服务能力、社会公众防震避险的能力、地震信息化支撑能力和长株潭城市群地震安全韧性建设。目前省地震局正在抓紧编制湖南省“15五”防震减灾规划，凝练形成的地震灾害风险防治能力提升工程一揽子重大项目已纳入省“15五”规划纲要。省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桂文品：
6: “15五”期间全方位补齐我省地震安全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拓展地震科技服务领域，统筹推进水库、矿山等专用地震监测站网建设，推进地震预警在重点行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应用，积极探索提供地震安全保障服务的新技术、新途径，大力提升防震减灾公共服务力。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

0: 日升，23号较强降水仍在我省持续，预计23号湘西、湘东北部分地区有暴雨，湘西局地大暴雨。24号到25号雨带南压，由于部分地区前期降雨已经偏多，未来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高，公众需要加强防范。23号上午，省水利厅已经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记者孙霞报道。
1: 实况监测显示，22号七点到23号七点，怀化、邵阳、益阳、岳阳、张家界、常德、娄底、湘西州39个县市区273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3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为溆浦县探子湖镇197.2毫米。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崔杰。
2: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我们需要防范因强降雨造成的山洪灾害、城市内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
0: 水文部门预测，23号到24号，沅江渠水、沉水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米到2.5米的洪水过程。专家提醒，怀化中南部强降雨落区重叠，需要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警惕前期强降雨区域滞后性的地质灾害。崔杰，
2: 针对山洪灾害的话，我们会相应的区域进行点对点校应，然后并且通过靶向预警给对应的区域的群众、游客发送预警短信。
1: 绥宁台记者宋三龙、向海、陶文报道。22号八点到23号11点，绥宁县全域普降大雨，局部地区出现暴雨。东山侗族乡遭遇单点大暴雨天气，全乡累计降雨量达135.6毫米，高强度短时降雨诱发多处汛情险情。
0: 险情发生后，东山侗族乡即刻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统筹全村驻村干部、村两委干部下沉各村受灾点位，全力开展抢险避险工作。针对主干道积水断行险情，乡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双门村，和村组干部在积水路段布设警示牌，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劝导车辆行人绕行安全路线，坚决避免涉水通行造成安全事故。绥宁县东山侗族乡党建办主任、双门村驻村干部杨世勇。
3: 我们这里双门村啊，4点零几分就开始下雨了，然后一看到下雨，我们的村干部啊，还有我们的驻村领导就全部下来了，就现场到处看看有没有这个，特别是地质灾害隐患点，然后切坡建房的地方。
1: 各村同步划分网格，分片开展全域隐患排查，逐段巡查临水临崖路段、地质灾害隐患点，逐户走访低洼、切坡建房群众，细致登记道路损毁、房屋受损情况，实时汇总上报至乡应急管理部门。绥宁县东山侗族乡双门村妇女主任李媛。
4: 膝盖淤积，那是我打的淤哦，就是你忙过一下，是嘛？灾情比较严重，然后你救红本的团，你又要追俺前红麻将火锅之类，然后麻到我内都住，要出外头过啥的，万一要是个海鱼是一直上涨哦，海鱼一直在拉鱼，你就试一试与俺联系啊，到时候就可以到转移到城北挂。一定要追俺前。
5: 好的。
0: 本轮强降雨过境后，东山侗族乡党委政府迅速统筹调度，全面复盘本次汛情处置的全过程，同步组织开展全域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压紧压实各片区防汛工作责任。绥宁县东山侗族乡党委书记何琛。
6: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体包村领导、驻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排查隐患。下一步，东山乡将加快道路清淤、塌方清理，常态化对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切坡建房户进行巡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汛情趋于平稳之后，东山侗族乡持续推进全覆盖灾害隐患排查，全面摸清辖区道路、民居、水利设施受损底数，建立详实完整的受灾台账。乡里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分批次实施道路清淤、塌方清运、沟渠疏通等灾后修复工程，尽快恢复主干道正常通行。同时，严格执行汛期常态化巡查值守制度，持续监测 地质灾害风险点位，常态化上门走访安抚受灾群众，多措并举防范滑坡内涝等次生灾害，全力守护全乡群众生命。

0: 财产安全。
1: 22号到23号，怀化沅陵县境内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部分公路出现了边坡、滑坡、树木倒伏、路面水淹等险情，导致沅陵县境内G241国道桂竹潭段、G319国道白雾坪段等连续发生滑坡塌方，造成交通阻断。沅陵县公路部门和各乡镇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力开展路面抢通保畅工作。目前沅陵县境内受阻的国省线路已经全部抢通。主汛期间，沅陵县公路部门加强值班值守，防汛物资、机械设备全部提前准备到位，所有应急抢险人员24小时待命，一旦公路有突发险情，将迅速组织出现抢通。
0: 连日来，麻阳苗族自治县兰村乡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危急时刻，全乡党员干部全员在岗，闻讯而动，连夜下沉一线，与风雨赛跑。他们以守护为责，高效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和抢险保通工作，更将临时安置点打造成风雨中最温暖的避风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党委政府对人民群众的贴心关怀。来听麻阳台记者张杰、沈晴的报道。
1: 22号下午3点，记者走进麻阳兰村乡兰村村清水安置点，窗外连绵阴雨，屋内却其乐融融。一边是旗手对弈，落子声清脆悦耳，另一边村干部正和转移群众一起切菜做饭，忙得热火朝天。麻阳兰村村支部书记滕明友：
2: 我们这个点安置了22户41人，我们给他们购买了新鲜菜和肉，让他们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安置有温度，安居更暖心。自6月19号晚间起，兰村村便启动紧急转移预案，将112名群众从风雨当中安全撤离，在安置点安稳落脚。目前，兰村乡共设有兰村村、沿山岔村两个较大规模的集中安置点，所有点位均物资齐备、整洁有序，床铺被褥干净整洁，饮用水、方便食品及应急药品一应俱全。安置点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确保不漏一人、不落一餐。
1: 今年82岁的黄连凤老人平日里对饮食颇为讲究，但是在当天的晚餐当中，他却吃得格外香甜，破例吃了2碗米饭。黄连凤：
3: 我不能说太没压菜，我爱了好餐呢，压菜聊我。
0: 风雨无情，坚守有力。经过乡村干部通宵达旦的连续奋战，截至目前，麻阳兰村乡已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138户322人。目前，麻阳兰村全乡所有的涉险区域群众都已撤离到安置点，实现了安全避险全覆盖。风雨当中那一盏盏不灭的灯火和一个个忙碌的背影，共同筑起了苗乡最坚实的红色堤坝。
1: 自2025年5月底运行以来，设在长沙火车南站西广场的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已累计为763名大学生提供创业就业帮扶。记者程锦报道。
0: 在位于长沙火车南站西广场出站口右侧100米的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内，湖南女子学院学生黄泽学正在咨询融资贷款需要准备的材料。此前，针对黄泽学筹备的直播电商全媒体运营项目，站点协助他对接了创业担保贷款渠道，并且链接了创投基金资源，还帮助他找场地、找导师。目前，黄泽学的项目成功拿到创投基金，落地长沙市雨花区，逐步进入稳定运营阶段。黄泽学
4: 在关键的一个节点上，是对我们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为我们提供了走出社会的这一个支持。
1: 作为大学生来到长沙创业就业的第一窗口，该接待站的核心功能是对接与分流，把合适的就业创业资源匹配给有需求的大学生，所有服务均免费。比如为暂时没有落脚地的学子申请最长14天的人才驿站免费住宿，为有资金需求的创业者对接创业担保贷款和创投资源，为有就业意向的学生获取岗位推荐和求职指导。该接待站工作人员王子九介绍，在已经接待的763名咨询者中，有人坚定了创业方向，成功落地， 也有人经过评估后选择先就业积累经验。接待站也会定期对咨询者进行回访，持续跟踪他们的发展状态。
5: 服务站把入口变成了起点，链接大学生创业政策孵化基地、人才驿站、创业导师、创投基金、创业教学课程、创业活动、创业设备，让创业者在高铁站下车后不用东奔西跑就能获得一篮子支持。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湖南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从7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围绕赛事组织、技术标准、人才激励、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系统的规定。其中在技能等级晋升方面，新规明确省级大赛前5名选手可直接晋升技师，已具备技师资格的晋升高级技师。省级行业1类赛前3名、2类赛第1名选手可晋升技师。同时各级赛事排名前50%的合格选手均可晋升高级工。学历提升通道同样面向技能人才敞开，新规明确国赛金银铜奖或省赛1等奖的高职专科全日制应届生可免文化测试升入本科，在校学生集训时长可折算学分。
1: 湖南省2026年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已正式启动，活动精准对接科技创新与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着力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与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活动还同步推进商标与地理标志培育工程，实施千企百城商标提升行动，促进地理标志、非遗、文旅资源融合发展，赋能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让乡品出乡，名扬四海。
0: 23号上午，长沙经开区31智联重卡产业园内800多台31天海蓝电动重卡列阵发车，启程奔赴广州港。此次31天海蓝电动重卡出口规模创下了中国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历史之最。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中国新能源牵引车出口总数共计为877台，而三一重卡此次单笔斩获的800多台订单，已经超越去年全行业的出口总和。
1: 23号下午，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湘超媒体见面会在长沙举行，会上发布赛事信息。2026赛季湘超将于7月25号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开赛，揭幕战由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其他6场比赛将于7月26号晚19:38同步拉开战幕。2026湘超联赛官方票务平台为运动员平台，常规赛单场设9.9元和19.9元2档。
0: 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天，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个方面提出17条措施。
1: 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工作将于7月3号开始，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
0: 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会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重点加大湖南线路的运力投放，增开红色旅游专列，加密湘西旅游高铁，新增佛山直达长沙动车，扩容湖南货运班列，持续拉近湖南与国内各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以铁路交通优势赋能全省文旅融合、商贸流通与产业提质升级。其中，广铁集团新开韶山南至延安往返高铁，串联韶山、延安2大红色圣地，打造专属红色研学客运专线，进一步释放红色文旅发展潜力。优化长深标杆列车停站方案 G6001 至G6012次共12列长沙南至广州南区段全部实现一站直达。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拼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6: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5: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5: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星是潇潇。

0: 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0: 发潭州，唐·杜甫。夜醉长沙酒，小行湘水春。暗花飞送客，强燕与留人。贾复才未有，楚公书绝伦。高明前后事，回首亦伤神。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浊到清的千年跨越。
2: 唐大历四年春，古潭州，今长沙。湘江边的酒肆里，杜甫正在独饮。店小二端上一碗酒，他轻轻一抿，发酵的甜香便漫开来。酒液大抵是浑白的，这是彼时长沙的民间粮食酿酒，三五度的样子，喝一整坛也不上头。美酒入喉，心情舒畅。杜甫在长沙的日子里，这样的夜晚不知过了多少回。一日破晓，他登船远行，回望晨雾中的水过沙洲，提笔写下夜醉长沙酒，小行湘水春。其实杜甫喝下的那碗浊酒和一千多年后湖南人杯中的白酒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唐人酒碗里的底色是由粮食铺就的，当时的酿酒科技术尚未点亮蒸馏技能，果酒又因原料稀缺而身价不菲，唯有粮食发酵这条路子，从原料到工艺都最为亲民。其中最为主流的酿酒粮食是糯米。北魏古农书《启民要术》记载，精米发酒，糯米大佳。唐代民间也多以糯米酿酒。在酿酒作坊里，酒工们将新收的糯米泡胀，再上锅蒸制，摊凉后拌进曲粉，装进大瓮，再将中间挖个坑当酒窝。过几天，坑里会渗出甜酒酿，兑上凉水，接着封好发酵，米粒会咕嘟咕嘟冒泡。瓮口用泥封严，小火慢烘，挤压过滤，滤出来的酒白如牛奶，表面飘着一层细沫。唐人饮酒前需用漏勺滤去浮渣，这道工序叫筛酒，颇有仪式感。酒工们会品尝新酿的第一碗酒，抿一口，沁甜入心，这便是杜甫诗中的那碗美酒。这种甜甜的佳酿也不是人人能饮的，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每逢佳节才可畅饮。中秋时节，穿着粗麻短褐的汉子和妇女会与邻里几家围坐在一起，粗瓷碗挨个传着喝。若用灶堂余火煨着酒，满院子都会飘满甜丝丝的暖香。这缕甜正是旧时宁静美好的生活缩影。唐代湖南的酒已带着鲜明的地域风味，李白笔下巴陵无限酒道尽岳阳酒的纯美，张白诗中武陵城里崔家酒记下常德酒的声名，而杜甫畅饮的长沙酒与他们同属民间酿造酒，只因水土与手艺不同各有特色。衡阳的贡酒、灵酒也是糯米酿造，唐太宗李世民曾题诗赞其：“灵露胜兰生，翠涛过玉屑。”因使用草药酒曲和灵湖水，它酒色碧绿，在一众浑白酒里显得格外清贵。 至于以松枝入酒的松醪春，那便是属于配制酒的行列了。当时朝廷还时不时禁酒榷酒，杜甫的那碗长沙酒不仅是潦倒文人的杯中物，更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技术与生活缩影。从浊到清走了千年，中国酒的面貌才被蒸馏技术彻底改变，酒精度也从几度跃至四五十度，一口入喉如一道火线直贯肺腑。酒种变了，潇湘酒的地域基因却没变。唐代湖南三大产酒区潭州、朗州、巴陵，也就是现在的长沙、常德、岳阳，与今天湘酒的核心产区高度重叠。如今的武陵酒、浏阳河酒、岳阳楼酒都是声名在外的好酒。目前湖南白酒市场规模可观，除了酒鬼酒、湘窖等龙头大哥，德山、白沙叶、新化水酒、长乐甜酒、灵酒等特色酒种正在百花齐放。更有意思的是，酒名中的春沿用自《诗经》，古时指好酒佳酿。唐朝除了湖南的巴陵春，还有四川的剑南春，都因春字完成了最初始的 IP 孵化，唐诗传香，千年后结成响当当的品牌。湘酒的千年风味在当代迎来蓬勃生机，而这份酒香的源头早已藏在杜甫的诗句里。那句夜醉长沙酒，无意间成为了湖南酒文化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印记。如今江边的酒肆早已换了模样，但酿酒的地方大抵还是唐诗里的那些湖湘名城。杯中酒从润走向了烈，从浊走向了清。如果杜甫来到现在的潇湘，一口清酒入喉，想必能够更加开怀。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 马上来刷新到的是本档的热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车厢经济学。 A 股指数今天低开低走，深成指、创指均跌超 3%， 沪指跌超 1%。 板块方面，医药板块爆发，银行板块活跃，证券板块反复活跃，芯片股盘中快速拉升，功率半导体 MCU 方向领涨，国民技术涨超 16%， 上海贝岭涨停。下跌方面，有色金属板块集体下挫，贵金属方向大跌，PCB 概念集体调整。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涨跌互现，下跌个股超2600只。截至到收盘，沪指报4106.25点，跌1.37%；深成指报15854.20点，跌3.17%；创指报4192.19点，跌3.84%。盘面上，重组蛋白、化学制药、CRO 概念涨幅居前，贵金属、金属铅、小金属板块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我们来听到的是财经评论员高乐的分析。
2: 回调并不是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啊，还有呢，大家能够看到今天韩国的股指实际上是一个10%的一个跌幅啊，接近，如果我们用指数，接近是一个跌停的一个状态。海外的整体的这个风险偏好都有下降啊，这个呢其实也是外部的因素对于 A 股风险偏好的一个传导啊，当然本质上啊，还是我们 A 股市场呢，其实超切低啊，一直切不过来啊，一直切不到这个所谓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呀，或者说低估值的啊这些方向啊，包括昨天有这个昙花一现的大金融啊，今天其实承接力度也体现不出来啊，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呈现在像医药啊这个长期回调，从去年8月份回调到现在啊，这个接近10个月的时间的方向，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些呢其实也体现出来了当下A 股市场恐高的情绪啊。从 K 线的角度来看呢，好的一点呢是今天险守4100啊上证啊，但是呢差的一点呢是跌到了50日线下啊。我们在主要的宽基指数上边看到还在50日线上呢，实际上是科创综指啊，科创50啊，今天在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啊，有这个随大盘的一个震动，这个呢其实从指数的角度来看也能回答大家对于未来会不会出现所谓的风格的切换呀啊这种方式。我个人觉得指数相对强势的科创板啊，依然站在50日线上，而且呢，今天还创了新高，也体现出了这方面啊，可能是个大概率的事件。那么涉及到的一个核心的一点呢，是我们当下啊关注的，比如说业绩的一个兑现啊，因为科创板这块呢，更多的是我们的硬科技啊，包括像啊这个光模块啊、存储啊这些方向啊，可能整体业绩上边，我们从一季报延续到现在去观察啊，表现都比较好，这个呢是相对的啊。当然啊，为什么之前高切低切不过去，也是因为低位的一些品种啊，低位的一些赛道啊，包括低位的一些行业，业绩上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看到的数据啊，比如说昨天给的这个 ETMI 啊，其实已经啊接近荣枯线啊，在 50.4 这个位置啊，就是战略新兴这块，其实跟我们的新动能跟我们的人工智能啊这块都有相关性啊，它呢是一个季节性的回调，但是啊依然表现出来啊，这个相对来说啊受到了一些乏力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我们在看5月份的这个消费的数据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看社零已经转负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除了中报的业绩兑现期，因为我们今天已经6月23号了，马上2季度的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也会出来，1季度的时候数据非常好看啊，就是主要就是5%的一个 GDP， 但是呢由于2季度主要外部啊其实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扰动，所以我们可能预留了更多的政策空间。那到了这个时间点上边，我们可能也在期待着啊，比如说因为我们2季度没有那么多的政策，现在看到的经济数据啊在回调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更期待的就是经济数据出来之后啊，包括7月份的这个年终的这个会议对于未来的政策的一个指引。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一个调整呢有情理之中啊，因为这个量在下先嘛，量如果不能继续的放大的话，那回调是必然的。第二点呢，就是基本面上边确实缺乏啊更多的一些支撑啊，那我们可能高切低切不过来，那可能还是依然前期领涨的一些品种，业绩比较好的这些品种，那它需要什么呢？需要换手，需要回调，然后呢筹码再集中，然后呢业绩能够继续消化，它才可能继续走。
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 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六届世界杯18个进球，即将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仍然在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3: 过两门将之后再打，再打门，球进了，哦，梅西。本场比赛梅西梅开二度。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J 组一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了奥地利，打进了2球的梅西也以18球超越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射手王。本届世界杯至今呢，梅西包揽了阿根廷队的全部5个进球。国际足联撰文表示，梅西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足球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的传奇地位。首轮对阵阿尔及利亚，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世界杯进球数追平克洛泽16球的记录。今天凌晨对阵奥地利，全世界球迷呢一起见证了全新历史的诞生。梅西上下半场各入1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相比登顶世界杯射手榜，梅西说球队取胜晋级更为重要。北京时间6月28号的10点，阿根廷将在美国达拉斯迎战小组最后一个对手约旦。梅西不断刷新世界杯进球数，另一位金靴竞争者姆巴佩也没有停下脚步。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一场比赛，法国3-0战胜伊拉克。姆巴佩在代表国家队出战的第100场比赛当中打进2球，世界杯进球数来到16个，就此反超罗纳尔多，追平克罗泽。本届世界杯射手榜上，梅西以5球领先，姆巴佩4球紧随其后，两人的竞争还在继续。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

0: 非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2: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问候大家，我是王静，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温暖的新闻啊！大家听完之后一定会觉得特别的感动。最近呢，广东在广州有一场婚礼秘密举办了。为什么说秘密举办呢？是因为新娘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直到她踏进了宴会厅的那一刻才知道原来是为自己举办的婚礼。很多人看了说，这可能吗？是电影当中的桥段吧？还真不是。这场迟到了36年的婚礼是一对兄妹花费2个月筹备为自己的父母补办的。兄妹俩妹妹邓女士说，她说给父母补办婚礼啊是哥哥提出来的。兄妹俩呢曾经问过父母，说当年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穿婚纱和白酒呢？父母说那没有穿婚纱，酒嘛就只是简单的摆了一桌饭啊，吃了个2-3桌，请朋友们一起，然后父亲就骑个自行车把母亲载回家了。兄妹俩了解之后呢，觉得父母为了儿女们的成长殚精竭虑，很少考虑到自己。而他们俩呢，上学之后就留在了广州工作，生活当中也不是常常回家陪伴父母。然后他们就计划说弥补一下父母当年没有办过婚礼的遗憾，于是这场迟到了36年的婚礼就在广州，在妈妈和爸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举办了。

最近呢，有一位叫文文的女孩啊，她在网上发帖求助，因为自己的哥哥已经去世了，所以她想看一看哥哥的 QQ 空间，但是呢，哥哥的 QQ 空间有密码，或者是回答正确了才能够访问。她在帖子当中说，她说哥哥离开的时候我还很小，所以没有加上他的 QQ 好友，但是我特别想看一下他的 QQ 空间，而且我特别想他，每隔几年我都想去访问几次。那很多网友看了文文的求助之后呢，都提出了自己的猜想，因为哥哥 QQ 空间的空间锁问题是永远有多远。那么在网友的提示下，经过与腾讯客服的沟通，文文呢终于找回了哥哥的 QQ 密码，登录进去一看，原来 QQ 空间的空间锁答案是永远有多远比等待多一天。之后文文就在网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网友，网友呢就迅速找出了疑似最早的出处，来自2006年的一篇只有1000多字的网文的评论区。文文在空间里看到许许多多哥哥写下的感想，其中还有一个文件夹单独命名为最最最爱的妹妹，里面收藏的都是文文和双胞胎姐姐的照片。文文觉得这个相册是哥哥留给她的礼物，小时候和哥哥相处的点点滴滴一下子又涌上了心头。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已经基本上不洗照片了，但是大家会把自己的照片传到各种各样的云盘网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传照片备份的同时不定期的拿出来整理一下。如果你有一个好习惯，每一年把自己过往的一些照片翻出来，把它们打印成册，你会发现你确实留下了非常多的回忆。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0: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问候大家，我是王静。大家喜欢去剧场看演出吗？或者是你从来都没有去过剧场，压根不知道剧场里的感受是什么？那如果你是后者，那么建议大家呢要选择话剧舞台的巅峰之作。那么在7月17号和18号，在湖南大剧院其实就有一场被誉为话剧舞台的巅峰之作的剧作，那它是由

亚洲的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的综艺教父王伟忠联袂打造的宝岛一村专属版。那么这个暑假呢，大家可以去。关于宝岛一村，其实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那在暑假里呢，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去呢？就是因为你

提你在剧场的感受，尤其是话剧演员的功底啊，包括现场的一些互动，连女神林青霞看了都说，哇，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觉得感伤，时而又很欣慰。当往事只能回味的歌声响起，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做与角色同呼吸的现场感。而且告诉大家，宝岛一村这部剧呢，还有一个充满仪式感的彩蛋啊，就是会在现场发包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你一定要去体验过之后才知道。建议大家可以约上三两好友，或者是你的看剧搭子，或者是刚刚结束完中考高考的你的小搭子啊，也是可以进到剧场的。大家可以选择在湖南交通频道来购票，只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宝岛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来锁定关注湖南大剧院7月18号和7月17号、18号这两天明星领衔版本的话剧天花板《宝岛一村》，大家现在选呢，就可以优先来抢座了，让这款爆款的话剧定格你的2026最佳回忆。而且我跟大家讲，有的朋友看完电影之后，基本上会没有等到这个片尾曲，或者是这个整个的这个片尾的这个字幕飞起之后，就会匆匆离场了。大家一定要等到剧场散场的最后一刻才走，因为每次不管是话剧、音乐剧、舞剧啊，剧场的谢幕都是我个人觉得最精彩的部分。你只有看完了演员的谢幕，你才能够在这个回味当中给这部剧画下一个完美的 ending。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话剧的朋友，那么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输入宝岛这两个字。宝岛一村在这个暑假会让你感受到话剧舞台的巅峰之作。

果大家生活在长沙，或者是你从外地来的朋友来长沙，一定会去两个打卡点，那就是橘子洲和岳麓山。坐地铁呢，如果去岳麓山，你一定会在这一站下车的，就是银湾镇，这也是长沙最容易读错的地名，哪怕是长沙本地人都有好几种读法，有人读云湾镇，有人读银湾镇，还有人说是荣湾镇啊。那三点水这个荣誉的荣，在最新版的新华字典里面是这样解释的，标准的是银，地名在湖南省长沙，这在全国都是头一份，我们湖南人可以骄傲一下了。下次你有朋友来，可以专门到银湾镇地铁站去打卡，因为只有在长沙你才能够见到这个字。稍后是品冠，现在就想见的人。

他把调酒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

0: 对他们说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我们来刷新一下武深高速560公里往南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二车道，请各位呢行驶的时候要谨慎开车，尤其是现在天黑了，大家要小心留意一下。那么很快呢2026年湖南的这个高考分数就要出来了，那高考分数出来之后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志愿的填报了，最近大家一定要锁定关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那你看我们今天晚上呢就特别邀请到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的处长魏勇，为考生们进行志愿填报的指导。那在明天呢，明天6月24号，大家可以设好一个闹钟啊，也是晚上的7点钟，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东亚中学的党委书记，也是全国知名高考志愿的填报专家，还有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的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2026年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到爱心送考的队伍当中。那么元宝高考通呢，它是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的，它也是深度整合了教育在线掌上高考的一些权威数据，并且覆盖了全国近3000所院校12年录取的数据，支持多轮的自由对话，来精准理解考生个性化的需求，免费生成一个完整的志愿报告。那么大家要锁定关注，明天呢还会有元宝高考通的项目经理、QQ 浏览器的产品专家刘芳老师来做客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大家此刻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志愿"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来提前预约到这场直播了。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是听见好时光，问候大家，我是王静。每次到晚上睡觉前，大家是不是都会刷一刷手机，然后看一看有什么好物可以选择？如果你在电台当中听到了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开车的时候又没来得及有空的话，记得今天晚上啊，睡前可以来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逛一逛。最近呢，你看这个天气啊，要么是阴雨连绵，气温呢忽高忽低，那么气温一天当中的这个温差确实比较大，那很多朋友的这个脸呢就会有点又干燥又出油。那所以我们金芒果商城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那这一款黑绷带呢确实是大牌当中的顶流了，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旅行装五缪一瓶的金芒果商城呢，四瓶20毫升，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而且是顺丰直发的，大家可以先尝尝鲜。如果觉得这款面霜适合自己的话，我们再入手正装。那么同时我们还为大家带来的是 CPB 的隔离，这一款隔离也是我自己常年在用的啊。正装37缪一支，金芒果商城呢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价只需要一支的钱299。那这一款呢也是 CPB 的王炸产品了，如果大家去免税店啊等等的这些地方是常年断货的，还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来赶紧下单吧。为大家推荐完好物呢，我们也要来说一说旅行的目的地了。很多朋友呢都已经跟着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去过新疆了，那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当然还会有跟着芒果旅行家会有三飞，省时又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那大家可以现在正好赶上一年就开4个月的独库公路刚刚开放，还有从克拉玛依市的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会有不同的景观，我们也都帮大家安排好了。那这一次呢我们还选择到了是伊犁的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因为它盛花期呢不早不晚，正好呢我们可以拥抱到紫色的海洋。那在这个月伊犁等着大家，芒果旅行家后面还有5轮的班期，看大家的时间啊，来抓紧时间来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如果大家想选择去新疆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就可以进群了。当然我们进群之后，如果你比如说想去西藏呀、内蒙呀、云南呀、甘青呀，或者有更多的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是可以来关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这两个字，马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直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晚上的9点，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本档的热点。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重点加大湖南线路运力投放，增开红色旅游专线，加密湘西旅游高铁，新增佛山直达长沙动车，扩容湖南货运班列，持续拉近湖南与国内各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以铁路交通优势赋能全省文旅融合、商贸流通与产业提质升级。其中广铁集团新开韶山南至延安往返高铁，串联韶山延安两大红色圣地，打造专属红色研学客运专线，进一步释放红色文旅发展潜力，优化长深标杆列车停站方案 G6001 至 G6012， 此共12列长沙南至广州南区段全部实现一站直达。民航局日前批复，长沙机场高峰小时容量由45架次每小时提升至47架次每小时，这意味着长沙航空枢纽运行保障能力再上新台阶，进一步满足暑运航班量持续快速增长的保障需求，为湖南民航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消息，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型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方面提出了17条举措。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国际方面，今天6月23号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就在昨天下午，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在首相府门前发表讲话，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会留任首相至新党首选出。目前呢，斯塔默已经是脱欧10年间第6位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
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

0: 空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美加墨世界杯又将迎来四场焦点之战，其中葡萄牙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对决将是葡萄牙头号球星 C 罗的关键之战。对于41岁的 C 罗来说，这场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小组赛压力已经拉满了。首先呢，从小组赛的赛程来看，在1-1战平刚果金之后，葡萄牙必须拿下乌兹别克斯坦，才能在最后一轮面对小组最强对手哥伦比亚能够更加从容。其次呢，本届世界杯是球星闪耀的一年， C 罗的最大对手梅西已经打进了5个进球，不仅超越克罗泽成为新任世界杯射手王，还让 C 罗创造的世界杯最大年龄的帽子戏法作古。就连首轮表现低迷的亚马尔也在第二轮迎来了爆发，不仅打进一球，还让西班牙找回了两翼齐飞的感觉。其次呢，本届世界杯是球星闪耀的一年啊，我们就来继续的聊到的是战平刚果金之后给不给 C 罗传球这个话题，目前呢引发了葡萄牙球员和球迷的口水大战。进球功臣诺昂内维斯称，我们都知道 C 罗为葡萄牙国家队和足球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我觉得他也是众多能提供帮助的人之一，并没有什么不同。随后呢，葡萄牙球员孔塞桑强他强调呢，他并没有义务必须给 C 罗传球，只会传给位置最好的队友。这些言论呢引发了 C 罗支持者以及 C 罗家属的不满，他们认为应该把球传给 C 罗，尊重 C 罗。 C 罗本人呢选择了置身事外，他通过社交平台发文强调永远团结，专注于你能掌控的。内忧外患的 C 罗能否重新证明自己，答案将会在明天凌晨揭晓。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099。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期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中考已经结束了，后续啊考试这个之后啊，有查分，有填报志愿，有录取，这些都是大事儿。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想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把各个环节梳理清楚啊，那有需要的家长要多多的留心了。那么按照往年的情况呢，像在这个七月中考成绩查询啊，一般会在七月二号

左右就可以查询到了。那么如果家长或者是孩子们对成绩有异议呢，可以在7月3号到4号向学校提出成绩的复核申请，那么这个复核结果呢将会在7月8号予以公布。那么像7月3号的时候呢，初中学校就会张榜公示本校的指标生预录取排名的名单了。那么教育局呢会公布两分段啊，也就是这个包含指标生和不含指标生，以及指标生录取的最低控制线，包括高中招生的这个计划表。那么志愿填报呢，长沙中考志愿填报的系统开放，按照往年一般是7月4号的早上8点到7月6号的17点30分，其实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充裕的。在这段时间呢，大家是可以自由进入到系统来修改志愿，那以最后一次保存为准。所以家长和孩子们呢可以带着成绩去参加中招会以及各个学校的咨询会啊。其实说时间充裕，那如果各个学校或者心仪的学校都跑一遍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时间还是稍有点紧张的啊。那么建议大家还是根据冲、文、保等相关的策略来填报中考志愿。

有朋友问到了，说我们今天晚上啊，关于高考填报志愿的这个直播回放在哪里看？大家稍稍的等候半小时，直接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这个官方微信点开我们的视频号啊，我们就会在最前面这个置顶的内容当中了。因为我们生成回放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大家耐心的稍后等一等啊。最近这些年呢，大家去超市一定看到了各式各样的中式养生水啊，什么红豆薏米呀、桂圆呀，然后红枣枸杞呀、百合，大家觉得很健康，比喝奶茶好多了。甚至有的呢主打的比如说零糖零脂零卡，那么目前呢这个赛道的规模也是实现成倍的增长啊，预计未来五年还将会实现超6倍的增长。问题来了，这些水真的健康吗？能每天替代白开水吗？先说答案啊，就中式养生水的确相比于传统的碳酸饮料和果汁饮料来说，它会更健康一些，但是仍然不建议完全替代白开水，可以偶尔作为水替帮我们补充水分。哎呀，虽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夸夸其谈，但是想一想，我今天好像一口白水还没喝呢。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视频端的直播啊，吸引了很多的朋友。那么还有大家问到啊，就是怎么看回看，因为差不多在十几分钟之前，我们这个视频直播才刚刚结束。那么在等候一个半小时啊，不到十点的时候，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就会生成一个完整的回放，那么大家就可以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端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了。还有微信好友给我们留言说，装修公司不履行合同要怎么处理呢？建议你啊，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三个字新说法，那么可以加入到新说法的节目交流群，会有资深的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的。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那很多朋友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后台留言，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帮忙，只需要把你的问题简单的用文字的方式描述给我们，我们就能够收到和看到并且回复大家了。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现在正是盛夏，盛夏时节就要听专属于盛夏的歌，盛夏时节就要去一些夏天特别适合去的旅行目的地。那从7月1号零点起呢，长沙南站实施了2026年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之后呢，长沙南站办理的旅客列车达到了354对，也新增了多个热门的目的地，进一步优化了高铁出行的网络。那在这一次的调整当中呢，有一个亮点啊，就是长沙南站首次开通了直达景德镇北站的始发列车，不用中转了，最快3小时17分钟就能够全程直达。然后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盛夏》。

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如果大家邀请朋友来长沙，那么有两个景点啊是必须要去打卡的，就是橘子洲和岳麓山。那如果大家是选择坐地铁去岳麓山，你会在营湾镇下车，这也是长沙最容易读错的地名。哪怕就是我们长沙本地人都有好多种读法，有人读云湾镇啊，那个是有点方言的，还有人读营湾镇，还有人说是荣湾镇。一般说荣湾镇的呢都是外地来的朋友。而荣这个字啊，在最新版本的新华字典里面的解释，那么三点水一个光荣的荣啊，很多朋友会把它误读成荣，其实它呢标准的读音是营啊，地名在湖南省长沙，这在全国都是头一份的，咱们可以大大的骄傲一下了。下次有朋友来到了橘子洲和岳麓山，你一定要带他去营湾镇的地铁站好好的打卡，最好呢你们还能够拿出资料来简单的查一查营这个字，你就会知道它背后有独属于长沙的这一份情怀。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2: 夜深了，如果大家开车在路上，回家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留神，早点休息。最近呢，在社交媒体上啊，鲁迅带娃也崩溃的这个话题经常会引发热议，因为大家发现鲁迅先生在给友人的书信里曾经吐槽过，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至于孩子嘛，偶然看看是有趣的，但养起来整天在一起确实麻烦得很。网友也说，哎呦，带娃这件事儿，谁带谁崩溃，这是自己和文学巨匠最有共鸣的一次。很多人读鲁迅的书信，看顶流带娃，先是忍俊不禁，而后呢颇受触动，也发现一生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在孩子面前是觉醒的人。其实啊，鲁迅育儿是践行他所理解的父爱。他说，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恩，而是天性的爱。对待孩子，他信奉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比如说他的儿子海英小时候体弱，鲁迅认为这和房子朝北有关，他就换了一间新的屋子。又比如说每天两餐之间都是雷打不动的亲子时间，他会耐心解答孩子的10000个为什么。所以鲁迅的为人之道被网友们称为精神领先百年的育儿观，能给予我们现代人什么样的情感参照呢？他的这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对，那就是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现在很多家长会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孩子，最后导致家长也不快乐，孩子也不快乐。所以尽力的教育，这是鲁迅先生对教育的最好的表达。完全的解放，那就是尊重孩子的天性和喜好。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最近呢，很多朋友啊，在自己的朋友圈视频号当中经常会刷到逃跑计划的各种各样的演出，然后会有人在对比说，哎，逃跑计划的主唱毛川怎么越来越有味道了呢？的确啊，很多的歌手，包括其实不仅仅是歌手，演员啊，我们熟悉的这些人，包括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你会发现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一个人长大了，成长了，他也许比年轻的时候更好看了，甚至比年轻的时候更加逆生长了。其实这不是容颜多么年轻，而是经过了岁月的沉淀，大浪淘沙之后得到的那份处世的从容。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稍后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当我想起十八岁的自己。那时间呢很快就来到了晚上的10点，如果大家此时此刻还依然出行在路上的话，要小心留意，晚上开车的时候要格外留神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街边一碗寻常的热干面啊，被多组摄影镜头是层层包围。然后路过的一个小女孩一句无心的吐槽：“吃个早饭至于吗？”就直接撕开了这场精心编排的公关大戏啊！成年人早已被各式人设营销套路驯化，唯有未经世俗裹挟的孩子，哎，一语戳破了所有刻意的表演。当下各类偶遇街拍呀，什么市井体验呢，低调打卡，大多离不开团队的策划、机位的布局还有流程设计。看多了包装化的人设桥段，大众渐渐对表演式亲民麻木啊，默认营销是可以适度美化，却忘了最动人的烟火气本就容不下剧本编排。接地气的本质是什么？是真诚，那绝非刻意打造的人设。普通人街边过个早只为饱腹，哪来那么多镜头啊，对吧？当平价小吃沦为宣传道具，簇拥的镜头早已经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刻意扎堆市井作秀，看似拉近好感，实则这是筑起了隔阂。过度表演只会不断的消耗路人缘啊！打着贴近民众的旗号刻意走秀，看似拉近了距离，实则哎，你看这不就隔阂出现了吗？对吧？放眼当下，不管是商界大佬还是公众人物，各类带 KPI 属性的亲民场景可以说层出不穷。走流城市的互动，安排好的偶遇，剧本化的体验，初衷本是拉近大众好感，结果越整越远。最终因为过度的表演痕迹消耗路人缘，营销内转之下，企业家亲自下场宣传无可非议，但是套路化的人设曝光早已陷入到审美疲劳啊！亲民秀的流量红利不断缩水，稍有刻意便极易引发舆论反噬。镜头可以伪装瞬间的温柔，却瞒不过普通人最直观的感受。真正的亲民从不需要聚光灯的加持，不必刻意混迹市井打卡造势，与其围着一碗热干面多机位摆拍，不如沉下心倾听大众

真实需求，用过硬的产品务实的行动来收获认可啊！所有精心编排的表演终究抵不过发自本心的真诚。在人人都有镜头的时代，虚伪的人设不堪一击，唯有脚踏实地的真诚才能长久的赢得人心呐。

0: 说，很像他听不懂我的玩笑，打出的字被我删掉，理不清的思绪很复杂，像耳机的线程一团子缠绕。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最近多家航司扎堆上线宠物进客舱服务啊，千元票价搭配专属保险，多条国内甚至是国际航线已经全面铺开，看似温情满满的宠物友好升级，背后其实是航司瞄准的他经济开辟的全新增收赛道。万亿级的宠物消费市场就摆在眼前啊，在民航客运利润承压的当下，咱说那看着能不馋吗？对吗？哎，那携宠出行俨然就成了航司眼睛里边的香饽饽。可是打着友好旗号掘金的同时，很多人忽略了客舱属于密闭公共空间，有人对动物毛发严重过敏，有人反感异味，带娃乘客担心宠物惊扰孩童，这些群体的出行权益不该为养宠人群的便利被动让步。即便有嘴套、有宠物箱、纸尿裤等多重因素，但是也无法杜绝宠物应激乱叫或者是意外渗漏等等突发情况。再细致的出行规范也很难彻底消除其他乘客的心理顾虑还有健康隐患。当下航司最敷衍的操作就是把选择权全盘甩给了普通旅客了。那意思说，你不想和宠物同乘你就换航班是吧，却不肯提前标注航班的携宠信息，也没有划分专属的舱区，一边靠着宠物服务收割溢价收入，一边又规避精细化的服务成本。所谓的人性化升级更像是一场精心包装的流量营销，反正那边来钱了，你也不管其他人死活了。真正的公共服务升级从来不是牺牲一部分人的体验而去成全另一部分人的需求，想要兼顾养宠人与普通乘客，完全可以设置专属宠物航班，独立友好舱位，购票时清晰地标注航班携宠情况，再统一收紧全行业的卫生防疫还有应急处置标准，让两类乘客哎各取所需，互不打扰是吧。发展他经济无可厚非，多元化出行需求也理应被包容，但是宠物友好不该沦为收割流量的营销噱头。倘若只盯着千元宠物票的收益，却忽视公共出行的公平和安全，那这份所谓的友好终究只是善待了航司的营收，却辜负了大多数旅客的出行体验。对吧，你是友好了，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友好啊，对吧，害怕宠物的人觉得非常不友好啊。所以怎么办，唯有规则细化分区保障，才能让便利真正的兼顾每一个出行的旅客呀。

彩虹里的人，你们好吗？你那儿快乐吗？我期待的，还记得歌唱。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还记得笑吗？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车子经过了桥，我记得在那便利店里买的酒，可是我不敢。

0: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0: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4: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化险为夷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暴雨呢造成航班大面积延误，循环播放的英文致歉刷屏热搜，旅客没有集体愤怒，反倒是玩梗自嘲上演 sorry 全场啊。这份难得的包容呢，藏着最朴素的处事道理。极端暴雨属于不可抗力，没人非要揪着这机场追责，大家心里边都明白啊。强行起飞，拿所有人的安全冒险，那才是不负责任，对吧？旅客真正容易爆发负面情绪的，从来不是行程被耽误，而是等待中信息闭塞，诉求无人回应，委屈无处安放，一遍遍诚恳的致歉，没有推诿甩锅，没有含糊敷衍，再加上航司及时发放饮用水、泡面安抚滞留旅客，直白的歉意搭配接地气的暖心举措，这瞬间就抚平了大家的焦灼，吐槽变成玩梗，怨气化作共情，一场极易失控的舆情危机靠真诚轻松化解了。很多服务行业总习惯啊找客观理由搪塞乘客啊，用一些条条框框啦规避责任，最后小事闹大，差评满天飞。所以这次深圳机场啊，就给所有服务行业上了一课，大众的包容从来没有理所当然，愿意换位思考的前提是得看见你的诚意。不过呢，反复致歉绝不能沦为形式主义，一句 sorry 啊只能暂时安抚情绪，想要长久收获认可还要靠精细化的应急预案，对吧？同时啊，及时的同步航班动态，简化退改签的流程，妥善安置滞留旅客食宿，把口头的歉意落地诚实，实打实的服务保障。那诚恳是底线，细节才是加分项，好听的致歉话术再多，没有完善的应急兜底，最终只会沦为令人反感的表面表演。所以多一点坦诚沟通，多一份贴心举措，才能换来双向的体谅和善意啊。再来说一个双向奔赴的。最近这全网真正治愈人心的顶级温柔，被无锡的这碗外卖炒饭狠狠的就整明白了。

老板没有直接转账施舍，也没有过度同情说教，只是默默地压实满满一盒炒饭，写下一句来我这儿当学徒吧。好家伙，短短七个字啊，胜过千言万语的安慰啊，对吧？比起物质接济，这份授人以渔的善意，既解了燃眉之急，又保住了年轻人最后的尊严。这最动人的双向奔赴，莫过于此。老板深谙在外打拼的不易，共情低谷的艰难，而小伙即便身处窘境，也坚守骨气，婉拒网友所有的捐款和投喂，绝不轻易的接受无偿馈赠。施善者有温度，受助者有底线。好家伙，双向克制，彼此尊重，彻底甩开了网红故事的煽情套路。要说现在太多的暖心故事，那真是充满了剧本感啊！刻意制造感动啊，前行整点圆满。可是市井里的真实善意，从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平等的温柔托举。无论是帮扶困境摊主的路人，还是接力守护他人的外卖小哥，真正的人间大爱从来都是不动声色，哎，分寸掌握的刚刚好。成年人的世界从来没有容易二字啊！低谷时的一碗热饭，一句援手邀约，足以治愈满身疲惫。善意最好的模样，从不是刻意感动，而是我懂你的难处，也护得你的体面。不捆绑，不消费，不张扬，细碎微光汇聚，便是人间最暖的底色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0: 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2: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4: 准备好，
3: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
5: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6: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28岁，河南小伙小温啊，开着挖机环游中国。一台挖机一年多，横跨了近20个省，路卷不平他就伸斗。你看，近日挖机小温透露，自己以前呢做机械工程的时候月入2-3万，做公益之后呢曾支撑不住啊，卖掉家里的挖机，家人呢刚开始不支持，后来呢也是为他感到骄傲。这也算是全网最硬核的温柔了啊！咱说别人旅行打卡拍照吃喝玩乐，他好开了个挖机走遍山河，凭借一己之力路见不平出手相助，没有华丽剧本，也没有刻意造势，实打实的啊，硬核行善，狠狠的打脸一众，摆拍式公益。这世间最难得的善良，是见过生活的甜头，仍愿意俯身温暖他人，不炒作，不营销，不博取同情，用最硬核的工具做着最温柔的好事。真心行善的人啊，默默坚守，反而屡遭质疑。不得不说，这真诚永远是最稀缺，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呀。再来说这个，前不久新疆喀什啊，这端午节的时候，一位小朋友在警察叔叔面前丝滑的放纵一下，怎么地呢？就是给警察叔叔送去了粽子，啊，是这么个就是放纵，知道吧？送完粽子之后，这警察叔叔觉得也无以为报啊，啊，怎么办呢？啊，就只好送小朋友试卷了啊。送之前还特意把答案给抽走了。还问了一句非常诛心的话，说你开不开心？小朋友意外又无力的模样，让网友直接笑翻了啊！这最绝的就是细节拉满啊，送试卷，好家伙，还抽走答案，你看，这波操作也堪称官方顶级调侃了啊！小朋友瞬间从暖心报恩啊，秒变大型后悔现场。那咋整啊？无奈也不敢反驳呀。别人送礼收糖果玩具啊，他送礼喜提了刷题套餐。警察叔叔这波温柔制裁啊，寓教于乐，拿捏到位啊，看似搞笑整活，实则是最接地气的鼓励，温柔又接地气，温柔的善意碰上硬核的劝学，满满的是治愈笑点啊，这份专属的端午回礼，估计小朋友能记一辈子，是吧？小小的暖心举动，收获了最意想不到的反向惊喜呀、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开着挖机游全国的博主啊，路见不平就伸斗。

微信平台啊，唯有自己治愈自己就说了啊，我也被他圈粉了，路见不平就伸抖啊，善良发自内心。这位朋友叫做撸猫少女百分百说了啊，公益作秀又怎样，博主自己赚了钱，网友愿意支持，当地人也得到了好处，只要不是虚假宣传，作秀就作秀呗，大家都是要生活的。我最近呢说一直刷到那种工地摆摊卖盒饭的视频，还有拿沥青补路的视频，只要是真正干了实事，摆拍可以就摆拍，希望这种摆拍要多一点。我觉着啊，撸猫少女说这没毛病，看来平时这猫没白撸，是吧？你看这心地多美丽，我天！还有这位朋友啊，叫白勺，就说了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CYY 也说了，这老哥是真的值啊，一直在追着他看啊，还是希望他别塌房吧。好家伙，你盼着点人好行吗？再来说这个小孩哥给警察叔叔送粽子啊，结果会被回赠了试卷，回赠之前把答案还给撕掉了。微信平台卡布基诺就说了啊，小朋友讲话了，明年我打死我也不送了，今年这都后老悔了，我都，而且是当场就后悔了。林亚子说了啊，小朋友又说，不是，这是我只是送爱心，送爱心我不求回报，一点不求，我完全不求，没人说你求回报啊，对不对？但是你送爱心了，咱说我硬给呀，我呀，对不对？我硬给你，你不能拒绝吧。一凡就说了啊，你是好歹送个吉祥物啥的，是不是？你整一个咱说警察叔叔那种专属的玩偶，你送过去也行，是不是？也能中和一下那试卷的威力，你说。这位朋友叫做我和虚拟老公有两个崽，我的，这轻点的啊，我跟你说啊，那个别太沉迷了啊，那个。他说呀，这他送你粽子的丝滑程度没有你抽答案抽的丝滑度高，那是相当的丝滑，丝滑到咱说你压根都没看着都呢。灿若星河就说了，试卷答案被抽走的那一瞬间心都凉透了啊。这位叫做顾的猫宁啊就说了，小朋友感谢警察叔叔啊，那感谢的是咬牙切齿的，那咋整啊，后槽牙咬碎了也得照样感谢呀。凌峰也说了，一次外向换取终身内向啊。我觉得不至于，这孩子明年我估计还能送，因为咱说你送试卷是送试卷了，但是不代表我非得写呀，啊，对不对？是这理儿吧？再说你把答案都抽走了，我不会，我问谁去我呀？是不是啊？你这试卷哪来的？我也不明白。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这个神奇的方式来，不是解决啊，是来请教大咖。大咖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呢，给你一些专业的思路，让你知道如果像专业的人士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会怎么样来思考和理清思路，找到隐形的选项。这是一个提供思路的好办法，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成长的好时间，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2: 欢迎张律。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谢谢张律啊，嗓子有点辛苦，也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支持以及解答。如果你想来获得我们张律的公益解答，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来听到相关专家的这个专业答复，让你获得一些新的思路啊。96218转零号键，如果你在拨打的时候遇见的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那是我们导播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稍安勿躁。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徐先生，你好。
4: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子的，就我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然后我跟停车的距离大概已经有一米多，然后他那个停车出去以后，然后我再出去的时候杆子就下来，但是我在别的停车场出去的时候，像这种情况杆子下到一半他就会抬起来，但是他这里是杆子直接下来到底打到我车上才反弹起来。然后我的意思是，像这种情况，他们停车场的杆子应该是那个系统应该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物业那边就不承认他们这个系统有问题。他们意思是我当时应该要等杆子完完全全录下来，然后我再出去，然后才符合这个规定。
2: 哦，那你车子那个顶漆砸坏了吗？
4: 保险前面膝盖里有一点点。
2: 有一点点是吧？我也想问一问，就是像你这个情况，同一个停车场有别的人发生过吗？你了解不？
4: 这个我没了解过，因为我当时是。因为我当时本来是走另外一条路，但是另外那一条路因为是早高峰，车子比较多，然后我就跟着很多其他车主，然后就从小区这里插过，插过去的走近路的这种感觉。
2: 其实你是从这个停车场街道对吧？
4: 对，是这样子。
2: 我也想问一问，他那个杆子没事吧？
4: 杆子没事，因为是我的车子在下面，杆子是直接打下来打到我的那个。头上面。
2: 因为我们也接到过类似的电话，说打下来然后杆子断了，结果呢这个物业还找车主赔钱，你知道吗？就很尴尬。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停车场的就应该是感应系统并不灵敏，它没有抬起来，反而把这个车主的车顶的漆打坏了。当然了，我觉得这个面积应该不大，这种情况下这个理该怎么说呢？您这个损失应该不大，只是想一起来学习一下对不对？
4: 对，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然后这就是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就像当时派出所的过来，派出所说大不了就一人一点责任，我说那也可以，但是当时那个物业经理的态度就很强硬。
3: 你是这样的，我就问你啊，因为是当时的话，就是他们有没有歧视，就是现场，就是比如说啊，这个一车一杆的这种歧视啊。有没有歧视？
4: 我后来反过去仔细看了，它有一种很小的牌子，然后就写了贴在旁边，有一个确实，但是我当时我确实也是没看
3: 到。因为在这里啊，有个什么问题？首先，第一啊，物业公司作为这个道闸的一个管理人啊，他是负有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对这个道闸的一个合理的运行和正常的运行。什么叫合理和正常的运行呢？正常运行就是没有故障，那合理的运行就是说，包括我认为啊，它还需要一个，就是一个能够，就是在我看的啊，就是你一个车辆跟一个车辆，它要能识别出来，是不是？就是你所想象的那种情况， 是不是啊？就是哎，有车辆过来的，你应该及时抬起来，不是说那么机械的一起就必须要落下来之后才能再抬第二下，啊，这是一个我觉得啊，最关键的是在于它对于它的这种倒闸的这么运行的这种方式，啊，它啊要有的一个提示义务，知道没有？
4: 嗯嗯。
3: 啊，什么叫提示义务啊？就是如果你能涉及到。啊，能够是，就说你的这个倒闸有这个功能，就是哎，我只要有车子过来，它就会自动抬起来，非常智能，是不是啊？啊，那这个你可没关系，因为它已经从它的技术上把这个问题已经杜绝了，对不对？那你现在的话，它可能这种比较老还是什么，可能没有这种智能化，是不是啊？
2: 嗯
3: 啊，可能就
2: 系统不够灵敏。
3: 对，那系统啊，可能没有这种智能化的设置，它就必，但是你没有设置没关系，那你必须要提示。你要提示这个车主啊，我这个杆子啊就是这样的，哎，就是它就是一车一杆啊一闸，你必须它会落下来，是不是啊？你要尽到这个提示义务。那至于到底你有不有责任，那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这个物业公司，举证责任是在于物业公司，是不是啊？
4: 嗯嗯。
3: 啊，他要能提供证据证明你没有遵第一，他尽到了这个非常明显的这种，第二尽到了这个提示义务，但是你没有按照他的这个提示。去执行，这样才能给你划定责任。
4: 嗯，
3: 听懂没有？
2: 啊，也就是说，我们扯这个麻绳的过程里面，不是说我提供什么，而是应该由你，也就是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公司来告诉我，哎，你这个东西的不灵敏，是你有没有做过提示？我们就是按照大多数情况来讲，就是我过去了，你就应该马上提起来呀。就是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对吧？
3: 对，但你的道
4: 这样子，
3: 但你的这个，但是你的这个倒闸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功能的话，那么它就应该要尽到一个提示义务，啊，并且要非常显眼的位置，不能说啊，你搞一个小牌子竖在旁边让别人看不到，是不是啊？那等于没有。
4: 这一个小牌子放在旁贴在旁边的贴着，我后来他跟我讲了以后，我又返回去，我走到那里去看了。对，然后是旁边的，其实就有一个。
3: 你还要注意，你还要看他这个提示到底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面跟你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他才放上去的。所以，
4: 那我就没去
3: 啊。所以我要你看现场的监控，现场的监控才能看到，因为很多这种纠纷发生之后啊，就特别是像这种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是不是他发生事故之后他才放个牌子上去啊？小心计划呀，啊，这个一车一杆呐，是不是啊？实际上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他可能是没有的，而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他后来放上去的
2: 哦，所以就是为什么经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提示大家，你遇到了什么意外情况，第一时间就是第一报警是吧？保证。然后第二就是现场的环境要多拍照片，多拍视频。
3: 对，
2: 像有一些在公共场所，他可能摔伤啊干什么的，他可能就是这个楼梯下面没有加栏杆，也没有加提示。你摔完之后，他马上是吧？你刚走五分钟，他就给你加好了，你自己怎么说得清楚呢？对吧？
3: 对，在这我个人觉得，今后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啊。它这个杆子啊，它是一个比较机械的，但是咱们人是灵活的，是不是啊？啊，我们当我们判断这个杆子落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也要小心一点啊？对不对？啊，多两个方面啊，看这个问题，我觉得。
2: 好，那我们就着我们徐先生这个问题问：如果这个杆子打下来，杆子断了，物业要找我赔，我该怎么办呢？
3: 看责任呢。
2: 嗯，
3: 如果是说。是物业的责任，那他杆子断了他自己承担。如果说我也有责任啊，我们这边可能就如这个刚才他说也报警了，但是警察说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那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也没关系啊，你算你杆子的损失，我算我的损失啊，然后咱们再一折中看到底是我给你钱还是你要给我钱。
2: 哦，也就是杆子的损失跟你车顶的这个补漆的损失，这个车顶如果全补的话还是有点亏哎。
3: 嗯，看补几个面呢、啊嗯、
2: 大概理是这么一个理，徐先生。
4: 嗯，对，我主要是想了解这个，因为当时其实问题不大，主要是当时那个物业的那个态度就是很强硬的，好像就是那种很不舒服的那种态度，
2: 嗯嗯。现在就是我们请张律已经提前站在了你的身后，帮助你怎么样跟他去进行一个拉扯一个博弈了，因为本身该举证的人应该是他们，对吧？
4: 嗯嗯嗯，
3: 对对对。
2: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张律吗？
4: 嗯，暂时没有了。
2: 嗯，好的，感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来请教我们的张律，专业的答复让你心里面更有底啊。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们来向张律请教的这个问题，很多粉丝有自己的这个困惑啊，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请教你的， 小醋包，他说：“你好，公司拖欠了3万工资提成没有结算，现在呢已经发起了劳动啊，您这个是错别字哈，劳动仲裁哈。但是公司的货款9000在我这里，我没有转给老板，这个对仲裁有什么影响吗？能不能赢？我不先转给他可以吗？”好，小醋包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张律。
3: 嗯嗯嗯，9000块钱的一个等于公司的一个货款，也就是公司的一个货款在你手里，你可能暂时把它扣押在手里了，是不是？
2: 因为他还欠你更多的钱，
3: 欠更多的钱。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啊，如果双方存在纠纷，你暂时把它扣在手上啊，大问题是没有啊，一个自我纠结的途径嘛，方式嘛。啊，这个没问题啊，大致讲没问题。但是你要确定啊，就是给大家提醒，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纠纷的情况下，哎，这种扣押货款的行为啊，这个就是一个职务侵占行为啊，金额达到3万块钱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2: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前面的这个讲什么劳务提成没有给你，那3万块钱没有给你这个前提，如果没有纠纷，你私自把货款押了，那这个犯错的人就是你了。
3: 对，是的。所以给大家给你的建议就是啊，如果说你们确实存在公司欠你提成，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啊。你把这个货款扣在这儿，我们可以认定是一个自我救济的一个途径、一个方式啊，这个大问题没有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前置条件，或者说你扣押的钱和发生争议的钱明显的不对等，那你也要注意啊，你扣可以，但你只能扣差不多等值的钱啊，等值的费用，你不能超额的去扣。
2: 嗯嗯，差距太大也不行，后面差个零也不行。这个给您做一个参考。9621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0: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3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张美律师，
2: 感谢专业的张律啊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答疑。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早几年买了网约车，
2: 买了网约车，然后呢？
6: 对，当时说他们说。问他们我要不要那个300块钱那个服务费，他说不要，老板说不要，那个买车的说不要，那个也不要，他现在过了3年以后他要找我要钱啊。
2: 意思就是这3年没有找你要过这个所谓的服务费，对不对？
6: 这三年是没有。
2: 那现在就是如果让问你啊，说说不收服务费，这个是你用微信跟他们聊的还是当面聊的？
6: 当时是当面聊的，我问得清清楚楚。
2: 三方都是当面聊的。
6: 对，他就不承认，现在他就不承认了。但是我那合同上面没写服务费的事。
2: 没有写。
6: 因为后来换了个总监，我问他，我说你们那服务费怎么交啊？他说合同上面写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现在又换了一个人，换人他现在又找我要。
2: 当时说合同上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话你是通过微信聊的还是有录音？
6: 也没有录音呢、啊、也只是说啊，这个东西真是没有录音的。
2: 那你有没有类似情况的，比方说其他的网约车同行司机跟你有没有讲过他们遇到的情况，是跟你一样吗？
6: 有一个也跟我一样的。

0: 我们来请教张律啊。
1: 那我讲，你这个300块钱是每个月300，还是总共送你300块钱的服务费？
2: 现在要求每个月。
0: 每个月啊？
1: 他是要求从现在开始，还是说从以前一开始就要收你的？
0: 前面三年的要补吗？
2: 前面三年不要补，他就是三年以后，他上面合同上面也没写，你三年以后要交服务费，是吧？
1: 那我问你，他找你要这个300块钱服务费的依据是什么？
2: 没有依据啊，现在
1: 没有依据，
2: 要服务费，
0: 就张嘴就来。
1: 找你收这个钱的人是谁呀、啊？做什么的？
2: 就是那个买车的，这里面买车的应该就是一个专门搞这个后勤的客人。
1: 哦，是他公司要找你收，还是他个人要找你收啊？
0: 哎，
2: 公司，他说是公司，
1: 公司要找你收。如果你不交会怎么样呢？
2: 不交他说有，我看看啊，他发了个短信给我。
0: 嗯，短信内容是什么？
2: 短信里面怎么说？我看看啊，短信说，
0: 你如果不交，
2: 要支付500块钱，他说要锁我的车。
0: 什么的车？
2: 作为需要交付500块钱用于解锁，他锁我的车，
1: 要收你的车就不让你运营了，是不是？
2: 要锁
0: 你的车，
1: 锁你的车让你开不了。
2: 啊，对。
0: 哎，我有一个问题，这个车你说了你是买的对不对？
2: 对，我是挂靠他们上面买的。我当时
1: 现在是你的挂靠公司要锁你，要收你的服务费，锁你的车还是谁？还是第三方服务方？
2: 这个公司
1: 就是挂靠公司，你挂靠的这个运营的公司是不是？
2: 对，
0: 我再确认一下，这个车的车主是你对不对？
2: 车主是我，但是使用权是我，但是那个权是公司。
1: 车子应该是登记的公司名下对吧？
2: 对。
1: 那你跟公司之间应该是有协议的，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权属问题。
2: 权属问题是我。
1: 有约定的。
2: 有约定，我们当时签了合同。
1: 哦，好，那你是这样的吧？你就直接找公司谈。你现在要收我这个300块钱的服务费，你的依据是什么？是国家有政策，你有权利收，是有法律规定，是有政策规定，还是说我们有合同约定？你要他拿出依据出来，拿不出来的话，那对不起，我不会交。
2: 是，
1: 你锁我的车，那对我造成的损失我会找你赔。
0: 嗯，
1: 啊，你如果想主动出击，你就找相关的主管部门。
2: 找主管部门是吧？
1: 啊，对。是啊，你说你可直接打市监局，你第一你可找市监局是不是？
2: 市监局是吧？
1: 啊，对。
2: 对，市监局。
1: 啊，你还可以，这个12345、12315，你都可以去嘛。
2: 啊，对。
1: 都可以。
2: 我现在他没收我的车，万一他收我的车，我再这样搞。
1: 啊，你是这样啊？他现在啊，只是说啊，只是跟你这么说，他具体有没有执行，是不是啊？你即便去投诉他，那你要有证据。他是给你发了短信通知你的，还是怎样的？
2: 对，他发了短信通知。
1: 那你就提前嘛，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2: 就是我是公司跟他聊，是吧？你这依据是什么？
1: 嗯。
2: 先跟他商量。
0: 嗯，还有一点啊，周先生，就是刚刚我们张律给您讲的那几句话，如果你那个话说没有学明白，没关系，我们的节目是有回听的，你知道吧？
2: 哦，
0: 我们节目有回听，你到时候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问我，我们就把这个回听的链接发给你，您听一下好不好？
2: 好。
0: 这一方面是语气要学会，二方面是措辞要学会，我们群里也会发文字版本供您参考一下，好不好？我也问请教张律啊，像刚刚周先生这个情况，您刚刚说的就是你如果要收我的钱，你要拿出你的凭证来，就您那句话咱们用短信的方式再发回给他，这是合理的吗？
1: 可以的，你也可以用短信的方式给他发回，但是你要看到他是用什么短信发的，用什么号码发的
0: 啊。他有的短信他不一定收得到，
1: 他不一定是手机号，他有可能是一些那个平台的短码发的一些这个那个嘛。
0: 这个话术给您参考一下，周先生。
1: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2: 这个，我就会跟他打官司，他是有赢的可能吗？
1: 你是这样啊？你要看，首先你现在还没有到跟他打官司的程度。为什么？他虽然给你发了这么一个短信，但是他还没有执行呢，对不对？
2: 他没执行。
1: 还没有执行呢，还没有对你造成实际的损失，也不排除他对你也是个测试，看你们的反应怎么样。你们如果反应，你们的反应如果比较激烈，是不是啊？比较激动，他可能就不会收了。你们如果妥协了，那他就收了，收了你们的钱，你们可能也就吃这个哑巴亏，对不对？
0: 那一年也不少呢，一年要3000多呢。如果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群里见好不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书法节目马上回来。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

0: 泥地里踢出了未来。十七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啊，更好的自己加入了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啊！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张牧律师，
2: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96218转零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么一个问题，跟你这边讲一下，就是我一个朋友呢，他是在2022年应聘到这个长沙路虎一家科技公司的这个任职这个保安队长。因为这个科技公司呢，当时自己建了一个园区，所以当时他们就自己招聘。
2: 好，王先生，您长话短说，简短的说您遇见的问题哈。
4: 到了2023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科技公司呢，为了把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剥离出去，他们就自己单独成立了一个物业公司，就是另外一个还贷表。那就是为了减轻这个母公司的一些劳务风险。好，那么成立这个物业公司之后呢，就把这个保安队长他们的劳务关系就直接又卷这个新，
2: 相当于你的朋友就是另外又签了一份新的合同，对不对？
4: 对，又你进了一个新的合同。那么到了这个2026年，就是今年5月份，那么他这个保安队长呢，他实际上是原来签那个合同到期之后，去年的合同，那么到了今年的时候，公司就跟他说呢，他说我就不跟你续签了。那也没有任何理由。但是这个保安队长呢，他就理据他的诉求，第一呢，我在公司工作这么久，对吧，就是说我没有犯任何错误，一直也在经纪业为公司服务，那么你不需要我工作的话呢，这个根据劳动法，那这个不计钱活的是吧，应该是有相关的补偿。结果呢，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科技公司的管理代表他就说，他说这个是的，他说你要起诉的话那肯定是输的，但是呢你能不能拿到钱呢，那这是问号，但是呢我们公司可能不给钱。所以现在我遇这个问题的这个保安队长很苦恼，第一就是说呢，我现在要起诉这公司是吧，这个劳动仲裁的话，那么我这个官司来讲那应该是可能是没问题的，那么第二就是说起诉赢了，那么这个东西我怎么得到有效的执行保障自己权益，因为现在他们这个管理者代表就说呢，就是哪怕你赢了我也没办法跟你执行。
2: 好，那我想问一问您，王先生，您现在就想请教我们张律的是，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的策略是不是？
4: 现在就是说一个是策略，第二个我怎么有效的能保障我自己权益，因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目前这家物业公司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那么现在这个还贷表呢，那实际上没有参与实际管理，那实际上本人也在山西，所以说很多这个选票他也收不到，那么所以说这个科技公司的这个管理者代表就说呢，那就哪怕你赢了我也没法跟你执行，因为这个
2: 好，我们不绕了好不好，就王先生我们抓紧宝贵的时间来请张律给您支支招。
3: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这个劳动合同到期，单位不续签啊，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确实是可以主张这个经济补偿金。单位估计也是非常清楚的，他也跟你讲了，说你打官司你能够打赢啊，这没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你打赢了，你可能就是拿不到钱，就是不是啊？我没有钱给你给，没有执行的啊。首先第一点啊，到底单位有没有钱执行？我觉得那是后面的事情。对不对啊？你到后面到底能不能执行？你还要管这么多人，给这么多人发工资，是不是啊？你公司没有钱执行，那么你的股东要不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那还是另外一说，对不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就这个事儿，你要分析你值不值得，就你这个事儿跟公司去打官司。

0: 走法律程序，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工作了四年，那你四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有没有买保险社保？
1: 对，
0: 是不是、
2: 买了吧？
1: 买了。
0: 那主要就是四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呢、
1: 对，没错。
0: 那工资多少钱个月？就算5000块钱个月，也是两万块钱。
1: 5000-6000块钱一个月。

0: 是不是啊？
1: 这个中介王先生还讲了，中间改签过一次合同，这个会影响他这个年限的这个认定吗？请教您。
0: 不，他应该是没有改签，应该开始签就是签的这个物业公司是吧？
2: 不是，那开始是在这个科技公司。
0: 科技公司签了多久？
2: 一年。但后来呢，他这个科技公司为了卷嫁劳务风险，后来他自己独立成了一家物业公司，所以后来又把他的劳务关系卷到物业公司来了。
0: 后来做了个变，做了个变更，是不是啊？
1: 你这个是一加三还是二加二呀？
0: 一加三。
2: 啊，一加三，对。
0: 一加三，是不是、啊？
2: 对对，那现在就是说，这个物业公司它本身的就是一个空壳公司，没什么。那保安大表也总不来。那现在实际管理者的，也就是科技公司的管理者代表。
0: 我问你
2: 了，
0: 这个物业公司它名下挂了几个员工？
2: 它现在挂了12个员工。
0: 都到期不续签了吗？
2: 对，那现在就是说这不续签了。
1: 全部不续签了。
0: 那个法人是做什么的？他年纪多大年纪了？
2: 这个法人的实际上是这个科技公司老板的同学，那也就是在40来岁，那是山西，但是不在本地。
1: 什么年纪？
2: 大概40多岁吧。
0: 那我跟你这么讲啊，像这种情况啊，像这种物业公司啊，你即便是到了执行阶段啊、如果执行不到钱，他会把法定代表人会限制高消费，会限高。会限高。所以说你如果是一个20000多块钱的事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大问题啊，肯定会给你想办法解决。
2: 对，那现在就是说，他现在管理者代表是那你不会告啊，我反正没钱给你，所以这个对这个保安很生气。
0: 那你就可以走，可以启动法律程序啊，可能需要边打边谈，可能你走出第一步，他就会给你来钱了，怎么谈判了？
1: 这个是我们张律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你的一个可能性。
0: 现在也是一个试探啊，也是个试探。
2: 对对对，也是等办法了，对对。
0: 也是。
1: 那我再请教张律，像王先生这个情况，他这个1年加3年的这个中间的证据，哪些是一定要有不能缺失的呢？
0: 证据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关于他的一个工作地点呢，然后一个工资的发放记录啊。是不是啊？工作牌呀、劳动合同，他可能都能提供。
1: 怎么样？心里稳了吧，王先生？
0: 证据应该是没问题的。
2: 没问题，包括他这个考勤记录都有。对、
1: 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张律吗？
2: 别的没有，基本上我明白了。对，
1: 非常棒啊！给您点赞，一看就是长期听节目的法商高了哈。
2: 谢谢，对，明白，对。
1: 好的，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号键，咱们的热线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欢迎回来，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欢迎你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美律师。
1: 感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96218转0号键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请教我们专业的张律。又收获了一大群粉丝哈，在我们的微信里，我看到了多米啊、刘韵。

0: 还有平安是福、杨先生，还有 C 莉、亚洛等等朋友。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面来问候一下欧阳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就是说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农村里面的嘛，他那个是想要起房子，写到那个马路没上来，因为有一个他们一个祖上有一个邻居，他就有一房子边上有一个地，有个地里他们就私下交易了，那当时那个是3万多块钱吧，他就是说两个月买房子起了这个协议，他就说你这个买了这个地给你，你起的房子起也好起不起也好，他这个钱就没得退了。但是后来马路就加宽了，那个是一个县道嘛，加宽了以后他起房子那块也起步了蛮好了，他现在而且他也不允许起了，跟那个马路他近了，他起不下了，起不下了以后他就想要找他退钱，但是他就以前的那个协议为由，那个原来那个慢准嘛，他就不退钱给他，我就想看有没有这个方法，就是应该按道理这个土地是不那个私人钱交的吧，我觉得他这个协议是不效的吧。
0: 你这个月往回倒了个车，我确定一下哈，当时这个钱是用转账转给他的，
2: 签的合同吗？
1: 当时那个我就不晓得是拿现金的转账，我觉得搞不清了。
0: 好，然后那个协议里面是不是写了你刚刚讲的那一句，不管起不起房子，能不能起房子，这个钱都不退了，写了这种话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这个协议里面，然后他们俩都签了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这个张律，您看看，这个钱能要得回来吗？
2: 首先啊，我们要去分析，就说你如果想把这个钱拿回来，我们倒推啊，把这个钱拿回来，那咱们必须要符合了什么呢？第一，要么这个合同无效，是不是啊？各自返还。第二，要么你能解除这个合同，是吧？那咱们来看。第一种情况，
0: 合同无效。
2: 合同无效，合同无效的话，那咱们就要仔细看它的合同条款的，是吧？我们知道土地它只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国有，一种是集体所有，对吧？那你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话，你能不能够对它的一个进行一个买卖呀？当然要看你买卖的是一个什么权，是一个所有权，卖给他来建房，还是说一块地啊，我是流转给你，承包给你来干什么用？是不是啊？如果是说啊，我没有看你这个合同的具体内容条款，但是我想，如果说你他合同是约定直接买他这块地用来建房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无效合同，
0: 哎，
2: 就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是不是啊？你他是没有权利把集体所有的土地卖给你朋友来建房的。你要想正常的建房流程是怎样啊？你要向政府去打审批，是不是啊？啊，然后批准之后，你才能够拿到相关的报建程序、报建手续，你才能够建房，而不是说他卖给你，你就能建房，这很显然是违法的。那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这个合同，它是无效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那咱们再来看这个合同，如果它有效，咱们能不能解除呢？解除合同，它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一个几个点啊，就是要么是对方违约，是不是啊？导致你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然你这个目的是不能实现，因为他不准你建房了，对不对？但是你这个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对方违约？显然对方他没有违约，是不是啊？他没有说不卖给你啊，他违约的原因就是他就说你不能建房的原因是可能因为政策原因，是不是啊？
1: 对
2: 啊，你最多可能从这个点去考虑啊，就认为是因为这个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说一些情势变迁呢，或者说客观原因导致你的合同不能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去。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角度的话，除非你第一点啊没法走通，就是合同无效，你再走第二条。首先我摆在首位的还是打合同无效啊。
1: 合同无效
2: 啊，对，当然合同无效的话也要看你们的具体合同内容啊，看合同条款。他就说在农村里面集体土地它是可以扭转可以承包，是不是？
1: 对
2: 啊，但是他如果说条款中如果明确约定是去建房，那肯定就不行了。
0: 这是一个思路啊，
2: 一个思路、啊、
0: 参考一下欧阳先生。
1: 他就是当时买下来就是说给他建房子的，就是说可以建房子，但是一点他说你建不建得起这个房子，你起不建得起他不管你，他就说这个钱他不退，
2: 就是说你建不建房我约定了一个条款，就是不管你建不建的房我不退，是不是啊？但是这里啊这个条款看起来对你是非常不利啊，但是他有个前提，这个条款你首先要这个合同有效，这个合同有效。
1: 那到底他私人就是不能买卖。

0: 的土地的呢？
1: 买卖扭，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能去这么片面的看，土地它是可以扭转，可以承包，是吧？可以租赁，但是，你不能说给去卖房，给就说给你去建房，这个本身就是个违法的事儿。
0: 哦，这个是法律不允许的。
1: 啊，这他主要是因为这一点可能不合法。
0: 啊，我估计。我就是说他这一点应该是不成立的，这个就是你买给你建房，这个他肯定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2: 欧阳先生，这个小灶开得爽吧？啊，
1: 啊，是啊，你给他建，你跟说不是说你这个土地扭转就一概无效，但是你如果说给他去建房，你这个目的肯定就不合法的吧？
2: 嗯，
1: 是吧？
2: 嗯，很清晰了，而且您这个法商我感觉又蹭蹭上涨了，是不是欧阳先生？
0: 但是现在我要是我下一步有要该怎么找呢？他不
1: 能不能建房，他虽然有一个兜底条款，说我不管你能不能建房，你我的钱不退。那这个条款你他有效的一个大的前提是什么？是你整个合同有效啊。我这个合同如果是有效的话，那你建不建房，你不建房你也不能找我退，那是你的事儿，是不是？但是咱们一个大前提不存在，就是你这个合同它本身就是无效的，后面的这个小条款它就不存在了，因为你大前提不存在啊，是不是？
2: 因为目前的情况不是说他说哎你没有给我打过钱，不是那个方向，而是说我们已经讲好了，但你这个讲好的前提它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2: 你这个房子没地基，你跟我说什么房子呀？
1: 对，你合同本身就无效的，整体无效，那就是应该各自返还，是不是？
2: 非常清晰了。欧阳先生，你不着急，就是刚刚我们张律已经把这个小灶给您开了两三遍了，不重复再讲了。他给您支的这个招，晚一些用文字方式发群里，您再咀嚼，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
2: 思路其实很清晰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好，非常好，感谢。
2: 好，谢谢欧阳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遇到了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来向我们专业的张律请教一下你遇见的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决。同时，我们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们给我们来请教的问题。好，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墨鱼。他说我在一家传媒公司做主播，入职签的是合作协议，不是劳动合同，然后我的工资结构是保底6000和提成，哪个高取哪个。我上周和老板提离职申请，公司说要提前2个月通知才能够离职，不然工资就不给了。公司呢是每个月20号发上个月的工资，如果我不再做，2个月离职工资就不能全部拿到手。后来呢，昨天老板以我态度不好让我停播了，但是停播人还要到公司等着，并且当天没有工资。哎呀，这个很霸王哈。他说我现在想离职，但是不给发工资，我该怎么办呢？您这个非常细致了，我们来请教墨鱼这个问题，请教您张律。
1: 其实像这个啊，刚才他讲到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公司跟他签的是什么合同啊？是合作合同啊，他不是劳动合同。不是劳动合同啊。劳动合同和合作合同是什么，有什么区别？那怎么样知道？如果是合作合同，它就是个合同关系，双方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啊，如果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你作为一个合同的乙方，那么你没有按合同的约定的条款来执行的话，那我是可以追究你的，一追究你的违约责任，啊，是吧？比如说你没有提前2个月说要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对不对？啊，在这种情况，第二可能还要去追究你的违约责任，扣你的相应款项。但是，我觉得这个老板啊，他。做的这个事儿，怎么讲呢？他想去做成一个合同关系，但是他的操作，从他的操作来看，他也做的不是特别好。他把他其实从他的实操来看，他就是实际就是一个劳动关系。我知道这个老板他想去规避风险，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操作好。因为刚才讲到了啊，第一啊，你这个我们要讲你到底是一个合同关系还是一个劳动关系，关键是看什么？关键是看单位有没有和你形成一个管你和被管你的关系，是不是啊？我是不是一定要听从他的管理，服从他的安排？是不是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2: 哎，你看刚刚这个墨鱼讲的，就他就是说停播了，但我人要到公司，这就是受管理的一个状态。
1: 这就是要受管理。对，我停播了，如果我们是合同关系，你都不要我播了，我还要来干嘛？
2: 对，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关系。
1: 对，这不是一个平等关系，是一个劳动关系，是个不平等的劳动关系，是不是啊？
2: 那我们这个墨鱼他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1: 是劳动关系，那我们就很简单了，是不是？
2: 首先第一步，你找到这些证据来证明你们之间是劳动关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
1: 那咱们就要提出。这个解除劳动关系，是不是啊？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方法有很多种，像你这种情况，我相信他肯定没给你买社保吧，对不对？

0: 啊，他都跟你签的是合同，老合作合同，他怎么会给你买社保呢？是吧？以没有买社保、拖欠工资为由，是不是啊？或者说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为由，其被迫离职，
1: 嗯，
0: 啊就可以了，发一个书面的通知，被迫离职，然后再走。如果说你还想要单位给你赔偿的话，那第一啊，走劳动仲裁。当然，你也可以跟单位讲，那我不要你赔偿，你把我应当给我的钱给我，我就走人了。
1: 我跟你讲，我真的，你们应该也要在直播间就好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张律眼中散发出的那种是吧智慧的光啊！谢谢墨鱼，你的这个答案已经获得了非常充分的解答，你可以去考虑考虑。不想在我们的微信里说张律牛的，对的，牛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在我们的热线96218-0号建立的贺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原来我的公司是一个国企。国企上面的就是下面有一个在贵州成立的有一个朋友就借口成立了一个分公司，成立分公司，但是分公司呢他的法人就直接借款了，借了款可能加盖公章了，但是就是借款人去起诉了那边，起诉了分公司子公司了，子公司之后好，所以连带的把我们母公司也起诉了，而且到执行了，我才知道，开始都不知道。
0: 啊，你是什么关系？跟这个公司？
1: 你是子公司的人吗？
2: 我是母公司的法人。
0: 哦，你是母公司的法人。
2: 嗯。
0: 下面的子公司被起诉了，然后在起诉的时候把你也给捎带告进来，把母公司也捎带告进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我替您头疼了起来，这真的是无妄之灾
0: 啊！对，那我就问你啊，你们到底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还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
1: 这非常关键。
2: 子公司，
0: 是
2: 独立法人，
0: 是全资子公司吗？
2: 全资子公司。
0: 哦，那你们又犯了一个错误，你就应该不应该去做这个全资，设置这个全资子公司啊？为什么？你做全资子公司，等于你们就是一个法人独资的，对不对？
2: 啊。
0: 是吧？其实我们跟很多人都讲过，你设立公司，你要知道，你不管是自然人投资还是法人投资，你都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是个什么风险？就是你如果是投资企业的话，那么在别人可以把你股东告进来，告进来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说，股东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就是说混同的这种情形啊，他是可以追究把股东给告进来。啊，如果是不是投资的企业的话，比如说你有两个股东，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原告，啊，证明你是财务混同，是不是啊？财政混同，你股东跟公司的，你如果是投资的，不管是法人投资还是自然人投资的企业，别人把你股东给告进来了，举证责任是在于你股东，不管是法人也好，还是自然人股东也好，你要证明什么？证明你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啊，是没有混同的，是非常清晰的。往往你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啊？要提供这个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证明你们的财务是非常清晰的，是不是啊？不然的话，那别人起诉你，原则上来讲，起诉子公司，你干嘛能把我母公司给告进来？我都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又不是分公司跟子公司，是不是？但你们就犯了一个错误，你就不应该去当一个法人投资的这么一个子公司的一个唯一法人，是唯一股东，是不是？所以他把你给告进来，你不仅去看判决书，如果你是法人投资的话，他那判你母公司承担责任，你就是这么一个理由。是不是啊？
1: 又学了一招，但是好像晚了一点点。那现在怎么办呢？
0: 现在已经进入被执行了，是不是？
2: 哎，我都被执行了。
0: 你被他把你是母公司的股东，对不对？
2: 我是母公司的法人。
0: 你没有被执行，你只是被限制高消费了。
2: 对对对对，
1: 无妄之灾
0: 啊！对啊，因为你母公司是被执行人，那么所有企业做被执行人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履行这个义务的话。法定代表人都会被限制高消费，
1: 这就是真正的母子相连。
0: 但他不会执行你法定代表人的财产，
1: 嗯，
0: 他没有这个权利执行你的财产，但是他可以把你限制高消费，
1: 嗯，那就是关键的一步了。贺先生，这个情况，张律，您给支支招？
0: 嗯，你怎么讲呢？因为你这个事啊，如果当时在打官司的时候，咱们能提供证据证明，是不是啊？我。这个作为母公司来讲，我的财务跟我的子公司是独立的，没有混同的情况下，你是可以不承担责任。但是这个判决书已经是生效进入执行阶段了，那么你没办法再去从这个点着手。那唯一的话，那只有什么？其实，那就直。

0: 只有还钱的，只有还钱的，并且你这个法定代表人你也变更不了了，因为你已经是被限制阶段了，是不是？
1: 对，
0: 你也变更不了了，也没有这你，因为你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灵丹妙药来给你解决你这个问题了，
2: 你就身子都没办法腾挪了。
0: 对，你若重新开始那还是有办法的。
1: 他开始打工了，他都没通知我。
0: 没通知你还是通知不到你？
1: 不，没通知我根本没接到信息。
0: 那咱们就要去找这个案子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就要找这个案子的送达问题，你要去仔细查一下案子的这个卷宗档案，当时是如何通知到你母公司的，有没有通过这个合法的途径送达啊？你必须穷尽一切手段送达，送达不了之后你才能做公告送达，所以你去找他程序上看是否有瑕疵。
2: 但这个概率还是一般来讲比较低的，对不对？在我们张律的经验里面，
0: 不一定。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送达的问题，他把地址送达错了导致当事人没有收到，他公告了。
2: 那现在我们这个贺先生这个情况就是子债母还，是这个意思吧？
0: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设立公司，你都知道设立两个公司了，是吧？设立一个母公司，一个全资子公司，你就不知道把你的风险隔离防火墙做得更好一点吗？是不是？
1: 没想这么多，开始原来是国企，现在是后边就
0: 买断，把它改制了，买断了是吧？
1: 现在没改制了，他要他拒绝，他没拒绝，我们要对方那个子公司拒绝，他没拒绝。
2: 这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吧？不经此事，怎么会知道这个法商的重要性呢？对吧？何先生，您现在又成长了，好不好？好的，成长的这个痛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也希望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你也可以按照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个思路去看一看，其他方面有没有办法就是腾挪一下哈。如果你有问题，96218转零号键可以找到新说法节目。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一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振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2: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1: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
3: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4: 供水呢，滋养着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呢？我们继续来听。
1: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五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3: 一方面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15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5: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

0: 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1: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
0: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露、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3号，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4: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5: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4: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6: 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这样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了规划养三文鱼了成为可能的，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4: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6: 游弋式的就可以躲避我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了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4: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7: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4: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

0: 影响。
1: 如果说我们从起谱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0: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2: 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0: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5: 斯塔莫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莫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6: 2年不到的时间，斯塔莫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着下一位首相？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莫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莫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莫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莫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7: 自5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莫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 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9: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4: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我们继续来听。
7: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表示，
9: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7: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鸿渐表示，
9: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为什么要为天眼手搓一根国产钢丝绳？
1: 验证码也拦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我们又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

0: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 FAST 也将很快的恢复观测。
2: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呢，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就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那么此前呢，牵引馈源舱一直是进口的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更多细节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刘丽丽、谢欣、刘成鹏的报道。
3: 今年五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4: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其实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3: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4: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都是这种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3: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5: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能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2-3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1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这样的问题。
3: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6: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素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3: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7: 还比较稀哈，
8: 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9: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6: 对，这是正常的，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9: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6: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3: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址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4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6: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5: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3: 6月15号六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它已发现脉冲星1170

0: 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0: 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1: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日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3: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2: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3: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2: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4: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2: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5: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2: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

0: 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1: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啊，正唱到来劲的时候啊，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啊。这个这样的画面，咱想都能想到哈。
4: 对，
3: 除了笑场之外，这个歌反正是废了。
4: 这个酝酿好的感情一下子就断掉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就说呢，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了，有的内容呢甚至与歌曲是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5: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6: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5: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
7: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5: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8: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说我拍了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5: 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
9: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5: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9: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5: 许东建议

0: P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1: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KTV、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0: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徐东表示。
1: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做出反映跟投诉，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战袍。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今年苏超常州队主场边大学生志愿者穿的浅紫色马甲格外抢镜。
4: 这件被网友们戏称为绝绝紫的志愿者战袍呢，以紫藤与二月兰交织的紫色为主色调，出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一晨之手。半个月的极限设计，他如何从全院的十几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5: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画像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6: 眼下正是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一晨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5: 这个马甲加入了常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紫的意思。
6: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一晨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一晨也有些意外。
5: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7: 那你呢？
5: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到。
6: 很多人并不知道，冉一晨早已拿下米兰设计周国家二等奖、东方设计奖国家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是他的指导老师，对爱徒的作品，秦教授开心地点评其中的亮点：色彩上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即便在夜间灯光下也不被淹没，与苏超夜场比赛完美适配。纹样上，六边形既呼应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入了长宝城市 IP。
8: 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常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要服装也好，可以走年轻化。
6: 眼下冉一晨已经开始了新的忙碌，在网络平台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物件是否受欢迎。对他来说，新的考验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5: 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会就更加自信呢。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们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就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
4: 最近一年呢，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9: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10: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7: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9: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7: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10: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7: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9: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7: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11: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呢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0到1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3: 从数据上呢，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的动能是非常强劲的。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这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上的新选择？咱们继续来听。
7: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12: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7: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12: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13: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7: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0: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啊。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啊，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1: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2: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莹指出。
3: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啊，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啊，近2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啊，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啊增速比较快。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4: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由于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3: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

0: 去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3: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0: 同样是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4: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4: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18号开始，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甸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3: 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轮降雨呢，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一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4: 那常年的6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阴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峰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0: 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啊，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哈，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那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突出的洪水风险吗？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4: 近期南方。

0: 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2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1号洪水。那另外，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9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那预计呢，未来3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滋水、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1: 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他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滋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3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土层浅薄，岩体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情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2: 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一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90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那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0: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影外的建筑和树木。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一平方米的地面1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 那

0: 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1: 嗯，对。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接下来的两三天，降雨它的落区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0: 未来三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像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两三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2: 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哈。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0: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呢，居家的时候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雨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关注气象预警，并做好积极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2: 好的。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聊完了陆地上这轮致灾风险较高的强降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这两天第七号，也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生成之后强度一路走高，一度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呢，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楠你好。
0: 两位主播好。
1: 还是想请您先给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米克拉它的一个最新的实况，截至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不敢。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2: 说回兮招退者，唐·元杰。长松亭亭满似山，山间乳豆流清泉，回兮正在此山里，乳水松高长灌田。松高如水田肥粮，稻苗如蒲米粒长，迷色如家玉液酒，酒熟犹闻松节香。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湖湘道熟，岁月安长。
1: 这或许是你记忆中的味道，柴火灶上米饭将熟未熟，锅盖被蒸汽顶起，一声轻响，一股馥郁从灶间漫出来，穿过堂屋，落在院子里晒着的衣裳上，带着草木味，带着谷壳的微甜，带着某种说不清楚的安稳，这就是米香。这份安稳，一千年前的唐代诗人元杰也在湖南共情过。当时元杰在道州，现湖南永州道县当刺史，漫游到江华县的回溪，他见梯田层层，长松亭立，泉水环绕，于是写下松高如水田肥粮，稻苗如蒲米粒长。这自带松香的长粒米煮成的米粥，迷色如家玉液酒。元杰偶遇溪边老翁，问您高寿啊？老翁说，我的儿子头发都白了，孙子辈都已婚嫁，有什么长寿的秘方？老翁说，我

从来没有四处求仙问药，只是吃了这松田里的米。这话听起来有点像现在的广告，仿佛下一秒就要家人们产品上车了。但这绝不是诗人的夸张。词源记载，回溪水名，在江华瑶族自治县东南汇入汾水入沱，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大陆铺镇虾塘村，又称不老泉。泉水因乳石松高所自，清冽甘甜，一道一饮，当地人常饮回溪水，长寿老人很多，所以后来人们将这里称之为回溪寿峪，是江华八景之一。难怪袁杰听完也想当这个回溪老翁，不管山有多深地有多偏，都想留在这里。这就是湖南的米，不张扬却藏着土地的厚重与灵气，不刻意却自带山川的清润与风骨，这份秉性从来都与湘地的水土密不可分。洞庭湖平原，湘江流域，河湖纵横，土壤肥沃，独特的地理与水系造就了湘米的优良品质。湖南人耕种也向来善于因地制宜，平地开田，坡地造堤，见缝插针般珍视每一寸土地。袁杰笔下稻苗如蒲米粒长的特质，至今仍是湘米的鲜明标志。湘米风姿相似，韵味却各有不同。比如益阳南县稻虾米软糯清甜，永州江永湘米自带浓烈芳香，岳阳华容米长超7毫米米粒，口感柔软又有嚼劲，湘西吉首白云贡米煮后蓬松油亮，小众款娄底新化紫雀界紫黑色贡米，怀化新晃洞藏红米都是道中珍品。湖南人对米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湖广熟天下足，这话是明清时才广为流传的，但它所描述的是一个更古老的事实。湖南的田野历来是中国人的口粮底气。《旧唐书·刘晏传》记载，潭州、衡州、贵阳等地有多囤积下的粮食，三秦百姓靠这些能吃饱，六军将士靠这些能变得强大，足可见天子侧席之忧系于湘地的粮仓之上。富饶的粮产也催生出多元的稻作体系。中国经济史考证有记，近代水稻早中晚三大品类的多数品种在唐朝已基本形成，唐诗中也有佐证。诗僧齐己的《忽觉早荷香》写的是早稻成熟的清甜，周贺在《杨柳秋思》时节感慨“楚田仍一禾”，描摹的是中稻收割的景象。元稹在岁末霜雪之时，在越州看到“诸稻欲垂心”，则是晚稻待熟的生机。早稻清甜，中稻饱满，晚稻醇香，湘米的成熟节奏早已融入唐诗的韵律里，也成就了湖南鱼米之乡的盛名。这份稻作的生机并非一朝一夕而成，从10000多年前稻县玉蟾岩的稻作遗存，到距今7400年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中的碳化稻谷粒，再到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的世界最早古稻田遗址，湖南作为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千年以来稻禾常绿，米香不绝。时至今日，柴火灶上的米香依旧袅袅，湘米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湖南依旧是中国举足轻重的粮仓，全国每9碗米饭就有1碗来自这里。湘地的田野始终以稻禾为笔，以四季为墨，一笔一笔写着从未中断的生机和希望。那缕萦绕千年的米香

是汤诗里未散的清韵，更是中国人心底最踏实的安稳。薪火不息，湖香道熟，代代相传，岁月安长。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4: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4: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3: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4: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3: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4: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

0: 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

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

0: 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

0: 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 南方坚定奉行

0: 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

0: 级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3: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4: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3: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5: 好，马上来关注及时的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目前呢，衡南高速的衡甬段在潭子山收费站附近28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超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冲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2: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1: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3: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好久不见，十分想念呢。因为工作临时调整再叠加假期休整呢，陈光已经是阔别一周多，没有准时和大家相约早间的电波了。这阔别一周多的时间再度回归早间的直播，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依旧会陪着各位一路冲浪新鲜资讯，梳理民生热点，分享轻松日常，把国内外的实时动态、本地的便民消息、暖心趣味见闻一一整理，用轻松明快的节奏陪大家开启元气满满的全新一天。早间路途漫漫，早班车准时发车。好，闲话不多说，以下时间马上开启咱们今天的全新的新闻冲浪之旅吧。
1: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3: 在昨天呢，省政府新闻办是举行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指示意见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到2035年呢，咱们省的城乡综合抗御6级左右地震能力会全面的巩固。来听到记者张冠的报道。防震减灾救灾，这事关咱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哈。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由省地震局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是在今年5月21号印发施行了。这其中呢，基于贯彻落实国家防震减灾总体部署的内在需求，以及对我省地震灾害风险的科学研判，实施意见当中就设定了

0: 到2035年，全省城乡综合抗御6级左右地震能力全面巩固这一目标。省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韦开波表示，
1: 湖南处于华南地震区长江中游地震带，具有地震震源浅、烈度高的特点。从1971年有现代地震记录以来，我们全省共记录到各类地震2017次，提出全面巩固6级左右地震的能力，符合我省的地震构造背景实际。
0: 实施意见同时还明确，到2035年，全省地震监测预报预警能力、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感知能力显著提升，重点地区的地震构造进一步探明，长株潭城市群和大中城市重大基础设施的地震安全韧性持续增强，防震减灾救灾基层基础更加坚实，社会公众防震避险能力明显提高，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地震安全保障能力有效满足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那么围绕以上的目标呢，结合我省防震减灾救灾的工作实际，实施意见还聚焦防震减灾救灾的探测报防治救援各个环节，部署了5个方面11项具体任务，统筹推进地震监测预警能力、地震灾害风险防治能力、地震安全公共服务能力、社会公众防震避险能力、地震信息化支撑能力和长株潭城市群地震安全韧性建设。那目前呢，省地震局正在抓紧编制湖南省“十五五”防震减灾规划，凝练形成的地震灾害风险防治能力提升工程一揽子重大项目啊，已经是纳入了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了。省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桂文品说：“
2: 十五五期间，全方位补齐我省地震安全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拓展地震科技服务领域，统筹推进水库、矿山等专用地震监测站网建设，推进地震预警在重点行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应用，积极探索提供地震安全保障服务的新技术、新途径，大力提升防震减灾公共服务能力。”
3: 热点焦点，精挑资讯，包罗万象，洞悉全局。每天7点，冲浪早班车准时发车。
0: 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防汛的最新动态。新一轮的较强降水仍在我省持续啊。昨天湘西、湘东北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湘西局地大暴雨，预计今天到明天雨带南压。由于部分地区前期的降雨已经是偏多了，未来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高啊，所以咱们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了。在昨天上午，省水利厅已经是联合省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马上来听到记者孙霞的报道。实时监测就显示呢，22号的7点到23号的7点，怀化、邵阳、益阳、岳阳、张家界、常德、娄底、湘西州39个县市区、273个乡镇出现了暴雨。这其中35个乡镇出现了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为溆浦县的深子湖镇，为197.2毫米。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崔杰说，
4: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我们需要防范因强降雨造成的山洪灾害、城市内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
0: 水文部门预测，23号到24号，沅江取水、沉水等部分支流可能会出现涨幅2米到2.5米的洪水过程。专家提醒哈，怀化中南部强降雨落区重叠，需要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警惕前期强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崔杰表示，
4: 针对山洪灾害的话，我们会相应的区域进行点对点校应，然后并且通过靶向预警给对应的区域的群众、游客发送预警短信。
0: 昨天呢，针对咱们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其实呢，这防汛呢，不仅在新闻里，重在落实当中哈。那说到这儿呢，说到这个防汛，陈光就不得不提咱们湖南交通频道原创的4分58秒的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了。这部微广播剧啊，

0: 现在已经是全面上线了。那这部微广播剧呢，是用声音还原了一场与洪水赛跑、守住群众生命安全的生死拦截的汛期成功避险的咱们湖南案例。现在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守桥人，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守桥人，马上就可以收听了。基层防汛、道路巡查、群众劝导实操经验全收录，特别是乡镇交通应急工作人员哈，一定不要错过身边的真实成功避险案例。记住，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守桥人，马上收听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
1: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好，继续来关注身边事。自2025年5月底运行以来啊，设在长沙火车南站西广场的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已经是累计为763名大学生提供了创业就业帮扶了。来听到记者程锦的报道，在位于长沙火车南站西广场出站口右侧100米的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内，湖南女子学院的学生黄泽学正在咨询融资贷款需要准备的材料。此前呢，针对黄泽学筹备的直播电商全媒体运营项目，站点协助他对接了创业担保贷款渠道，并且链接了创投基金资源，还帮助他找到场地、找导师。目前呢，黄泽学的项目成功拿到了创投基金，落地长沙市雨花区，逐步进入稳定运营阶段。黄泽学表示，
2: 在关键的一个节点上是对我们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为我们提供了走出社会的这一个支持。
0: 而作为大学生来到长沙创业就业的第一窗口，这个接待站核心动能呢，就是对接与分流了，把合适的就业创业资源匹配给有需求的大学生。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哈，比如为暂时没有落脚地的学子申请最长14天的人才驿站免费住宿，为有资金需求的创业者对接创业担保贷款与创投资源，为有就业意向的学生获取岗位推荐与求职指导。在这个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王子九就介绍，在已经接待的763名咨询者当中呢，有人坚定了创业方向，成功落地了，也有人经过评估之后选择了先就业积累经验。接待站也会定期的对咨询者进行回访，并且持续跟踪他们的发展状态。
3: 服务站把入口变成了起点，链接大学生创业政策孵化基地、人才驿站、创业导师、创投基金、创业教学课程、创业活动、创业设备，让创业者在高铁站下车后不用东奔西跑就能获得一篮子支持。
1: 聚焦身边烟火，深耕湖南大事，纵览国际风云，解锁全网谈资，740大事件，新闻分辨率，相见每日精彩。冲浪早班车，用新闻开启你的活力清晨。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好，狂飙世界杯，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的是今天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的一场焦点战在休斯顿体育场打响了。葡萄牙队是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C 罗独中2元，成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当中取得进球的球员，从2006到2026从未留白啊。41岁138天的 C 罗，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的球员，以及葡萄牙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头号射手，总计10球。 C 罗超越了打进9球的前辈尤西比奥，也是打破了尘封60年的记录哈。另外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4点，在波士顿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 L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英格兰队是0-0闷平了加纳队。那么两轮过后，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同积4分，3失净胜球占优啊，暂时是位居首位。本组的第二轮另外一场比赛，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7点进行的啊，目前已经是进行了15分了哈。最新的赛况是如何的呢？来刷新一下，有没有一些最新的动态情况啊？来看看， 目前最新的情况呢，还是在进行当中，双方目前暂时还是0-0，有最新。

0: 的动态，敬请各位锁定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
1: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继续一起快刷新闻。2026赛季香超将会在7月25号晚上在贺龙体育场开赛，揭幕战呢是由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其他六场比赛将会在7月26号晚上的19:38同步拉开战幕。2026香超联赛官方票务平台是运动员平台啊，这个猿是猿猴的猿哈，啊，常规赛单场设9.9和19.9两档的票价。长沙海关方面发布，今年5月份。湖南的电动汽车出口延续了增长态势，今年前5个月湖南电动汽车出口延续增长态势，出口量4.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加38.7%，出口总值47亿元，增长15.1%。湖南电动汽车呢主要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马来西亚、菲律宾成为了前三大出口市场，合计占比超过了60%。继续来关注的是7月1号的0点开始，全国铁路会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那么这次调图重点是加大了湖南线路的运力投放，增开了红色旅游专列，而且是加密了湘西旅游高铁，新增了佛山直达长沙的动车，扩容了湖南货运班列，持续拉近湖南与国内各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以及交通铁路优势赋能全省的文旅融合、商贸流通与产业提质升级。这其中啊，广铁集团新开韶山南至延安往返的高铁，串联起了韶山、延安两大红色圣地，打造专属红色研学客运专线，进一步释放了红色文旅的发展潜力，优化长深标杆列车停站方案。高60014至高60124共计是12列长沙南至广州南区段全部实现了一站直达。再来关注的是，民航局日前批复长沙机场高峰小时容量由每小时45架次提升到了每小时47架次，这也意味着长沙航空枢纽运行保障能力再上新台阶，进一步满足暑运航班量持续快速增长的保障需求，为湖南民航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在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天，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的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个方面提出了17条举措。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湖南岳阳、贵州贵阳、天津塘沽和云南腾冲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了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那么至此呢，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了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的认证，此次入选的4个气象站均拥有连续100年以上的观测历史。这其中，咱们湖南岳阳的气象站和天津塘沽的气象站于1909年就开始观测了。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由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4: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3: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4: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5: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3: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6: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5: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3: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1: 穿越表象高清澄。

0: 呈现新闻分辨率。
1: 冲浪早班车，晨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了。学校门前的道路施工半途而废，那为什么停工长达半年之久却迟迟没有能够复工呢？近日啊，市民李先生就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了，说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门口一条道路啊，在去年年底短暂施工之后，从今年的一月开始就全面停工了，而且至今毫无复工迹象，周边学生日常上学放学出行困难，安全问题那是亟待解决的呀。
2: 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校门口呢是一条封闭道路，叫平安南路通往川河路吧。去年年初呢有计划说校门口这个路会拉通，就几百米，结果它动工动了一个多月突然就停工了，到现在至今没有复工现象，回复都是千篇一律，正在办理手续。现在每天早晨你看这个路边上平安南路停了很多车，人行道基本被车占满，学生必须走这个行车道才能来学校，非常的不安全。
1: 接到市民的投诉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问题转办到了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管理委员会，相关部门快速接收并且逐级落实处置工作。负责这个路段建设的长沙自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就道路停工以及后续施工计划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做出了正式回应。据介绍，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南侧待建道路为片区的11号路，道路全长大约是 535.79 米。这个项目之所以长期暂缓施工呢，核心原因就是项目完整施工报建手续还没有办结呢。所以呢，根据长沙市住建部门相关的管理规定，暂时是不具备全面复工条件的。而目前呢，建设单位已经是安排专人专项对接各职能部门，全力加速推进各报建手续的办理工作，而且是明确了办证以及施工时间表。更多详情我们也来听一听工作人员范先生的介绍。
3: 这个项目应该是在去年的9-10月份左右完成了招标程序，11月的样子就开始进行了那个土方施工，也办了正常的土方施工的相关的许可证呢。进行土方施工的时候呢，因为当时相关的前期报建的手续还没办完，相关职能部门就说因为你还没有取得合法开工手续，就是不能施工，我们就暂停了。目前呢，我们是派专人在这里协调相关的部门，在加快办这个施工许可证。工规证应该是这个月可以办下来，计划是7月份恢复施工。
4: 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完工？
3: 年底12月。
1: 听明白了吧？也就是说呢，这条困扰师生半年之久的断头路，预计今年6月可以完成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办理，7月正式复工，年底之前有望全线完成通车了。彻底解决学校周边的出行难题。那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0731-96218-0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0: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
1: 不少驾驶员朋友哈，应该是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前车占着快车道却缓慢行驶，甚至长时间与旁边的车辆并排，形成了一道移动的路障。网友们呢，把这些超低速行驶的车辆戏称为龟速车。那么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呢，大家出行增多了，就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槽自己在路上遭遇到了龟速车。实际上呢，这种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一般是包含两种情形的。首先就是车辆违反了最低限速规定，也就是呢，车辆的行驶速度低于了道路或者是车道最低限速值。比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是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这车辆与车流的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说呢，车辆行驶的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虽然大家常说10次事故9次快，但其实呢，车速过慢同样是有安全隐患的呀，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那就更加明显了。比如近日在福银高速陕西西安段的一起追尾的事故当中，一辆白色小车在超车道行驶的时候，速度长时间低于旁边车流速度，在快到一个匝道出口的时候还直接就减速停下来了。这个时候后车当然是来不及反应了，就和白色小车追尾了。

0: 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大队执勤一中队民警杨毅表示，
1: 部分驾驶人低速占快车道，分心驾驶，随意慢行，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量大，后车避让不及，极易引发多车连环追尾，节假日大流量时段风险更为突出。
0: 可不是吗？交警还表示啊，高速公路是分道限速，快慢分离的，啊，左侧的快车道呢是超车与快速通行车道，驾驶员一定要严格遵守路面标志标牌的限速行驶，车速太快不安全，这太慢也是不安全的呀。超低速行驶很容易造成局部交通拥堵，尤其是在车流量比较大的时段，甚至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大面积的交通堵塞。研究就表明，车速每降低每小时10千米，那么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大约15%。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驾驶人安全研究部副研究员王秋红表示，
2: 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导致后车或后方多辆车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程时间增加；另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追尾、剐蹭或者是碰撞的事故风险。
0: 而据介绍，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就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速度差达到了每小时32千米，那么事故发生的概率就要比零速度差的时候提升大约16倍。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了。这个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啊，大约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呢。交管部门还提醒哈，低速并不就完全等于安全，而且龟速行驶和超速行驶一样，都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的。交通法规当中已经明确了，在正常路况之下，车速低于规定最低时速20%以上，比如最低时速是每小时60公里的路段，实际车速低于每小时48公里，那也会面临记3分罚款200元处罚的呢。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当中，往往还是面临了不少困难，比如认定难、取证难、标准不统一等等等等。那么问题来了，如何从源头上减少低速占道行驶的驾驶行为呢？专家说了哈，首先要抓好驾驶人培训考试的关口。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驾驶人安全研究部副研究员王秋红表示，
2: 比如在驾驶人培训考试方面，可以加强对最低限速、分车道限速、车辆速度控制等方面的培训和考核，强化驾驶人对速度的认知和相应驾驶技能的养成。那么在宣传教育方面呢，也可以完善针对超低速行驶危害的宣传教育，突出典型违法和事故案例警示，对驾驶人自身来说，也要注意安全驾驶，增强对低速行驶危害的一个认识，避免出现龟速行驶等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哎，在这儿晨光还要告诉各位哈，今天晚上的7点半呢，咱们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的专场，将会邀请到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的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那此时此刻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志愿两个字，就能够预约今天的直播了。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冲浪早班车马上回来，我是晨光，咱们稍后见。
3: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7:30。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

0: 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好，刷新一下此刻的即时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目前的省会长沙的湘府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行缓慢，西二环线岳麓大道北往南的方向车辆排长队呢。施工信息关注：长指高速旭怀段旭浦收费站附近253公里到345公里处，双向因为施工的原因不定时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到今天晚上的19:30这个施工完毕，各位要提前留意了。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一壶秀色映古今，一脉文魂润乡音，一味焦香迎远客，周末自驾去乡音。
4: 去阳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在五彩花海拍照，在湿地公园看大雁放飞，夏天带娃玩水，大人嘛可以垂钓和露营。
3: 再去左宗棠文化园，了解一代名臣的家国情怀，夜晚住进湖畔帐篷营地，数星星，吃贺龙湖小龙虾。
4: 湘阴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刘觉
5: 诚邀您走进湘阴，寻迹左宗棠故里，感悟家国情怀，品鉴樟树港辣椒，尽享鲜辣醇香，畅游阳沙湖湿地，乐享悠然时光。湘阴将美食人文与山水相融，诚邀八方宾朋，共赏千年古县风华。
3: 左手湖仙，右手星空，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2: 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财政部啊，近日是发布了今年一到五月的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就显示呢，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了10万亿元。财政部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0万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了0.5个百分点。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了0.5个百分点。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3: 这次的财政收入的数据改善呢，是中央到地方、财政到经济一个全方位、全面的一个改善，这还是非常可喜的。财政收支的紧平衡的状态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税收收入的增速它要超过一般公预算的增速，也就是税占比在提高，这其实体现了一个是财政收入质量在改善，另外呢，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潜质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和提升。
2: 那么从主体税种来看哈，一到五月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国内的增值税增长6.2%，增幅已经是连续四个月提高了。白彦峰说，
3: 增值税它和国民经济啊、工业生产以及服务消费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呢，这是我们税收收入中的主体税种，也反映呢我们经济的这个压舱石在不断的改善。
2: 一到五月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了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0.4%，企业所得税增长0.2%，累计增幅由负转正。一到五月股票市场交易活跃，成交金额增长，带动了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88.8%，

0: 此外呢，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同比多退462亿元，增长4.3%，支持外贸出口增长。在全国财政运行情况当中，除了收入还有支出呢。财政部的数据就显示啊，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已经是超过11万亿元了，继续保持增长。数据还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全国主要的支出领域当中，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增长都超过了6%。而受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的影响，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3%。白燕峰说，
1: 今年以来，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呢，更加加强了对于投资于人的投资力度，像住房以及我们这种育儿补贴，较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在财政支出的主要类型当中，它的增速是居前的，支出的精准性、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财政运行的总体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0: 好，再来聊一聊上下波动不停的这个金价哈。近期啊，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多家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了，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的比例。在22号，广发银行就公告称啊，将黄金、白银延期合约保证金的比例由100%上调到140%，并且拟于本月底全面停办代理上金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华夏银行公告说，上调该行代理的多个个人贵金属延期交易品种的保证金比例。中国银行也发布了公告，从6月24号收盘清算时起，黄金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调整为120%，白银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呢是由99.96%调整为119.91%。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是这样分析的。
2: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已较年内的高点大幅回落，单日振幅超百美元已经成为常态。高杠杆的延期合约交易在金价过山车式的行情当中啊，非常容易触发爆仓，银行需要通过上调保证金的比例来降低客户的杠杆率，防止市场出现踩踏式的连环爆仓。
0: 根据不完全统计，本月中旬，工商银行将多个品种的延期合约的标准交易保证金比例由120%调整为140%了。本月初，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也将黄金、白银等延期合约保证金的比例从100%上调到了120%。那么在今年2月，工行、农行、建行等多家大行也已经是将保证金的比例由80%统一上调到了100%。田立辉说，
2: 我们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要谨慎投资高风险产品，应该将黄金配置比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与其他低相关的资产进行搭配，构建抗波动的投资组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成交5521.8吨，同比增加了2.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3: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以下我们来关注的是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福彩双色球第2026-071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3、08、19、25、31、33，篮球号码05，全国共中出了8注一等奖，单注奖金586万7768元。

0: 这其中我省中得了一注二等奖，单注奖金29492元。目前呢，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3,9,818,3,968元。祝您好运了。
1: 冲浪早班车，成

0: 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回顾和韵味一下世界杯的精彩瞬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 C 罗独中两元，成为了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星光熠熠的葡萄牙队首轮被刚果金队1-1逼平了，爆出了大冷门。没有能够进球的 C 罗呢，也是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本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主教练马丁内斯依旧是让 C 罗首发，后防中间鲁本迪亚斯伤愈回归，贝尔纳多席尔瓦则是进入了替补席。开场之后，葡萄牙队大举进攻，他们不再只是控球哈，而是更多的把球送入了禁区。 C 罗一开场呢，就获得了两次抢点机会，并且在第六分钟接坎塞洛下底传中抢前点破门得分。
2: 坎塞洛点速，
3: 漂亮！
2: C 罗
3: 进球了，
2: 进球了。
1: 没错哈，这也是 C 罗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他就此呢也成为了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并且终结了十场国际大赛啊，包括了世界杯和欧洲杯的球荒哈。那么葡萄牙队的表演呢还远未结束呢，第17分钟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第39分钟葡萄牙队发起了反击， C 罗完成了梅开二度，葡萄牙队3-0领先对手。
4: 中场带球之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快速带球向前推进，给身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他不但实现了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六届比赛取得进球的历史记录，同时他成为了世界杯赛场上上演梅开二度最年长的球员。
1: 那么至此啊， C 罗也成为了葡萄牙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头号射手，总计10球啊，也是超越了打进9球的前辈尤西比奥，打破了尘封60年纪录。41岁138天的 C 罗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同时呢他还是历史上首位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分别攻入10加球的球员。上半场比赛战罢，葡萄牙队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一边再战，第60分钟呢，葡萄牙队利用一个精巧的任意球战术，由 C 罗逼的一个角球啊，这个角球发出之后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禁区内是一片混乱，门将内马托夫处理不当，造成了乌龙，葡萄牙队又是4-0领先了。第87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锦上添花，将比分锁定为5-0。有网友就说了哈，本来以为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诸神黄昏，结果却是众神归位。北京时间23号的比赛当中呢，阿根廷队2-0胜奥地利，法国队3-0胜伊拉克，挪威3-2胜塞内加尔，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大巨星在同一天各自完成了梅开二度，成为本届世界杯的名场面。C 罗呢则是因为首战的糟糕表现星光黯淡，质疑与唱衰的声音如潮水般涌来呀。但是今天凌晨的绿茵场上， C 罗用最具说服力的方式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 C 位，两粒标志性破门，一场酣畅淋漓的梅开二度，他不仅是亲手撕碎了所有质疑，更是创下了前无古人的足坛纪录，成为了历史上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球员。没错，从德国到南非，从巴西到俄罗斯，从卡塔尔再到美加墨，16年光阴流转，绝代双骄的故事始终是与世界杯的荣耀紧紧绑定的。如今梅西登顶射手王座，书写新篇， C 罗跨越六届续写传奇，二人以各自的姿态与岁月对垒，在同一片赛场上交相辉映，共同撑起了足坛一个时代的璀璨呐、岁月从不败真心热爱的人。当 C 罗标志性的庆祝动作再次绽放在世界杯赛场，当五顿军团的进攻重新找回了锐利的锋芒，我们也终于读懂了所谓的诸神。

0: 人黄昏呐、从来就不是传奇的终章，只要他们还奔跑在绿茵场之上，那每一次启动，每一粒破门，都在刷新着伟大的定义。这也是让美加墨世界杯因为这份跨越时代的坚守而拥有了更加厚重的传奇底色。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声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当然了，也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广告宣传过后，陈光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咱们哪里稍后见。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实时的动态变化情况。目前呢，省会长沙的银盆岭大桥东南匝道和东北匝道是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的，各位提前留意了。另外，因为郴州方面强降雨的原因，以下收费站入口是进入了临时交通管制的。首先是徐广高速的麦市、楚江、临武、迎春收费站往南方向的入口进行了交通管制。京港澳高速郴州收费站也是所有车辆只出不进的，请各位特别注意这个汛期对于大家交通出行的影响了。哎，说到这儿啊，陈光也就不得不再提一下咱们湖南交通频道原创的4分58秒的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现在已经全面上线的事儿。这部广播剧啊，是用声音还原了一场与洪水赛跑、守住群众生命安全的生死拦截的汛期成功避险的湖南案例的故事。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守桥人，马上就可以解锁收听了。当然了，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朋友们也千万不要错过了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告诉各位好消息，加场了哈。本周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周，孩子们掌握了记忆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能用，单词当然不在话下，可以轻松突破了。那各位家长朋友，如果您的孩子也存在背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专门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这个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这套方法，这个记忆能力是能够任意迁移到其他学科上的，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参与最后一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了，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2026高考志愿填报的日期现在越来越近，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考生的志愿填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会在湖南农大举行高校面对面的现场活动。湖南交通频道作为协办单位会全程报道，在26号当天，湖南教育考试院视频号会全程直播，湖南交通频道矩阵也会回放直播，敬请各位锁定关注了。平安车险4008-60重磅升级，以前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统统都能够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车险续保3折额度，价乘意外， 还是给

0: 员工天分团体保障呢？一个电话，全能规划，省去东奔西跑。4008-6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的全方位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全搞定。记住，4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2: 哎，别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2: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今年四月，郴州临武县集中整治专班在督导调研过程中，发现了一桩拖了6年的欠薪难题。9名农民工被拖欠薪资100余万元，多年讨要始终无果。在县纪委监委的靶向监督与多部门联动处置下，这笔悬了6年的薪酬终于得以化解。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经过呢？请听报道，靶向监督解薪酬。这个薪是薪资的薪。事情要从今年四月说起，临武县集中整治专班深入一线开展督导调研，走访中了解到，陈某等9名农民工早在今年2月就向县人社局反映欠薪问题，可钱款一直没能追回。临武县集中整治专班工作人员尹乔飞介绍，
4: 群众反映，他们2020年在某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务工，整整10个月的工资被拖欠，总额有102万多元，大家前后追索多年，一直没有结果，这笔欠薪也成了压在农民工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0: 群众的辛苦钱容不得拖延，临武县纪委监委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介入，督促人社部门启动重大欠薪案件快速响应机制，全面开展核查工作。经多方核实，这起欠薪案件另有隐情。临武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干部李佳明，
5: 我们核查后发现，拖欠工资主要是因为项目实际施工人员设法涉诉，相关项目资金被司法冻结，资金流转受阻，直接导致农民工工资无法正常发放。
0: 欠薪问题事关民生民心，也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内容。为了尽快帮农民工拿回薪资，临武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全程跟踪督办，推动问题攻坚。临武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邝怀仲，
6: 我们一方面督促人社部门牵头，组织总包单位、建设单位和农民工三方坐下来协商沟通，避免企业相互推诿，群众反复奔波；另一方面，紧盯各职能部门履职情况，推动建设单位主动对接法院等相关单位，多方协调破解资金冻结的难题。
0: 在监督推动下，各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按照审核规定先行兑付农民工工资，由总包单位提供完整欠薪名单，县人社局统一代为发放。今年5月初，陈某等9名农民工终于收到了被拖欠多年的工资。拿到钱款后，农民工代表陈某满心感激。
7: 6年了，这笔工资终于到账了。
0: 一起6年积案顺利化解，但整治工作并未止步。临武县以这起案件为契机，举一反三，督促人社、住建等部门补齐监管短板，从源头防治欠薪问题。当地创新建立风险分级加欠薪预警机制，对政府国企类工程项目实行周巡查、月抽检，推行工资专户加代发监管模式，筑牢薪资保障防线。临武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黄。

0: 军方。
1: 下一步，我们会坚持专项治理和常态监督相结合，紧盯创新领域责任落实、资金监管、维权服务等关键环节开展靶向监督，严肃查处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用心用情守护好农民工的钱袋子，帮农民工追回应得的血汗钱。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李元芳、邝怀仲，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平安车险4008六个零重磅升级了，以前呢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统统都能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车险续保三者额度，驾乘意外还是个员工天分团体保障呢，一个电话全都能规划，省去您的东奔西跑。4008六个零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的全方位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六个零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1: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2: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车险4008六个零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六个零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1: 国声给大家问好，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早高峰通行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像葡萄牙大圣乌兹别克斯坦那样酣畅淋漓啊，跑起来一点都不费劲儿。来问问路况记者知琴。
12: 好嘞，今天呢是周三早高峰了哈，我们来看到由于受到小雨的影响，目前呢长沙城区部分路段啊有一些小小的刮擦事故，所以呢确实还是有点堵车哈，希望大家呢保持好的心态。我们来看到目前过江通道方面呢，南边的湘府路大桥是东西双向都在排长队当中，猴子石大桥呢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排到了罗家嘴立交桥，那么银盆岭大桥呢也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压力比较大，从银盆岭大桥的桥西头一直到31大道的东风路高架桥下面。